0: 行起来，后世好多文人写诗写词都写到了梅花桩。宋代欧阳修就写过清晨帘幕卷青霜，柯首是梅妆。
1: 这样呀，梅花桩的确让女孩子更好看了。
0: 楚生，发什么呆呀？
1: 少爷爷，我觉得那个女孩就是香草影变身的。
0: 是吗？
1: 嗯，
0: 我们偷偷跟上他，看看是不是香草瘾。

0: 香姐姐，我昨晚梦见赵匡胤了。
1: 啊，小妹，那你说说你的梦呗。
0: 我梦见寿州城外的肥水变成了红色，那里刚刚打过一场大战。
1: 历史上是有这事儿，当年后周与南唐打了一年多的攻防战，南唐大将赵匡胤就被围困在寿州城内，城内粮草都被消耗殆尽了。
0: 是啊，当时赵匡胤牵着马走来，那白马饿倒在我们香草地，险些把我压倒了，赵匡胤也饿得不行了。
1: 那后来呢？
0: 我见白马可怜，就把一叶香草摇到他鼻子前，白马张嘴吞下了叶片，一下子恢复了气力，甩甩马鬃毛，打了个响鼻，就跪身而起，驮着赵匡胤奔走了。也许没有我们香草，那赵匡胤成不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呢。
1: 其实我们香草憎恨没完没了的战争，只想用我们特有的馨香带来美好。
0: 对，就像用我们香草制作的香囊，
1: 就像好看的梅花桩。嗯，楚生、守翁，出来吧，我早就发现你们了。
2: 香草姨，你真臭美啊。
3: 这个不是臭美，若坠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现在寿县人尚有给小女孩扮梅花妆习俗，叫做点美梅俏。
2: 我们回家吧，我有点累了。
1: 楚生，你最近总喊累，是不是生病了？
4: 成语典故梅花桩，有时一点点点缀，比如鲜花、诗意和远方，会让生活美好起来。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8集，南橘北枳。
2: 卖橘子呢，又香又甜的淮南橘呀、啊！
3: 哎，我要一个。哦，这不错呀、啊。
4: 这淮南橘子真甜，真好吃。
5: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当然好吃了。
4: 香草野，为什么你们香草也是寿春特产呢？
5: 因为我们是楚文化精灵啊。
4: 你们在寿春长得好，在别的地方不一样生长吗？
5: 楚生，看来你没听过南橘北枳的故事哦。
4: 什么南橘北枳？是说南方北方的橘子吗？
5: 这是个典故。话说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学识渊博，很有才干。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深得百姓的尊敬。他刚正不阿，智慧过人，游走在诸国之间游刃有余。他辅佐了三代君王，成为一代名相。
6: 国相，
7: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8: 齐王令我出使楚国。
7: 哦，国相，一路顺风，
9: 一路顺风。
10: 报，大王，齐国使者晏婴已到城门外。
11: 哦，齐国晏子来访。好，备车，我要去城门会会他。
10: 大王，您是要亲自迎接他吗？
11: 非也。据传那个晏子身材短小，却颇有才干，本王想借机羞辱齐国。你速带人在城门边挖一狗洞。
10: 是。
11: 城门外何人？
8: 齐国使臣晏婴求见楚王。
11: 晏婴，本王刚让守城卫兵在城门边凿开一个狗洞，你就从狗洞进城吧。
8: 难道我出使的是一个狗国吗？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会从狗洞中爬进去。
11: 好，那你就从城门进来吧。这人犯了什么罪？
10: 大王，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来偷了东西。
11: 啊？难道你们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
8: 橘树长在淮河以南时，结的果实是又甜又香的橘子；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就变成又酸又苦的枳子。这是水土的缘故呀。这个人在齐国时从不偷盗，到了楚国后却学会了偷盗。这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不良才使人变成了盗贼吗？
11: 晏婴啊，你的才智果然非同一般呐、
4: 啊！这个燕子真聪明啊。
5: 今天我不是想跟你说南橘北枳的哦，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4: 你要带我去哪里？
5: 就是你该来的地儿。
4: 我该去哪里啊？
5: 别啰嗦了，跟我走就是了。
4: 香草野，你又带我到楚文化博物馆来做什么？
5: 你不是一直在找楚大鼎吗？
4: 可楚大鼎不在这儿啊。
5: 我想在这儿跟你说说楚大鼎的事儿。
4: 你见过那大鼎？
5: 当然见过，有些日子天天跟他在一起呢。
4: 那大鼎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5: 楚大鼎是典型的战国鼎，它造型气势恢宏。楚大鼎的三足为马蹄形，前足足跟。

0: 和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可见它是安邦定国的重器地位。
1: 哦，这样啊，真牛！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找到楚大鼎。
0: 好好，那你就好好找吧。
1: 可是那只鼎到底在哪儿呢？
2: 卖橘子喽！
3: 橘子。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块块，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9集，一清二白。
2: 我们寿县怎么建了个豆腐主题文化园呢？是寿县人爱吃豆腐吗？
3: 哪儿啊？是因为豆腐就是在我们这儿发明的。
2: 不会吧，我到处都有豆腐啊。
3: 我骗你干嘛？当年淮南王刘安爷制豆腐的地方就是在八公山。
2: 哦，就是那个爱炼丹想长寿的汉代刘安吗？他怎么发明了豆腐呢？
3: 就是他在炼丹时误打误撞，一不小心炼出了豆腐啊。史书记载，当年淮南王刘安不惜重金广招方术之士，登北山而造炉炼仙丹以求寿。
4: 这炼丹之事劳烦你们了。
5: 大王好长生之术，无妨，我等定能为大王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来。
4: 先生有驻颜之术，能炼金化丹，定能如我所愿。不知这丹炼得怎么样了？
6: 何不打开炉让大王看看？
5: 也好。
4: 这是什么？
5: 这个并非我们想炼的丹呐。
6: 这丹苗倾倒，我们是不是

0: 是把金丹练坏了。
1: 此物是泉水磨豆而成，白色如乳，不知能不能延年益寿。味道还是不错的。此金丹是用去渣的黄豆汁制成，如果取珍珠泉之水，也许味道更佳。
2: 珍珠泉？那里的泉水甘甜吗？
1: 当然，那泉就在凤凰山下，泉水涌出时就像一串串珍珠呢。以前啊，这山下住有十几户人家，男耕妇织。有一年大旱，人畜断水，庄稼枯死。这些人家中有一户姓甄的，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是个盲人，女儿名叫珍珠。一日，珍珠姑娘外出找水归来，发现母亲已渴死在床上。
3: 阿母，我发誓一定要找到水。
4: 姑娘，别在山上忙活了，前面山脚下有株紫荆树，紫荆树时逢旱年，仍然枝叶茂盛，想必树下一定有泉水，何不到那里一试？
1: 泉水如珍珠，好泉，好泉啊！就取这清冽之泉水磨制豆汁，以豆汁培育丹苗吧。
2: 遵命。
0: 哎，此丹为什么不凝固了？
2: 是啊，刚才流到地上就凝固了。

0: 大王点单，酱汁就凝固了，
1: 可不知味道如何。好，好，味道鲜美，真是离奇，离奇，
0: 好味道，好风味。
2: 此丹如白玉般细腻无瑕，应该叫什么呢？
1: 何不又叫豆腐？
3: 就这样，淮南王刘安无意中就成了豆腐的老祖宗。
4: 哦，原来豆腐是这样来的呀！
3: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这就是八公山豆腐的味道。
5: 成语典故一清二白，在连与辅、清与浊之间，当一清二白成为一种品性，生活自有好滋味，人间才有正气歌。

0: 迷茫，记忆中我和他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他是我永远铭记的花。
1: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2: 第三十集，八公相助。
3: 禀报淮南王，门口有八位老公公求见。
4: 哦，他们是什么人？
3: 我也不知，我本不愿通报，可那八位老公公能从须眉皆白变成满头黑发的少年
4: 啊，是得道之人，我得去门外相迎。八位长者前来，真是我刘安之福啊。我从年少时就喜欢修道，但因愚钝未有所成，今有八位道长屈尊降临，我真是诚惶诚恐，只求各位长者指点。
5: 听说大王你喜欢道术，所以特地过来，不知道你到底想学什么？
4: 哈，我只想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5: 好，那我就授你道家秘籍《玉丹经》36卷，祝你得道成仙。
4: 好好，那就多谢了。
5: 大王，此山奇峰灵秀，不知山名叫什么？
4: 啊，此山在淝水之滨，从前叫楚山、淝灵山。这些日子，承蒙八位长者一直在此助我炼丹，那此山就改名为八公山吧。
6: 大王竟然以我等八人为山命名？
4: 啊，这也是让此山沾沾八位仙人的仙气吗？
6: 听炉中动静，仙丹炼成了，
4: 是吗？好好，大功终于告成。
3: 禀报大王，有人向上呼告说您要谋反，皇帝派使者拿着符节来了。
4: 啊，这是皇帝派人来要我的性命啊！
5: 丹已炼成，大王还怕什么？你可以吃下仙丹，飞天成仙。
4: 是啊，来人，筑高台，埋敌金。
7: 来了来了，大人来了。哇哇，这是在干什么？神仙
8: 树爷爷，这是哪里？
7: 这后面像是一座大墓。
9: 大墓？谁的墓？
7: 慢着啊！我忽然想起来了，寿州这里曾说过，这附近有一处楚国国君的大墓，若是这样，墓内定有大鼎。
8: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9: 既然来了，当然要一探究竟了。
5: 这是楚考烈王亲手所书。
8: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这是楚王铸造用来祭祀用的。这个鼎真大呀，比楚大鼎还大。
8: 楚生快，一定是他。
7: 楚生，看来我们要说再见了。
9: 啊，那我以后还能见到你们吗？

0: 生啊，你这一路不就是要回家吗？
1: 找到了大迪，以后就不用再流浪了。
2: 可是你还说过要一直陪着我的。
1: 别傻了，你不是一直想回家吗？
2: 我不想回家了。
0: 孩子，帮助你回家是我们的使命，何况这一路上我们收获了这么多，这个过程已经足够了。
1: 是啊，你快过去吧，再说你的灵力越来越弱了，再不走你会消失的。
0: 不是他，莫不是还有更大的顶？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9: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色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怎么分类呢？
1: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0: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来吧。
1: 看。
2: 嗯。原来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1: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

0: 一件一件我都忘了。
1: 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你看看现在谁对你好啊？吃，忘了。
0: 哎，来来，在呢，拍个照。
2: 来，给你们俩拍照。哦，
0: 你也在，
2: 你一起啊。来，来，来啊！一二三。
0: 记得吗？嗯，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嗯，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不好好拍，惹你妈生气。
1: 故意的，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记得我。
0: 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1: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0: 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子给打破了。
1: 你说这事儿干嘛？
0: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那心疼啊！哎呀，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爸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1: 怎么能不呢？开始。

0: 一会儿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坐公交车过去就行了啊！放心吧，放心吧，啊，挂了啊。
0: 嗯。

喂，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潭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我要去其他地方找找。

0: 喂，我爸也没在家。啊，你先去小区的保安室看一下，我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爸早上往哪个方向走。
1: 喂，哪位？
2: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1: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人没事吧？啊？
3: 苏女士，
4: 挺有缘呀。
1: 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4: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的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人家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认识人家，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3: 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
4: 我就给你打的电话。
1: 太感谢你了，
4: 苏女士。啊，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吧？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1: 我们管。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
4: 对，孙女士，
1: 牌子放哪了？
4: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封上一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1: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4: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我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的，真的。
1: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2: 爸，您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1: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0: 还没睡呢，爸。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1: 不弄了，不弄了，不弄

0: 弄了，完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1: 行，早点睡吧，啊。
0: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1: 你不要操心我了。
0: 今天忙了一天了，你辛苦了。
1: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你关了啊。
0: 嗯。晚安。
1: 晚安。
2: 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
3: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0: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1: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4: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1: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4: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的一路闯荡，我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上次你爸来公司，我跟他聊了很久，看他那个高兴劲儿，说你们又住在一块儿，啊，我就替你感觉到欣慰啊。嗯，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1: 师父，我舍不得你，我还舍不得众成，您别怪我。
4: 不会，我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1: 这不合适，师傅，我爸这病一时半会也好不起来。
4: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记住，众臣也是你的一个家，小翁将来还需要靠你来带。还有，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叫小翁去给你跑跑腿，让他学习什么叫做孝顺父母。

0: 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啊？
0: 啊？
1: 我这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0: 什么钱？不是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1: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爸，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1: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0: 啊，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1: 不行啊！
0: 啊，
1: 这样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吧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0: 我帮你找。你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呢。你攒了多少呀？啊！
1: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嗯。
0: 哪儿呢？

0: 粥还热吗？
1: 还行。昨晚又没睡好吧？
0: 是啊，不是陪您找了一宿的钱吗？
1: 找什么钱呢？
0: 私房钱啊。
1: 私房钱？啊。我钱都在你那儿呢，我哪有钱呢？
0: 你别冤枉我啊！你私房钱放哪我可不知道。赶紧吃吧，吃完咱还得去小吃店。
1: 宁月，我是不是又惹什么事儿了？我丢钱了？
0: 没呀，在我家还能丢什么钱呀？别多想了啊，赶紧吃。
1: 怎么现在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呢？
0: 想不起来别想了。味道还满意吗？妈，你饿不饿？啊？
1: 不饿。
0: 对，我一会儿来找你啊。快给我一杯子，我渴死了。
2: 来，累吗？
3: 来。
2: 阿奇回去过年，我看外场交给明总也可以啊。
0: 个财迷，大过年你也破门。
2: 这个老顾客半年前就预约了。今天晚上我们自己的年夜饭，我准备了好东西。哎，还有啊。我爸妈说晚点要跟我们视频，
3: 看看你爸，顺便看看你。
0: 顺便看我？
2: 特意要看看你。
4: 周老板，哎，别忙活大过年的，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喝两杯吧。
2: 好，我待会找你们喝，我这边还菜还没做完呢，待会去找你们喝。
4: 小嫂子吧，过年好，小嫂子。
5: 过年好，小嫂子。
2: 好了，你们先回去，待会去找你们喝。
4: 我等你啊，
2: 留给我啊，
5: 一定要来。
0: 周老板，我们吃好了，多少钱？
2: 哎，要走了。嗯，你们今天320。
0: 好，
2: 钱帮我放桌上就可以。
0: 好的，我先走了。
2: 好，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
0: 新年快乐。小龙，过年好啊！
6: 姐，过年好。我妈妈说了，今天晚上让你和苏伯伯还有我石大哥一起过来，咱一大家子一起过年。你们有空吗？
0: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一家好好过。明天大年初一，我们再登门去拜年啊。
6: 那好吧，等你们哦。
0: 味道还行，
7: 嗯，挺好的。
0: 石老板，
2: 哎。
0: 锤子剪刀布，谁输谁洗碗。
2: 不管怎么样，绝对是我洗碗。
0: 真乖。我爸呢？

0: 喂，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也帮我们联络交通部门，会帮我们前去。好，那你去调监控，我现在去一趟老宅。
1: 有什么消息，立即联系啊。
2: 西提吉，西提吉，西提吉。

0: 喂，大哥，
1: 明玉啊，给你拜年了啊！你和爸是不是正在吃年夜饭呢？
2: 我和你大嫂啊，这回没能回去，只能通过电话给你和爸拜年了啊。
0: 对，明玉，给你们拜年了啊！
2: 也给你们一家拜年了，我还得给小蜜发红包呢。
1: 哎呀，不用不用，小蜜这什么都不缺。哎，爸呢？我跟他说两句。
0: 爸去厕所了。
1: 我下午带他出来转了转买了点东西，现在马上要回家去吃年夜饭了。那大哥，我先不跟你多说了，我开车去了啊。
0: 行行行，那你开车慢点啊。哎，对了，咱爸呀怕响动，你遇到放鞭炮的，绕着点走。
2: 好嘞好嘞，我会注意的。
1: 明玉啊，谢谢你啊，把咱爸照顾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2: 一家人还说什么谢？我先挂了啊。
1: 好。
3: 爸，你去哪儿了？你打我干什么呀？
2: 你干嘛去了？我买东西去了。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身上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买东西？你干嘛跟我说？你瞎跑什么你？
3: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2: 行行行行，那赶紧回家了啊。
0: 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别闹了，听话。你，哎呀，你干什么你？这么冷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行，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

0: 你不是还想看春晚的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
1: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2: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什么呀？
1: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要。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2: 爸，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明玉交代？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是，你说你干嘛呀你呀？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
2: 不要了书，不要了，咱回家吧。走吧，咱回家好吗？
1: 你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15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她了。

0: 看那个谁，沙溢的小孩长得很可爱哈、啊。这个叫沙溢的演员我还挺喜欢。
1: 对。
0: 他以前演《武林外传》的时候还挺帅的，个小瘦、嗯。
1: 现在有两个小孩了。嗯。
0: 哎，大哥。
2: 哎，明玉，过年好。
3: 过年好，
4: 过年好，
0: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啊，小蜜，你想姑姑没有啊？嗯，亲一下。
5: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二哥，过年好啊。
5: 明成，过年好。
0: 来来来，
2: 过年好。
4: 快点，宝贝。
5: 快说。过年好。
4: 快说呀。
0: 过年好。
6: 过年好。
0: 跟谁说过年好？
2: 哎，明玉啊，你把电话给爸，我们给他拜年。
3: 爸。
0: 等一下啊，爸。

0: 拜拜，二哥哥。
1: 爸，
2: 爸，过年好。
3: 爸爸，过年好。
4: 爸，
2: 爷爷过年好。
5: 爷爷过年好。

0: 大哥，爸着急看春晚呢，
1: 你们好好过年啊。
2: 好，
3: 哎，
2: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过年好，
0: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2: 拜拜，
1: 嗯，
0: 拜拜，
1: 拜拜。哎呀，
0: 你说怪不怪？你见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了起来。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0: 去找你二哥算账去。
1: 哦，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赵，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7: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换个人。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吧。
16: 不要吧，
10: 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块九体验变通。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快点啊！

0: 上就到家了，快呀！老板，坐稳了，老板。阿福，再加把劲，咱马上就到家了。阿福，快走！
1: 你走！

0: 社長。
1: 自ら怒りを買うとは、向こう水な豚野郎どもめが。

0: 哟，李公子来了。
1: 王老板，最近可好？
2: 还好，还好。
3: 哎，水生啊，哎，快带李公子到后面去挑选布料。
4: 好嘞，两位这边请。
2: 好，来来，放这边。
1: 师傅，董老板，
3: 怎么样？还满意吗？
1: 满意，非常合适。
3: 装上去，我看看。
1: 那好，董老板，您先去忙。
3: 好好好好好。
5: 啊，先生，请您转过来。您看看这肩合不合适？
3: 赤诚啊。
5: 哎，师傅，
3: 我跟你说，林老板这套西装我已经答应他了，两天之内来取，你抓紧时间。
5: 好，师傅，您放心吧，我一定给赶出来。
3: 好。
0: 哎，红玉，等等，等等等等。
6: 哎，伙计，拿这块布我看看。
3: 你那画的对吗？
0: 对啊，师傅。
3: 你好好看看。嗯。肩宽。
0: 师傅，我错了。
3: 我说红玉呢，你上点心好不好？这么一个好布料，差点毁在你手里。
4: 哎，好嘞。
5: 红玉，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0: 我
4: 先生，
3: 好了好了，我来吧。
7: 就按这个吧，就按。
3: 做一个好裁缝，首先要有个好眼力。
4: 放心吧。
3: 俗话说得好，手到心到，一个好裁缝就是一把好剪刀。看，这个弯一定要是这么拐。看清楚了吗？
0: 看清楚了，师傅。
3: 这个地方一定要留有余地，看吧。

0: 线的时候不要犹豫，往前推，推推。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师傅。
0: 哎呀，鸿运呐，我希望你啊，在这方面用点心。你看看你大师兄，啊，春生现在都能带徒弟了，可你呢？春生啊，
2: 哎，
0: 有时间下去，让他们多练一练。
2: 是。

0: 这个线啊，一定要直，要稳。
1: 这位先生找您。
0: 啊，您好，有什么事情？
2: 我想找董老板，有笔生意上的事情想和他洽谈，拜托了。
0: 好，这边请。
1: 请。

0: 请。
1: 来这边，这边。您看我这衣服啊，这做工，这领子，哎，您看这衬，哎，都是好。
0: 师傅，
2: 怎么样？啊，
0: 师傅，
2: 一定要是这样来的，懂吗？
3: 这儿。
2: 哦。
1: 啊，您过来，我帮你看。
0: 有人请师傅
1: 合身的地方。
4: 下面这位就是董少基，董老板吧？
2: 正是。
4: 哎呀，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不是荣幸，荣幸之至啊！
2: 春生，这位是
3: 啊，请问您，
4: 鄙人斋藤永夫，今日不请自来，打扰了，
5: 对，
4: 打扰了。
5: 这么改。
6: 斋藤永夫，您是
4: 日啊？对，日本人，准确的说是客居上海的日本商人。啊，对。
1: 哎，您看这，
4: 这是我的名片。
5: 对，
7: 可以，
4: 请。鄙人在中村商贸株式会社公职，任商社副理，咱们一会儿生二会儿熟，以后就是朋友了，请董老板多多关照。
2: 好好好，里边谈吧，
4: 请。
8: 春生啊，到茶。
3: 哎，
8: 中村先生，请坐。
4: 哦，对不起，刚才给您的名片是我们中村社长的。今天我奉社长之托前来和董老板商量一下关于收购贵店的相关事宜。
6: 收购紫罗兰？
4: 是。
2: 斋藤先生，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4: 不，这个动议是我们中村商社董事会研究决定的，绝对不是玩笑。至于价钱嘛，好商量，只要谈判成功，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约。这是相关的事宜，请您过目。
2: 斋藤先生，请恕我直言，
6: 您就是出多么高的价钱，我也不会把紫罗兰卖给你。
2: 紫罗兰能有今天，那是我怀揣小剪刀，
6: 挑着箩筐走街串巷，拼了二十几年打下的基业，我还留给我子孙后代安身立命呢。松客，
3: 嗯，请。
4: 董老板，我们中村商社真心诚意的想跟您合作，难道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1: 斋藤先生，我师父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走吧。
4: 董老板，我非常的遗憾，告辞。

0: フーバーです。何をしているかは分かりません。
1: すぐに奴の内情を調べて、機械に乗じろ。
0: はい。
2: 阿英啊，别乱动。我跟你讲啊，一会儿太太会陪老爷下来吃早饭。哎呀，别动！我跟太太介绍你的时候啊，你要规规矩矩的，千万不要乱说话，知道不？
3: 那舅妈，我晓得了。
2: 少爷，早饭都弄好了。
4: 五十了。
2: 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4: 哎，你帮我看看，别正了。
2: 哎呦，有点歪。
4: 哎哎，你拿着。

0: 哎，少爷，你一边走一边吃不好的。阿英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人家董少爷连正眼都没看你一下，像没你这个人一样。
1: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
0: 你就跟你那个死鬼舅舅一样。

0: 里边请，里边请。恭喜恭喜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哎，这边啊，恩杰啊，我给你介绍两位贵宾啊，这位是上海警察局孟汉彪孟副局长。啊，
1: 孟局长您好，
2: 一点小意思。
1: 谢谢谢谢，你孟伯伯可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啊！哎，
3: 过奖过奖。
1: 这位是我们金大露银行的大财神，上海滩有名的大阔佬，富商赌场的大老板。哈哈哈，
3: 一点小意思。
1: 谢谢周铁山，朱老板。
3: 哟，柳公子认识我？
1: 朱老板恐怕不知道，我可是你们富生雷打不动的常客哟。
3: 哦，哈哈。
1: 柳公子也有此好啊，酒赌成瘾可是要破财伤身的。哦，前辈过虑了，小侄不过是小赌怡情，解解闷，寻寻开心罢了。
0: 登基，长辈的劝告还是要听的。啊，哪个做赌场生意的还劝你戒赌啊？
1: 啊，
3: 夫君，
0: 那就请二位先去那边就坐。
3: 行，
1: 好，
3: 来里边请。
1: 待会儿一定多喝两杯。
3: 一定一定，走。
4: 阿宝，你来了。新娘的真漂亮，啊！早就听说市府马秘书长的千金貌若天仙，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1: 过奖过奖。
4: 哎，
1: 这婚礼的场面也不小，上海滩所有的名流富商基本上全到了。
4: 哎，这就是撑撑台面嘛。啊，
1: 哎，你这是
4: 礼物啊？
1: 想要礼物，不成敬意。
3: 给我买礼物。
4: 哎。 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再看，什么呀？法国最新款的内衣，
5: 真的，特别漂亮。行行行，你先到那边坐会儿去，我还得招待几位贵宾。
4: 行，你先忙，待会儿见啊。
5: 好，登基，你这个同学还蛮有风度的哦。
6: 你要是不说他是个小裁缝家的，还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他是哪个阔佬的儿子呢。哼，兜
7: 里铜板不趁几个，穷讲究倒不少。小裁缝就是小裁缝。哼，走。
6: 先生你好，请您去别。

0: 别的地方就坐。
1: 为什么？
0: 这里是为日本贵宾专门预留的区域，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
1: 日本贵宾，
2: 中村先生，
1: 什么意思？你们这儿中国人、日本人还分呢？
0: 没有，先生。
1: 日本人比中国人高贵是吗？
3: 福宝，你也来了。
4: 伯伯，
3: 你还是很重同窗之意的嘛。
1: 登阶大喜的日子，我肯定得来呀。伯伯，哎，我不怕你不高兴啊。这今天只要来这儿的，都是给登阶道喜的，对吧？都是客人，怎么还分什么日本贵宾、中国贵宾呀？
2: 哎，爸，怎么还不让中村先生就坐呀？
1: 中间，什么意思啊？怎么还分个三六九等啊？你把中国人和日本人？
2: 你看你阿宝，你哪来这么大火气啊？
1: 我就是问问怎么回事。
5: 先生，算了算了算了，这位先生，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闹不愉快，岂不太上风景了？啊，再说这里有好多位置，我们可以和这位先生一起坐下聊聊。先生，请坐。
2: 阿宝，你
3: 中村先生，都是晚排不周啊，实在抱歉了。
5: 算了算了，一件小事，刘先生不必放在心上。
3: 好好好，那中村先生入座，请请请。都是你干的好事，找那些阿狗阿猫那些小瘪三来添晦气，百姓。
6: 哎呀，中村先生，今天的事情都有得罪了。
5: 你放心，你们进大陆银行与日本京都银行合作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亲赴日本签订正式合约。
6: 好。
5: 哎，刘少爷。
6: 哎，中村先生，
5: 刚才那个年轻人是哪家的公子啊？哎，
7: 他哪算什么公子啊，那就是一个小裁缝。他爸叫董少基，在上海滩呢开了一家服装店，叫紫罗兰，倒还算是小有名气。
5: 他是你的朋友？
7: 他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啊一起在圣约翰大学还是一个班的。他这个人呢，生性慵懒，整天游手好闲，刚才多有得罪，您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5: 哎，不不不不不，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很有性格。
8: 今天生意不错，我和太太啊商议过，除了像往年每人发了一份红包之外，今年每人再发一份烟茶，再加五尺包您。
9: 大家辛苦一年了，是该得个奖赏了。
6: 谢谢太太。老爷，嗯，今年咱们店里刚刚买了几间大房子做工作坊，这款子啊还没还清，年初又给大伙加了工资，前不久又替少爷还了一大笔赌债，这银根呢一下子紧了，要不烟茶和布料就免了吧。
8: 银根虽然紧，但是这是我的一番心。紫罗兰能到今天靠什么？靠的是这帮师傅和这帮伙计没白没黑干出来。
9: 是啊，
8: 只要阿宝信守诺言，不再赌，不再挥霍钱，我相信紫罗兰钱的问题上就不会再愁了。
9: 自从阿宝毕了业，这半年来啊他是没进过一次赌场，看来是铁了心戒赌瘾了。
10: 说起来啊，要怪阿丽这姑娘命薄，年轻轻的就死了，咱们阿宝是一时心里烦闷去赌钱的。
8: 屁话，这能怪到旁人吗？都怪这小子混，没听说过心情不好就赌钱，真是笑话。等他把我的家业都赌光了，我让这小子当瘪三儿睡在马路上，那日子可就好过了。如果阿宝再不成气候，再不戒赌，我告诉你们，紫罗兰我就传给春生，我也不会传给搭档。

0: 师傅，有人寄来一张银行汇票。汇票？哪儿寄来的？
1: 没有姓名和地址。
2: 春生啊，把这个送回去。哎，会哪儿啊？还是
3: 老地方。这个人呢，每年都派人给我送大洋，他是怕我送回去，所以今年改成银票了。又是那位先生啊！那
0: 肯定是他，送回去吧。
2: 哎，春生，我看这一次就收下吧。 那位先生啊，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些年，每到岁末年关，他必定会送来一万大洋。你看，每年都给送回去，太不给您面子了。再说，这位先生现在是很有名气的人了。
0: 啊，不，听我的，送回去。是我过去救过他一条人命，可是日后我并没有让他知恩图报。再说了，这种人的钱来路不清。
4: 他的钱我是分文不要，送回去。啊，是师傅。ゼロ屋の息子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やつじゃないか。いや、遊んでばかりのお坊ちゃんです。恐れに足りません。しかし決して油断はならん。
0: 絶対無理はしてはならん。では社長のおっしゃる意味は、斉藤にもう一度、ズーローランに行かせろ。江南両方をうまく使い、警告するんだ。はい。戴南先生，我上次跟你说的是非常之清楚了，您就别再难为老朽了。
5: 董老板，别误会，我此次前来呢。 不一定是谈生意，我就是想顺便拜会您一下，主要是想和您这位服装界的前辈交个朋友。啊，董老板，您知道我们市长中村健男先生吗？
0: 哎呦，真是抱歉。哎呀，老朽只知道低头做自家的生意。
5: 对外面人和事一概不知啊，真是孤陋寡闻，见笑了，见笑了。不知道中村健男没关系，中村幸雄这个名字啊，董老板肯定听说过吧？中村幸雄，你是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那个中村幸雄？你这个徒弟很有见识啊！中村幸雄先生是我大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 住户屯兵，专门保护住户日本侨民的利益安全。董老板有所不知啊，中村健男先生正是中村幸雄少将的胞弟。哦，
0: 是这样。
5: 我们中村县长喜欢结交上海各界的朋友。上社在上海创立以来，我们收购了几十家知名的商行，这些商行的老板都很配合。当然。 也有不少实物的，黄埔大药房的林老板林百万，您认识吗？
0: 林老板，我认识，他是我们紫罗兰的老顾客了。
5: 哎，对了，上个月还在我这做了一套西装，到现在还没派下人来取呢。哎呀，很可惜呀，他以后再也享受不到紫罗兰精美的手艺了。董老板有所不知啊。
6: 林老板前几天遭遇车祸，横尸街头啊！哎，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
5: 斋藤先生，你是在威胁我们吧？不，千万别误会。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啊，
0: 先生送客。
5: 不用，请留步。
7: 师傅，看来日本人是盯上紫罗兰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收购咱们的紫罗兰？谁呀？
0: 是一家日本商社，看样子早就盯上咱们家了。来者不。

0: 山了，
1: 阿宝，听你爸说呀，那家日本商社来头不小，势力很大呀。
2: 实力大怕什么呀？咱们要咬准了，死活不卖。怎么着，他们还能明抢啊？
0: 事情没那么简单。听说你林伯伯不愿意把他那黄埔大药房卖给他们，结果没几天，叫汽车给撞死了。
2: 是那家日本商社的人干的吗？
1: 不是他们干，你说谁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2: 哎，那他们也太嚣张了吧！这个社长叫中村健男，听说他的胞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什么少将旅团长，否则能这么嚣张吗？啊，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哎，我就不相信，他那个胞兄还能就因为咱们家这紫罗兰不卖给他，他们还能对上海动兵啊？ 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有那么大的本事。
0: 哎，行了行了，快吃吧。
2: 哦，
3: 吃饭吧，吃饭。

0: 请问你们这是？当时用他们？什么事？这位师傅，这些是我从日本国请的服装设计师，今天特意来与你们切磋。
1: 切磋？
2: 包总，
3: 嘿，哎，哎，哎，哎，哎，
0: 你们干什么呀？
3: 没事啊，没事了，没事了。哎，
0: 你们干嘛？
3: 这位师傅，今天我解释，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紫罗兰的兴旺与发达，我们可以共同携手，一起壮大紫罗兰。
0: 你们这是什么行为？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强盗行为！哎，住手！
4: 师傅，师傅不好了，
0: 店里出事了。
5: 什么事儿？
3: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大帮子日本裁缝，您赶紧去看看吧。
5: 快去看看。
4: 来吧，我也去看看啊。
0: 哎哎哎，大宝，哎，出什么事了？
5: 那您继续吃吧。

0: 住手！听见没有？啊，师傅，这帮日本人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在这做起衣服来了。哎，
1: 我说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2: 对不起，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董老板和董少爷，这把服装设计师给着来，实在是抱歉。我知道董老板是不会出让紫罗兰的，所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合作。
1: 换一种方式？
0: 请听我把话讲完。
1: 为了使紫罗兰的西装。 有国际水准，我们特意从日本请来了一流的服装设计师，二位请看，他们各个技术精湛，都算是从欧洲大师，深得西洋服装制作的精髓，远胜于你这些江湖小裁缝。另外，我也希望紫罗兰能生产出我们大和民族的优秀服装和服，供给我们的日本友人。
3: 哎，我想问问，如果你这种经营方式，我们不同意。 那就必须交出紫罗兰。你说什么？那你这是想明抢是吧？
1: 董少爷，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3: 我说，请问您贵姓？
1: 鄙人斋藤永福。
3: 来，我跟你说说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过来啊！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俊杰，就是说，当有人欺负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狠狠地给我打。

0: 千万别闹出事儿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对，行了，回去干活，快点回去，散了，
2: 走走走走走，
3: 回去啊，
2: 干活
3: 干活，
2: 走走，
4: バカ、大胆にも斎藤と設計士を殴るとは。
1: はい、奴は野蛮です、絶対に許せません。
5: 你可得改改你的坏脾气，妄图一时痛快，这要是惹恼了日本人，那咱家麻烦可就大了呀。凡事都得忍一忍，懂吗？
4: 忍一忍，忍一忍，您就知道忍一忍。那日本人有多气人，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们给惹恼了啊？来了那么多的日本裁缝，说呢要跟咱们家合作，那咱家以后甭做洋装了，直接做和服不就完了吗？再挂一日本国旗。
6: 你真是匹夫之勇，你也不想想啊，这细胳膊能拧过粗大腿吗？
4: 那您什么意思啊？那以后咱家还真变成日本店了？
6: 怎么和你说吧，阿宝，现在上海滩快成了外国人的天下了。我刚刚去过同业商会的于会长那儿，我想让他呀在这件事情帮咱们通融通融，可是这于会长，哼，愣是躲着不见我，这人心真是难测呀。
4: 这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在所有的人吧，一见这日本人都跟见了祖宗似的，都害怕。所以说呀，您求谁都没用，咱家的事儿啊，还是咱家自己想办法。
6: 我说阿宝啊，你这些年的洋墨水白喝了是不是？中村健男他有日本人撑腰，他手里有枪有炮啊。
4: 我总觉得呀，您想的太多了。那小日本敢对上海动兵啊，他没那么大的胆儿。
6: 可是他……哎，
4: 我跟您说，我在登基的婚礼上啊见过这个中村健男，没您说的那么可怕。我是觉得呀，现在所有的人一见着小日本都点头哈腰了，咱们给他点横的，他可能就知难而退了。
6: 没有像你想那么简单。

0: 师父，嘉林啊，哎，你是本帮的小老大，我走之后，你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沉稳，切不可轻举妄动。知道了，师父，有事儿我一定会派人去宁波向您禀告的。
1: 先生，时候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0: 对了，嘉林啊，哎，新赌场的事情要抓紧筹办，千万不可走漏风声，惊动了孟汉彪、竹铁山。等我料理完老太太的后事，一回来就选个黄道吉日，马上开张。
1: 知道了，师傅。
0: 还有，与中村商社的烟土生意也要格外小心，或一到黄埔码头立即通知中村先生。
1: 明白了，师傅，你就放心走吧。

0: 姓高啊？
1: 哎，师傅，
0: 你是老堂口了，又是大师兄，遇事要多帮衬你师弟，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师傅，你放心吧。嗯，
0: 走吧。
2: 师兄，你说师父亲娘的死，是不是洪门干的呀？
3: 除了洪门还能有谁呀？前阵子我去乡下，老太太还好好的呢，眼下说没就没了。
4: 孟汉彪和朱铁山这两个杂碎，竟然对一个老太太下手，简直太可恶了。

0: 阿英啊，我的心思你们老板娘都跟你说了吧，小宝贝儿可别错过良机哦。
1: 祝老板

0: 你真是太抬举我了，你经常来为我花钱捧场，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还哪敢高攀做你的姨太太呀。
1: 老板，
2: 什么事儿？
1: 大哥找你。
2: 这个月的月俸没送过去？
1: 送去了，我亲手交给那个俄国女人的。
2: 那还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1: 不知道。
2: 真够败兴的。来，
3: 哎，阿英，朱老板怎么没跳几曲就走了？
0: 他被带手下叫走了。
3: 放屁，准是你惹他不高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得罪了朱老板，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他明明是让人给叫走的。
3: 哎呀，你这个小贱货居然学会顶嘴了。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别以为老娘我拎不清，不识相的东西。
4: 先让您慢走。
5: 朱老板来了。
2: 金娜，大哥到了吗？
5: 临面。
2: 啊，您忙吧。
5: 好的。
2: 大哥，
6: 朱铁山，你就是个饭桶，整天就他妈知道跑舞厅，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
2: 大哥，出什么事了？
6: 你还有脸问我？顾炳生把偌大个赌场都开到你的眼皮子底下了，你竟然一无所知，简直是个蠢猪。
2: 大哥，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搞错了？
7: 朱老板，您每天从富生进进出出，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2: 大哥，您说的是富生对面新装修的那家吗？大哥您放心，我派人查探过了，那是一个东北老客准备开张的皮货商行，跟赌场啊不搭界的。
6: 你就是个猪脑子，青帮一贯喜欢偷梁换柱，难道你不清楚？要不是租界内线偷偷的给刘书记长通风报信，恐怕等到他们开张大吉了，我他妈还蒙在鼓里当老鳖呢。
2: 走。那大哥，那您说怎么办呢？
6: 我早就跟你说过，顾炳生一直盯着赌场这块肥肉呢，挖空心思想挤垮我们。为了富生能在法租界站稳脚跟，青红两帮砍砍杀杀多少回了，如今要是让这个昔日的青帮赌王重操旧业，死灰复燃，富生往后还有好日子过？
2: 那大哥您的意思是
6: 先给他看看？
7: 朱老板，这是局座以上海警局的名义给租界当局拟的一份公函。
2: 公函？这有用吗？
6: 仔细读一读。
2: 法租界公董局，据悉上海青帮恶名累累，顾炳生是本府重大犯罪团伙头目，本情书已令各警县机关四旗离开租界进入华界，立即缉捕归案。据悉该犯近日竟公然意欲在租界内开设赌场赌博，为祸害社会之一大毒症，向为本局严令禁止。静息租界当局以敦睦中外邦交之大局，速派巡捕加以取缔，以正视听，避免损及友邦之声誉。
6: 明白了吧？
2: 高大哥，先礼后兵，软硬兼施，借法国佬的刀除掉顾炳生。
6: 也不能完全指望着洋鬼子，我们必须多备两手应对。
2: 那
6: 顾炳生回宁波给他老娘奔丧去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你马上召集弟兄，哪怕喝出几条人命去，也要彻底捣毁他的场子，永绝后患。
8: 紫龙连要电报，加急电报。
9: 哎，来了。

0: 谢谢啊，师傅，注意点，再拿出来。哎，师傅，加急电报。谁的？我，邵掌柜。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哈，这个邵掌柜拿一文钱能掰开两半花，竟然用大洋给我拍电报。当什么内容？哎呀，这个老东西终于。 肯降价了，我上次到他店里去买布料，他说什么不肯降价，而这一次不但一口降价，还邀请我和阿宝马上去杭州去签订长期合同。呵，好事啊！
1: 师傅，这邵掌柜一向是精明过人，怎么会突然降价？会不会？
0: 这个邵掌柜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2: 他也是不想失去我们紫罗兰。哦，对了，我现在走不开，你马上通知阿宝，下午就动身去一趟杭州，去吧。
3: 哎，好的。妈，
2: 我走了啊。
3: 阿宝，
2: 嗯，
3: 带着。
2: 我身上有钱了，不用带那么多。
3: 多带一点。
2: 哦。
3: 路上千万要小心。
2: 嗯。
3: 遇事不要逞强，
2: 啊，
3: 要多忍让。
2: 嗯，
3: 这钱家呀，要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啊。
2: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3: 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
2: 啊，我走了。

0: 这个地方再紧一点。哼，
1: 自己打。我打。
2: 你好，先生，请问找谁？
3: 我们找东老板。
2: 哦，这边请。师傅，有人找您。
3: 董老板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4: 你们是？
5: 董老板
4: 不认识我了。今年春天你还亲手给我做了一套洋装呢。
5: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松井先生是吧？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3: 董老板，我们下个月要参加婚礼，我家先生今天特意定做一套洋装，拜托了。
5: 啊，好好好，陈生啊，赶紧给松井先生量身。
2: 好的，先生，这边请。
6: 红月，
7: 哎，来了。
2: 先生，把西装脱一下。啊，转一下。襟宽14，
7: 1尺4，
2: 袖长1尺7，
7: 1尺7，
2: 胸围27，
7: 2尺7。
3: 两位小师傅手脚麻利。董老板，你真是米输出狗吐啊！
5: 哪里哪里，
2: 腰围24。好的，红云，
7: 哎，
2: 带先生去付一下定金。
7: 哦，好的。先生，您的衣服，这边请。
2: 这先生身材有点偏瘦，我觉得用这种款式比较好。
8: どうしたの？早く払って。
9: 財布なくなった。
8: 財布？出かける前にちゃんと持って頼むみだよ。
9: 是你。一定是你偷了我的钱包。
7: 不是我，不是我，哎，我没有偷你钱包，先生。
9: 就是你，刚才我的衣服是你拿的，你趁机偷了我的钱包。
2: 先生，
7: 我，
2: 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再好好找找。
9: 还有你，是你给我量的身，也有信。
2: 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
5: 松井先生，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落到别的地方了？我可以这么告诉你，紫罗兰绝对不会有偷盗之事
9: 啊。不会偷盗。肯定就是他们两个，
7: 不是我。
9: 没想到佐罗兰都是贼，
3: 嗨，
9: 是木贼。
7: 哎，住手！
5: 住手！你们这
3: 是
2: 不好好说话，
5: 干什么？
7: 先生，
5: 你听我跟你说，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不要血口喷人呐。
9: 老东西，竟敢说我血口喷人！
5: 你说这是？
9: 巴卡！
7: 哎，是你怎么打人？
9: 是我说你怎么能打人呢？
7: 你怎么能说打人了？
2: 揍他！你居然敢动手打人，我今天饶不了你！
9: 你打人！
7: 打他！
2: 打死你！

0: 你这样，你给店叫师傅。孟司令，孟司令，我说这是装死狗，都怪你，哎，把他拖出去，谁也别动，谁也别动，别动。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开心笑得自个。

もしもし、ここになくされて負傷した日本人がいます。命が危ないです。三次郎の城は洋服店。

0: 医生，人怎么样了？心跳停止，已经死亡。啊！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不要！不要！不要！你醒醒吧，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请你指认一下，谁是殴打你丈夫的凶手？
1: 你胡说！
2: 我的丈夫是他们打死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打。
3: 先生，这是他们，你一定要给我住嘴了。
1: 抓起来！
4: 慢点慢点，警察先生，
1: 你们冤枉冤枉，
4: 是日本人先动手打我师傅的。
5: 是你们先打我的先生的。
1: 冤枉！抓起来！哎哎，警察先生，哎，
6: 你们不管欺哄走歪，就凭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随便抓人，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王法？老子就是王法。
6: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都给我抓起来！
1: 别！
6: 过来！哎呦！干什么？哎，
1: 你敢反抗？
6: 春生，快跑！追！站住！春生，快跑！别让他们抓！

0: 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啊，不会发生，
0: 还有没有点王法了？
2: 放他走！放开我！
0: 这是
3: 长官，我天
0: 哪！不能抓人呐！
2: 废什么话？
3: 走
2: 走，
3: 长官，长官，
4: 放下！

这都两天了，身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老爷和红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0: ドンフーバーが帰ってきた。すぐに中村さんに報告だ。
1: 少爷回来了。
2: 妈，
3: 少爷，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
2: 出什么事儿啊？
3: 春生和红运打死了日本人，这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现在下落不明啊。
2: 春生打死日本人了？
3: 是啊，老爷也被警察给抓走了。哎，
2: 我妈呢？
3: 太太急得病倒了，躺在床上呢，你赶紧去看看吧。
4: 我明白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个圈套。
5: 圈套。
2: 对，我跟您说啊，我到杭州见着邵老板了。嗯。邵老板跟我说，根本就没往咱们家发什么电报，去谈什么丝绸生意。那么就是说，肯定是有人假冒邵老板的名义给咱家打的电报。我刚一走，咱们家就出事了，就打死人了，而且打死的还是日本人。这个圈套啊，也肯定是日本人设的。哎呦，
5: 那可怎么办呢？啊？阿宝，你得赶快想法子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
2: 啊！妈，你放心吧，既然我回来了，这事儿就交给我啊，我一定会想法子的。
1: 少爷，那个叫斋藤的日本人来了，指明要见你。啊！
2: 哎，妈，没事，我去看看。红啊，给我妈喝药，赶紧。
5: 好。
0: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2: 你们来干什么？
0: 中村会长让我来告诉你，你们紫罗兰的人目无王法，打死了我们商社职员松井，松井的太太全程委托商社处理。中村会长派我来是想和董少爷商量一下解决的方案。
2: 你回去转告给中村，让他死了这份心，紫罗兰我们是不会让给他的。
0: 不谈紫罗兰也可以，我们中村会长呢拟了一份赔偿方案，请董少爷过目。
2: 30万大洋，凭什么呀？
0: 如果董少爷同意赔款的话，这桩人命案将一笔勾销，令尊和那个伙计将会很快的回家，否则的话，他们二人将以命抵命。
2: 你们是王法呀？啊？这事你们说了算呀，凭什么一条人命要30万大洋啊？再说了，这松井是我们打死的吗？
0: 董少爷，请尽快筹款，三天之内筹不到款，紫罗兰就是我们的了。另外，我还要告诉您，到时候我们无法保障令尊和那个伙计的人身安全。董少爷，告辞。

0: 太太，少爷，这饭热了好几回了，现在又凉了，再怎么着吧，你们还是得吃饭呢。五妈，我们又胃口。哎，少爷，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老爷给救出来啊！这日本人是如狼似虎，晚了。
1: 怕是凶多吉少啊！对呀，说的对呀。
2: 这不是想法子呢吗？
1: 哎，要是再没有办法，咱就干脆依了日本人了。
2: 依了他们，给他们30万大洋。

0: 跟他们签这个契约呀，啊，那一条人命值30万大洋吗？这不明摆的是敲诈吗？是啊是啊，明知道是敲诈，可又有什么法子呢？你别忘了，你爸爸和红云还在人家手里呢，咱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我都不信了，他们就是枉法了，还没地儿说理去了。您甭着急，我再想想法子。
1: 想想别的什么法子？如今这情势，日本人强得很，咱这小户人家能斗得过人家？我看明天呢，你就到商社去一趟，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唉，咱们就是吃再大的亏，也要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
0: 行，明天我去。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

0: 结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社長、社長、豆腐包帰ってきました。
1: やつ一人か。
0: はい、やつ一人です。
1: 青二歳目が度胸があるじゃないか。行くぞ。
2: 社長。
3: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4: 我父亲呢？
3: 董少爷，钱带来了吗？
4: 我要见我父亲。
3: 很抱歉，在董少爷交清赔款之前，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4: 你们这是敲诈！你们这是敲诈，你们知道吗？
3: 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刘编俊，送客。
0: 董少爷，请吧。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想必这个道理董少爷应该清楚。如果董少爷能在三天期间之内交清赔款，我可以保证董老板平安回家。
4: 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把我父亲还有那个伙计放出来，我们给你钱。
3: 好。

0: 少爷，这满打满算，这账面上只有这八万现大洋。八万？啊，就这么少啊？要凑齐30万，太难了。少爷，这是师傅伙计们凑来的500现大洋。平时呢，老爷对我们不薄。 现在有难了，就算我们一点心意吧。哎，
1: 您跟师傅们还有伙计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钱呀，我不能要。哎，
0: 少爷，你收下，眼下是啊，凑一点好一点。您呢，就别客气，收下吧。哎，
1: 算了，
0: 还给他们吧。这是大伙的一片心意，您呢，别客气，就收下吧。
1: 柳少爷在家吗？
2: 哦，董少爷，少爷不在家，他上班去了。
1: 他上班了？
2: 老爷去世了，少爷接替了老爷。

0: 哎呦，阿宝，哪阵风把你给吹过来了？啊，
1: 那个，我有点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2: 走走走，进屋说。走。
1: 哎，邓姐，你给我说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伯父前两天还好好的呢，怎么？哎呀，别提了。我刚结完婚的第三天早上，他就坐着船去日本了。可没想到，这半道上居然遇到强台风了，整个船都沉了。到现在连个尸首都找不着。这不，这两天我跟我太太就忙着办老爷子丧事呢。哎，不说这个，来，拿我。
1: 海宝啊，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总监，你们家出这么大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讲啊。
1: 没事儿，
0: 说啊。我们家呀，那个遇到点麻烦，想管你借点钱。
1: 怎么了？生意周转不灵了？
0: 不是，我们家呀遇到点麻烦，你能借我20万大洋吗？
1: 哎呀，我还以为就是借个几万周转一下生意呢，哦，没想到是这么一大笔啊！
0: 你看，我现在情况你也知道，我爸刚走，我也是刚刚坐上总经理这个位子，其实就是空头支票一张。
2: 喝水。
0: 再说了，你看这么大的事情，这也必须得经过董事会那几个老头子同意才行啊。
2: 邓健。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家吃官司了，我爸爸坐大牢了。如果我到期不赔人家款的话，我爸爸生命都有危险。能不能帮帮我啊？就借20万啊！哎，
1: 老同学，不是我不肯借给你，我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关键，
2: 我实在是做不了这个主啊。邓健，看在同学的面子上，你帮帮我，我把紫罗兰押给你行不行？要不这样。
3: 我把利息抬高一些，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算我求求你了，行吗？啊，这不是利息不利息的问题。哎，恩姐，虽说他只是个小裁缝家的，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也应该帮他呀。20几万，对于咱们来说又不是什么大数目，更何况人家还说利息可以高一点呢。
1: 你懂什么？

0: 得罪了什么人吗？
1: 日本人。
2: 哎，阿宝，董先生，慢走。实在对不住啊，你常来玩。他到底得罪什么日本人了？中村健男。
0: 不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社长吗？对啊，有什么大不了的？
2: 你知道中村健男在咱们上海滩实力有多大吗？你知道他哥是谁吗？他哥就是日军驻沪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我跟你说啊，就连市长都得买他面子，而且这档口啊，这中村商社正打算吞并他们紫罗兰呢。咱们要是掺和一下子，热火上身。
0: 那，你要是不跟日本人说，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2: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昨天中村还派他手下特意嘱咐我，如果我要敢管董福宝他们家这事儿，哎，那就对我不客气。咱们金大陆啊，得亏经常跟日本人联系，要不然的话，哼，说不定哪天把咱们都吃了。这都是我爸的功劳啊。喂，谁呀？
3: 哦，渡边先生，哎，您好，您好，您好。啊，对对对，刚才董福宝已经来过我们家了。你放心，哎，你放心，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哎，没有，没有，没有。哎，放心，放心，放心。
4: 很好，刘少爷，你做得很好。再见。
3: 哎，好，好，好，好。
4: 社長ご賢明です。ドン・フーパーはジンダールで借り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すでに全ての大手銀行に手配をしてきました。やつは一銭も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すでに退路がありません。3日後には我々はズーローランを手に入れる障害がなくなります。
5: 眼下最要紧的是救人。阿宝，干脆把店铺抵给日本人算了。
2: 啊。这紫罗兰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抵给日本人，就算把我爸给救出来了，等爸出来一看紫罗兰没了，那还不当时就给气死了。
5: 可是要30万大洋呢，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
2: 您甭管了，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5: 那要快啊！
2: 啊，
5: 晚了你爸和红云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2: 您就放心吧，您上楼休息吧。啊。给我妈扶楼上休息。
6: 啊，哎，太太。哎，
7: 得快想办法。
2: 放心吧，交我了。来来来，快点快点。
8: 来
2: 来来，这边来啊。
8: 好，过来帮帮手啊。
2: 哎，
8: 这边。
2: 哎，
8: 好。
2: 哎，好，
8: 来，把这绑上。
2: 哎，好嘞。
9: 秦高啊，
8: 这样行吗？
9: 师父交办的大事就要大功告成，往后咱们该财源滚滚了。
10: 小老大，我是真替你捏了一把汗呐，在红帮的眼皮子底下办赌场，这搞不好就是一场血战。
9: 秦高，这说起来啊，这回你可是劳苦功高啊。等师父回来，我一定在他老人家面前保举你来掌管赌场。
8: 小心点，小心点。
10: 小老大，你这是在考验兄弟。我心高能够为师傅和小老大鞍前马后已经很知足了，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分之想。至于这个赌场总经理的位置，非小老大你莫属。
9: 放心，我亏待不了你的。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这款子我才凑了10万，还差20万呢。我知道了，我正在想办法呢，能凑齐放心吧。喂，哎，李经理，那个。 行，那对不起，打扰您了。哎，再想办法啊！你去上去看看我妈。
1: 哎，好嘞。
2: 少爷，我们应该也吃紧的。
3: 哎呦，抱歉，实在抱歉，我们现在也帮不了您。
2: 哎呦，董少爷，实在抱歉。
0: 在这等我。
2: 哎。

0: 太太，您还是喝碗粥吧。
1: 五妈，阿宝出去都一天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0: 你千万不要着急。

你这样下去啊，身体会弄垮的。要是筹不到钱，怕老爷在日本人手里，那性命难保了。

0: 谢谢。
1: 听说你做了紫罗兰的少掌柜的了
2: 啊？他柳哥真是好记性。
3: 哎呀，哎呀，
1: 哎，不要不要不要，等等一下，蹲下。
4: 都说董少爷金盆洗手了，我就不信了。走，来了吧？来，咱们董少爷来了吧？
3: 来
4: 啊！下不下？下来吧。啊，这不是次不再来的啊？好，下不下的？
5: 聊什么呢？快开呀！
4: 哎呀，快点！哎，要不要？要不要的？要不要的？
1: 不要。
5: 李老大，
4: 哦，万字头的，说回大爷呢，你发了压财了，董少爷，趁压的。
2: 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开。
4: 压好了。
2: 压好，老大，开。
4: 开了，
5: 就等你。
4: 小的，小的，
1: 赔钱，
4: 赔钱，
1: 来来来，钱钱，
4: 运气不要太好啊！运气不要太好啊！啊，有的，有的，赔了，赔了，啊，赔了，赔了，赔了，赔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双方粉丝搞齐了，败了不进来不易，赢了钞票哈哈叫，输掉更加回不去了。呀，呀，好的，
1: 小孩子，小孩子，
4: 少爷，你压的吧。
2: 哎，丫的，
4: 哎，丫的，
2: 丫的，
4: 定好了，丫大的，
2: 定好了，
4: 定好了，丫大的，
5: 开吧。
4: 小的了，小的了，小的了，啊，给你的，哎，这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也富裕不容易了。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少爷，不玩了。
6: 压呀！
4: 你别回家，不玩了，不玩了。哎呦，董少爷牛的嘞！哎，不压开了啊！开了，开了，开了，
1: 就是开。
4: 可以可以可以，筹码呢？
2: 我，哎，我这
4: 筹码呢？
2: 先生，这要还给你行吗？哎，
4: 撤你的小车，那个筹码怎么？
5: 人说了嘛，
4: 人家走开，不要讲话的啊！
2: 阿六，我欠你一把行吗？
4: 不行的，
2: 我再压一把。
4: 拿筹码去，笑死了，没有筹码不玩。有没有？没有的，没有滚蛋。笑死了，没有钱。

0: 朱老板，朱老板，别碰！哎，松开！朱老板，
1: 你是什么人呢？
0: 这是那个紫罗兰的少爷董福宝，经常来咱们这里。哦，原来是个小裁缝。我当是何方神圣的？怎么回事？
1: 老板，这小子输了钱，还想闹事儿？
0: 没有，没有。朱老板，我这些年没少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只是今天这十万大洋是我父亲的救命钱。
1: 救命钱应该去救命啊！那你来赌什么？
0: 我跟您说实话，哎，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家紫罗兰出了点事情，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他们要30万大洋才能把我父亲给赎回来，但是我整个紫罗兰只凑出10万块钱，所以我就想来富生来碰碰运气，万一要赢20万的话，就能把我父亲给救出来了，可没想到连这10万大洋都给输进去了。
1: 我说董少爷呀，愿赌服输。
0: 这个道理，你难道不知道吗？
2: 我知道，哎，别动，哎，
0: 朱老板，我愿赌服输，我这么想的，您能不能借给我30万大洋？我可以给您写一个借条，等我父亲出来以后，我连本带息我一块还给您，行吗？
1: 借30万大洋，可能吗？
0: 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您就借给我10万，我再想别的办法行吗？我求求您了，我这几年没少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呀，您知道吗？
1: 哎呀，你打住吧。 董少爷，我跟你说，前几天也有一个人来问我要钱，说输了钱把老婆卖到窑子里，拿钱来翻本，结果呢还是输，又问我来借钱。哼，你说我能借给你们吗？真的这样的话，我这个富生就不用开，改成救济所得了啊！
0: 朱老板，我跟他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他也许是骗你的，但我这是真的。朱老板，
1: 好了，把他轰出去。
3: 出去！走，朱老板，给我放开！放开！我今天给你们拼了！我还下海！哎呀！反了你！我狠狠的打！打！狠狠的打！打！把他拖出去！别打死了！
4: 行了，行了，行了，拖出去，拖出去！
3: 起来吧，你们！走，走，走！
4: 滚！
3: 小子。

0: 少爷，
1: 阿宝吗？阿宝，
2: 你可回来了？怎么了？
1: 钱筹到了吗？啊，筹到了没有？哎，我也知道，现在是年关，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儿子，别着急啊，实在没有办法，咱们就求求日本人，先给他10万，余下那20万，让他们宽限2天吧。
3: 啊？让他？
1: 儿子，啊？怎么了？谁打你了？啊？
3: 没有，我昨天晚上去福生赌场了。
1: 什么？你？哎呀，都快要家破人亡了，你还去赌钱？
3: 妈，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想从赌桌上把那30万块大洋给赢回来，可是没想到吧。
1: 你这糊涂东西啊，你混了倒了你。那个赌场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啊！你玩得过人家吗你？我老天哪！钱呢？那10万大洋呢？
3: 我也输了。
1: 完了。
3: 妈。妈，你别是
1: 住口！你不要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3: 妈，
2: 太太，您那先别急，办法总会有的。
1: 那10万大洋可是救命钱呢，怎么来到头了？
3: 妈，
1: 董家到头了。
3: 妈，
1: 都讲完了呀！
2: 太太，你别急呀，
3: 你别哭了，妈。妈，
4: 哎，你们干什么呀？啊，你们出去！你们什么人呢？出去！你们干什么？
5: 你们董少爷在吗？
4: 少爷他不在。
5: 去把你们少爷请来。
4: 这，
6: 快去！啊。
3: 你放心吧，妈，我会想办法的。妈，
4: 不好了，太太，日本人到店里来了，说是要封店。
3: 啊啊！
4: 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3: 妈，你别去了，我去。你在家等我啊。
2: 老太太，你不用去啊，走。
4: 好。
7: 太太，
1: 吴妈，店里出大事了，你赶紧给我叫车，我得去一趟
3: 啊。别动！哎，干什么？
5: 董少爷，打扰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是来敦促阁下履行契约的。怎么，董少爷没有筹到钱？那就非常抱歉了。李尊和那个伙计……
3: 等等，把我爸还有那个伙计给放出来。紫罗兰是你们的了。
5: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咱们就按契约办。董少爷没有如期交清赔款，我们重送上社，有权接受紫罗兰，用于

0: 抵押。这是接收公告，县里面三天之内撤离紫罗兰，全部物品由我们中村商社查验封存。
1: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把我爸还有伙计赶紧也放出来吧。
2: 哈克贝，
1: 爸，爸，
3: 老爷，
1: 爸，
4: 老爷，
1: 爸，
4: 老爷，
5: 老爷，
3: 老爷，
1: 我爸怎么了？我爸这是怎么了？
3: 啊，老爷，
1: 爸，
3: 老
1: 爷，
0: 那个叫红云的伙计昨天晚上不知何故突然袭击董老板，要不是我们大日本武士当机立断将其就地正法，
6: 老爷，
0: 董老板恐怕就当场毙命了。不过很遗憾，董老板身受重伤，经过一夜的抢救，最终也没挽回他的生命，真的非常遗憾。

0: 吧。
1: 这十块大洋是我们中村会长的一点小意思，请董少爷节哀。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中村商社将鼎力相助。

0: 别动！老爷，老爷，
1: 老爷！

0: 太太不见了，刚才还站在这儿呢。
1: 我妈来了。

0: 来，快点！来，过去。好嘞，啊，酒桌上。来，把这个放桌上，摆整齐点啊，那东西。
1: 师傅，你回来了。
2: 师傅。
0: 师傅，师傅回来了！
3: 真的，
0: 快回来！师傅。

0: 怎么回事啊？师父，您老人家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同帮的人就……
1: 闭嘴！你讲，给老子讲后来的事。
0: 师父息怒，那后来那个第二天，法国工农局就派人来了，他警告咱们无条件放弃开设赌场，不听他们命令的话。 他们就派那个巡捕强行取缔咱们。这是法国佬给咱们的通牒，
2: 先生，回屋再说吧。

0: 先生，依我看，这朱铁山只不过是个游泳无谋的笨蛋，断然翻不起什么大浪。这肯定是孟汉彪搞的鬼。他利用警察局副局长的便利身份，收买了法国人，想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他还缺斤两。
1: 一山不容二虎。
0: 看来，青红两帮是该结结账了。杀一儆百，擒贼擒王。邢高，从今天起，你带几个弟兄盯住孟汉彪，把他每天的行踪都摸清楚。哎，不可打草惊蛇，更不能轻举妄动。
2: 明白了。
0: 等一下，
2: 师傅，
0: 再给老子办砸了。
2: 老子让你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师傅放心，弟子这次就是肝脑涂地，也一定把孟汉彪那个老王八蛋的行踪给摸清楚了。
1: 下去吧。
2: 哎，
1: 一场血战，怎么就单单他领着阿达成平安的回来了呢？
3: 阿英啊，朱老板又派人来催问你的事了。你可得想清楚啊！朱老板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4: 哎，我就弄不明白了，别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儿，到你这里去推三阻四的，你脑子里进虫了？
3: 看着我，别像死了娘似的。 朱老板可是下了最后通牒了啊！10天之内，你要是答应了，等着你的就是有钱有势、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也行，你得赔偿老娘8000大洋的赎身钱，卷铺盖走人。我可告诉你啊，老娘我为了你的事可是费尽了心思。朱老板，我可得罪不起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呀？阿姨，董家把你赶出来了。哎呀，来来来来，先别哭了啊，回房再说吧。来，快进屋吧。来，舅妈，你快坐啊。
1: 小日本真是丧尽天良啊，董家这一次。 怕是真的要完了。
0: 那董少爷呢？
1: 少爷把我们遣散后就一个人走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呢。

0: 太好了，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阿英啊，你胡说什么呀？人家遭了大难，你还这么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1: 舅妈，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原先董少爷是在天上的，他自然是看不上我的。可现在他落到地上了，我们俩刚好扯平。 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0: 要有个好眼。
1: 俗话说得好，
0: 手到心到。
2: 您就是请出多么高的价值，我也不会把你给他卖了。

0: 觉。
1: 等等等等，不好意思，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2: 你不会自己看吧？
1: 我不识字，你能念给我听吗？
2: 能，董富宝跑了，不过怕是跑不出城，警察正在四处通缉他呢。看报看报，昔日老店高兴一睹，我来小贩纵火报复。看报看报，
3: 先生，你跟我再来租房子，算是找对地方了。我这里啊，又便宜又舒服。哎，我跟你说，我这里生意可好了。昨天我刚送走了一个房客，你今天就来了。来来来。

0: 还行吧，就这里。这儿。啊。不是，这是给人住的。嘿嘿，
1: 没看出来哈，现在原来是个大阔老啊，那你干脆去租高级的旅馆好了，跑到我们的石窟门来干什么呢？
2: 不是，这辈子能干吗？啊！
0: 我这啊，要租的人多了，你爱租就租，不租走人。
1: 哎，等等，那个，我租了。
0: 好啊，劳驾先生把房租交上。
1: 我先交三天的。
3: 什么？你说少爷他纵火？
4: 警察正在到处找他呢。啊！舅妈，你晓得他藏在哪儿吗？
3: 我怎么晓得他藏在哪儿啊？
4: 不行，我得去找他。
3: 阿英啊，哎呀，你别傻了，这么大的一个上海，你到哪儿去找他呀？阿英啊，舅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舅妈，你就讲吧。
3: 以前呢，你想跟阿宝少爷好，舅妈懂你的意思。可是现在，
4: 舅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看中他们家的钱。
3: 那你图什么？
4: 我就是喜欢他的人。做舞女这么多年，什么男人我没有见过？这些男人见我漂亮，动不动就对我动手动脚的，可阿宝少爷就不一样了。他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可我就是喜欢他。他有学问，有教养，他喝过洋墨水，他比那些臭男人强多了。
3: 可是少爷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就算你对他再有情有义，你也没法跟他说呀。
4: 所以舅妈，我想找到他。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也要找到他。

0: 你不要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紫罗兰倒头了，妈，董家倒头了，董家我来了。
1: 阿宝，你给我听清楚，如果你再不借，再不成大器，可别怪我把紫罗兰传给春生，我也不会传给你。紫罗兰是我经营20多年的家业，我绝对不会让它败坏在你手中。
2: 紫罗兰是我的了。

0: 来来来，正忙什么事儿啊？
1: 先生，三天的房钱用光了，该交租了。
0: 怎么，没钱啊？没钱，你明天就给我搬走。
2: 这样，我明天一定把钱给您。
0: 讲好了啊，
1: 明天你要是交不上，就别怪我不客气。我们一家子就指望着这个房钱呢。
0: 一定给您，放心吧。

0: 当东西。
1: 全当？
0: 对。
1: 可值不了多少钱呢。
0: 这洋装也当了。
1: 哦，西装。算上这个皮箱，一共15块大洋。
0: 15块？
1: 嗯，
0: 老板，你好好看看，我这些东西可都是西洋货，这一只也不止15块啊。
1: 你别说是中国货、西洋货，你就算是金砖银条，到了我这个当铺，它也就是个废铜烂铁。小老弟，我已经是额外关照你了。
0: 老板，我这些东西真的挺不错的，你再仔细看看，你给我加点儿。
1: 只能这个数。
0: 那我不当。
1: 哎，别别别，再给你加2块，一共17块，可以吗？哎，再多可就没有了。
0: 拿钱，
1: 来，大洋17块。
2: 哎，来了。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

0: 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装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0: 天天练仰卧起坐，为啥越练腰越疼？
11: 这得仰卧起坐对我们的腰椎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10: 胳膊抬到一半，肩膀刺痛，多甩甩肩能自愈吗？
11: 盲目的大幅度甩肩只会加重我们的损伤程度。
10: 腰不舒服，垫硬木板睡觉，真的能养腰吗？
11: 过硬过软都会损伤腰。
12: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
4: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跑起来，跑起来，
2: 跑起来，跑起来！
1: 怎么停了？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姑娘啊，还是有点压力的啊！
3: 哎呀！
1: 现在的闯关，他也是哎，也是哎，也是哎，我还没说完呢。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是

0: 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啊，是救命！
10: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身中，未来环游记，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2: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1: 你们好吗？我是冲冲家族的李露。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嗯，现在进入三伏天之后啊，我感觉遇到这种阴天的概率啊，真的有点小，对不对？
3: 是的，所以今天对于我们的冲哥来说是一种福气。
2: 好，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一组女生出场。
3: 来，欢迎大家，你们好，
2: 欢迎各位，
3: 欢迎你们。来，分两边。
2: 来，我们第一组选手有点内向感觉，来，我们站好，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我叫李程程，今年26岁。
2: 程程别太紧张啊，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一直在捂着脸，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
4: 我有点社恐。
2: 别紧张啊，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来，我们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叫朱文朗，来自安徽宿州，然后目前在合肥工作。
2: 这位呢，平时经常锻炼啊，几乎可以说是每天都锻炼，是不是？
5: 1周4次吧。
2: 啊，1周4次。好，40/5就等于每天都锻炼啊。
3: 那我们今天好好来考验一下啊。
2: 好，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陈梦冉，来自安徽淮南，目前在合肥上大学。
2: 嗯，好的，而且呢，这位呢还是我们篮球队的队员，是不是？
6: 是院级的，没有达到校级那么厉害。
2: 行，没事，院级就够了。
3: 是的啊，前三位姑娘是热爱生活，热爱体育。那这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来，四号先。

0: 大家好，我叫门金叶，来自安徽淮南。我平时锻炼比较少，
1: 比较少，所以今天看看有没有差距啊？也许临场发挥很好呢。好，来五号。
2: 大家好，我叫姚莎莎，来自安徽桐城。我是一个8岁男孩的宝妈，我平时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我一样。
1: 好，宝妈宣言啊，敢想敢拼敢做啊，希望孩子以你为骄傲，好不好？那我们这组好好加油啊。
3: 是的，
1: 是第一组，
3: 对，
1: 咱们的状态要拿出来啊。
3: 是的，万事开头难，但是我相信各位的实力，好不好？各位加油，来吧，我们先来抽取冰茶，第一排冰茶，每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 来，我们看看啊，有没有成功幸运的拿到我们的中间赛道的？三二一，来评点儿，
3: 评点儿。哇，我们的三号拿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好，接下来有请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
1: 好，来啊，我们做好准备上赛道了，姑娘们，来这边请。
3: 好，上转盘。
1: 预祝大家能够拼出一个好成绩啊！
3: 热就冰茶，蓝色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我们第一组姑娘加油！刚才一号选手李程程非常的可爱啊，你说她紧张吗？她一直在笑。这个我感觉，这初次来到我们赛道呢，可能是有点既紧张有点小兴奋。
1: 准备，在停稳之前，咱们一定要抓紧扶好。哎，好了，
3: 好的，各位准备上赛道。三号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几位选手左右两边任意选择。非常的期待啊，看看我们这一组哪一位会先踏上赛道。
1: 好，大家现在都锁定了我们的小飞碟赛道。哎呀，出师不利啊，
3: 这五号
1: 只能说勇气可嘉，这脚用的力过猛啊。
3: 因为每个人呢，他的力度发力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最重要。
1: 好，来了，我们也看到啊，旁边这个中间赛道三号也出发了。对的，哎，四号不错啊，轻轻的。咱们女生啊，说实话，咱们就要发挥出自己这种温柔的一面，对吧？
3: 喂，以柔克刚。
1: 哎，不要着急，慢慢来。
3: 好，三号，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相对来说比两边的难度要小一点点。
1: 好的，
3: 四号来啦。
1: 好，四号也算是顶住了压力啊，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
3: 来吧，我们在赛道上突破一下自我。
1: 好的，中间赛道三号也顺利到达对岸。
3: 刚才出发之前我感觉还有点阴云密布的感觉，现在呢这太阳已经出来了。
1: 好的，我们的一号，你加油啊！已经行驶到一半的路程了，很好啊！有这个姑娘真是可以啊！
3: 是的，
1: 虽然有点羞涩，有点害怕啊，但是你看，渐入佳境。
3: 你说一号她紧张吗？还是一直保持着笑容？怎么说呢？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
1: 小心，就这。好了，我们这一组还有一位啊，
3: 二号选手刚刚在介绍的时候也说了，自己保持着一周锻炼4次的频率。
1: 他的锻炼你知道是锻炼啥吗？
3: 锻炼啥？
1: 爬坡。
3: 哦呦，这个真的很练耐力啊，也练心肺，但是不知道他调的速度是多少。好，这三位已经开始在休息了啊，缓一缓，正好等他。
1: 好，随着我们的二号即将成功通过第一关，我真的有点想念落水的五号，哈哈，他也算是功臣一枚啊，没有他的落水，对吧？没有他给的这个错误提示，哎，这几个人也不可能成功啊。
3: 是的。
1: 好的，

0: 抛砖引玉之后，我们来到了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1: 四位商量了一下呢，都选择了在右边，然后我们先来看一看。我有四号啊，大意了，这手没把紧。好，接下来一号，这是一次非常好的突破自我的机会。
0: 怎么还掉头了？突然掉头急刹车，这可不行啊。好的，来，还不做不能，手用上也行。来，准备，备走。
1: 来，二号。
0: 好的，漂亮。
1: 好的，接下来第三关，二号和三号携手前进。
0: 每通过一关，我相信姑娘们更有信心和力量啊。
1: 是的，当你头顶的障碍物已经过去的那一瞬间呀，马上出去，不能耽误时间。你看现在来不及了。哎呀，
0: 有点，又还不错呢。
1: 还好。
0: 哎呀，真幸运，
1: 还有机会。来，把自己往回推一把。
0: 好，虽然这次咱们过来了啊，但是还是要提醒你，速度有点慢。
1: 是的，刚才这一下呢是靠的运气啊。我们来过后面的。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过得很顺利，没有问题，这一关肯定能过了。好的，继续向前移动。好的，快速反应。
0: 好，这姑娘还是挺有力气的啊。
1: 是的，
0: 爆发力很强很足，恭喜你。好的。
1: 好的，接下来是二号选手朱文朗。
0: 真是措手不及啊，文朗。
1: 这是没有学到前面这个三号的精华。好的，本组还剩一位，但是呢，我们非常期待后半程啊，能帮我们先拿一分。来吧，我们先喝口冰茶，提前预备给他庆祝一下。嗯，
0: 加油加油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加油 ！3, 2, 1。三号刚刚过完第三关之后啊，感觉有点累了。好，
2: 所以不知道这一关的表现怎么样啊？
0: 左，太慢了，姑娘太慢了，有点累了啊，体力不支。
1: 好的，非常可惜啊，目前我们女生队的最远记录保持到了是通过时空之门，但是后面关卡还没过。没关系，接下来由我们第二组女生接力出发，有请第二组。
0: 好，来欢迎他们。这边姑娘分两边站啊，
1: 欢迎各位。
0: 好的，来，可以啊。
1: 六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朱冰，来自广西桂平。
1: 哦，广西桂平的朋友来到我们合肥，感觉合肥怎么样？
3: 特别好玩，特别多好吃的。
1: 啊，主要是有我们的向前冲在这里，是不是？好，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江心妍，我来自安徽安庆。嗯，
1: 平时这位姑娘呢也是做有氧运动比较多，对不对？
4: 嗯，就跑步之类的。
1: 嗯，好，来八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姚梦圆，我来自安徽临泉。
1: 我们皖北的姑娘平时呢喜欢打羽毛球，来让我们看看九号十号。
0: 好的，来介绍一下自己。九号，
6: 大家好，我叫姚宁，来自安徽合肥。
0: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吗？
6: 爬山。
0: 爬山漂亮，我们最后一关啊，那个坡好好爬啊，加油。来这边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李雪飞，来自安徽安庆。
1: 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0: 好的，来直接开始啊，来这边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动起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组女生能不能把我们的成绩向前推动一点。
0: 肯定很期待啊，我们这边姑娘们都很喜欢运动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位我们很看好的是李雪飞啊，跑过马拉松河马。啊，紫铜山马拉松都有参与过，
1: 而且平时还喜欢练瑜伽，我觉得这一点在赛道上优势也很大。
0: 没错啊，特别是第三关那个柔韧性就能检验出来。
1: 好的，来各位，请下转盘，左右两边两。

0: 条赛道任意选择。
1: 看了第一组的表现，第二组女生士气倍增，胆大心细，身姿矫捷，祝贺六号、八号、十号成功抵达时空之门。
2: 好的，恭喜第三位可以穿过时空之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2: 来，六号啊，小跑起来，然后重心往左啊，预备备走。
0: 走这一关的时候啊，不要想右边，我就一直看左边。
2: 好，跑起来，
4: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
2: 慢了，怎么停了？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姑娘，哎呀，太可惜了，那么有实力的姑娘。
0: 是的，前面前半程我觉得发挥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嗯，
2: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一关的过关秘诀，就一个字，左左左左左。
0: 哎，对的，一直关注自己的左边，希望下一位呢可以领悟到这个要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左边左边左边左边，我就看左边，我就走左边。哎呦，再快一点，
2: 慢了慢了慢了。救回来了。
0: 好的，调整过来了，再来一下。
2: 好，
4: 漂亮。八号选手来继续。那我们这一关呢，手你要抱住，脚要踩住，看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来过这一关。姚梦圆来自于我们安徽临泉的一位朋友。好，踩住了吗？小心，别慌，别慌，抱住，
2: 抱住了，
4: 别
2: 慌，垂直，垂直，垂直，不要翻，垂直啊，垂直啊，垂直啊，姑娘，
4: 非常遗憾，没有听队长的。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接下来看十号。
2: 点左左左，对了。
4: 十号的这位朋友，我很看好他，因为他平时有跑马拉松和练瑜伽的习惯，就是说他的耐力和核心都很不错。
2: 好，抱住，踩住，来，再踩在手抱住的这根上，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4: 还是有点着急。
0: 这一组还是没有人能登上高台啊，有点可惜。
2: 看不见，看不见。今天的男主持是李世伟啊，
0: 这跟我
2: 没关系，
0: 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必须要澄清一下，
2: 我把脸捂住了。今天不知道女主持人是谁，是谁，是谁啊？
0: 没关系，比拼还没有结束，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两组女生。接下来，先让我们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吧。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6: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今天的男生队啊，我格外的有信心，因为我们是姐弟组合，
6: 又姐弟组合出现了啊，
5: 姐弟组合在一起，今天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拿分，期待第一组男生的表现。好，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欢迎各位，
6: 欢迎，有请我们的第一组男生队。第一组，哇，
5: 这第一组感觉活力满满啊。
6: 对，
5: 我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童文胜，来自四川成都啊，在安徽滁州长大的。
5: 在安徽滁州长大的啊，成都的朋友，这个什么时候来合肥？来这个合肥的，
7: 从小。
5: 好，好好加油。二号选手，
8: 大家好，我是丁天一，来自安徽淮北。
5: 好，欢迎你。三号，
9: 大家好，我叫张显开，来自安徽合肥。啊，
5: 我觉得你今天心情不错，对吧？为什么笑那么开心？
9: 因为来闯关了。
5: 闯关了，闯关今天有着怎样的期待？对于自己来说，
9: 不要掉水吧。
5: 不落水。
6: 好的，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

0: 认识一下我们四号选手。
1: 大家好，我叫潘茂盛，来自安徽芜湖。
0: 在我了解到你好像是来过就练过这个一些什么体育项目的是吗？就比如说给大家说一下。
1: 我练过100米和800米的这个中长跑。
0: 哦，那我觉得应该对闯过来说是很有基础的。嗯，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吗？
1: 来之前看了好长时间。
0: 那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那今天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呢？
1: 争取不落水。
0: 只是争取不落水吗？太低调了。能不能说我今天争取闯关？有没有这个信心？
1: 我今天争取闯关成功。
0: 好，加油！来认识一下我们五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张海涛，来自安徽合肥。
0: 来自安徽合肥，今天对其他的四位选手，你觉得你们这个团队怎么样？
2: 很好，很强。
0: 好，不错。
3: 这对于团队很有信心，我觉得今天就势在必得了。
0: 是的。
3: 好，接下来看一看第一组男生的运气如何。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第三排当中有一瓶是专属冰茶，来，3、2、1，亮瓶底。
0: 哎，看哪位是幸运儿，哪位？
3: 第一组没有。
0: 第一组没有。
3: 没有，没关系，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的，有请五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9: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0: 3, 2, 1 go。
0: 好，第一组的男生队第一组已经开始了。
3: 哇，我好喜欢三号选手啊。
0: 我也蛮喜欢的，
3: 对吧？
0: 人家说爱笑的男生也会好命。
3: 对，
0: 希望今天他有好运气。
3: 心态要乐观啊，这个心态要好，闯关才能好。三号是我们的张贤开，今年非常的年轻，21岁。我知道他为什么有信心了，他大学是足球校队的，哦，这个体能方面，包括他的运动能力，应该都非常棒啊。来，
0: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四号我也很有信心，毕竟人家练过这个很多体育赛项啊。哦，好。转盘已经结束，哎，五位的状态还不错啊。
3: 是的啊，你们可以随意选择左右两边的赛道。你看这个好朋友啊，好朋友就是大家的心比较齐，
0: 齐心协力，
3: 是都选择了我们最右边的赛道。来看一看目前第一位登上赛道的选手的发挥啊，
0: 看看第一位冲关的能不能开个好头啊，加油，我们的一号。
3: 是的，一号选手陶宏胜非常稳定，不错，开了个好头，稍作等待。他选择的是向前冲的方式，落地的时候侧身过，稳定性不错。二号选手丁天一，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练过了100米专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全程的闯关的体能方面我不担心，非常好。来，一位接一位，第一组男生真的是火力全开，目前一号和二号已经来到了第二关的转接平台，稍作等待。
0: 现在是第三号了是吗？
3: 是的，已经是三号，都已经快来到转接平台了。哦，
0: 不错不错，前面三位发挥得非常稳定，接下来是四号跟五号。我们的四号是练过，在高中练过很多体育项目的啊，期待他精彩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的赛道上还有五号选手，不要着急，稳稳的啊，你的队员们都在等着你，不着急。好嘞，
3: 好，来看一看目前赛道上五号选手的表现啊，这个速度虽然不快，但是闯得非常的稳定。
0: 目前来看还是很冷静的。
3: 是的，
0: 五号的选手对他们这个团队很有信心，说他们团队很强，
3: 而且
0: 我们也希望五号选手加油。
3: 而且五号选手是第一组男生里最年轻的，才19岁啊。
0: 是的，
3: 你看这个好朋友真的是在关键时刻 给到你足够的帮助。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相亲中的通关秘籍，恭喜全员来到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0: 赛道上的是四号选手，看他的跳跃
1: 就很专业。四号选手是确实是练过很多，这个高中的时候就练过一些体育的四项，比如说什么跑步啊、跳远啊等等这样一些体育项目的训练，
0: 运动能力很强。来，恭喜第一组全员集结，来了个拥抱啊，太可爱了。来到了第三关啊，接下来难度升级了。
1: 刚才是小小的庆祝一下，也是为接下来的闯关给自己打气加油。
0: 是的，那来到第三关就更加要小心一些。
1: 对，
0: 好，第三关的通关难点啊很多，你看一方面上方的两边的水柱会不断的干扰你的视线，那与此同时呢，头顶上方的障碍物的速度也不慢。一号是选择把中间的这个支撑点啊当做一个平台了，不错，腿部的力量比较足。好的，恭喜一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微休息一下。就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万事开头难，我觉得第一组男生真的是把头开得特别好，
1: 所以正所谓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嘛。
0: 是的，
1: 希望他们接下来的这些赛程能够继续的稳扎稳打。
0: 你看，这是第一位，他的闯关的姿势啊，就是只要他通过了，成功了，就后面的选手陆陆续续都会学习他，模仿他，甚至超越他。后面的选手啊，学习能力很强，一学就会，一学全对啊，不错不错，
1: 全员在线，特别好。
0: 好，已经连续三位了，来到了时空之门。
1: 现在在赛道上的是四号，
0: 四号选手潘茂胜，
1: 看来也是胜利在望，加油！
0: 恭喜。好，再一次汇合，我们各位好兄弟可以稍作休息啊，调整一下身体的节奏，因为待会儿就要迎来个人的比拼了。来来，调整一下，不着急，别乱。好的，快速移动。哎，小心啊，我觉得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中间的助力点。助力点其实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个起身跨越的动作。哎呀，五号落水了。好的，有请四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停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漂亮，就这一组我觉得五位有四位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下半程，在这之前两位队长是不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些秘密的培训啊？你们有没有跟他们说该在哪一关怎么闯？
0: 那当然了，这个作为队长来说责任重大，对吧？我们跟他说了每一关的细节，所以接下来的后半程啊，个人的还是需要李璐好好的给他们进行实时的讲解。
1: 好，听到锦江带有很自豪的这样的一个语音啊，而且他应该是对他的队员也非常的放心。那今天呢，我们在下半程第一位冲关的是我们的陶宏胜，目前来看呢，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啊，顺利的来到了第四个星球，还有两个球。
0: 好的，漂亮，接下来不能够掉以轻心啊，深呼吸了一下，
1: 是还是有点压力的啊。哎呀
0: 感觉就完全没抱的动势啊，
1: 对，
0: 就滑下来了。
1: 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好的，我这个地方竟然发生了失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速度起来，速度起来。
1: 三号大学是足球队的，
2: 大学足球

0: 队的。
1: 对，
0: 足球队呢是踢球，这一关呢是踩住球，别把它当球踢走了。
2: 此球非彼球，就看你的表现喽。
0: 对，万一踩不稳，可能就落水啊。好。
3: 这一关啊，这个身体的控制能力非常重要。嗯，你如果太用劲儿的话，可能就冲出去了。那如果力度不够呢，有可能往后滑落下来。
0: 如果站得太高呢，也不稳。
3: 对。
0: 太低呢，可能呢也会落水啊。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尺度的把握。
3: 把握的不错，
0: 不错，不错，
2: 不错。
0: 要运气，要实力，都要有。
3: 好，它是有一个跳跃的轻拍的动作，抱的姿势完全没有打开啊。接下来看一看四号选手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四号加油，看好你哦。好嘞，来到了弹跳星球，是不是还像刚才那一关那么自如，那么轻松呢？
0: 跳，这个采取的是青蛙跳的姿势。再继续，腿和脚都保持了平衡。好，这位选手一看啊，就是经常锻炼的，因为他的腿部肌肉还是非常的不错。
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哎，可以，
3: 抱住了，来，
0: 有没有抱住？小心啊！
3: 抱住，但是刚刚晃动的浮动比较大，所以接下来落点很关键啊。
0: 怎样？怎样？能不能看到？
3: 来，让身体稳定住。事先观察落点，别慌别乱，准确性好的，漂亮！哇，这男生的第一分，第一组即将出现，
0: 太棒了！
2: 怎么样？我说我很看好他。
3: 你接下来多说，你接下来多说，你看好谁？
2: 看好谁？
0: 就见到一位选手说我看好你，然后这位选手就登高台了。
2: 四号加油！四号来自安徽芜湖的潘茂盛。
0: 茂盛，来等一等，有瀑布。感觉这个瀑布对茂盛没有任何影响，来，怎么样？
5: 很难，确实很难。
0: 很难，到底哪一关难？
5: 报那个太空舱的那一句。
0: 那刚开始第一遍，没看到，第二遍是怎么能够又看到了呢？
5: 就抓住那个时机，趁那个板，重要是要用会放手，要敢放手。
0: 好，有没有想对接下来你们队的选手说的话？
5: 好，兄弟们，加油！
0: 加油，恭喜！接下来来到欢庆时刻，打开冰箱门。来，有请到这边来，镜头感也很强啊，对着镜头就来喝我们的冰茶了，味道如何？
5: 味道好喝。
0: 恭喜恭喜，男生队夺得了一分，恭喜。
2: 哇，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俩要击个掌，
3: 来来来，哇，庆祝一下。
2: 第一关就有人全力冲关了，哇塞！
3: 是你刚刚说你看好他，
2: 对，我看好四号。
3: 下一组看好吗？
2: 让他们先出来，我来攻。
3: 先亮相是吧？好，那么有请第二组男生。
2: 欢迎欢迎，我们男生队的男生组的第二组，来来来。来，
3: 哇，这一组真的是人高马大的啊！来，我们分别认识一下各位。首先，六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周朝，来自安徽合肥。
3: 嗯，这个生活当中喜欢运动吧？
6: 一般般吧。
3: 一般般？那么低调吗？我感觉整体的状态是非常喜欢运动的，分享一下。
6: 还行，平常跑跑步。哦，
3: 低调，这位是低调的选手。来，七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张宇，来自安徽安庆。
3: 嗯，欢迎你，八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薛胜利，来自安徽安庆。
3: 你这个名字很好，我很喜欢。薛胜利啊，
2: 薛胜利啊，名字代表着胜利。
3: 对，我们今天第二组就两个字，胜利，
2: 胜利，
3: 好吧，能做到吗？
2: 薛胜利他是

0: 学校篮球队的哦，而且平时也有很多的基础的体能训练，是不是？你看他的表情，哇，这点对我来说，
1: 对，都不用多说了，
0: 不用多说。嗯，好，来，我们继续认识我身边的，来，这是九号。
2: 大家好，我叫韩晨翔，来自安徽黄山。
0: 欢迎你，来继续。
3: 大家好，我叫孔林涛，来自安徽合肥。
0: 合肥，嗯，
1: 对。
0: 你们俩今天感觉怎么样？
2: 行。
0: 你呢？
3: 一定行。
0: 一定行。
1: 来问一下刘洋波，这一组第二组你比较看好谁？
0: 其实我对每一位都还蛮有信心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让我选一位的话，那我选八号。
1: 就挑上了呗。
0: 对，
1: 八号选手是因为他喜欢打篮球是吧？
0: 我觉得他是有点基础的
1: 行。而且今天他们还非常的幸运，
0: 因为他的表情来给个特写，
1: 很淡定啊，很淡定的选手，
0: 对
1: 吧？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幸运，因为刚刚第一组没有抽到冰茶专属赛道，所以接下来各位来第三排的冰茶，
0: 每人选择一瓶，
1: 对，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一定会有一瓶是冰茶专属赛道。
0: 有没有元气幸运儿诞生在哪儿？
1: 看一看谁最幸运，来亮平底，
0: 亮平底，看一下，
1: 你看在哪儿？
0: 哦，在这儿，果然，
1: 真的。击个掌，
0: 击个掌，
1: 对，这个胜利今天真的是胜利在望了，
0: 就是开场就很好，接下来你是享用了我们这个黄金赛道啊，中间的这个赛道，期待你的表现哦。
4: 好的，好的，
1: 好
4: 的，
1: 好
4: 的，
1: 好好加油，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第二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刘洋波说，我看好谁？我看好谁啊？说不定看好谁，谁就要拿分。
0: 这一组我看好的是8号，对对。
1: 你再多说两个呗。
0: 男生队的第二组现在已经出发了啊！此时此刻，他们在接受转盘的考验，看看接下来他们这一轮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还能像刚开始那样淡定自若吗？好嘞，时间到。好像感觉都还可以。
5: 五位小伙齐上赛道，九号选手第二关不慎落水，其余四人稳扎稳打，全员通过第三关。
1: 好，我们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开启比赛。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2、1。
6: 两位队长今天是不是看谁觉得不错就一定能够登台？
1: 对，我们都看好啊，
0: 全部看好，
6: 就手心手背都是肉，都看好。来瞅瞅看我们这位选手的表现怎么样啊？
1: 我们看好他也是有原因的啊，对吧？主要他闯关很好看啊，所以我们看好他啊。
6: 就只要是你们的队员闯关都好看啊。好看的队长带好看的队员一起来看好看的闯关，
0: 这句话我很赞同，
1: 说得太好了。来，这个重心往慢慢的往前往上移，对，往上往上缓慢的移动，这个动势不能太大，
6: 对，
1: 因为
0: 缓慢移动，
1: 缓慢移动，别着急，对，因为你自重比较重。哎呀，
0: 又捏了一把汗呢，紧张的我呀。
6: 对呀，刚说看好你啊。跳，
1: 看好你，
6: 还有一个球了。
1: 好的，好，找到经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男生赛道的难点关卡了，
6: 可以比划一下，看看哪个瓶子或者是哪个太空舱哥，合适。
1: 落水也很好看，
6: 落水的水花也很漂亮。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2、1。
1: 哎呀，这个很危险啊，小心。
6: 虚惊一场啊。
0: 好的，来到了弹跳星球，这一关尽量把网球的中心点跳，
1: 对，落点很重要，
0: 一定要低重心。
6: 你是准备蹦呢还是准备跨过去？你要想好。
1: 他是利用膝盖。

0: 的，对吧？落点，
1: 对，花套的姿势。
2: 所以我在想，他这个膝盖的力量还是不错的。就如果有的人这样跪下来，会不会膝盖也会疼啊？疼啊？疼啊？
1: 刚刚脚滑了一下。
0: 对，这个空中的姿态啊，变形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全能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来，8号。哇，如履平地啊！
1: 此刻我不敢说话了，我在屏住呼吸。
0: 你主要是在看着他，
1: 对，
0: 看好他，
1: 我在默默的看着他，给他加油。
0: 这个身体的姿态，包括他的面部的表情啊，非常的专注。青年看，哇，你看，如履平地，你可以说话了，如履平地。
1: 不，这一关才是最关键的一环。
2: 哇，他的脚都没用上。
0: 来，注意落点。哇，太夸张了。
1: 我觉得此刻我可以庆祝了。
0: 真的要庆祝一下。提前开箱冰茶，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来说，体能消耗
1: 没有
0: 什么体能消耗，对，
2: 没有，绝对没有，他还能摆那个姿势给我们看。来吧，笑得好灿烂啊，露出了洁白的8颗牙齿。
1: 8号薛胜利代表着胜利，
2: 胜利，
1: 胜利了。
0: 主要肤色阳光啊，这个8颗牙就更加的洁白。
2: 胜利啊，这一盆水泼下来感觉怎么样啊？胜利，来有请。哇，胜利的登上了我们的高台，此刻有没有想说的胜利的宣言呢？
3: 还是太简单了，建议明年加强。
2: 太简单了，没有一关难吗？
3: 是的，是的。

0: 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希望把胜利啊，薛胜利的这个好运带给你。
2: 是的，好运连连。

0: 目前男生队已经拿到两分了。
1: 哎，不要着急，这个第三分我们也希望能够拿到啊。
0: 来，慢慢的往上移动啊。
2: 这时候就凸显了我们十号选手腿长、手长的这个优势。
1: 是。这个优势是天生的，爹妈给的，好羡慕。
2: 真是。

0: 很简单，没有什么难的啊，所以你看看对你来说难不难？
1: 啊，抓得很稳，哎，哎呀，没坚持住。
0: 对呀，非常可惜，
2: 多多少少十号是有点遗憾的。
1: 对，接下来都不由自主的要摆出一个姿势，就是。对，已经连拿两分了。嗯，这个刚刚世伟还说啊，他们这个女生队要拿分数呢，他们没有分数，我们都已经拿两分了。
2: 拿两分了。
1: 好，接下来。
2: 而且我的预言又准了。
1: 对，我跟你说，这个预言待会儿继续说。
2: 好的，好的，不停。
1: 来，男生稍作休息，接下来看一看女生的精彩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我们又回来了，接下来呢，这两组女生如果登上高台了，
1: 那全是我带队有方，跟你没啥关系，
0: 跟我就有点关系了。为什么呢？利用这个间隙啊，我都去女生后场去给他们讲了一下技巧。哦，
1: 真的假的？
0: 是的，
1: 精心栽培过了。
0: 我必须让这事儿跟我有点关系。
1: 好，那接下来有戏了。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登场，有请各位。
1: 好，来，我们看看李世伟培训的怎么样啊？来，
0: 来吧，
1: 要，好的。
0: 好，接下来我的队员们都已经来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杨秀丽，来自重庆。
0: 来自重庆的，把我们的辣妹子，来，平时呢喜欢什么运动？
2: 健身、游泳。
0: 行了啊，游泳今天就不用了，主要把健身这项发挥出来就行。来，二号。
3: 大家好，我叫段江慧，来自浙江杭州。
0: 这也是我们一位外地的朋友啊，是不是一直也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3: 对。
0: 这个节目是不是也从小看？
3: 对，哎，
0: 不用问啊，肯定是这样的。来吧，三号。
4: 大家好，我叫田晨荣，来自安徽合肥。
0: 哎，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在12年前曾经来参加过我们的比赛，是不是？
4: 生娃之前。哦，8岁。
0: 生娃之前就一直来参加吗？
4: 对。
1: 那最好成绩是什么？
4: 最好成绩是半决赛的纪录保持者。
1: 哎呀，过去的这么久了，你今天有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啊？10年磨1剑哦。
4: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好的。
0: 好，
1: 来。那这是前辈啊，那咱们这是新人，是不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啊？叫什么名字啊？
3: 大家好，我叫方梦飞，来自安徽合肥。
1: 为参加我们节目有没有做一些体育运动啊，锻炼之类的？
3: 有，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跑步，然后爬山什么的。
1: 你看，有备而来啊。嗯，来，这位叫什么名字？
5: 大家好，我叫姚东格，来自安徽阜阳。
1: 喜欢什么运动？
5: 跑步。
1: 漂亮。
0: 好，
1: 咱们这一分有了啊。
0: 有了。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来吧，我们拼手气。五位来到第二排，我们的冰茶一人拿一桶。
1: 好，我们看看谁手气比较壮啊。来
0: 来，
1: 请归位。来，
0: 回到原位。
1: 3、2、1，两瓶底。
0: 两瓶底
1: 有没有？我们这边没有。
0: 我们来看看，这边也没有。没关系，我们不用转出赛道，哪个赛道我们都能赢。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
1: 好，来，
0: 上转盘。
1: 这边请，这边请。
0: 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1: 站稳，抓牢啊！
0: 好的，这五位呢，其中有两位是我们来自外省的朋友。其实有很多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到合肥之后啊，都想来我们的赛道来看一看。
1: 是啊，当然了，这是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特产嘛。
0: 是的。你就比如说像三号选手，真的从第一次参赛到现在都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
6: 本组女生全员通过第一关，但在第二关，二号、五号选手遗憾落水，一号选手也在第三关失误落水。最终，恭喜三号、四号选手顺利通关，抵达时空之门。
0: 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2、1，Go！
0: 我们赛道的老朋友田成荣。看看今天能不能登上高台，帮我们女生队拿到一分。
7: 田晨荣，2014年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了，最好的成绩是半决赛纪录的保持者，非常厉害，非常有经验的一名选手。所以你看现在的闯关，他也是我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就落水了呢？
1: 好，我们看到啊，这一步可能有点心急了啊，就抢了那么一下，然后脚滑了。
0: 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2、1，Go！
0: 接下来是四号选手方梦飞。
1: 哎，有点慢，有点慢，姑娘，有一点点慢。
0: 看看能不能调，看看能不能调，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没有机会了。

0: 好的，今天我感觉我的脸面就在地板上摩擦摩擦，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站上高台。
1: 哎呀，不过呢，我觉得也不能太灰心吧。啊，我们还有人儿，
0: 还有最后一组女生，
1: 是
0: 不是？我们的脸面能不能再找回来，就看他们的表现了。
1: 来，让我们有请他们。
0: 好的，哎呀，好青春！来，欢迎四位。
1: 欢迎欢迎。
0: 来，我们站这边。
1: 来，四位就靠你们了。来吧，出发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桂欣，来自安徽池州。
1: 好，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孙小凤，来自安徽亳州。
1: 嗯，亳州的朋友。
0: 来这边八号。
4: 大家好，我是方梦然，来自安徽宣城。
0: 你好，你呢？
5: 大家好，我叫李颖，来自安徽淮南。
0: 好的，来四位，我想问提问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到现在女生队一分没有拿的原因是什么？来，请举手，来说，为什么？
2: 原因是我没上场。
0: 原因就是那个真正厉害的人还没有出现。
1: 找到原因了，啊，找到原因了，找到关键点了，因为六号还没上场。
0: 我想问一下六号，你平时喜欢打羽毛球和健身，就是因为这基于这一点，你这么有自信吗？
2: 对，自信是天生的。
0: 天生的自信，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姑娘。好，来给我一个理由，说你今天为什么能够成功。
3: 成功
1: 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
0: 来，姐教你一句，你说成功属于我。来，
3: 成功属于我。
0: 说的怎么这么不自信呢？好，两位啊，我们也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来说一句冲冠宣言，三二一，
2: 中国女人就是强。
0: 哎呦，上升到一个高度了。哎呀，女人当自强，我们要女性要独立，对吧？
1: 好，是的，
0: 好样的啊，加油。来，这位姑娘，你走的是温柔风，是不是？咱们来一个以柔克刚也行，好不好？
2: 大冰箱拿回家。
0: 大冰箱拿回家，是不是？哎，
1: 这也好，勇高就有动力嘛。
0: 嗯，行，那我们看看四位还要抽冰茶吗？
1: 是的，我们四位要抽取冰茶。 来吧，
0: 来，
1: 一人拿一瓶。
0: 哎呀，这四位太可爱了，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种个性，有温柔的，是吧？有彪悍的，有活泼的，有可爱的。来，哦，在这里，在这里，
1: 两瓶里。好耶，
0: 就是这个说自己最强的这位。你是什么？
2: 彪悍的吗？
0: 他说他自己是彪悍的。啊，你不是彪悍的。啊，那你是什么类型的姑娘？
2: 我是可甜可盐的。
0: 哎呦，可咸可
1: 就是可以互相转换的那种。主要是面对什么事儿，对不对？
0: 那我们来看看，
1: 面对镜头的时候比较甜，面对赛道的时候比较强的那种。
0: 好的，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姑娘，有自信。来，我们把冰茶先放在冰桶当中啊。
1: 来，后面，
0: 来，放这，放这，姑娘们，
1: 冰桶当中。
0: 好，来这边请，加油加油，
1: 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6: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20: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21: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22: 康复新牙膏，
23: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24: 痛痛痛，
25: 啦啦啦，
26: 挤挤挤，快快快，
27: 喂喂喂，肠胃宁，
28: 止泻止痛，
29: 肚子闹不停，
30: 四方牌肠胃宁，
3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2: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 哎呀，这位姑娘啊，可咸可甜，韩露老师今天的脸面可以掉也可以不掉。
0: 很喜欢这样的姑娘啊，落落大方的和我们交流互动。
1: 是的是的，性格非常棒，
0: 一定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可甜可咸，勇往直前。
1: 哎呀，好的，下来。接下来走专属赛道的可以走专属赛道，其他三位可以左右选择。
0: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组可都是豪言壮语，放过狠话的啊！我们看看怎么样啊？
1: 来，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女强人。
0: 中间的这个赛道是我们的8号啊。参赛宣言是：中国女人就是强。冲上赛道，拿冰箱。哎，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运给压上了。
1: 目前来看，她的模式还没有转换。现在看，应该还属于温柔模式。
0: 好的，来啊，因为这是最后一组的姑娘了，前三组其实给你们提供了很多的宝贵经验啊，大家过关的时候可以边闯边想。
1: 哎，重点是我们这组
0: 对吧，最好就是
1: 四位。
0: 是的啊，就是你想一想他们之前是怎么过的，尽量避雷。好的，厉害了啊，8号也成功了，6号也成功了。我们虽然这组只有4位啊，个个都是宝。好，这是9号的李颖，喜欢练普拉提，哎，有戏啊！
1: 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感觉脚下有点晃。
0: 那可不晃吗？这个是有福利的啊。好的，哎，要用自己身体的这种力量去抵消它给你带来的晃动。7号啊，孙小凤，好。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0: 来来，姑娘们，六号稍微拉了一下来。哎，万无一失。
1: 好的，四位又汇合了，接下来第二关，左边右边都可以。
0: 记住了，你们这组是带着任务去的，完成使命。目前女生一台冰箱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你们一人拿一台冰箱都不为过。
1: 一人拿一台，拿四台，平均一下相当于我们每组拿一个。
0: 对呀，我觉得这个成绩也可以，对吧？不算太好啊，但是已经很优秀了。来，七号小凤，别慌啊！好的，来步子迈起来，别慌。
1: 七号直直的就冲向了水里。接下来是我们的女强人八号。
0: 好，可咸可甜，勇往直前。可以啊，落水也不带含糊的，非常勇敢啊。来，我们看看这位。
1: 接下来是想拿冰箱的九号。
0: 好，我们的九号李颖。耶、
1: yeah! 看来今天和冰箱无缘了。
0: 来吧，我们的六号桂心，就是我们女生队真的是最后一位，最后一点希望了啊。
1: 接下来这一关呀，就剩一位了。

0: 姑娘还是顶住了压力，很棒。
1: 是的，速度很快，在走。
0: 好的，
1: 不拖泥带水，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好的，贵心，恭喜你啊！穿越时空之门，看到另外一片风景。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拉拉拉，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0: 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李璐，好好保护他。
2: 我刚想说，桂馨呐，你是我们这一组女生队唯一的宝，宝，宝，
3: 哎呀，
2: 我的宝贝。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啊
1: 啊！今天是李诗伟带队的和冰茶带的队啊，跟女主持没有太大关系了。
0: 这个
1: 是的，
0: 脸已经掉地上了。
1: 这个今天的分数怎么样，男主持人？
0: 今天的分数呢？没有分数，关键是，我们现在要看看我们选手。对吧，表现的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今天我觉得就是那么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
1: 没错。所以现在虽然我们有一点点忧虑啊，我以冰茶解忧，我马上要喝点冰茶。
0: 来吧来吧来吧，我帮你打开，来来来来。哎呀，
2: 打开，
0: 壮士请饮。
1: 烦恼全消，我们预祝后面的女生，也就是明天成绩会更好。
0: 好，那接下来先让我们看看男生组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又迎来男生队的精彩比拼了，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4: 有请，欢迎，哇，朝气蓬勃的向我们跑过来，欢迎欢迎。
3: 这一方面是朝气蓬勃的感觉，另外一方面感觉他们已经按捺很长时间了啊。来，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陆富豪，我来自安徽合肥。
3: 这个为什么会报名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呢？
5: 因为从小就一直看这个节目，然后我想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来闯关拿冰箱。
3: 接下来看一看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林博，来自安徽六安。
3: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放松一点。这今天你来参加比赛，知道吗？家里人和朋友？
6: 啊，知道。
3: 你今天这个发型也是专门为了这个比赛设计的吗？
6: 刚剪了。
3: 很飘逸，但是我觉得也很松弛。
4: 很松弛。
3: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的比赛状态也可以松弛一些。
4: 林博文也是乒乓球队的呢，学校的啊。
3: 来，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何颖，来自安徽合肥。
4: 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来是四号。
8: 大家好，我叫杜伟凡，来自安徽合肥。
4: 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五号。
9: 大家好，我是肖鹏宇，来自安徽芜湖。
4: 加油了，
3: 看一看第三组男生的运气如何。来，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快速的选择回到原位，
4: 看看有没有今天的。
3: 好，回到原位。来，三二一，请展示。好，没有。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第三组的男生请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好的，第三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加油！转盘已经转起来了，我们男生队的第三组已经开始他们的征程。
3: 我现在心态就更松弛了，因为目前男生已经获得了两分，所以接下来都是锦上添花。
4: 哎呀，刚才忘了预测。我看好的某一位队员啊，
3: 你又看好了谁？
4: 我觉得啊，
3: 你再观察观察，
4: 再观察一下。这一组其实我觉得整体实力是比较平均的。啊，
3: 实力比较平均？
4: 对。
3: 那你意思潜台词就是说你都看好？
4: 我要还要再观察一下，给他们第一关表现一下，我再来预测啊。
3: 那我们就观察观察他们第一关的表现啊。陆富豪，来自于安徽合肥。那今年呢，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也是给自己啊圆梦了，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和经历。哎，闯得非常稳啊。是学舞蹈，他的平衡能力要非常好。好的，二号选手林博文非常年轻啊，刚满我们的报名的年龄，18岁。哇，现在看到18岁啊，我都由衷的羡慕。18岁，多么美好的年华！
4: 此刻我已经在遥想当年了。
3: 这个总有人正年轻嘛，对不对？
4: 那我们一直还在路上。
3: 对，我们永远在追梦的路上，
4: 是的，
3: 不曾停歇。哎呀哎呀，四号杜伟凡啊，落水了。五号选手，咱们稍微稳定一点，不着急啊。

0: 好的，
1: 恭喜恭喜四位选手开启第二关的闯关旅途。看得出来，各位状态心情都非常的不错，就像他们的发型一样，很飘逸，很松弛，很自然。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2: 好的，二号也顺利通过，三号。轻松闯关，目前来说还是很轻松的。好，接下来五号。
1: 好的，来，整整齐齐，整齐划一，来到第三关。哎，你别害怕啊，这个是空中的水柱，给你们营造一种氛围感。
2: 是的，我觉得这是天意嘛。你看我们的四号杜伟凡刚才一不小心落了水，他是学这个运动康复专业的，我觉得在这组当中他现在就去提前做那个后勤保障了。
1: 是的，尤其是看到一号选手富豪的表现啊，我觉得突然间以后来参加比赛，如果知道是舞蹈生的话，或者是有舞蹈专业能力的选手，我都非常的看好。时机的选择，包括身体的节奏和控制能力都非常强。
2: 好的，一号陆富豪，棒棒的啊，特别棒，顺利的通过了第三关。
1: 二号选手林国文啊，也是本组最年轻的选手，18岁。
2: 他在高中和大学都是乒乓球队的队员。
1: 这乒乓球啊，大家别觉得乒乓球好像浮动，就是身体的浮动不是很多，范围不是很广，但其实一直在练习着身体的核心力量。
2: 是的，
1: 你看那个乒乓球比赛，尤其是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的时候，你看那个奥运会的一些乒乓球队员，哎呀，落水了，乒乓球队员啊，他们这个打到后半场的时候全身都是汗的。好，通过这样一个视角也可以感受到第三关的非常震撼的感觉。那现在赛道上的是本组的最后一位队员。
2: 第三关看似不易，其实真的不易。
1: 对，看似不易，实则很难。
2: 很难。
1: 好，他是把中间圆柱体的助力点当做了一个身体的支撑的地方。那其实呢，这种闯关的方式，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的。那我的个人建议还是说，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助力点。当你头顶的障碍物一跃过去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出发时刻。跨越，起身，跨越，往下钻，行云流水的一整套动作。
2: 那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选手一定要在非常冷静的情况下，选择好装点的站位。
1: 好的，来，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首先看一看一号选手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0: 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拉拉拉，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首先看一看一号选手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0: 哇，飞出去的，
12: 这是在我们的赛道上跳舞吗？
10: 旋转跳跃，他不能闭着眼。好，来，接下来考验你的核心力量啊！对于舞蹈生来说，我觉得你有先天的优势。
12: 是，这是一位小时候就喜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今天是来圆梦的。
13: 是的，希望他梦想成真。
12: 嗯，
13: 加油。
12: 学过舞蹈，他的柔韧性一定是没有问题。哎，
10: 别着急呀、
12: 啊！别着急。
10: 他是要给你展示一下他有逆风翻盘的能力
12: 啊！
13: 他的核心力量真的很好。
12: 对。
10: 他每过一关啊，感觉都会有不一样的姿势，
12: 就是用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我们不同的难点。
13: 加油加油，
12: 来，
10: 哇，身姿轻盈，来，落脚点，哇，又是一个全新的动作。
13: 果然我一说看好，你看一切就顺顺的。
12: 是，这是一句多么神奇的话。
10: 对，我感觉他在空中啊能够很好的控制身体的姿态，我觉得也是得益于他学习舞蹈。
12: 嗯，穿着球鞋仿佛就像穿着那个舞蹈鞋一样来闯关。可以，
13: 就想再
12: 来稍微让一下。加油
13: 加油加油，
12: 小心滑，加油，来，按一下我们的按钮，怎么样？介绍一下自己。
14: 有点累，但是很幸运登顶了。
12: 好像很激动啊，眼里是不是都要有泪水了？从小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圆梦了。这个梦跟你一般的梦有没有不一样？或者说，家人来之前有没有对你想说的一些叮嘱？
14: 想让我拿冰箱回去。
12: 拿冰箱。

0: 恭喜男生队收获第三分，接下来请二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
3: 希望在一号选手陆富豪的这个成功的带领下，我们的二号选手林博文

0: 住了，
1: 保住，
0: 落点很重要，
2: 看好你哦。哇哦，棒棒的，
1: 确实是看好你。
2: 对，
1: 抓住我们的绳索，速度非常之可以。等一下，
0: 这真的是
1: 很从容啊，
0: 真的是一分一分的拿呀。今天
1: 是的，你们今天这一组怎么那么强，
2: 完全超过了我的想象。
1: 来，太厉害了。怎么样，我们的关卡难不难？
3: 一般吧。
1: 一般吧，没有难的吗？会不会觉得到哪一关好像还是有一点不太容易？
3: 就

0: 第三组都还没结束，就已经拿到了四分在手了，我相信也会给接下来的男生增加不少的信心。接下来比赛继续，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第四组的表现，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欢迎男生队第四组，
0: 欢迎各位，
1: 依然是意气风发的向我们走来，不对，向我们跑来，
0: 对，奔跑而来、啊、
1: 奔跑而来。哎呀，这组有六位、哎、
0: 到我这边来，来来、
1: 哦、这组是有六位，
0: 是的。
1: 好的，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首先我身边的六号，
2: 我叫孙明杰，来自安徽合肥。
1: 你也是跑过马拉松是吗？
2: 对对对。
1: 比如说跑过哪些马拉松，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跑过合肥的、芜湖的、洛港的。
1: 成绩最好的是？
2: 合肥的。
1: 那么成绩是在多少分？
2: 230吧。哇，
1: 也是一位实力冲克呀，特别棒，期待你今天的表现。好，我们的七号。
3: 大家好，我叫李浩然，来自安徽合肥啊。
1: 今天感觉看了我们的赛道，还有之前各位选手的表现，你的感觉如何？
3: 感觉有点难啊。
1: 有点难啊。
3: 对。
1: 但是接下来你有没有信心？
3: 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啊。
1: 好的，有信心就可以，加油，来击个掌。好的，好，我们八号。
4: 大家好，我叫岳宇傲，来自安徽合肥。
1: 是在安徽合肥。那么今天你来的，你的目标是什么？
4: 拿大冰箱。
1: 大冰箱。平时爱运动吗？
4: 一点点。
1: 啊，我们有目标就会有动力，对不对？好，我们加油了。
4: 加油。
1: 好，加油。
0: 我是听明白了，你采访完，感觉各位都是你看好的选手，
1: 对
0: 吧？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九号选手。
5: 你好，我叫刘沛东，来自安徽蚌埠。
0: 好，欢迎你啊，感觉说话很有气势。今天有没有信心登上高台？
5: 今天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必须登上高台。
0: 好的，我看好你啊。接下来十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黎文成，来自安徽淮南。
0: 对，我觉得你就不需要低调了，因为刘彦波，我和你说一下，十号选手去年参加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哦，而且他成功登上了高台，拿到了冰箱。哇塞！所以是不是今天待会儿这个手势可以变成这个手势了，对吧？五分，
1: 我还有信心，看好你哦。
0: 是的，第五分有没有信心拿到？
7: 有，
0: 好好加油。来，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8: 我叫陶世成，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朋友，好好加油，好不好？今天这一组感觉实力都很强，
1: 实力都我很看好，
0: 我看好，而且他们还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幸运的冰茶专属赛道还没有抽到，哦，所以接下来的六位选手第四排去选择一下幸运的冰茶，
1: 看看究竟会花落到哪位选手呢？哦，已经产生了，在我这边，来共同展示一下。
0: 好，那待会儿这个抽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就可以走中间，其他的选手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
1: 对，我们的八号选手抽中了。
0: 好，把冰茶放到冰桶这边，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好，有请各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我觉得我决定跟他们一起转一下。
1: 哇，你要体验一下吗？
0: 好运继续。
1: 好，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看队长跟你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0: 体验啊！
1: 第一个环节。
0: 好的。
1: 好。
0: 转盘转动起来。
1: 加油！加油 ！Three, two,
0: one. 哎呀呀！这速度还挺快的。好，各位选手啊，这个刚刚启动的速度很快，但是说实话，这个在转盘上稍微感受或者是稍微熟悉一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1: 可以，紧张，你现在还能好好说话
0: 啊？我可以啊。哦
1: 耶！啊，然后继续说。
0: 就是刚启动的时候感觉很害怕，但其实适应之后觉得可以360度的环绕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风景独美。今天男生势必要连连拿分。好，有请各位选手开启你们的比赛。
2: 这组选手实力在线，身手敏捷，步步为营，前三关全员拿下，成功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1: 继续加油。
0: 好的，我们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闯关。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率先出发的是六号旋，哇，没跑起来，没跑起来啊，有些遗憾了。没事儿，我们人还多，
1: 没关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2: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七号选手跑起来！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8: 李浩然，你也落水了！哎呀！
0: 好，那现在基本上等于说，刚刚穿越时空之门，对于各位选手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干扰。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哇，这个我现在说一句啊，这个我希望不要影响到后面选手的比赛的心态，我们再稳一些，再坚定一些。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好，九号，不要有压力。好，不错，不错，不错。
1: 漂亮，九号继续加油。
8: 刘佩东啊，今天是奔着冰箱来的。刚才你已经打破了你们这一组的魔咒，已经通过了刚才下半程的第一关。那么在这几个星球当中，也希望你能够顺利通过。
1: 好嘞。
0: 来，男生队，我再说一下，男生队目前拿到了4分，宝珠。好的，哇，接下来落点很重要。
1: 好，好的，特别棒。九号加油，
8: 允许你休息一下。但是此刻你已经赢了他了。
0: 是的，这都是来时的路。
8: 来时的路再难，再不容易，马上我们也会在高台相见。抓住绳索，紧紧抓住。等一下，不等了吗？哦，来按一下我们的红色按钮，这边有请。怎么样？刚才有一关是不是特别难？怎么坚持下来的？
9: 就是平时健身坚持下来的。

0: 五分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跟这个观众朋友们隔空欢呼一下啊！接下来比赛继续，期待下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Go！
0: 跑起来，好，刹住车，不着急，不着急。
2: 找到身体的重心，重心点很重要。每个球的重心，
0: 我上，慢慢动，别着急，节奏别快啊！
1: 这就是我们去年来过向前冲登顶的我们这位选手十号李稳成。
0: 冰箱不嫌多，
1: 我希望此时此刻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0: 好的，
1: 让我过去的成功给自己压力，我希望过去的成功对你来说是今天的一个动力。
0: 是的，哇，核心控制很强。好，接下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自己去思考。抱紧，
1: 抱住啦！
0: 好的，调整身体姿态，别着急。好的，
1: 加油，
0: 漂亮。
1: 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在欢庆时刻了，已经，简直不敢相信啊！哎，两位队长今天也是你们的高光时刻，哎，
2: 是高光时刻，
1: 太棒了！加油，最后冲刺，这个今天的成绩足够的让我们的两位队长在冲冲家族要吹上好几天的牛了，
3: 何止好几天？
0: 你看他的肌肉，
1: 这一季我都要吃了，太厉害了！哦，没记错的话，去年已经领了一台冰箱回去了，冰箱使用的怎么样？
3: 还可以，
1: 非常好。

0: 救兵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好的，冲起来了，表情很淡定，面带微笑，
0: 急刹也很重要。
2: 希望刚才我们已经有六位成功的登顶，希望真的是六六给我们带来大顺。
3: 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像不敢相信，就恍惚，你看我这恍惚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今天男生队太厉害了，
2: 那不看谁是两位是队长，
3: 对，哪位带队的？哎
0: 呀，我们今天都看好，都很厉害。
2: 所以我那句看好你哦，真的很重要，
0: 太重要了。
3: 这两位嘚瑟的啊，不允许落水啊，
2: 这一关绝对没问题了。
0: 来，究竟是六分收官还是七分收尾，就要看你的表现。
3: 哇，锦江，锦江，你刚才说的是六分还是七分来着？
0: 我说七分。对，因为他给大家一方面展示冲关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是一个魔术师啊。
3: 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2: 哎，哇，我们男生队真的太棒了。
3: 来，有请游戏到这边来。虽然浑身被淋个透湿，但是此刻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0: 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属于男生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7: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再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10点送到国信桥。
5: 哎，等等，这国信桥这么大，它放到哪儿去啊？再说了，我怎么知道小天天现在是不是安全呢？
4: 现在不是你跟我讲条件的时候，等我电话。
5: 哎哎哎！

0: 别问了，你们今天也白在那儿端窝了。你们今天招来几位爷，也就是吸粉了，跟他们根本没关系。
1: 你还挺仗义，那你说说，跟谁有关系啊？
0: 跟谁也没关系。那些毒品都是我卖给他们的。
1: 艾丽丽，用不着你这么大包大揽。有些事儿是你干的，可有些你没干过的事儿，你揽过且没用。
0: 谁敢跟我兜那圈子了？要杀要砍随便你们。我还跟你们说，那个杨大明那孙子，是我捅的。谁让丫给你们点道呢？
1: 你捅的他，你本事见长啊。那你说说，在哪儿捅的？怎么捅的？
2: 讨厌，自己不带杯子，喝别人水。哎，
0: 是我干的，都是我干的，全是我干的，跟三姑根本就没关系。我说了。
1: 看来三姑真是没白疼你啊，年纪轻轻的，干嘛要替别人顶罪啊？啊，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是三姑买凶派人杀了杨大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案发当时，你正因为卖淫在拘留所呢吧？
0: 不行了，大姐，给我一口好吧？大姐，给我一口，你给我一口全照。大姐，给我一口。
2: 哟，你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3: 就你，还跟我们讨价还价？赶紧说，三姑藏什么地儿了？
0: 三姑藏了，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不就是要杀人偿命吗？你们就拿我当三姑不就行了吗？
2: 放屁！你当这小孩过家家呢？人命关天，你知不知道？
0: 你们就不想毙了我吗？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1: 既然你这么想死，我就成全你。
0: 大爷，我一口吧。哎呦，大哥，大姐，给我一口比较。哎呀，
4: 好。我让，别想了，这事儿又不怪你。咱们还是设计设计今天晚上10点那抓捕行动吧。我觉得这小子够狡猾的。国信桥跨度大，出口多，我建议再增加40个人，12台车都挂上地方牌照，组织12个小组，把国信桥向各个方向的出口全部堵死。东北角那个立新大厦，我们加一个瞭望哨，放上高倍望远镜，你看怎么样？
5: 好。喂，知道了，马上到。老张，谢谢你，我先走了。
4: 好。
1: 马正，怎么了？这是？
4: 不是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都跟我玩临门一脚啊？
1: 打击面太大。
4: 艾丽丽怎么还没撂啊？
1: 我这不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吗？
4: 什么情况？
1: 烟瘾犯了，想吸一口。
4: 这咱们有纪律啊。
1: 我知道，可这艾丽丽不知怎么的，就是想死。
4: 死？
0: 哎呦，哎呦，给我一口吧，小兄弟，给我一口，好难受。
5: 怎么，你还来劲啊？来了，怎么？
0: 给我一口，给我一口，切，莫非我不切，切，给我一口，求求你了，哎呦，啊，切，啊。
5: 早知道有今天。当初你干嘛去了？甭他妈跟我这儿装死！
0: 我装死？

0: 我求你了，
1: 你怎么了？没事吧？

0: 孩子的事他已经知道了，不过咱们抓捕的情况没跟他说，你可得顶住了。
1: 我知道。
2: 妈，
3: 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们高家招谁惹谁了？怎么偏偏对我们小天天下这个毒手啊？伤天害理呀！高文君，你还我孙子，你还我孙子了。
2: 妈，你别激动啊，身体要紧啊，妈。
3: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媳妇怎么还不回来？啊，肯定是当那个破律师得罪了人。当初我就反对你们，我告诉你，我孙子再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我了，
2: 为什么没抓住？
1: 就差半分钟。我们已经从话筒上提取了指纹，技术科正在做比对。
2: 你刚才说什么？差半分钟，半分钟就能抓到人吗？你们这些警察是干什么吃的？啊？都靠我一个人在对付他，我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居然让人跑了！你
4: 电话一共打了5分45秒，从这儿到八仙桥有多远？你想也应该想得出来，他已经飞过去了，你知道吗？
3: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你们是救我孙子的警察是吗？啊，为什么这种态度呢？为什么不报110？那么多巡警干什么吃的呢？
1: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人质的安全，如果出动巡警。很可能惊动嫌疑犯。
2: 完了，这下可完了，小天天没命了。你明知道怕惊动嫌疑犯，你还派人去抓他？啊，他肯定是看了你们才跑的。跟我商量，擅自行动，打草惊蛇，啊，人没有救着，罪犯就跑了。我告诉你，小天天是被撕了票，我就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0: 如果是绑匪的话，说明他们还没醒。接。
1: 不，我怕是噩耗。
0: 他们要如果撕不掉了，还会给你打电话吗？尽快约他们见面。接。

0: 喂，
1: 听清楚了，10点钟，把钱放进纸袋里，放在桥头由北向西拐弯处的斑马线上，人站到东南角去。
0: 想听见了，他还活着吗？啊！
1: 记住，只许你一个人去。

0: 喂，老郑，嫌疑犯来电话，按原计划行动。
1: 好。
2: 就是看你往哪儿跑。
3: 快点，快点，快点，前面，两位，现场，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上前几十领枪去，快去。

0: 小田，你不在审讯室干活，跑这儿偷懒来了？
1: 小田，组长问你话呢，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呀？啊？
2: 我不想干了，想休息了，行吗？
0: 什么话？什么话？这是？什么是不想干了？
1: 太不像话了，越来越散漫。
0: 小田，回来。
3: 什么？
0: 哎，小田，你等会儿。你这人怎么说不得了啊？你今天要歇了，明天要玩了，咱们这儿又不是托儿所。
3: 好，我知道了。
0: 你这怎么回事啊？
3: 天瑞，刚才卫生所小高来电话说你要求验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讨厌，人嘴怎么这么快
0: 啊？啊？验什么血？你怎么了？
4: 季姐，艾丽丽醒了，大夫说她应该马上住院。她呀，确实得了艾滋病，而且到了晚期。
3: 艾滋病？
4: 是啊，刚才她不是说了吗？哦，刚才你不在，

0: 艾滋病，艾滋病，没有，只是等结果。姐、大宝、老贺、组长，我这几天特别累，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1: 哎，老贺，拦着他！哎，别让走！哎哎，
2: 是啊，小田，这种情况你不能走啊！
0: 小田，
3: 你就不让我走！哎呀，
1: 小田，你现在的情况没弄清楚。
0: 不能离开这儿。还有什么没弄清楚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贩毒的艾滋病人咬了一口，就这么简单。
1: 不是，小姑奶奶，你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
0: 怎么了？
1: 嚷嚷什么呀？
0: 他传出去给中央六组抹黑，一个女刑警得了艾滋病。
1: 哎，组长，这应该算是工伤啊！
0: 都
1: 什么时候还说这个？
0: 你们。

0: 我不会找组织上报销医药费的，我只是想一个人清静静地。
1: 哎，小婷，小婷，小婷，哎，你别，哎，小婷，哎，我说，你还傻愣着干什么？赶紧追呀！

0: 听见？听见？
1: 收到。
0: 你带一个人下车，往南走100米，桥上就是高文军放钱的地方，避免嫌疑犯让高文军把钱从桥上扔下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杨震是没长毛，长了毛比猴都精。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走吧。

0: 喂，丁哥，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听了千万别着急。田蕊可能得了艾滋病。
1: 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发现红色夏利出租，尾数987。听见？听见？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需要交通管制？那我们家小天天呢，不管我孙子的命了。我们也没有料到。
1: 你们警察为什么事前不商量好了？平时看你们一个个都横着呢，连个孩子也救不出来。
2: 如果我儿子有什么好歹呢，都是你们害的。
3: 想请个假，
2: 不行，遣返还会打电话来呢。
3: 田瑞，
2: 我知道。我马上就回来。
3: 我说不行就不行。你听听啊，你听听，请假，玩忽职守，草菅人命，你们还有没点正义感？你们还是不是人民的警察？我到法院去告你们去！出去，都给我出去！
2: 用不着你轰我，警察怎么了？
3: 警察哪点是对不起你了？
2: 没错，警察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不想让你把我当孙子似的嘛，知道吗？哎，别介，哪儿都不许去。
4: 杨震，
2: 咬伤田瑞仁跟绑架案有关系吗？这么一点委都受不了，婆婆妈妈的，你当田瑞喜欢你这样，别让人瞧不起你。给我进来。

0: 我没事了，姐，我还不想死，我才24岁，我还没有结婚呢，我还想生个孩子。谁说你要死了？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呢吗？这简直就是软刀子拉人，还不让我死个痛快！我要这么死了，那可比窦娥还冤。我真后悔当这个破警察。
1: 要不然我就不会有这种危险了。这可不像从你天蕊嘴里说出的话。你忘了你平时都威风成什么样了？今天人家交警大队来电话，核实你的身份，老郑一个劲儿的在电话里道歉，你把人家那老警察骂得可不轻啊！明天自己交罚款去啊！
0: 姐，我害怕。 我真的害怕。

0: 喂，
1: 我以为那些交警是你小子叫的，谅你没那个胆儿。
0: 是是是是，你都看见了啊，是我一个人带钱去的。
1: 6点钟把钱送到老地方，再加3万，10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0: 对，钱不成问题，我再凑。可我早上一个人6点钟拿那么多钱到桥上去，是不是太危险了？万一让别人抢怎么办？还是7点以后再说吧。
1: 不成，必须6点。
0: 那我带我表弟去行吗？
1: 不许耍花招，就你和你表弟。

0: 啊，我跟你说啊，明天呢，我办表弟，你带着兄弟接应，不许再犯昨晚的错误。听没听见？
1: 我算是认识你了，您心啊，别铁头硬。
0: 甭那么多废话。喂，季姐，是我。平瑞怎么样？那好啊，他在吧？好，你把电话交给他，让他跟丁健说几句。嗯，嗯，接吧。
1: 喂。
2: 喂，丁健。
1: 哦，我今天碰见交警队大刘了，他问你好呢。
2: 大刘？
1: 对，我跟杨哥打赌呢，说谁能抓住绑匪了，请你吃饭。还有，天瑞啊，我原来说你脾气不好，我向你道歉。哎，你好好的啊，等我们回去，我有话跟你说。
3: 季姐，你要的面条。
2: 来，放这儿。哇，香啊！哭了半天，饿了吧？吃点东西。
4: 姐，我
2: 怎么没在解剖尸体的地方吃过东西啊？啊？你既然不想出去吃，咱就在这儿吃，要吃自己盛啊。
3: 红姐呀，还真是疼你。医生说你病了，都给你打了好几个鸡蛋。没有，我没说你那个，我就说你肚子疼来着。
5: 哎呦，什么情况啊？我说你们几位吃好了没有？吃好了早点睡，明天还干活呢。啊，
6: 别睡在地上，睡在床上啊。
3: 老贺，
2: 睡什么睡？吃完了还得审犯人呢。
3: 季姐，田瑞他……
2: 少废话，准备问讯时再提艾丽丽。
5: 不在这一半天了吧？啊，破一个案子哪那么容易啊？今天大家心情都不太好，明儿再说吧。啊，早点睡。
6: 是睡吧？
2: 什么叫不在乎一半天的？现在只有艾丽丽知道三姑的下落。三姑是杀害杨大明的元凶，她吸毒、贩毒、杀人越货，艾丽丽就是被她害的。咱们为了他已经蹲守了四个月，就差这一哆嗦了。要睡你们睡，王乐，跟我走。
3: 哎，
5: 哎，哎，你干嘛去？
4: 干活。

0: 不是都跟你们说过了吗？我不想当点子，害人没劲。
1: 你还弄得挺仗义，你敢拍着胸脯说你从来没害过人吗？
0: 我没害过，我卖我自己，我靠本事吃饭，而且我还告诉你，我从来没卖过粉儿。有些小孩吸粉，我还劝他们戒了。害人的事我从来都不干。

0: 说你太过他们，连死了你还要拉个垫背的，你不想死吗？好，我陪着你死。但是你休想替三姑扛罪，我告诉你，我就是变成鬼，我也饶不了你。
1: 小妹妹，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你，我的命哪有你的命值钱？
0: 谁的命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杀人偿命。说，三姑她到底在哪儿？

0: 哎呦，
1: 你还别说，是田蕊这小丫头，季杰那几招，哼，真够灵的。
0: 招？什么招啊？
1: 干活去，干活去。
0: 哎呀，
2: 小天天可是凶多吉少啊！啊，如果这次钱再让这个混蛋拿走了，我就……
3: 哎，你看看那边，
2: 这怎么了？跟过去有什么两样？
3: 昨天晚上交通管制提醒了我，我们今天呢跟这个交管部门配合，把这信号灯呢改为手动的。如果碰着紧急情况，我们可以人为的控制车辆。注意啊！

0: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不能！万一这附近有道停火怎么办？
1: 明天上，注意密捕。
0: 开车，公安局。走。王警，谁啊？啊？秦蕊呢？抓人去了。抓人？啊，昨天通过突审呢，艾丽丽交代了买凶杀人的毒贩三姑的下落。今儿一早晨，季杰、常宝乐他们仨人一块抓人去。
2: 他不是？
0: 他是。三天以后才出结果呢。 那你说他不干活怎么办呢？当死啊！
2: 我没别的意思，除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担心他想不开。
0: 这想不开又怎么样啊？是吧？该得病不是照样得病吗？我说你呀，就别操这份闲心。这孩子，比你我的性格都要强多了。哎，我还告诉你啊，以后少当着我面再提这事儿，谁再提这事儿，我跟谁急。人家一小姑娘容易吗？啊？该干什么干什么。
2: 我又怎么了？
3: 我怎么了？你们凭什么抓我？
4: 你说你怎么了？你到国运桥干嘛去？
3: 我一开出租能干什么呀？拉活呗。
4: 拉活？不对吧？你忘了我上车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嘿嘿，我这车不拉活，别远了再说。
3: 说瞎话又不犯法。
4: 嗯，好吧。
3: 跟我们说瞎话可没你好了。我说话告诉你吧，从你的指纹看，你不是在八仙桥打电话的那个。
4: 我说这里没有事儿，你们抓错人了。
3: 我们没抓错，我们查了你的手机电话号码，里面好几个电话都是打到八仙桥的那个电话。你不会说这几个电话也是打错了吧？
4: 得，我说，是他雇我去取的钱，但他叫什么，住哪儿，我真的不知道。
3: 只等他给我打电话，这不今儿早上骑猛了，忘了送钱的人什么样，瞅您和那位大哥像，想问，后来一想，别问错了再挨顿打，一拐弯我就下来。警察同志，是我不好，我贪小便宜，其实我为这事儿也嘀咕好几天了，早瞧那小子就不像好人。
4: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3: 一直就没看见他脸，戴一这么大墨镜，领个栗子罩。那天他带一小孩打我车。 车开到东郊的一个果园附近，让我等他，说是送小孩去奶奶家。过了半个小时，他回来了，
2: 孩子呢？
3: 没了，
2: 没了。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0: 这么说，很可能一开始这孩子就让人撕了票了。先别往坏处想，这个人能让那司机把他拉到那儿，就说明他没打算撕票。也许是把孩子藏起来了，等日后拿到了钱，留着司机这条路，再把这孩子给带出来。
1: 这司机孙二明交代的情况呢，基本上可信。这丁家的密捕也挺成功的，我想绑匪应该还没有察觉，所以他们一定还会跟孙二明取得联系的。哎，如果这孩子被人家撕了票了，那咱们抓这绑匪还有什么用？什么都别说了，派几个人到果园起尸去。孩子母亲有可能已经下了飞机了。哎，怎么跟人交代呀？
2: 老郑，放心吧。 家属的工作我来做。

0: 好了，哎，那边看。
1: 我记不清，可能是那。

0: 怎么搞？哎，老郑，你怎么搞的？
1: 我没拦住他们，工作没做好，这都怪我。哎，
2: 不行，哎。

0: 您打了，我对不起你。
1: 我已经听我丈夫向我描述了你们办案的全过程，是你们杀死了我的儿子。

0: 我要你们长命，我要对你们的玩忽职守提出诉讼，让你们对你们所做的一切负法律责任。咱们法庭上见，
1: 妈，咱们走吧。

0: 把孙二民给我叫了。
1: 孙二民，
0: 那人只走了半小时。
2: 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您说瞎话？不信您查我表啊。
1: 那是一轮胎厂的后围墙，厂子倒闭了，厂房废弃，正门应该在前面。
0: 在前面。
1: 哎，
3: 林健，完了，快跟上！
4: 哎，
3: 给我，把这收拾收拾。

0: 甜甜。甜甜，
1: 这就没事了
0: 啊。
1: 来，甜甜。打死你们！

0: 哎，我们甭瞎忙活，还让我自个儿来吧。
1: 算了吧，
2: 行了，银子，我来。哎，我一直纳闷，你们怎么跟过来？
3: 虚，你看见那烟头，我们的眼睛都是摆设。嗯，
2: 喝，有长进啊。啊，你们更好啊。
1: 哎，英哥，杨金花，
2: 哎，杨哥，
1: 哎，别别别，
2: 其实我们天涯感谢你了。
1: 哎呦，别别别别，别这样了。
3: 天蕊，电话，电话来了。 HIV
1: 失禁性，
2: 秦蕊，太好了，你这劲儿！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让哥也抱抱啊！
4: 敢占我便宜，小心我咬你一口！
2: 这跟你说的啊，咬咬啊，求之不得。
1: 你啊，别高兴得太早了，虽然过了窗口期，但是潜伏期还没过，我跟你说，以后每半年也得查一回去。
2: 哎，杨亮杨亮。
4: 嗯。
5: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哪壶不开你提哪壶？
4: 没事，你别理他，他就是这德行。
2: 啊，
5: 没关系，艾滋病的检查和诊疗结果我早就门清了，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啊，我已经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了。谁让我是个警察呢？谁让我干的就是这危险的活呢？
4: 完蛋，就是心跳。
5: 这孩子。

0: 让让让让！作案六组，谁负责？
1: 我负责。
0: 怎么回事？
2: 市商场经理报的案，说是有炸药，我们看了，真有，在一楼楼梯拐角，现场已经封锁了，就等你们来排爆。
3: 等我们来排爆。
0: 这家封锁现场，
2: 这么多人围着打爱战，安全！
0: 散开，散开，
2: 马上炸了啊！请大家配合一下。
0: 在哪儿？
4: 真家伙！
3: 不会吧，真有炸药？
4: 真的。
0: 别动！你动不动你就瞎蹦跶。
3: 还是等排爆组来了吧。
0: 等排爆组来，这儿都长大片的天了。

0: 没事了，行了。
1: 杨哥，你看这个。
2: 真没事了，行了。这是警告，明晚6点从来不在，炸别的地方。这王八蛋！丛兰，女，96年之前是大桥镇大桥商店的售货员，98年户籍关系迁出。
1: 要家庭地址，
3: 有了吗？
2: 电脑在查。让他们快点，现在离明天晚上6点不到24小时了，赶紧催催。
1: 是。
2: 哎，
1: 有了，丰华区新源小区48号。
3: 丰华区。
2: 对。

0: 丁健，来，你在这守着。来，几楼来着？
1: 一楼。
0: 应该是这儿吧？
1: 没错。
0: 谦儿呢？温柔点啊。
1: 屋里有人吗？

0: 请问有人吗？
1: 敲什么敲？找谁啊？
0: 从来你住这儿吗？
1: 你们是哪儿的呀？
2: 分局重案组的。
3: 我是从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她是我老婆。
0: 请你协助我们调查一些事情。
3: 什么事儿？
4: 妈妈，我不让你走。
3: 妈妈不走。
0: 可以进去吗？
1: 我也没拦着呀。

0: 你好好想一想，到底是谁要用这种方式找你？你不可能不知道是谁在找你吧？
1: 你呀，先到屋里坐。
2: 凭什么呀？
1: 要不这样，那你在门口待会儿。
2: 出去，这儿是我家。
1: 那好，要实在不行，我把你老婆带到队里去吧。走，跟我们队里去一趟。
2: 行，算你们行。
1: 说吧，什么人为了要见你一面，急得要炸百慕公司？
3: 我不知道啊。

0: 看清楚了吧？你要是明明知道不说，你可是同案罪。
1: 可能是他。从前我们好过，后来一块儿去了东北的兵团插队，他是搞爆破的。后来他劳改了，但是我有7、8年没有他的音信。前两天来了一个电话，大概是跟兵团同事要的，他大概放出来了。他说他要来找我，可我现在结婚了，我有孩子，所以我没有见他。
0: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他叫什么？
1: 田大江。
0: 好吧，这几天你最好别出门，有事儿我们会随时来找你的。我们走。
2: 宋涵，他为什么非要在商场见你？
1: 他不知道我住哪儿。
2: 可以找啊，又不是什么秘密的地方。
1: 那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约会就在那儿，我该告诉你们的我都告诉你了，其他的我不知道。
0: 走。
3: 咱们人都到齐了吧？简单说两句啊。现在是10点。到下午6点呢，还有8个小时。咱们现在田大江没摁着不说，就算摁着了，万一不是他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咱们想过没有？这个问题
0: 是有些问题。从丛兰提供的情况分析看呢，田大江有可能是放炸药的人，只能说是有可能。现在不管他是不是真有胆去炸这商店，

0: 但他原来是搞爆破的，他现在想见心上人，急我攻心，他见不着，他只有用这种方式进行报复。你说真给他一把刀让他去杀人，他还真没这胆儿，你说是不是？问题现在关键是咱们谁也没有见过田大江本人，在找着他之前，谁敢说这炸药肯定就是他放的？他现在是否就在本市？你说呢？
1: 有道理。
0: 所以呢，丁健，你负责查一下炸药的来源。田大江是从东北兵团出来的，就从那儿查。
2: 好嘞。
0: 天蕊，你负责说服丛兰，让他今天晚上站到柜台后面。咱们现在只有用这种方法引他出来了。哎呦，可是我估计呀，他是不想出来。他要真不出来，我看呀，也只有咱们的人化化妆去顶替了。
3: 哎，我说杨震，你可别惦上季杰啊。季杰手头有一案子，最迟星期一就得结案。
0: 不，这都不是外人，你说他哪忍心让我们往炸药上扑啊？他在家审小偷。
4: 我是不忍心，要不咱俩换换，你去审小偷，我接炸商店的案子。
0: 哎呦，那哪成啊？那多危险啊！
3: 行行行，我说你们俩打住啊，这任务大伙都清楚了吧？
5: 清楚了。
3: 行了，散伙干活去吧。哎，季杰啊，这万一晚上真的让咱们的人去顶替这丛兰，田蕊这孩子确实是嫩了一点。
4: 你们俩今儿怎么了？明说让我去不就得了？
3: 没那意思，说不定他们下午啊就把田大江给摁了。
4: 没戏。
3: 是吧？你那情况怎么样？
4: 我那儿常宝乐审着呢。
3: 行，抓点紧吧。啊。
6: 你这人怎么就这么轴呢？一点危险都没有，到时候我们的人都在周围。再说了，这协助办案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7: 我不能去，我说死了也不能见他。再说，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我真的，我不能再见他。
6: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7: 我就不去。你们总不能把我绑在柜台里吧？我到时候我跑，我就是不能见他。
6: 这么难，难怪田大江要用炸药逼你。
1: 哎，我说，杨震呢？
6: 哎，这什么东西？
1: 天岭劳改农场传过来的田大江的照片，你看一下。
6: 够蔫的。
1: 是。

0: 大家听着啊，嫌疑犯要见的是丛兰，现在柜台后面是咱们自己的人，嫌疑犯身上很有可能带着炸药，注意，听见我的命令才能行动，明白吗？
1: 哎，这是铁岭那边传来的照片，你呀好好看看，认准了，别担心。
2: 担什么心？

辣椒。

0: 这里到处都是人，不许开枪。
1: 是。
0: 各家有注意，人不可能跑远，把所有的街道都给我封起来，挨个搜。

0: 你要干什么？
1: 警察！
2: 这什么东西？
3: 炸药的，炸药弹头！
4: 为了个女人，你就敢炸商店？你胆子也太……
3: 炸药弹头！

0: 这就是炸弹啊？
1: 那小子人呢？
2: 问你呢。丛兰，你和田大江，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还爱他？
3: 我实话告诉你，田大江再用这种方式实施犯罪的话，我们会当场击毙他。
4: 喂，你找谁啊？哎，找你的。
5: 喂，大江，我现在不能见你。
2: 田大江，
6: 你是谁？
2: 警察。
6: 你听好了，今天晚上六点，俺们一定要在大桥上面见不到他，我一定会炸。
3: 现在由不得你了，跟我们清到队里了。
7: 妈妈，妈妈，你别走！
4: 你给我过来！
5: 成，听你爸爸的话，啊！
4: 回屋去。

0: 打扰我看看。哪个？
1: 这个人。
0: 对啊。哎，没事，你说吧。
2: 从田大江那挎包里头啊，找到一张旅店收据，根据这张收据呢，找到了田大江来本市住的地方。这田大江来本市已经有四五天了，旅店里的人都反映说啊，这人挺老实、挺和善的，就不像那种胡来的人。还有啊，和田里那劳改农场也通过电话了。田大江原来在兵团是搞爆破的，没错，他是因为工作的时候误炸了两个人被劳改的。
0: 误炸的？
2: 啊，但是他在劳改期间呢，表现非常好。农场的人反映说，这人有两大特点。胆小，心善。
1: 我也觉得他不像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
2: 对呀，
0: 我怎么没觉得呀？狗急了还跳墙呢，肯定是逼的。啊，还有那个炸药那事儿怎么着了？
2: 田里那边说呀，他们炸药不是那样的。再说了，这五公斤炸药，火车也带不过来啊。
0: 也是哈。啊，这么着吧，你呀，带着这些炸药去那个远郊区啊，那个黑市转转去，争取能引出田大江来。啊，如果有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
2: 嗯，
0: 在六点以前争取摸出一大概。啊，
2: 好嘞，
0: 行，
2: 我走
0: 去吧。
2: 哎
0: 啊，哎
3: 啊，
0: 对了，那什么，这相片你给带上，把那大的也给带上，让他们指证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啊，
2: 好吧，那我走了。
0: 行，你去吧。哎，田软，水给倒上。有什么疙瘩解不开的呀？你顾忌什么呀？不就见一面吗？你想想，人家心里有你，人家蹲了这么多年监狱，出来第一件事是什么呀？就是想见你。这么远来，住在最便宜的旅馆，吃着冷馒头，还饥一顿饱一顿的。你想想吧。

0: 我去见大将，就是死了也值得。你老公为什么老打你？没有，没有啊，没有，真的，他对我挺好的。
1: 大声点！
2: 是从我们这儿买的。
1: 一次卖了多少？
2: 10公斤。
1: 是这人买的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再说一遍。
2: 真的不知道。出货那天我不在，是我哥卖的。
1: 你哥人呢？
2: 说话就回来，上货去了。这回上的是鞭炮。
1: 蹲下，手握头。
3: 喂，丁姐，怎么样？好。
4: 这童安他什么都不说，就会坐着发呆。三，你怎么了？
3: 没怎么样。哎，你说田大江6点钟会不会来啊？
4: 当然了。
3: 但愿他能来。我跟你说啊，丁姐已经找着卖炸药的地方了，一共卖了10公斤，用了5公斤，还有5公斤。
4: 这男人怎么为了女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3: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为情所动。问题就不知道下面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4: 你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
1: 哎，跟你们俩说个情况啊，这个大桥镇全面布控了，4个派出所50多个警力，加上巡警和咱们队的人，这田大江他要敢来，嘿，绝对走不了了，有戏了啊！
3: 咱们走。
4: 杨哥，咱们该下去了吧？
3: 我怎么总感觉这事儿有些不对啊？
4: 不对，
3: 你说从兰凭什么不见田大江？
4: 绝情。
3: 他那样像绝情的样吗？看他哭那么伤心。
4: 怕被炸死。
3: 怕被炸死？我怕还会有别的什么呀？
4: 别的？别的还有什么？哦，见旧情人，她老公会打她。
3: 你说田大江舍得给从兰炸死吗？
4: 我觉得他应该不舍得。
3: 熬了8年，好容易熬出来了，就为见他一面，他甘愿以身试法。
4: 哎，你不是说这叫为情而动吗？
3: 问题是昨天他没带炸药，别的地方也没炸呀。哎，你别下了，你在这儿待着。
5: 干嘛呀你？你要干嘛呀？
6: 警察，
5: 好，别说。

0: 拿这毛巾擦吧。跟你说过我不行，
1: 不行也得行。跟你说过我不想见。
2: 你是不想见呢，还是不敢见呢？我不想见他。这是你卖的吧？我错了，我错了。
1: 有你认错的时候，你先帮我认个人。
2: 看这张，
1: 不是，
2: 不是他，
1: 真的不是他，
2: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喂，丁健，什么？10公斤的炸药不是天大江买的？哦，我知道了。
1: 大伟，杨哥，前方出现了，照这边过来，照不着，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让他过来。
0: 明白。
2: 走吧。哎，同志，炸药是他买的。
3: 哪个？
2: 就是这个人。
3: 认准了？
2: 错不了，就是他。
4: 包卫刚。
5: 杨哥，杨哥，你不要过来了。
3: 我知道了，跟住了啊。
6: 哎，我问你个事儿，田大江跟你老公，你更爱谁呀？你看，田大江在监狱里待了8年，你跟你老公的孩子也该8岁了。其实你挺喜欢田大江的，既然爱上了，为什么又嫁给别的人呢？
7: 我早跟你说过了，他们俩都是兵团的。
6: 你老公不会是也搞爆破的？
5: 商店了，
6: 我知道了。
2: 大哥，老大，老大，别走，我不许你走。
7: 大江，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咱们的孩子在他手里，你别过来。
2: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说买炸药的人不是田大江，
1: 知道了，别回头啊，人就在后面。你给我在这儿好好待着啊！

0: 他妈认了八年了，林玲从来还不是我的。田大江一出狱，他的心就废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他要敢见田大江，我他妈炸死他！
1: 你知道他们俩要见面，所以你就用炸药来陷害他，
0: 是不是？那张纸条也是你留的，对不对？
1: 是我陷害的田大江，
0: 怎么想法？昨儿你怎么没一枪毙了他呀？
1: 想毙了他，让他溜了，赚不点。

0: 大江，我不能见你。鲍威刚他疯了，他要杀我们的儿子。
1: 妈妈。

0: 哦，哎，人都哪儿去了？不，在这儿了。哦，没说你。
1: 我说这大礼拜天儿拿下两个案子，他也不能骄傲自满，是吧？都不来上班了。哎，都两天两夜没睡了。就上午呢，大家晚来一会儿，都向我请假了。
0: 向谁？向你请假。
1: 啊，我准他假。
0: 哟，我说老贺，哎，你现在这脾气可真见长啊。
2: 老贺，这事儿咱今天必须。
1: 得，我这假算白准了。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

0: 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

0: 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2: 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9，400-9028-1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
3: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枢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缘。再无难你之情。
7: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4: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4: 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13: 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4: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
0: 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茶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什么情况？
1: 村干部说他没离开过小院，
2: 总算逮着他了。
3: 等会儿我走正门，丁建、常宝乐，你们俩从后院包抄。
4: 是，
3: 跟外面同志说清楚了。
0: 罗亮这小子重案，在逃已经三年了，手里肯定有枪。
3: 哎，他们家还有别的门吗？
1: 都摸清了，没有。
2: 我呢？
3: 你留在车上。
2: 哎，为什么？
3: 准备行动。
1: 哎，你们看。
3: 这几人哪儿的？

嗯嗯嗯。

0: 这是咱们市级竞争支队的小李和小王啊！哟，
1: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2: 他们仨是哪儿的？
3: 是外协单位的兄弟。
4: 我们是海南刑侦机队的。
2: 罗亮呢？快找罗亮，看他身上有没有盘。
5: 不用了，罗亮已经死了。

0: 大董啊。
1: 啊啊啊！现在是星期五下午的六点。啊？48小时？哼，那警察又不是神仙。啊。是。是什么呀？哼。哎，季杰，手头忙着吧？啊，
2: 季杰正在做212案件的结案报告呢。哦，有希望集体立三等功，你忘了？
1: 先放吧，先放吧。啊，哎，季杰，区教委丢钱了。
3: 你总不会让我抓小偷去吧？
1: 还真让你猜着了，就是让咱们抓小偷去。
3: 组长，您别忘了，咱这是重案组。
1: 哎，季杰，季杰，这可也是重案子啊！台湾同胞捐了40万块钱，要在山里头修小学。星期一就得见着这钱，见不着钱，台湾同胞急了，影响两岸关系。农民要是急了，是什么情况？你自己琢磨这问题，啊！局长督办的案子，48小时必须拿下。
3: 48小时，这又不是神仙。
1: 你是也得是，不是也得是。
3: 哎，老郑。
2: 哎哎哎，没办法，官僚。
3: 那这结案报告就只好交给您了。
2: 我后天去考新刑法，这哪有时间呢？Yeah.

0: 怎么回事啊？
1: 哦，这俩就是事主，报警的就这保安。
0: 谁偷钱呀？啊？早说了完事儿啊，别在这跟我废话。
2: 他
0: 合伙的？
3: 谁跟他合伙？
1: 这俩都说自己是捉贼的，都喊对方是贼。
0: 钱呢？
1: 没了。
0: 分开，分开，别让他们俩待一块儿，把这带走。
4: 从电梯上出来啊，我就把办公室门开了。这时候我突然想上厕所，厕所就在那边，我就去了，也就两三分钟。我回来一看呢，哎，保险柜门怎么开着？这时候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我就跑过来了，正好电梯上来，哎，我就追下去了。
0: 是赵会计下去了吗？
4: 哎，他下楼梯哪有我电梯快啊？我接他一正着。真是的，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他。
0: 行了，哪那么多废话，跟我走一趟吧。哎，
5: 办公室在五楼，我从来不坐电梯，锻炼身体。我上来的时候，财务室的门和保险柜都开着，电梯正往下走字儿呢。
1: 电梯往下走字儿？
5: 我脑袋嗡的一声就从楼梯上追下来了，电梯哪有我下楼梯快呀？接个正着，没想到是徐科长，更没想到的是他说我是贼。
1: 钱呢？
5: 不知道啊。是啊，钱呢？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上车。

0: 我代表六组，一来为海南来的三位同志接个风，二来为今天这个事儿啊，跟分局的小王、小李赔个罪。
1: 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对不住啊。我们因为一直怀疑这个罗亮手里有枪，我们奔枪去，我们必须得在几秒钟给他制服了，所以今天手重了点儿。对不住，
2: 好，
1: 对不住，
2: 好，不要紧，
3: 没关系，
1: 来来来来来。
4: 要知道你们也扑这个罗亮，那我们就直接找你们了。
1: 罗亮在你们那边是不是不老实啊？
5: 活几期不老习啊，在我们那边啊，造假币的里，他算有一号的，外号叫罗三。
2: 那你们怎么跟到这儿来的？
5: 找母盘呢。
6: 母盘？
5: 啊，我们刚刚打掉了一个特大的假币计较团伙，审讯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团伙啊，最新研制出了一种全新的人民币计版。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啊！用一般的验钞机检验根本验不出来，一旦开印啊，对社会危害太大了。
2: 那这东西可值大钱了，肯定好多人盯着吧？
5: 是啊，这帮家伙呀，把这些记版存在一张母盘里，这个母盘啊，由他们的首领随身携带，里面还有密码哎。一旦密码输入三次错误啊，母盘就报销啊。
6: 所以说罗亮神通广大，他把首领给杀掉了。自己带着母盘跑到这里来，我们跟过来抓捕他。
1: 你看看这相片，罗亮边上那人你认识吗？
5: 不认识啊。
1: 这是和罗亮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叫胡威，当年替罗亮顶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5: 你们系怀疑？
1: 你们呢？吃完饭好好休息，母盘的事就交给我们了。

0: 你干什么啊？
1: 知道你找我干什么？
0: 红卫，你听我说啊！
1: 红卫，你听我说。

0: 哎呀，什么情况？
1: 算这小子命大，只左胳膊折了，别的地方没事。哦，
0: 这小子够倔的呀！医生前面检查他的身体，内伤外伤一大堆，都不是摔的，被人打的。
2: 有仇家？
1: 我们来之前啊，别人已经来过，哦，看样子给这小子折磨得不轻。
2: 准是冲着罗亮来的。
1: 我想这是个突破口，
0: 可这人都要寻死了，还能突破？
1: 要不这样啊，
0: 咱回去看看。
1: 行。
3: 郑一鸣。

0: 醒了？
1: 我什么也不会说。
0: 喂，我就想告诉你，罗亮已经死了。
1: 什么？
0: 我相信你没有出卖你的兄弟，但是他们还是找到了他。你现在还是什么都不想说吗？我不知道这帮人为什么要杀罗亮，但是我想他们之间一定有利益关系。也许这帮人正在一块庆贺呢，没准他们说是你出卖了罗亮。
1: 我没有。
0: 别人会这么认为吗？
1: 我杀了他们。
0: 杀不杀他不是你的事儿，我们会把这帮人绳之以法的。喂，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合作。怎么，不相信我们，也不相信法律？
1: 法律对老实人有用，对某些人没用。
0: 好吧，你先考虑一下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和我们要找的是同一拨人。但你要记住了，你只有依靠我们警察用法力的武器才能把这个团伙打掉，靠你一个人没戏。老张
2: 啊，
0: 这胡威有可能要跑
2: 啊。
0: 我看啊，咱们就让他跑。
2: 干嘛呀，好不容易逮着他。
0: 你想啊，因为这个母盘啊只有我胡威一个人知道
2: 啊，
0: 他要跑了以后，他肯定要抢在那帮人之前拿到这个母盘，咱们就顺着他这个跟着他。
2: 哎呦，这恐怕不靠谱，我得先请示一下。
0: 但是我看他现在已经跑了。
2: 又是你干的吧？
0: 我是不是又给你捅娄子？
2: 捅就捅了呗，我给你兜着呢。

0: 胡威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好，跟上去。

0: 坟地干嘛去了？
1: 我猜对了。
0: 什么？
1: 坟地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比保险箱可安全。
0: 他现在好像开始挖什么东西了。
1: 我们已经到了，经过吗？
0: 是。

0: 这群王八蛋，王八蛋！
1: 流浪在海南待了几年，一直没信儿。前一天突然跑回来跟我说，发财的时候到了。他拿出那个叫母盘的东西给我看，说谁拿到这张盘，银行就是谁家开的。
2: 他挺信任你的。
1: 我们俩是发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他在海南的这些年，家里都是我照顾的。
2: 接着说啊。
1: 可马上就有一波造假币的人盯上了他。听罗亮说，这帮人比他在海南的那帮还凶，属于要钱不要命的主。我们俩为防万一，就把盘藏在坟地里了。
2: 盘呢？
1: 这帮人下手太快了，他们先找到我，逼着我说出罗亮躲在哪儿。我咬着牙扛住了，落了这身伤。
2: 那，你还挺讲义气的。
1: 你们来找我的时候，我想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把我兄弟招出来，干脆死了得了。
2: 可惜是你没死，罗亮却死。
1: 罗亮说的没错，这帮人不是善茬，太厉害了。
2: 我们逮的就是这些不是善茬的人，你信不信？

0: 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我受组织教育这么多年，什么钱不可以拿，什么钱可以拿，我心里清楚。
1: 那这40万是属于可以拿的还是不可以拿的呀？
0: 那当然，你这还用问吗？
2: 再说一遍，是你亲眼看见赵会计拿着钱跑下楼梯的吗？
0: 保安亲眼看见我从电梯里出来截住他了。
2: 可赵会计手上没钱。
0: 是啊。
3: 你们俩把这事儿办得还真挺有意思的啊。
0: 是。
3: 扛得过去吗？告诉你啊，再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等过了今儿，你再说的话可都不算数了。
0: 我受组织教育那么多年，你们不相信我，总该相信组织吧。
4: 人面兽心啊，没想到当领导的爵位都这么低。他拿走的40万无所谓，把我也陷于不仁不义之地，人面兽心。你们不相信我，我就知道你们不相信我。谁让保险柜有2把钥匙呢？他当科长的有1把不就行了吗？会计有没有都无所谓。
1: 下了班之后，你为什么又回办公室啊？
4: 我是看看那钱还在不在，我不放心啊。
2: 一看还在，顺手就给拿走了。
4: 人面兽心呐！哎不，我没说你们，没说你们。对不起，对不起。
1: 你紧张什么呀？接着说。
5: 红姐，红姐，
6: 哎，
5: 麻烦你再给来一瓶啊！
6: 啊，好嘞。
7: 哎，杨震，一瓶够了。
8: 哎，我说你们这唱的什么戏呀？光我一人喝。
5: 你瞧你，你这是揣着明白说糊涂了吗？周支队不喝酒，全局上下谁不知道？我这两天是因为胃疼，上火不行。
8: 那咱今儿干嘛来了？
7: 哎，这顿饭我来请。
8: 哪能让你请啊？
5: 让他请，让他请。
7: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这顿饭我不会白请你。我跟老郑有一个想法，
5: 想让你当回杨子荣。
8: 杨子荣？
7: 哎，对，我想来想去，这个人选你最合适。海南的同志提出来，他们要装成海南假币集团的人来要母盘，要和咱们这里假币集团的人亲自谈判。
8: 我呢？
5: 你是海南那边的老大。
8: 哦，
7: 这是条路子，当老大这个人非常重要。是这次行动成败的关键人物，他身上要具备着几点素质：一，要保证海南同志的生命安全，要有勇有谋。
8: 有这点素质的，我们队里人多着呢。
7: 哎，这点我知道，但第二点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能造这个母盘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土包子，一定是海归派，
8: 海外归来。
5: 对，这个母盘啊，科技含量很高，它的制版技术跟国际都接了轨了。据海南来的同志跟我们介绍说呀，这个制造母盘的人确实是国际假币集团的人，可是，在追逃当中被我们给打死了。
8: 我就装他。
7: 对，任务很艰巨，你一定让他们相信你亲自出马来要这个母盘，要让他们信任，才能跟你合作。当他们拿出这个母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一网打尽。
8: 我明白了，就是说得让我装出点派啊，是吧？
5: 哎，这件事儿我们想来想去，还非你莫属。
8: 行了，今儿这顿饭啊，我请了。
9: 红姐，上啤酒，不，来瓶法国 XO。
7: 又来了，
5: 够黑的你啊！
10: 方哥，
11: 到。
10: 公安局的人找你。
11: 哦，
1: 谢谢啊。
10: 不客气。
1: 昨天是你报的警吗？
11: 是。
1: 你跟我来。
11: 嗯，好。
1: 徐科长进电梯3分。

0: 之后，那个赵会计上的楼。
1: 没错。
0: 一分钟之后，一个从楼梯下来，一个从电梯出来。
1: 俩人一见面就打起来了，然后都喊抓贼。
0: 俩人没有先后吗？
1: 没有先后，正好把对方截住了。
0: 徐科长上楼的时候看见你了吗？
1: 没有，我在楼上巡逻呢。
0: 巡逻可以坐电梯吗？
1: 哪能啊，挨楼道走。
0: 你估时间倒估得挺准的。
1: 那是，我在部队是炮兵呢。
0: 一个进了电梯之后三分钟上楼，一分钟之后又同时下楼，
1: 错不了。
0: 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1: 啊。
0: 宝乐。
2: 哎。
0: 去教委找那个报案的保安好好谈谈心。
2: 谈心？
0: 不谈也行，一句话不说的陪他坐会儿。
2: 好嘞，那你呢？
0: 我再去审审那两个活宝，天黑之前我去找你。
2: 哎。二位请。好。

0: 标已经出现，还不上。
1: 保持距离，各组开始行动，注意不要暴露目标。
0: 是。

0: 们老大呢？
1: 这位是？
0: 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从海南那边来的人，找你们要母还来了。
1: 这位大哥从这么远的地方来，辛苦了。你敢上我们的车，那就说明有胆量，果然是干大事的人呢。
2: 那母盘在你们手里，
1: 再又怎么样？
2: 我要见你们老大。
1: 我们老大也想见你，不过不是今天。
2: 为什么？
1: 这位大哥带的兄弟都藏在暗处跟着我们。你说我们伤他们吧，不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吧，不伤吧，也不是。难办。
2: 爸，都是兄弟，没事了，别躲躲藏藏的了。
3: 大哥，知道了。
2: 好。
3: 听见，你马上停车，不要再跟了，我们已经被发现了。这帮人确实不简单，你立刻通知海南警察，让他们行动，执行第二套方案，快。

0: 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位大哥，到我们这儿要这么重要的东西，只带俩人，
1: 两个人已经足够了。回去给你们大哥带一句话啊，我如果怕就不来了啊，密码在我这儿，要发财大家一块儿发，
0: 我一定带到。
1: 另外呢，我住东方宾馆3305，明天上午10点以前不会换地方了，晚了就不好说了。就这样吧。
0: 行，
2: 走。
3: 好不容易才接上头，这他们怎么跑的？
1: 你放心，他大哥不出2天就会找咱们来的。
4: 谢谢。
5: 能不能给我杯开水啊？
0: 最好放点茶叶，我喝花茶。
4: 你们俩以为开茶话会呢？都给我坐下。
0: 都是你，你还喝水？
5: 人面兽心，要不是你把罪恶的手伸向……
4: 住嘴！你哪那么多废话？我问你们答，你上楼开了门进卫生间之前，保险柜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
0: 放在办公室桌上。
4: 当时楼道里有人吗？
0: 周末哪有人？
4: 你发现钱没了追出去，看见电梯正在往下走是吗？
5: 是啊，我还摁了一下啊。
4: 当时数字在几楼？
5: 没看清楚。
4: 1楼、2楼，
5: 差不多。
4: 你这身体够好的呀，电梯都走到2楼了，您从5楼追下去，愣给电梯拦住了。
5: 是，长期锻炼。
0: 那也不能把你练飞起来啊。
4: 你说你呢？你从卫生间出来，看见他正往楼下跑是吗？
0: 他跑得了吗？
5: 人面兽心。
4: 你跑到电梯前，电梯正好上来是吗？
0: 正好开门。
4: 你按电钮了？
5: 我替他按了一下。
4: 就你们俩这对活宝，看什么能不丢啊？啊？回去吧。
0: 什么？
4: 在这都待了48小时了，还不想回家呀？
5: 他也能走。
0: 我当然能走。
4: 哎，等等，今天晚上不要去办公室，明天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上班去，听清楚了吗？
0: 你听清了吗？

0: 人呢？啊，我跟这儿呢。
1: 那个保安。哦，他呀，他上楼去了。
0: 胡闹，在这看着，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1: 哎，是他。

0: 哟，楼上有喜事儿啊！
1: 你跟我来，这是值班室，很容易就能看到电梯。
0: 能？
1: 你就在这值班。
0: 啊？
1: 偷钱的人坐电梯下来的，他刚要出门，听见赵会计在那喊捉贼，所以他一着急就把钱藏到了电梯顶上。
0: 钱找着了？
1: 还在。
0: 是那个保安。
1: 当时他正好巡逻到五楼，财务室的门是开着的。钥匙就在桌上，而这时候徐科长是上卫生间了，他把钱偷下来的时候藏到电梯里边，电梯又上去到五楼把徐科长接下来，徐科长下楼的时候正好碰到赵会计跑到这儿，俩人都认为对方是贼，所以俩人打起来了。那个保安他自己都不明白他自己为什么会没事了。
0: 行啊，你季姐太神了吧。哎，
1: 不过这事还没完，钱是找到了，但如果现在咱把他带回去，到时候他肯定不会承认。今天晚上你就辛苦点儿，在这陪着他，目的就是不要让他跑了，也不要让他进电梯。你紧张什么呀？

0: 陪他聊着天，千万不要让他察觉出什么事来，明白吗？明白。明天咱给他演出戏。什么戏？喂，喂，麻烦你再给我护一遍，跟他说我有急事儿。
1: 胡爷还没联系上，
2: 这小子突然不知道哪去了。哟，明天就谈判了。
0: 这小子会不会？不会，他不会告密的。周支队，
3: 怎么回事？听说您把胡伟也跟丢了，
2: 我们的责任，没跟住他。
0: 你们的责任？明天的行动全部取消。
2: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0: 为了你们的安全。周支，我们只有明天最好的机会，如果错过了，我们可就没把握了。
2: 没把握？胡伟怎么办？
0: 我保证他明天一定会出现。你就这么能肯定？如果他明天不出现，我们还有另外一套方案。但是我保证他明天一定会出现的。
2: 好，如果明天不出现，我拿你们俩试问。哎，周支队，周支队。

0: 你早。
1: 哎，早。徐科长呢？
0: 徐科长啊，可能在后边呢。
1: 在后边呢。
0: 早
2: 早。
1: 徐科长啊。那个钱到底怎么回事儿？
0: 一场虚惊。
1: 虚惊？
0: 科长早，
3: 早。昨天啊，老赵打电话说了，说钱根本就不在财务室保险柜里，在处长办公室锁着呢，一场虚惊嘛。
0: 糊涂，糊涂。
3: 怎么到处长那儿领骂了？

给你们说过多少次，做会计的一定要认真细致的负责。现在事情到了这种程度，老赵，钱已经找到了，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徐警官，我表演的还可以吧？
1: 记住了，别再丢了，一定看好了啊！
2: 这回丢不了了，10点钟就取出监测仪式了。
1: 再见。
3: 再见。

0: 你够弱智的，这就能把你唬住了。带走，
1: 做贼心虚呗。

0: 胡威会不会不来呀、啊？
1: 不会。喂，老郑，对，他还没来呢，我们再等等，等行动的时候我给你信号。好，他来了。

0: 兰振，你怎么来了？
1: 你还是把枪带上吧。
0: 我带上它会更麻烦呢。
1: 我们在外围已经布置好了，你可得一定注意安全。怕我死啊？你怎么胡说八道？跟你这种人就没法说话。
0: 你放心，我死不了。

0: 东巴的乖，请立刻赶往预定地点集结。东巴的乖，请立刻赶往预定地点集结。
1: 看这样子，这帮人够职业的。
0: 不职业能抢了母盘？

0: 老兄，久违了，
1: 见你一面真够难的。
0: 请吧。

0: 老兄啊，你看啊，你能一个人到我这儿来，一点都不害怕，我还真的挺佩服你。
1: 我要是怕，就造不出母盘来。
0: 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但是，我这个人说话办事也是很讲信誉的。
1: 彼此，我也一样。
0: 不愧从海外回来的，一看就是做大事的，我哪得罪得起呀？我将来做事要是不讲信誉，你老兄找我算账，我不是也吃不了兜着走吗？可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0: 老兄，不瞒你说，这里的价值你我都清楚。我现在是印刷、装线、防伪一条龙啊，缺的不光是密码，还有你这样的人才。怎么样？咱俩合作，28、37、46，随你的便。老兄啊，现在南边可是不好混啊，那边比例我知道是1:20，你不如把生意往北边扩展扩展，怎么样？
1: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

0: 好，我可以告诉你密码。
1: 好，拿酒来。
2: 我料定来的就是朋友，所以早就备下薄酒一杯。老兄瞧得起我，来，咱就干了这杯酒。
0: 好，
2: 干。
3: 杀了我兄弟，他一命抵一命，你们走，走。

0: 你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要不然我们冲进去。
1: 不行，这样恐怕更危险，咱们要等杨震的信号。
2: 就怕问题出在胡威身上。
3: 别乱来啊。
4: 想要我的命，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老兄啊，有两下子，人交给我，算是你们的见面礼了。
5: 去你妈的！放开！
6: 他已经没事了。
4: 不，必须得做了他。
6: 这么点面子都不给。我们以后还怎么合作啊？给他抬走吧。
7: 有情况。
4: 讲的是天理。

0: 我没死过啊，你命大，走吧。
1: 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解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态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 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00227睡眠专线。
3: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4: 妈，失眠好伤身的。
5: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2: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
5: 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00227睡眠专线。睡得好不烦躁，
6: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2: 老人家，身体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00227睡眠专线。
7: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笑>
2: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
3: 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00227睡眠专线。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8: 妈，失眠好伤身的。
4: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2: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00227睡眠专线。
9: 睡得好不烦躁，
4: 睡得好。
2: 精神好，心情好。
10: 老人家，身体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2: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00227睡眠专线。
3: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也好。
1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11: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
1: 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

0: 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书信之谊，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

0: 吃十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可以，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么这儿？
1: 他说呀，是你最好的一个朋友，跟我聊半天了。
2: 哪儿的朋友啊？在哪儿呢？
1: 里边呢。
2: 哪儿呢？我看看。哪儿呢？我朋友。
3: 哎啊，来了。哦，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杨进吧？啊，
5: 哎，
4: 果然一表英才，提督归完，提督归完。
2: 过奖了，过奖了
6: 啊。哎，你们俩不认识啊？
4: 我是李来去啊。
2: 啊，李来去啊。从哪儿来啊？准备到哪儿去？啊，
4: 我是新川系公安局来，我办完戏回新川。
2: 嗨，天下刑警一家嘛。
4: 对，
2: 说吧。
4: 这样，是呀，大刘啊，啊，叫我来找你
2: 啊。大刘啊，
4: 他正在蹲守，走不开。哎呀，心情很麻烦呐。
2: 大刘是谁呀？刘啊，啊，
4: 这个
7: 枪带来了吧？啊，
4: 哎呦，我忘了把大刘的枪一直带来。
2: 哎，这里的
4: 规矩我们懂啊。
2: 这何止是规矩啊，这上面有规定。这个礼拜天呢，我们这有国际马拉松比赛，所以这枪更得注意了。等你回去的时候再还给你啊。
4: 理解理解，这个我们懂。
7: 哎，娘娘啊，你手头那案子结束了吧？
2: 差不多了。
7: 那好，你去配合他们工作，这样都是朋友，配合起来也比较方便。
2: 他们想找女同志啊？啊，
4: 也是为了工作方便嘛。
7: 哎，哦。

0: 大刘都跟我说了，说你这个人啊，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他很会不理的。说你抓住我们系统里面一个大蛀虫，哎，听说那个大蛀虫还是你的朋友啊？朋友怎么样嘛？朋友犯了法都要抓的嘛，是不是？啊，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哎，我听说系统微企还表扬你，是不是啊？
1: 有原则，有原则。
2: 我说你们这大刘没病吧？

0: 来来来，我自己来，自己来。哎呀，真是谢谢你啊！哎，送到我过来，
1: 你太客气了。
0: 你不一起上去坐一坐，我还真得上去看看去，看这大刘什么样啊？走。
2: 干嘛？拿什么东西？
0: 公安局的。哎，
1: 出事儿！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1: 枪丢了。
0: 谁的枪丢了？
1: 还有谁呀？你那朋友大刘啊？
0: 大刘？又是大刘啊？

0: 这怎么回事啊？我和田蕊刚进房间，就听他那儿叽里呱啦打电话。我这仔细找找了一听，好，枪给丢了。那什么人呢？这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我都没见过他。
2: 礼部宴席大刘，
1: 我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0: 你什么人？那什么情况？刚才朋友哥们呢？这么一会儿出事就不认识了，上去看看去。
1: 嘿。
3: 离国际马拉松比赛开幕还有4天，怎么样？用不用我给你们上一线？
4: 不用不用，
3: 3天之内，能不能找到丢失的枪？

0: 决定我要不要脱了这制服。别介，马局，您要脱了这身制服，那我们不都脱了吗？
1: 干什么呀？罢工啊！你们都脱了制服，谁去办案子？从现在开始啊，我24小时在你这办公，什么时候把枪找到了，我什么时候回局里。
0: 啊？
1: 看我干什么？
0: 副市长还在办公室等消息呢。
2: 我这有点意思啊，出门办案子吧，把枪给丢了，还就在眼皮底下，是刑警干的事儿吗？他都不咋自己脑袋丢了，
3: 真是对不起呀、啊，我就回可惜丢了大人了。
2: 怎么着？你就是那大刘啊？
3: 啊，对对对，
2: 还丢人，丢枪就等于丢性命，知道吗？干几年警察了？保安出身的吧？
3: 我看像。
2: 哎，
1: 怎么着还说破他你了？你是刑警吗？啊，刑警丢枪是大事儿。
3: 咱们全系统都很少听说过，要不然你这些朋友怎么都跟你似的，能耐大了？把带上，至少他还知道那枪什么样。
1: 去，
2: 你是我朋友？
1: 我
3: 甭我，哪有你这朋友啊？
2: 我当然系里的朋友啊，我。
3: 开门进来，放下箱脊。你等等啊，箱子肯定放在这儿吗？
2: 绝对是放到脊里的吗？枪还在箱脊里面。之后呢？啊，之后我就让老李去找你们的吗？
4: 是啊，
2: 我都没有听过，马上就去啊。
3: 对，老李走了之后，我就开始到这个窗户面前找位置啊，因为这个位置。
4: 这两位。
2: 啊，季姐，你们俩先出去一下。
4: 哦，好。
2: 慢慢讲吧。
3: 啊，这个位置就一好的嘛，对不对？我就一直没有动在这里观察那个疑犯禁区的吕几席，这大概有30分钟。你当时站的位置，具体是哪儿？
2: 就是这里的吗？哦，
3: 那你出门的时候把门带上了吗？
2: 带上了，
3: 肯定。
2: 是啊，
3: 绝对，我还有嘱咐他来着。
2: 对呀，如果有人推门进来拿走箱子，你能听到吗？
3: 哎，不可能的啊，我还能听到脚步声音啊。
2: 听到什么了？我没有听到什么。喂，那个同济嘞？
5: 哟，不可能啊！
3: 丁丁，进来吧，门锁上点，除非有钥匙呀。
2: 会不会是
5: 服务员小姐？已经问过了，没进来过。
2: 哇，李希什么时候出去的吧？

0: 大玲，大玲，哎，这水是什么时候放的？不可能啊，我从来没有进过卫生间的。
1: 澡盆里的水已经取样了，正在化验。喂，醋来了，好，我马上出去。
2: 水。

0: 强子，
1: 怎么这个西江水有问题呀？
2: 我们已经检验过好几次了，这就是普通的清水，和咱们水龙头里放出的水是一样的。
1: 没有任何其他可疑的物体吗？
2: 完全可以饮用。根据我们取样测试时的温度推算，水应该是在入住客房前10分钟放进去的。
0: 这豪华套就提前把水给放好。

0: 马军，有一个暴力团玩潜入我市，部里担心给将要召开的国际马拉松比赛带来安全隐患，在机场车站严查枪支和爆炸物品的同时，提醒我们注意他们利用盗取的公安人员的枪支进行犯罪，在旅馆饭店展开拉网搜查，重点盯住这几个人。嗯，有困难吗？没有。
1: 你还不高兴？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就让你们交枪吗？啊，犯罪分子带不进来的武器，好家伙，你们倒成了运输部长了。
2: 李希在怀疑我，
3: 我不是怀疑你，
2: 我是担心有这种结果，我担心马局担心市里的上上下下谁不担心啊？
3: 不是你怎么净交这样的朋友啊？啊？
2: 喂。 李有没有听到？他既在怀疑我给犯罪团伙做剧情啊！
4: 你听我说啊，
2: 我不听你讲。你枪是不是你丢的？枪械我丢的，那里把我当成罪犯好不好？算算我也不给你讲，我给你们组长讲去。
4: 你去哪儿呀？
2: 我跟你们组长讲道理。
4: 我告诉你，我们局长在哪？
2: 你们局长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找他去。
4: 哎呦，哎呀，哎呀，
2: 还没完了你还。
4: 哎呦，哎呀，哎呀，哎，
2: 玩怎么回事？怎么什么事儿啊？嘛呢？你这跑这儿找枪来了？
5: 妈呀，知道错了，在这反思呢。
2: 哦，
5: 行了，行了，行了，咱走吧。啊，
2: 这样，
5: 别再痛苦了。
2: 这，
4: 什么情况？

0: 这嫌疑人兰乐姐啊，进去都没有出来，毒品就在她心脏带着，局里头要我们抓获的时候再来抓她。为什么不直接劫进嫌疑人啊？
1: 进不去啦，
2: 没带证件啊？
1: 哎呀，里面是旅人的洗澡堂嘛。怎么样？
3: 哎，你不要碰我好不好？
1: 哎，我说你至于吗？啊，咱俩必须得说清楚了，你什么时候是我朋友啊？
3: 我跟你就不系朋友，我们只是工作关系 ，OK？
1: 我跟你讲啊，我就认为啊，你丢这枪跟犯罪团伙一点关系没有。谢谢你，
3: 你谢我什么呀？啊，我问你啊，你是不是跟宾馆人说你是我的朋友啊？
1: 我是用我自己的身份证登记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是警察，
3: 那人凭什么提前给你倒洗澡水啊？
1: 哇，你以为李的朋友他们就可以倒洗澡水吗？你以为李是谁呀？切，
3: 那就是这洗澡水有问题呀。即便是总统套，也不可能提前给倒洗澡水啊。走，
1: 哎，去哪里啊？
3: 快去哪里？
4: 马局让我们查饭店去。
1: 哪里好？
3: 这是什么呀？
4: 水，我还不知道是水啊，这水从哪儿来的？
5: 水龙头里啊。龙头漏了。嗯，经常有这事儿。
4: 对，搭如流啊。宾馆邀请我们，有问必答。
5: 职业素质够高的。谢谢，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了。好，那我走了。龙头要如果漏水，咱们进来的时候应该能听见。
4: 哎呀。
5: 事发的时候，你在当班，所以有一些情况你必须如实的跟我们讲，因为这个案子非常严重。啊，小姐。
6: 小姐，现在可是个不礼貌的称呼。
5: 对不起啊。
6: 我又没做什么，你们这是干嘛？
5: 因为在你当班的时候，618房间丢了一个箱子，而且。
6: 箱子里面还有一具5cc的手枪，
5: 什么？手枪？
6: 小姐，我告诉你啊，手枪留起将来随时会出人命的。
5: 我呀，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

0: 们想什么做什么，是不是说实话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谁要是我想隐瞒点什么真相呢，也蒙不了我，也包括你。
1: 不会呀。
0: 什么不会啊？
1: 我没进过房间。
0: 你没进房间，那谁进去过？好，你再想想吧。

0: 想清楚了吗？
1: 想起来了，宾馆有规定，如果发现私带武器入住，必须通知保安部门。
2: 来了，来了。
0: 有门了！
3: 我说你妈呢？那马局已经给咱们定了方向了，盯住旅店、饭店呢。
0: 我是盯着饭店呢。
3: 饭店的女服务员？
0: 你怎么这么说话？
3: 马局现在就在我办公室督办那枪案呢，随时得听咱们汇报。我说你这没完没了，老盯着一盆洗澡水，你什么意思啊你？
0: 这洗澡水有问题啊？
3: 那合着你这意思，咱们日常生活用水都有问题了？哎，水资源是匮乏，可也不在乎你这一方两方的呀。
4: 干什么呀？吵嘴呢？
3: 没有，我这不是布置让杨震去查那些疑点去。
4: 有事好好说，吵什么吵？
0: 大刘，好。那盆洗澡水肯定有问题。
5: 你到这儿来一趟。
0: 哎哎哎。
6: 我能走了吗？
3: 那盆洗澡水是怎么回事？
6: 在澡盆里啊。
3: 我知是在澡盆里。行了行了，你先回去吧，有事我再找你。啊。
6: 哎。
4: 我说的只是一个方向，不要被我的说法禁锢思路。咱们得讲民主嘛。局长怎么了？局长全对啊。你这还是老一套。不行啊！没有大伙的力量，咱们当头了，那还不是公馆司令一个？这是副市长亲口说的。有事儿啊？
3: 说呀！我们提倡民主，畅所欲言。
7: 老张，有人报案来了。
3: 哦，马局，我去一下。啊。在哪儿呢？
7: 在这儿呢。
3: 哦，哎呦，大妈，您把情况跟我们说说行吗？啊？
8: 哎，你们赶紧给他弄着，把枪下喽，趁着现在还没伤人。
9: 细不细？武器细呀？
8: 细？我不知道多细，你姑母也有一尺长。哎呦，他换衣裳的时候我看见的。哎呦，我说那玩枪那就是造反呢，他甩手他就走了。哎。
3: 大家分头行动，注意安全，一定要摁住持枪人。好，行动。

0: 该撞鼻子那下。要不趁前一半没出来，你也撞我鼻子一下。
1: 我怕头痛啊。
0: 哎，你渴不渴？
1: 失血过多，不能饮水。
0: 算我白说。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嘛呀？
1: 我们最好还是谁也不要见谁。
0: 一瓶矿泉水跟我这客气啊？
1: 还是 AA 制的好了。
0: 得，等你喝完了再 AA 制吧。
1: 那要看蹲守多久的了。
0: 那谁知道啊？烟收起来了。哎，啊，有个事儿我得问你。
1: 没
0: 有，你说这一般的宾馆有先给客人倒洗澡水这项服务吗？
1: 以前倒是没有听说过，不过东南亚那边倒是有的地方在客人入住前会放洗澡水啊。
0: 哦，
1: 那都是跟色情服务有关的吧。
0: 哦，那就是说你见过呀。
1: 算我情理好不好？
0: 收起来了。

0: 老妈，嗯，您去看看，看看他在不在家。
1: 我可不敢。
0: 您是他母亲。
1: 那你们还是警察呢？哎呀，警察同志，您千万可别冲他开枪，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0: 大妈，好了好了，哎，大妈，我告诉你啊，警察是不会随便开枪的。

0: 爷爷听不出来啊！哎，孙子，不要紧啊，孙子，把水弄上来，快！把那老太太叫进来。枪呢？枪呢？快把那枪送来呀！
1: 就这破玩意儿，
0: 就这枪？
1: 哼，这枪能使吗？
2: 嘿，啊！这我看这团伙像是他妈清朝的呀！
3: 清朝就这做工啊？
4: 怎么着？有进展？哼，
2: 您看过？这不是我们要找那个。
5: 也好，要消除一个隐患啊。
2: 放着吧，忙你们的。
1: 好，
0: 好嘞。
5: 哎，我儿子的事儿都说说。

0: 回事？哎，
1: 警察同志，你说我儿子这事儿，你们得给个政策不是？
0: 啊，政策呀，您跟我来。老妈，老妈，这个呢是我们领导，他懂政策，您就跟他聊就行了。
1: 啊！哎呀，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2: 哎，大妈，您别着急，您坐一说，坐一说，坐一说，坐一说啊！
1: 警察同志，我儿子还小，他就觉乎着好玩。
3: 都38了，还小啊？
1: 哎，警察同志，我看您是拿事儿的，您好好教育他几天，把他放了吧。哎呦，
3: 这我可说了不算，大妈。公检法是三个互相独立的部门，谁都管不了谁。
1: 那都说了不算，那不成踢皮球了？哎呦，
3: 您哪能这么说呀，大妈？三个部门分工不同，比如说吧，您家的事儿我能去主家吗？
1: 那到底谁拿事儿啊？
3: 人大政协，您要是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向上反映。啊，我们执法那是公开的，欢迎广大群众来监督。您看看。
1: 那您说，我儿子他今儿晚上还是回不去了？
3: 不是我说，是法律，私藏枪支那是犯罪，明白吗？啊，要不然这么得了，我帮您儿子说一律师去，你看行吗？
1: 那我还帮你们找人了呢，那就白找了。
3: 协助公安机关缉拿罪犯，那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们得好好谢谢您，一码归一码啊。
1: 那就不能看我面子？哼。
3: 您看看铡美案吧，公主的面子大不大？
1: 你们要铡我儿子？嗨，
3: 那得由人民法院啊，依照法律程序，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量刑而定。大妈，
1: 这么说，我儿子今儿晚上他是回不去了。哟，
3: 我还没跟你说明白呀。
1: 还明白明白，我是说呀，我得回去给他准备被窝。哦。你说都38了，这要娶成媳妇儿，还用得着我隔三差五的给他往局子里送被窝呀？
3: 哎呦，大妈，您别哭，您别哭，这没辙，这个。
4: 哎，杨震，大林，快快快，快来！
0: 妈。你看看，
5: 对对对，就是我的香吉。
0: 哎，等会儿，
4: 我刚才上洗手间，低头一看，这箱子好好的放在这儿呢。
0: 你再查查，看东西丢没有。
5: 哎，好。哇，还好啊，啊，还好啊，这个枪还在嘴里的。
0: 我说你真行啊，啊，这东西稀里糊涂丢了，稀里糊涂找回来了。这东西不会是你放的吧？
5: 有没有搞错？我怎么能这个样子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嘛？你怎么能这样子说我？
0: 这枪打过呀？
5: 什么？鸡蛋没啊？
0: 这就是那把枪。
3: 马局啊，根据技术部门鉴定，咱们找回的这支手枪在丢失期间曾经打过，而且子弹也都找不着了。
6: 丢失的子弹都打什么了？还有没有没打的子弹在嫌疑犯手里？
3: 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呢。
6: 子弹丢了同样是大事，大伙儿再辛苦一下啊，好好找一找。
0: 老张，你说的没错，枪确实在宾馆找的，
6: 没错吧？
0: 所以我们还得回到宾馆去。
3: 那倒不一定，马局的意思是说，咱们的思路还得再宽阔一点。
0: 因为在我们找枪的同时，楼层服务员谢云没了。
6: 先找服务员谢云。
0: 好。

0: 是他吗？
1: 气。
0: 哎，你们都别下去，我去看看他跟谁结成。

0: 小姐，您要点什么？
1: 口香糖。
2: 有。
1: 老李。
3: 哎。哦，小田。
1: 来块口香糖吧。
3: 哎，谢谢。胖姐的窝点找到了。
4: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交货，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那个蓝二姐。
3: 好的，好的，好的。
5: 嗯，妈妈困了吧？要不你先眯一会儿，我盯着。嗯，不想眯一会儿啊？
6: 嗯。
5: 那怎么着？咱俩聊聊。你说咱俩要想做朋友，怎么说彼此之间也得有所了解啊？你先说说你吧。
6: 山川市公安局刑警队三级警督，1989年从警，共产党员，32岁，未婚。这次来
7: 此地
6: 是调查毒品交易，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吗？
5: 32？
6: 哎呀，
5: 我怎么看着你像42的？
6: 磊才像42的嘞。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谢谢啊！来来来，过来吃饭。啊！
1: 你们局都这待遇？
0: 哎呀，这是大刘自己出的钱，他说给你们添这么多的麻烦不好意思。哎，过去过去。
1: 你们大刘是李嘉诚啊？
0: 不是，但是他爸爸在香港和李嘉诚差不多的。 叫他过去呢，他又不愿意过去，就喜欢当警察。
1: 那还是把枪给丢了。
0: 哎呀，这不是意外吗？所以呢，这间房子啊，都是人家大刘啊自己出钱包的。就这个角度好。其实呢，我们平时吃饭很简单的，一个星期经常就是吃方便面。来，快吃快吃快吃。
1: 哎呀，这个好吃。
0: 大刘真够哥们儿。哎，有会计啊，有会计。
1: 那男的干什么的呀？侯尔宝，是我男朋友。枪都还给你们了，你们还想怎么着啊？他怎么知道那箱子里有把枪啊？是你们说箱子里有枪啊，我害怕了，就要回了箱子，趁打扫卫生的时候放到马桶后边了。
0: 那箱子他怎么拿的？
1: 拿是进房间拿的。
2: 他来找我，背着我用钥匙开的门。他就是想洗个澡。胡说！他住哪儿啊？他没有固定住址。
0: 那你们平常怎么联系啊？我们有个
1: 呼机。我们都那样了，你们就别抓他了，我都骂过他了。
0: 呼他！
1: 我不。
0: 扣他！
1: 男朋友在哪儿？我不知道啊。
0: 他平时和谁关系好？
1: 和我。
0: 废话，和我了，我就信他男朋友了。除了李基外，他和谁关系好？
1: 他敢。切。我不允许他跟别人好。
0: 还有别的联系办法吗？
1: 别的。
0: 是他，何二
1: 宝。
0: 赶紧打电话。

0: 带车。
1: 我真的不知道箱子里有枪，他放我去房间里洗澡，我进去把水刚放上，我衣服还没来得及脱呢，你们就进来了。后来我就躲在卫生间里，我没敢吱声。我听你们说话是老广，后来我寻思你们估计挺有钱的，我溜出房间的时候我就偷了你们这个箱子。我哪知道这箱子里有枪啊，我要知道这有枪，打死我我也不敢偷啊。
2: 少废话，鸡蛋嘞？
1: 啊，
2: 鸡蛋
1: 啊，我给打了。
2: 打谁了？
1: 谁都没打，我打开箱子里边有枪，我特想过过瘾，我就跑到郊外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冲树打的。
2: 仔细找找啊。是不是这儿啊？啊！
1: 当时天特黑，我也记不太清了。
3: 怎么会记不住嘞？
1: 不是，当时就有土坡，还有一些树，我就冲着树打了几枪。
4: 哎，这儿呢！
1: 没错，就是那棵树，我记得特清，这树比我腰还粗嘛。
2: 打了几枪啊？
1: 打了两枪。
2: 两枪
1: 啊？
3: 剩下的几弹嘞？
1: 几弹？哦，剩下子弹我就把那弹头给掰开了，把那药倒上来。后来我想刺花丸，后来我想起过去老人不是说吃这枪药可以治肚子疼，后来我就给喝了。
2: 我都听谁说的？那弹壳呢？
1: 弹壳我随手就给扔了。
2: 扔哪儿了？
1: 扔哪儿？这弹壳又打不了人，
2: 那也得给我找。

0: 说实话啊，上那子弹都放哪儿了？
1: 不是，警察爷，警察爷爷，我真的没骗您，我绝对一颗子弹都没留。我知道留这个的厉害。
2: 起来吧，
3: 起来吧。我跟你说，子弹壳这东西一颗都不能少。别着急，这可要慢慢想想。今天要是找不着这子弹壳，咱们全都得让这太阳给晒死，知道吗？
0: 找去。

0: 地里，小卖部。
1: 三号注意，迅速到达指定位置，迅速到达指定位置。
0: 搞得还有点气氛呢。
1: 小郑，进去。
2: 不要让口香糖。
3: 站住！这回想要点别的。站住！
4: 站住！
5: 兄弟，让我去作证啊！
3: 作证，坐牢。什么？排长，
5: 这个是我们刚进的货，我也不知道，要不我给他换换？
1: 你那些话留到公安局说去吧。带走，
3: 让车。

0: 在这儿待着。哦，这么晚才回来？
1: 局长，一共八发。怎么着，都找着了啊？王局，
2: 行啊。
1: 哎，阿珍，这回真谢谢你啊，帮我找到这个枪，又帮我解决掉这个案子啊。不用那么客气啊，以后呢，你多注意点啊。
2: 放心吧。
1: 杨二，这车带上去，后边了。
0: 阿正，这回我就走了啊！好，阿正啊，再见，
1: 下回一定要到我那里去，我请你吃海鲜，好不好？好。阿正啊，阿正，你们的那个季节有没有结婚啊？你这是瞎想什么呢？
0: 哎，你不要太积极嘛，好不好啦？
1: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妹姐，
1: 咱俩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
0: 我是看到你的那个简报上的细节嘛，对不对？你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虽然是朋友，但是他犯了法，你照样可以把他推上法庭。你滚吧！阿珍，记住不要。

0: 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别送了，
14: 啊，
13: 我们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14: 就是，抓着三个抢劫犯，小菜一碟。
15: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次可是到山区去工作，你们俩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挺艰苦的啊，别吊儿郎当的。
16: 危言耸听，上回杨哥他们去海南庄桃多好玩啊，我算是看透了，这种游山玩水的好事啊，永远都轮不到我头上。
13: 有些东西啊，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可贵。
16: 那你赶紧同我也失去吧啊！拜拜。
15: 我玩就来。哎，别贫了，别贫了。季杰说双人里小区命案，开始跟我走。
13: 你赶紧去吧。
15: 好了，
14: 再见啊！
16: 再见，再见，
14: 再见，
16: 拜拜。

0: 什么情况？
1: 背部中一刀刺入心脏，法医初步鉴定为他杀，死亡时间昨天晚上8点到9点之间。死者叫万美玲，47岁，湖南人，室内无溜撬、无盗抢、无搏斗痕迹，但有一男子脚印，已经送技术科鉴定了。
0: 谁报的？
1: 这儿的房东，发现的时候门开着。
0: 这像是熟人作案。
2: 我呀，已经往湖南那边打过电话了，说万美玲的社会关系呢很简单，父母呢早就过世了，离了婚的丈夫带着女儿在美国。哦，对了，她还有个妹妹，叫万美云，一直在外边打工，到现在呢还没联系上。
3: 哦，对了，照片上那个男的叫宋晨阳，是美元商贸公司的董事长。万美玲啊，曾经是个富婆，3年前来京经商。据他们公司的员工讲，万美玲比宋晨阳大9岁，俩人的关系一度密切。1年之前，万美玲的公司突然破产。
0: 宋晨阳呢？
1: 万美玲公司破产前一个月，宋晨阳已经不知去向了。万美玲就从酒店里搬出，租住在双眼里小区。但据房东夫妇讲，到现在已经拖。

0: 欠了半年的房租了。
1: 我看呢，宋成阳的嫌疑最大。
2: 现场提取的脚印结果出来了没有？
0: 还没有。
2: 娘娘，娘娘，
3: 啊，
2: 想什么呢？赶紧抓紧时间吃饭，下午跟季杰去会会那宋春阳。
3: 哎，这相片你们从哪儿搞到手的？
0: 茶几上，怎么了？
3: 没事。

0: 你那么走啊就远了，换乘地点应该在龙吟市，下了车就直奔宝林乡的永平村，拿了那个段小柱再拿何伟回来的时候咱把李全捎上。
1: 可这么走太费劲了，整个绕了两圈。
0: 可你们算算，这么走每个人能省27.8块，俩人就省60块钱呢。
1: 哎，可你不想想，为了这50多块钱，咱俩得多走150多里路。
2: 哎呦喂，这地方的地租便宜不了。哎，你说这帮人怎么这么有钱？
1: 劳动所得呗。
2: 别来劲啊！哎，我瞧着你也不比宋晨阳那小白脸差，怎么就没富婆瞧着你啊？
1: 你怎么知道怎么没富婆瞧上我呀？就是瞧上我，我也不能跟你说呀。

0: 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说啊。
1: 对不起，我们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0: 你知道我平常最烦什么人吗？
2: 知道了，不说也知道。宋总，能借用一下您的洗手间吗？谢谢。

0: 有什么问题问吧。万美玲，你认识吗？就算认识吧。跟他熟吗？不太熟，我们是商业合作伙伴的关系。哦，那他怎么破产的？你应该知道吧？不太知道。一年前，他说要出国去结婚，后来就没什么消息了。
1: 那最近你们联系没联系？
0: 没有。
2: 可从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显示，打出的最后一个号码是你的。普通朋友之间打个电话问候问候不可以吗？你认为这里边就有问题啊？
0: 真是的。昨天晚上你在哪儿？
2: 我在家，看电视。一个人？
0: 不可以吗？像宋总这么忙的人，难得一个人在家清闲。
3: 啊！我天天在外边吃大餐吃腻了，回来喝碗棒子面粥不可以吗？好了，我去开会了啊，回来咱们再说。
4: 宋总，
0: 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出去，进来。
4: 宋总，秘书把俺打来电话，说您家出事了。
2: 这个宋晨阳百分之百在撒谎，你就这么肯定啊？
4: 你想想，像咱俩这样两个警察找上门来调查万美玲的事儿，他最起码应该问一句万美玲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他一不劫财，二不劫色，他杀人动机是什么呀？我就一直想啊，哪有杀人犯把自己的相片留在作案现场？
4: 你什么意思？

0: 这是恐吓，你现在需要保护。我不需要，我自己有这个能力，你们走吧。我实话告诉你，万美玲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她死了。啊？她被人杀了？你怎么知道她是被人杀的？啊，你想啊，她好好一个人，她总不能自杀吧？她肯定是被人家杀的。你看，还有人要杀我呢。所以你现在需要我们保护你啊，你还是赶紧回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1: 啊！你什么意思？保护他，让他自己到派出所报案去不就得了？
0: 这都不懂啊？咱正好趁着这机会给他挂上啊！
1: 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丢，可能就是小孩恶作剧。再者说了，一张纸条，他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啊！我不需要你们保护。
2: 你以为我们愿意保护你呢？
1: 你要是真出了事儿，我们俩就麻烦了。哎，说真格的啊，我这是第一次跟女警察靠这么近。要说你要模样有模样呢，干嘛非要干这行啊？肯定是上学的时候学习考试不及格，一琢磨呀，出膀子力气当警察去吧。啊？说句心里话，其实我挺同情你们的啊。 自己家里的事儿没管好，还得去管别人的事儿，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1000，还是2000？哎，你知道我这双皮鞋值多少钱吗？说句笑话啊，这个年薪100万的人和年薪1万的人交流起来，确实还有点困难。
0: 啊，我看你啊，还是把烟掐了吧。在车里当着一个女士抽烟，不像你这种身份人坐的呀。

0: 宋先生，我们呢就住你旁边，这两天委屈你一下。如果你要外出有什么事儿呢，请通知我们一下。行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真搞不懂你，还有那老郑，居然同意你这么做，把他直接带回局里不就完了吗？还对他实行什么保护？你真相信这恐吓的事儿？
0: 确切的说，我这是监控。宋晨阳的身份特殊，既是咱们的一号嫌疑犯，同时现在又有人要杀他，我就想看看情况。
1: 什么情况啊？咱们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头？今天、明天，咱总得有个期限吧？
0: 我这不是想找到真正凶手吗？
1: 什么？你还认为宋晨阳跟万美玲的死没关系啊？
0: 不能说没关系，我只是觉得宋晨阳的出现好像有点太容易了，好像有什么人把他推到咱们的眼皮底下似的。哥，哎，怎么想喝点什么？
1: 哎，你别动那里的，齁老贵的，我喝开水就行了。
0: 你这人啊，就是一点情趣都没有。
1: 情趣和财富没关系，就像金钱跟幸福没关系一样。那傻哥们连这道理都不懂，还什么格调啊、品味啊，哼！
0: 外表过度的修饰，就是要掩饰自己极度的自卑。好了，我呢去买点饮料去，顺便把这个作件检验。
1: 是宋晨阳的指纹吗？麻烦你把这个一并送检吧。
0: 脚印儿，哪儿搞的？
1: 放心，我不会违反纪律的。他同意我去的洗手间。
0: 怪不得老郑夸你说你是个好搭档呢。
1: 搭档好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
0: 你这人呀，就是太正直了，正直已经到了顽固的地步。
1: 我怎么听不出你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0: 自个儿琢磨吧。

0: 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怎么来了？
1: 怎么失望了？
0: 不是，我还以为是杨震呢。
1: 哦，他说他不来了。
0: 不来了？什么意思？
1: 那晚上有一个女的请他吃饭，他就请假了。
0: 他怎么可以这样呢？
1: 怎么了？
0: 工作期间请假跑去约会啊？
2: 受骗了，受骗了，我骗你的。
1: 杨震说你嫌和他在一个房间不方便，所以就让我来陪你值班，他等检验结果。喏，你要的。
0: 我要的？
1: 哎呀，我说你也是，两个人好不容易在一起吧，孤男寡女的，你还把人家给轰走了，你这人太没情趣了。
0: 我轰他？
3: 二位辛苦啊！
4: 你好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走，来，喝口水，赶紧喝点水，一路渴了哈。
7: 哎呦，谢，
3: 来，坐，来，擦把汗，迎过来了。
7: 哎呦，谢，
3: 来，擦把脸，
7: 谢，
3: 一路热了哈。
7: 李所长啊，这个是介绍信，里边呢有三个犯罪嫌疑人的名字，其中那个段小柱啊，就是你们乡永平村的人。
3: 啊，好，先歇会儿，啊，咱们啊一会儿吃顿饭，我们这儿呢条件比较简陋一些，一天呢。就吃两顿饭，晚上呢，你们俩就住老乡家，我都安排好了。
8: 饭就先不吃了，还是先抓人吧。
3: 其实是不行了，明天啊一大早，咱们再去怎么样？
8: 为什么今天不行啊？
3: 啊，虽说这永平村呢，是我们一个乡的，可是从这头到那头啊，得翻两座山呢。
7: 哟，老李，李所长，咱们还是马上动身吧。你也知道这抓捕啊是最讲究时机的，万一这段小柱闻到风声跑了。我们俩这倒算是白来了，您这好意啊，我们俩心领了。等抓了段小柱，我请二位吃饭。
3: 有意思，还是首都民警的觉悟高。
7: 哪里？
3: 行，一会儿走，咱们别耽误了正事儿。
7: 哎，
3: 啊，一会儿我们俩送你。你呀，把手电准备好。
7: 好嘞。
3: 把车备好。
7: 好嘞。
3: 啊，进山。
7: 好，
3: 走。
8: 有车。
9: 头一回。
3: 下来吧，
10: 到了
3: 。哎，这个啊，车是进不去了。你看，里边都是羊肠小道。
10: 那怎么办呀？
7: 怎么办？走呗。
3: 那就二位就辛苦了。啊，我们所啊，一共就三个人。老张歇了病假，我们都出来了。这所不是成了空城计了吗？这十里八村的，这要惹点什么事儿，可不是闹着玩了。好，来，二位保重。
7: 行，好嘞。
3: 啊，小文，一路好好照顾照顾。
11: 所长，您放心。
3: 啊，好，
11: 再见，所长。
3: 再见，再见。
11: 好，您先好。
3: 哎呀，好，走吧，
11: 咱们走吧。
7: 走。
3: 哎，好，再见。
8: 这也太惨了吧！
7: 知足吧您。

0: 知道了，谢谢。保安说最近没有发现可疑的生人。
1: 有情况吗？
2: 没有。
1: 哎，他怎么了？
0: 不知道啊，反正我一来他就这样，那脸这么老长。
1: 哎，检验结果出来了，这个脚印啊跟案发现场的脚印完全一致，这就说明宋确实到过案发现场。给你看看。
2: 看你这混蛋还有什么话说？
1: 可奇怪的是呢，这刀把上有万的指纹，却没有宋。
2: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就不能戴着手套作案？
0: 对，我同意季姐的意见，这宋晨阳有重大的嫌疑。
3: 那天啊，我还确实去了万碧玲家。
2: 那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3: 我要不这么说，你们得信呢。我跟万美玲确实也有一年多没见面了。那天呢，她突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有一档非常重要的生意要跟我谈，而且一定要面谈。我一开始不想去，她跟我说你来，我会给你个意外的惊喜。晚上8点半我就准时到她家了。哎，我发现呢，防盗门没锁，门还开着。我喊了两声，没人答应。我就进去了。走到屋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下了，而且后背上扎了一把刀。哎呦，可把我吓坏了，我撒腿就往外跑啊。你们听明白了吧？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啊？
3: 报警？哼，这种事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就现在这个办案水平，肯定以为是我杀的。可我为什么杀的？远无冤，近无仇啊。这是圈套，圈套啊。

0: 走不过山路吧？给，拿着。咱们走多长时间了？快5个小时了，咱们接着走吧。
1: 咱先找点吃的吧。
2: 这深山老林的，上哪找吃的？
1: 还不都怪你啊！刚才逞什么能啊？
2: 你呢？嫌弃人家，连口水都没喝吧？
1: 拿着吧。
3: 时间到了，我该走了。晚上我要请一朋友吃饭。你不能走。怎么了？我被拘留了。哼，建花，我积极配合你们破案，但是你得有证据啊。啊，要不这样，我们跟你一起去。哈哈，好啊。不过你们得离我5米以外。 我今天晚上约这个女朋友很重要，我不愿意让她发现我和你们这些警察在一块儿啊。

0: 哎呀，等半天了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路上堵不堵？
1: 你好，小姐，需要点什么？
2: 我们要，三杯冰水。
3: 真抠门，我等跟你们能蹭顿大餐呢。
4: 没关系，我请客，他掏钱。
2: 还记仇呢？

0: 先生，您要的冰水。
1: 好，谢谢。哎，回来，怎么这么点素质都没有？就上一杯呀，再来一杯。
0: 哎。

0: 瞧见了没有？后边那几个警察全是我找来的，保护我的。
1: 真的？啊，
0: 你先来，你先来。
2: 你在这看住了，田帅。

0: 这怎么回事？哎，他人呢？
1: 桌子底下呢？
0: 哎，你出来吧，没事了。
2: 没事，甭管我自己来，你们在这儿，我不紧张。

0: 快叫救护车！到了，这就是庄小柱家。我的妈呀，7个小时，咱们走了7个小时。别吵，叫门去。还是我来敲门吧。
1: 开门。
2: 谁呀？
1: 我。
2: 你是谁呀？你小子装什么糊涂？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快开门！
3: 别走！别走！别走！

0: 可不敢坐下，坐下就起不来了。
1: 我倒是想起来，我起得来吗？我
2: 再坚持一下，远景抓住了，走吧，回去。别丢人了，站起来吧啊！你们抓错人了吧？
1: 什么？你是不是段小猪？
2: 是，我没错。可我没去过城里啊，我也没抢过钱。 你们找的肯定是唐小林。
1: 唐小林谁？是我表弟。
2: 你表弟？你怎么知道他抢过钱？
1: 嗨，这不是他去城里打工吗？16岁，没身份证。我吧跟他长得特像，我就把身份证借给他了。头两天跑回来了嘛，告诉说咱那边抢了钱，警察正逮他呢。
2: 唐小林家在哪儿？
1: 哟。 这可远，我你看那山了，就那个，翻过那山就到了。啊！
3: 警察结果出来了，杯子里放的是毒鼠强。
4: 大夫，幸亏送来的及时，现在人已经醒了，但还没有脱离危险。
5: 咱们先歇会儿，明天再走吧。歇会儿，亏你想得出来，吃完馒头赶紧走啊！如果你们俩非今天晚上走，我就不能陪你们了。所里州李所长一个人，他已经3个月没回家了。你一个人回去啊？
4: 放心，我闭着眼都能走回去。
5: 啊，小朱，这你拿着，拿着吧，拿着啊。段小柱，
6: 他们俩是从城里来抓逃犯的领导。
7: 你一定得照顾好了，秦建没有？哎，两位同志，你们俩赶快上路吧，赶早别赶晚。
8: 好，再见啊！好，
7: 再见，
8: 再见，
6: 再见。
7: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如果万美玲不是宋晨阳杀的，那么我们在现场为什么找不到第三者的痕迹呢？这个杀宋晨阳这个人和杀万美玲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9: 我们就先从给宋春阳下毒的女人查起。
10: 你怎么就认定她是个女的？哎呀，你上学时候没学过呀？投毒案的嫌犯大多数都是女性，
9: 应该就是这个人。神了！而且呢，他端水用的是左手，他一定是左撇子。神了！
10: 哼，不认识。麻烦您再仔细看看。我再仔细看100遍，我也不认识。我跟你们说了好几回了，我是个正经八百的生意人，知道吗？我从来不做那个伤天害理、坑蒙拐骗的事儿。我也想不出来谁会跟我过不去要杀我。
9: 你耐心点，这是在侦查杀你的嫌犯。
10: 哎，我怎么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们赶紧送我回酒店啊！等等。 你的女朋友现在还在医院急救，
9: 我再跟你说一遍，她跟我就是一般的朋友，她在这急救跟我有关系吗？啊，她是我害的吗？你们说呀！我是来积极配合你们办案的，你们不能这么虐待我呀！虐待？
10: 啊，到现在我没吃饭，你们问过吗？
9: 实在对不起您，我这就给您泡面去，走。
10: 哎嘿，泡面！你真瞧得起我哈、啊，最次了，你得给我弄一披萨。

0: 哎呀，干嘛呀？尿尿，快！
1: 水。
0: 哎，我说，咱们这路对吗？跟山里可走了一夜了。
2: 哎，站住！

0: 跳去！嘿，
1: 我真他妈瞎了眼了，居然让你小子给骗了！啊，你瞎话来的也太快了，哪来什么表弟？就是你！
0: 两位大哥，我求求你们了，我就抢了1300块钱，你们给我放了吧！
1: 少废话，抢1分钱也是抢，你是中二，没什么好商量的，跟我回去。
2: 我冤了，
3: 我真的哪钱我就去劳保啊！
4: 你冤？我们为了你这1300块钱跑了1300里路，我们冤不冤呀？
0: 别过来，给我跳去！你们听我说话，你们，
1: 我在城里打工一年，钱是让老板骗走了，我妈病了，我这没辙才抢一回啊！我，
3: 你就抢了一回，你怎么不想想被你抢的那家人？人家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啊？你那些话留着，跟我回城里，让法庭说去。
0: 你们。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5: 困了累了乏了，
10: 吃玉方糖牌海狗丸。
5: 困了累了乏了，
10: 吃玉方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玉方糖牌海狗丸。
11: 艺术品交易无忧，买卖就找九号市集。
1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今天的新闻，看题型，当孩子和 AI 搭子谈心，安全边界在哪里？书应急带你读懂洪水蓝黄橙红四级预警，长知识。夏季适宜蔬菜分三大类，精准适配夏日身体需求。防务区三伏晒背养生别盲目，分清体质再行动。
1: 针对一些寒性体质、虚寒体质。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有家长觉得，孩子们用 AI 学英语、练口语、解数学题，效率碾压传统家教。不过也有家长反映，这类 AI 搭子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能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假象。有家长就担心哈，这会无形当中消解真实的人际关系。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为什么有的青少年就喜欢与 AI 谈心？记者采访当中呢，碰到了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说，近期呢，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之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2: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3: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2: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五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3: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2: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七个省市85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对于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但是呢，刘女士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例啊。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近一两年门诊当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和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之后才被挖掘出来。
4: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5: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思考，那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叫 AI 帮我们完成。
6: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7: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8: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9: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

0: 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1: 在采访当中呢，部分家长往往有这样的疑问哈，那就是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甚至已经成为了孩子的隐形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的社交能力退化呢？咱们继续来听医生的解答。
2: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3: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2: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3: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1: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专家强调， AI 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那么作为家长来说啊，那该如何防止青少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拟满足呢？咱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建议。
2: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0: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2: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4: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1: 想问问大家哈，生活当中您会和 AI 搭子谈心吗？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日前我国渤海首

0: 个千亿方大气田，博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安徽省产生较大风雨影响。根据台风灾害发展趋势，依据相关规定，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上午9时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继续来看新闻。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全省已经发现了4万余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吸引大批游客前往避暑纳凉、户外探险。接下来咱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开启一场沉浸式体验。
1: 谁能想到，在遵义绥阳的大山深处里，竟然藏着一条直通地心的路呢？想要解锁18摄氏度的清凉夏天啊，答案就在我身后的银河洞洞里了。
2: 遵义绥阳12背后银河洞是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既能沉浸式观赏溶洞独特的地质景观，又有体验攀岩探险的刺激感。
3: 在前进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堵车或者是需要休息，那就可以用到我们这把休息锁。如果我们的手在这个位置就会受伤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这种打在墙上的封闭的钢环如果我们踩滑了发生冲坠它会自动弹开，缓冲保护我们的腰的，然后不要主动的去打开它就可以了。
1: 那教练，我们这个锁靠的承重在多少呢？
3: 我们安全带的承重呢，应该在2吨左右。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打卡点了，叫做翡翠之心。它的形状从高空来看就是一个心形。
4: 与世界失联的几个小时，然后在这里勇闯地心，
1: 文案都已经想好了。因为现在在上边排队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个挂靠挂在这个铁环上，然后坐下来可以让自己短暂的休息一下。
2: 攀岩全程约2个半小时，体力消耗不小，但沿途总有新奇发现，令人忘了疲惫。
1: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潭水，非常的清，甚至还在里边能看到这种蝌蚪在里边游动。
3: 这个蝌蚪的话是那个保护动物红点齿鲨，成年之后呢它就是黑色的。
1: 自己选的路咬着牙也要走完。我们刚才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险的钢丝，心跳加速，所以说现在我脸上已经是一圈的汗了。在攀爬的同时啊，虽然说是让人有些胆战心惊，但是也要不断的感叹于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打卡一下我们的悬崖咖啡呢？
2: 通过独木桥过去啊，就能拿到工作人员提前在平台上放好的咖啡了。
1: 成功的抵达了这个悬崖上的侠客咖啡。这杯咖啡啊是冰的，我的手心啊是热的，此时此刻的心跳是飞快的，这一趟值。
2: 玩的是心跳，拼的是胆量，而走进地质公园里的另一个溶洞双河洞，看的是亿万年的地质传奇。
5: 我们这里是亚洲第一长洞，也叫地下河谷，是整个亚洲第一长洞最精华的一个路线。大家看到的，我们这里有暗河，有天坑，有峡谷，然后也有地下梯田这样的一些奇观。
1: 夏天想消暑呀，玩水才是正经事。在桨板上你可以坐着滑、躺着滑，甚至是站着来滑。在山好水好风景好的双河谷景区，随便怎么凹都是人生照片。
2: 贵州溶洞的打开方式还远不止这些，坐上橡皮艇穿行暗河急流，河道宽窄交替，水流

0: 缓急相见，凉意扑面而来。出洞后钻进农家馆子，一锅酸汤鱼酸辣鲜香，再加一筷子腊肉，满口都是贵州山水的味道。要是还不过瘾，干脆住进溶洞边上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推窗就是满眼苍翠，枕着山风听着鸟叫，你会发现这片秘境里藏着数不完的宝藏。
1: 盛夏时节，阳光充沛，海风和煦，山东威海南海新区的高岛盐场迎来最美观赏期。连片规整的盐田有序排布，在阳光映照下幻化出红、粉、绿、蓝、棕等缤纷色彩，如同大自然精心绘制的巨型调色板，成为夏日南海新区标志性生态景致。
2: 本月的1号到30号，在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那12306新生预约功能怎么用？怎么提交预约申请？如何进行学生资质核验？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3: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4: 新生预约功能。
3: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4: 新生入学。
3: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5: 对
3: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1天在内的5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那1、3得3、2、3，哎呀，反正可全乎了，可选的级别也老多了，硬座、硬卧、2等座、1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2: 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全国多地开展了防御部署工作。下面这个视频带您读懂洪水蓝、黄、橙、红4级预警与撤离要领，科学应对，安全度汛。
6: 近期强降雨频发，危险随时可能降临，提前看懂预警，学会避险，关键时刻能保命。洪水预警分为蓝、黄、橙、红4级。蓝色预警可能出现局部小洪水，此时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河滩、山沟、低洼处。黄色预警可能出现中等规模洪水，低洼住户提前明确转移路线和避险地点，封堵家门，囤好饮用水、干粮等应急物资。橙色预警可能出现大洪水，低洼、临河、山洪危险区域人员必须立即转移，远离高压线塔等危险设施。红色预警可能出现特大洪水、重大险情，所有危险区域人员必须服从指挥，立即撤离到高地或避难场所。洪水退了也别大意，回家先检查房屋结构和电路安全，全屋清淤消杀到位，泡过水的食物和饮料直接扔，生水烧开再喝，出门绕开积水走，远离松动护坡、围墙和倾倒的电线杆，脚下井盖多留意，避免意外发生。郑重提醒，预警信息多留意，洪水来了不慌乱，科学应对不冒险，安安稳稳度汛期。
2: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3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
7: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3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
8: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地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7: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

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

0: 三伏天晒背养生，近来备受追捧，不少人呢趁着阳光足给身体补阳气。医生提醒，晒背并非人人适宜，时间、地点、事后调理都有讲究，盲目暴晒反而伤身。
1: 晒背被不少网友称作天然天灸，依靠太阳光激发人体自身阳气。中医认为，后背督脉统管全身阳气，膀胱经连通五脏六腑，适当日晒可以起到调养作用。但晒背不等于随便晒太阳。
2: 晒背呀，它是相当于利用大自然的阳气给身体做了一次艾灸。因为我们人体后背正中有一条督脉，督脉是阳脉之海，所以它总管一身之阳气。脊柱两旁有一个膀胱经，膀胱经是五脏六腑的穴位的体表投影，通过晒背我们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相当于给五脏六腑都做了一次养生。
1: 医生介绍，晒背讲究辩证体质，虚寒怕冷人群可以适度体验，而体内火气重的人群盲目晒背会加重上火、失眠等不适，反而适得其反。
2: 针对一些寒性体质、虚寒体质，就是有些人他平时手脚容易怕冷，然后冬天容易生冻疮，或者平时喜欢喝温水，整体阳气偏弱，那么在三伏天做一个晒背，有助于增加他的阳气。有些人他如果平时就是口舌生疮啊、口臭啊、失眠啊、五心烦热啊，像这类人就不适合做三伏天的晒背，他容易加重他的热性体质。
1: 医生提醒，晒背地点、时间段选择尤为关键，隔着玻璃、柏油马路暴晒效果大打折扣，还容易晒伤皮肤，优先选择阳光柔和时段，
2: 去外面空旷一些的地方，比方说树林，借天地的阳气给身体进行艾灸，尽量选择上午九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相对温和，不至于出现暴晒。我们要警惕中午的时候进行晒背，那个时候紫外线最强，容易中暑，容易皮肤灼伤。晒背的时间尽量选择10到15分钟，以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1: 晒背结束之后的调理同样不能忽视，大汗过后立刻吃冰、冲冷水、猛吹空调，会损耗刚刚生发起来的阳气，养生便伤身。眼下虽已立秋，但仍处在三伏阶段，医生建议大家日常运动以舒缓为主，慢走、八段锦、太极拳都是不错的选择，避免剧烈运动损伤阳气，做到微微出汗即可。
0: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日报，说最近呢，全球最大级别的运输船穿过江阴长江大桥的画面被记录了下来。这艘海上巨无霸总长399.99米，宽61.3米，甲板面积约等于3.5个标准足球场，就算跟双向六车道的大桥同框，它也是个庞然大物。

看起来轮船过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涉及到航道调度、大桥监测、实时交管整套体系的协作。为满足大桥62米的净空要求，船员需要精准调节吃水深度，让这个水面以上高度超70米的庞然大物蹲着马步过桥洞。海事部门也给了专属引航方案，调度多艘拖轮前后夹持固定船身，维持姿态稳定。它不止于大，厘米级通航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中国航运工业体系。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新华社。防范夏天野泳导致事故，赌不如输。江西鹰潭郝岭村的做法值得学习。为防止孩子去自然水域戏水，这个村建了一个600平方的露天泳池，今年已经是第3年开放了，免费给本村和周边的孩子们游泳。泳池旁有安全员和村干部值守，让孩子们玩水更安全。泳池排出的水还能进入农田灌溉，一举多得。

这个村点赞，守护村里孩子的安全，这就是将为群众服务落到了实处。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什么是点睛之笔？来看看这个短视频，画人物肖像的最后一步，一笔落下，眼里就有了光，作品瞬间就有了神。

太传神了，这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肖像就有了灵魂。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下面呢也是一段厉害的视频，山西一位舞蹈老师展示连贯腾空跳跃，一套动作要力量有力量，要节奏有节奏，还自带武侠氛围感。

腿上安弹簧，五届能称王。你别看他瘦，浑身都是腱子肉，跳得轻盈有力，背后是日常训练的艰辛。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不要喝超过65度的水，不是因为会烫嘴，而是因为致癌。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甚至将超过65度的水列为了2A类致癌物质，因为温度过高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反复的热损伤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造成细胞的癌变。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通常为36.5到37度，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很烫时，通常食物的温度已经达到了70摄氏度左右。所以说啊，我们平时喝水温度在35到40度之间最适宜。所以说别再劝人趁热喝了啊，这滚水热茶暖心汤，冷冷再喝更健康。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每段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黄山市随机督导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王清县在督导调度台风白海豚。

0: 魂防御工作时强调，坚决打赢台风防御主动仗。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应对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梁延顺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黄山市，随机督导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
1: 养老机构防台风工作，梁延顺牵挂在心。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从合肥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黄山区龙门乡敬老院，了解防范准备情况，与老人们亲切交流，叮嘱敬老院负责人高度警惕，特别小心，确保不出任何意外。他指出，对涉汛风险的敬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要加强安全巡查，落实包保措施，一院一策完善转移预案，筑牢安全防线。随后，梁延顺来到龙门村梨树坑组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查看灾害预警避险路线，强调要做好灾害隐患点动态排查，加密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得知群众已提前转移，梁延顺询问生活保障情况，要求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在风险解除后，经科学评估，组织群众有序返家，防止群众擅自返回。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部位。下午，梁延顺直接来到位于三口镇的风景水库，查看水位库容，询问坝体加固、上游来水等情况。他说，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水位暴涨，要警惕雨水汇流的潜在风险，提前泄水腾库，做好抢险准备，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同时要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补齐防汛短板。三口镇汪家桥村是山洪灾害危险区，梁延顺走进村部，了解值班值守和安置点等情况。他强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切不可掉以轻心，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把安全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一旦发现风险，及时预警并直达一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省领导单向前参加。
2: 台风白海豚正影响我省，今天省长王清县赴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督导调度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万全准备坚决打赢台风白海豚防御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王清县实地查看监测预警平台及雨情监测、台风路径变化等实时信息，并视频连线宣城、黄山市部分地质灾害隐患点，了解防范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风险是当前风险防范的重中之重，要加密巡查监测频次，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做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随后，王清县来到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通过视频系统调度重点水库安全运行情况，强调要突出抓好中小河流、中小水库、并险水库安全渡汛，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科学调度工程设施，坚决防止发生重大险情。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充分发挥防台风协调联动机制作用，突出抓好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和水库堤防等风险防范，加强城市洪涝、山洪、地质灾害防御，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救援物资装备预制配备和调度，严格值班值守，确保信息畅通、协调有力、处置及时，尽最大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先后来到合肥市相关电力基础设施、低洼溢涝排水泵站、轨道交通站点等，实地督导检查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应急值守人员。督导检查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和影响范围，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保障电力稳定供应、通讯畅通和城市有序运行。要健全跨部门联动和应急校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到科学防范，确保万无一失。
1: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以扎实的韧劲和敢为人先的闯劲，将科创势能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走进安徽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正带领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坚，着力研发电解水制氢新材料，同时联动合肥晶核集成等企业，不断优化芯片制造关键工艺，持续提升国产芯片生产良率。目前这个团队已累计斩获3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授权140多项发明专利。省委11届12次全会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做出的部署，让科研人员倍感振奋，信心倍增。
2: 全会的召开为科研创新指明了方向，我们将进一步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成果落地转化，以实干担当服务美好安徽建设。
1: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省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的这家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近日正式启用，现场180多台多型号智能机器人正开展规模化数据生产与训练验证。目前创新中心在手真机数据订单达到12万小时，订单排期已至2027年。
3: 省委11届12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我们将以深度融合为底，实干精神为墨，推动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民生改善相融合，让人工智能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1: 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在芜湖航空产业园，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00多家航空企业，形成园区内造整机的完整生态。一批重点机型、关键产品在今年相继取得突破。
4: 全会关于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为我们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狠抓技术攻关，做强低空装备制造，拓展应用场景，全力打造低空经济标杆高地。
1: 在滁州市南桥区，通过加快浦口南桥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引导更多科创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目前全区已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2个，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逐步形成以半导体和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为主导，先进装备、智能家居等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5: 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研发创新双飞地合作模式，让研发在外地转化在南桥，成为毗邻区创新合作的典范，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安徽多地带来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其中在江淮之间、大别山区还有沿江江南这些黄色和橙色的区域，云团较为密集，这也就意味着

0: 意味着在这些云团附近，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概率更大，更为集中。
1: 昨天早上七点到今天早上七点，全省共有2424个站大雨，783个站暴雨，140个站大暴雨。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黄山、铜陵、六安、宣城、安庆、池州等地重点对低洼地带、切坡建防护、独居老人等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逐户排查，坚持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2: 晚上九点半接到区防止的指令，我们按照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对先期摸排的11户、16位老弱病残孕幼等6类人群进行转移，不间断的值班值守，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整个人家日夜运行，要吃得好，喝得好，政策好，这个大家都关心啊。
1: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9时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
4: 对于全省10328个集中安置点，实施轻淡化管理，细化集中安置点生活保障和安全管理要求，下包20000件省级救灾物资，支持重点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
1: 台风白海豚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河流水位上涨。桐城市净主庙水库昨天下午4点开闸泄洪，今天上午明光市女山湖闸提闸6孔泄洪。东至县组建巡查专班，紧盯山区小型水库山塘，强化蓄水保坝、巡堤查险工作。望江县迅速组织人员抢修更换跌落保险，保障电力设施安全。
5: 电杆跌落保险这类设备损坏极易引发线路故障，我们抓紧把缺陷处置完毕，全力保障老百姓用上安心放心电。
1: 为有效防范台风带来的影响，严防各类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发生，今天零时起，淮南市通航水域全面禁航，芜湖海事局对辖区渡船停止营运，引导船舶进入避风水域安全停泊。
6: 在辖区呢，21公里江段呢，划定了4个避风水域，通过长江航运智能监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对辖区水域船舶进行逐条比对，验证船舶的安全状况。
7: 我现在是在合肥高铁南站的候车大厅，现在是上午的10点多钟。我们从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呢有100多趟列车显示的是停运。
1: 记者了解到，停运列车主要集中在沪昆高铁、杭温高铁等部分区段。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对途经合福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8: 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增开退改签窗口，并在进站口、候车室等重点区域加强引导服务。广大旅客在出行前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的了解列车开行的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目前省应急管理厅已会同水利、气象、文旅、民政、自然资源等10多个部门开展联合值守，滚动会商研判，根据台风路径和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并督促水库、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和人员值守，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
9: 累计403家景区提前关停，通过风险研判、即时预警预报、线上视频巡查、线下实地督导，加强人员值守，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措施，
10: 重点对临山临水低洼地带的涉汛涉地质灾害风险机构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出涉汛风险机构227家，截至今天中午，全省累计转移10家养老机构302名老人，全省养老机构防汛渡汛形势总体平稳。
1: 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出口价值均位居全国第一。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占总量近90%，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提高99.7个百分点。从市场结构来看，传统市场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需求旺盛，出口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同时，安徽汽车在新兴市场表现也尤为亮眼。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82.5%，仅巴西就占8.4万辆。
11: 2025年1到11月， 安徽汽车出口突破百。

0: 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百万到半年破百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1: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7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此外，还为汽车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支持安徽汽车加速出海。
2: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等共同主办的“欣欣向荣的中国”驻华外交官看安徽国际传播活动举行。来自埃塞俄比亚、斐济、土耳其等15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齐聚安徽，实地探访合肥、宣城、黄山等地，通过产业交流、高端对话和文化体验，近距离感受安徽发展活力。
3: 在对外的合作交流，包括围绕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当中，安徽有独特的优势，希望带着他们实地来看一看，能够增进他们对于安徽各个方面的了解，去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2: 在宣城，驻华外交官们来到汉唐纸坊、中国宣纸小镇、中国宣砚文化园等地，感受文房四宝独有的东方美学。
4: 全程观看了宣纸的制作工序，也深入了解了宣纸背后承载的文化，实在难以想象古人的工艺竟如此精妙。如今中国依然富有创新精神，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中华民族传承了优秀的创新基因。
2: 在黄山市一线西地村、秦云小镇、休宁县状元博物馆、屯溪老街等地，外交官们实地考察古村落活态保护与文旅可持续发展实践，调研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全方位感受黄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4: 中国文化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而深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传统文化，你必须深入挖掘，每次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5: 这里可以将文化、艺术、建筑等融合在一起，是现代的，同时兼顾文化传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值得学习的。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经验，是一生中的奇妙体验。
6: 8月3号到8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安徽，来自全国的150多名媒体记者深入合肥、六安、蚌埠、芜湖、池州等地调研采访。在安徽创新馆深空探测实验室的展厅里，记者近距离触摸世界前沿科创成果。在明天氢能、芜湖奇瑞等企业的生产一线，记者切身感受新兴产业拔节向上的澎湃动能。在合肥科飘驿站、芜湖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点位，记者则见证了安徽环环相扣、转化高效的创新生态。
7: 在安徽一线采访，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满满的科创活力。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主导产业，底盘很坚实，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也是在加速的成长，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也在继续的抢占技术赛道。
8: 这几天的密集采访让我对安徽科创活力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说某一项技术，而是整体的成体系的科创生态雨林正源源不断地去生长出来改变未来的力量。
6: 6天时间里，记者们聚焦科创成果落地这一主题，展开体验式、沉浸式采访调研。
9: 谁能想到在智能汽车工厂还藏着这么一台巨型抓娃娃机？
10: 我们通过这个 3D 的有氧打印机啊，
11: 消息、打电话、盖章都可以用量子技术来保障我们的信息安全了。
6: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地方媒体在重要版面

0: 重要时段开设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通过形式多样的报道展现安徽砥砺奋进蒸蒸日上的时代脉动。
1: 规划了一系列的新媒体产品，其中有采访的切片，也有记者出镜的 vlog。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安徽，很深的一个感受是创新从人开始，为人服务。它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堆砌，而是一头连着前沿的探索，一头呢又是连着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2: 安徽省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一些非常特殊非常新颖的打法，也是让我非常的深刻。我也是通过文字和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了很多在现场的感受，希望让读者以及观众感受到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场景。
3: 记者朋友们用专业的视角挖掘我们培养新发展新的生产力，做大做强美籍新材料产业的鲜活故事，这种沉浸式立体化的报道让硬核科技变得可触可感。
4: 光合作用是万物生长的基础，长期以来植物体内负责光能转换的分子机器难以被完整观测，不少关键机制仍然是学术谜题。而这呢，恰巧是水稻一类的农作物实现增产的关键突破口。就在不久前，我身后的这支中国科大研究团队依托全新的观测技术，揭开了植物高效利用太阳能的分子奥秘。相关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0: 植物依靠叶绿体中的光系统一、光系统二完成光能转换。过去20多年，全球科研人员普遍采用提纯蛋白方式开展研究，但是提纯流程会破坏天然膜环境，难以还原光合分子机器在植物体内真实的工作状态。为突破这一瓶颈，中国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张凯教授团队创新技术路径，搭建细胞器水平高分辨原位冷冻电镜技术，直接以完整水稻叶绿体作为观测对象。
5: 传统的研究模式的话，好比把一个精密的仪器拆开进行检测，那么在这个拆解的过程当中容易丢失掉一些关键的部件。我们的技术的话，不用分离提纯蛋白就可以直接观测到这套光合装置在植物体内的原生工作状态，从分子层面解开了类囊体膜如何堆叠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0: 这项研究依托全新观测手段，阐明了高等植物有序完成光能捕获传递转化，实现高效光合与光照适应的分子原理。
6: 这项研究厘清了植物利用太阳能的底层的分子逻辑，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分子结构信息，利用一些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然后改进这个光能利用率，提高粮食产量，保证这个粮食安全等等。
7: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跳水比赛近日在安徽省训练基地游泳跳水馆完赛，这是本届省运会合肥分赛区承办的两个项目之一。赛期4天，来自合肥、宿州、蚌埠等地的89名男女选手按年龄划分为 U8 至 U12 组别，在1米板、3米板及5米台等项目中展开激烈比拼。
8: 我练了一年了，拿了金牌，这一年没白费。
9: 这届省运会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全省的跳水后备人才，也是为了挖掘后备人才苗子。
7: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比赛女子 U15 组近日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322名女足小将历经6天30多场比拼，最终蚌埠队、合肥队、淮北队分获冠亚季军。
10: 比赛不仅是比拼成绩，也让我们看清自身短板，学到很多实战经验，争取站上更大的舞台。
11: 感受到了我们青少年女子足球的进步，我们安徽省对于女子足球发展的重视，每一个球队都有拼搏的能力，都有拼搏的精神，这一点是难得可见的。
7: 8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8月9号，中国纪检监察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靶向发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护航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1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2: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省北部将会有强降水天气，因此我们发布地址灾害预警，同时这张图中被颜色覆盖的地区也请防范山洪灾害的发生。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7: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28.7摄氏度，合肥中雨24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大雨24到27度，亳州中雨转大暴雨24到27度，宿州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蚌埠暴雨24到26度，阜阳大雨24到28度，淮南大雨24到27度，滁州暴雨转大雨24到29度，六安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马鞍山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芜湖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铜陵中雨26到31度，池州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黄山市小雨25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0: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成。

0: 相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2: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3: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2: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4: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2: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6: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7: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6: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

0: 钓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1: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1: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的结果，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1: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 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

0: 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6: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8: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9: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 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

0: 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斯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100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100名居民被迫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壮美山河。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
7: 费力，
8: 时间长，
9: 量少，
10: 经常便秘，
11: 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苏秦，苏秦，有你一封信，青海省西宁市。你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地方有熟人啊？
1: 我问你，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0: 看来你对我的问话有意见啊。
1: 我问你呢，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0: 苏贤同志，你这样子的说话出去以后会吃大亏的。这信啊，回头我再给你。
1: 等等，你回答我，居委会是干什么的？啊，回答我，居委会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是谁给你权力私自克扣居民的信件？是谁？你看着啊，我只拿了我自己的信，只拿了我的信，你看到了没有？
2: 哎哎，那地还没扫呢，
1: 身体不舒服，一会儿再扫。
3: 贤，你好。我们到西宁后就被分到了八一农场，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可以吃饱，环境要习惯一下。跟上海不一样的是，这里比较干燥，风比较大。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开垦新的土地。这里的土地太辽阔了，但是人烟稀少，和上海的繁荣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4: 芝，李晨老师今天来了封信。
1: 信上还说什么了？
5: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
1: 还有呢？
5: 就这些啊。
1: 再没说别的吗？
5: 没有，他千叮咛万嘱咐，说让我一定把你照顾好。
1: 去哪儿啊？
5: 我去厕所。

小芝，我在西宁挺好的，这里是西北，来到这里很新鲜，这里就是爱刮风，风一吹，风沙就被吹起，风沙一起，遮天蔽日，很是壮观。我们现在是军事化管理，很可笑，老了老了，感觉当兵了。这里很干燥，大部分土地都缺乏水分，沙化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旧社会里她吃过很多苦，你要爱护她。你要明白，母亲一个人把你拉扯长大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0: 要什么呀？
1: 一份豆腐二两发够。
0: 多少吃点青菜。
1: 下班之后老地方见。
2: 我来份青菜，一份豆腐，一份发糕。

0: 忙了很久了吧？今天我值班，出来晚了。
1: 没事。
0: 爸妈他们好吗？
1: 挺好的。
0: 那燕子和三妹呢？
1: 也都挺好的。
0: 你呢？
1: 我也挺好的。
0: 你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1: 我要结婚了。

因为他是浦东机电厂的，电焊车间的调度员，我爸妈特别喜欢他，所以一定要让我娶她。他爱人出车祸去世了，有一个孩子，现在孩子让奶奶给接走了，所以就剩他一个人了。

0: 小芝，小芝，你别这样，小芝，别这样。泽姐，
1: 哎，
0: 你要结婚了，不管我了。
1: 我也不晓得我妈是怎么想的，怀不上孩子，她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她说宁可去碰死，所以，可我一直都想着。 再回到你身边的，小芝，小芝，你爱我吗？
0: 把自己交给你，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了，行吗？

0: 师傅，你排的队伍不是你前妻在的窗口。
1: 这个手杰真有本事，找的媳妇个个漂亮的嘞。我来吧。
2: 妈，
1: 不用不用，我马上就洗完了，你可别站手了。周杰他妈的，不喜欢这个媳妇儿，喜欢这个，
3: 俩是喜欢他。
1: 我走了啊。

0: 把酱油都一起去，将来嫁人怎么办呢？
1: 我们不嫁人。
2: 你跟他们一般见识吗？是你的相。
3: 这怎么走了？怎么走了？怎么了？我们怎么走了？这个房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你
3: 这么走了？
1: 你
3: 这么走了？你这么走了？你放他了！快放他！快给！怎么了？就是你帮我下！
1: 你帮我下！

0: 赵杰，你干嘛总躲着我？
1: 我没躲着你。
0: 你一上食堂，就看窗口里是谁在卖饭。如果看到我在这个窗口，你马上就会换另外一个窗口。
1: 我没有，这是前几天有人叫我，别听他们乱讲。
0: 我不是听别人说的，我已经发现好几次了。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我们在一起，别人是会说闲话的，我不会纠缠你。
1: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真的没这个意思。
0: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以后到食堂打饭，你该排哪个队就排哪个队，不要因为我去换队，这样就更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0: 你还好吗？
1: 挺好的。
0: 那我走了，你吃饭吧。

0: 吃。吃。今天不用上班啊？
1: 我今天倒休。
0: 那行，多睡一会儿啊。

0: 芝啊，芝，起床吃饭了。哎，起床了，
1: 起床。
0: 你发烧了，走，我们去医院吧。啊，
1: 那先睡一会儿就好了。
0: 什么没事儿那么烫，赶快去医院吧，听妈话。来，走吧，走吧，快来，乖。
2: 先拿药吧，
0: 这就完了。
2: 完了，感冒发烧嘛，吃点药，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多喝点水就行了啊。
0: 他为什么发烧还没搞清楚呢？
2: 为什么发烧？你得去问他呀。比如晚上被子没盖好，着了凉，就可能会感冒发烧。我开的是退烧感冒药，吃了就会好的啊。小王，
3: 哎，
2: 叫夏姨。
0: 总得验个血什么的嘛，看看要不要进一步治疗。你开的这些药我都知道，我去药房买不就得了吗？我干嘛还要来医院呢？
2: 好，别好了，我给你开个化验单，去验个血吧。
0: 请问化验室怎么走？
4: 就在那儿。
0: 哦，谢谢啊，
4: 你跟我进来吧。
1: 妈，这是医院，你不要跟大夫吵。
0: 我不跟他吵，我要是不跟他吵，他连化验都省了。
1: 哎呀，好了。
0: 怎么了？还是不舒服是吗？来，坐这歇一会儿。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把化验单去给大夫看一眼，马上就出来。
1: 妈，你大人要和气一点，不要跟人吵架了。
0: 行了，我不会吵的。放心吧。

0: 你刚才没说你女儿怀孕了，这样吧，开的药呢，能不吃最好不要吃，让她扛扛，对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有好处的。
1: 你说什么？你说她怀孕了？
0: 是啊，你不知道？
1: 怀孕多久了？
0: 应该有2个月了吧？
1: 怎么可能？她离婚都半年了。 那你说她这是跟谁的孩子？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女儿结婚2年多都没有怀上，现在离了婚，你反倒说她怀上了。
0: 这是化验单上说的吗？
1: 化验单也可能是骗人的。我女儿离了婚以后就一直跟我住在一起，检点的很，没有跟任何男人接触过。那你说她是怎么怀的孕？
0: 她怎么怀的？你应该去问你女儿，她最清楚了。

0: 怎么了？走，慢，慢，慢点。化验报告说你怀孕了，大夫说你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你离婚已经有半年了，这是谁的孩子？
1: 这不可能呀！
0: 怎么不可能？这个月你月经来了吗？
1: 没有。可有的时候，月经也会推迟的。
0: 可化验报告上明明写着你已经怀孕了，是谁的野种？是不是有人非礼你？我们可以去派出所报案。
1: 妈，你胡说什么呀？
0: 行。我不胡说，可是你得告诉我，这是你跟谁的孩子？别走，这事儿你不跟我说清楚，今天是过不。

0: 去的。
1: 好，不说是吧？我会去你们单位了解，看最近你跟谁在一起鬼混。你敢？你看我敢不敢？

0: 你们不是已经离婚半年多了吗？两个月以前，我没有在一起过。
1: 泽姐，你要结婚了，不管我了，我怎么办呢？我也不晓得我妈是怎么想的，怀不上孩子。她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她说宁可去碰死。所以，可我。
0: 一直都不想回到你身边，泽清，你爱我吗？我爱你，我当然爱你了，小芷。我今天。 把自己交给你，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了，行吗？

0: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我要给你生个孩子。我有了。
1: 不想要这个孩子。
2: 你给我说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
3: 因为我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就不想要孩子。
2: 不要让我做掉好不好？我真的害怕，我想回家。
1: 如果你今天离开这里，我保证你会后悔。
3: 行。

0: 你先回家吧。好，你谁呀？我是周杰的媳妇儿。你又结婚了？你是谁呀？我是周杰前妻的妈妈。
1: 阿姨，那我先回家了，有事儿您跟邹姐说吧。自打你跟我女儿离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
2: 阿姨，
1: 就我阿姨论。 改口改得挺快的，
2: 小世代还好吗？
1: 他好着呢。你是什么时候又结的婚？

0: 两个多月以前。
1: 离婚之前已经跟他好上了吗？
0: 没有，是离婚以后别人又给我介绍的。
1: 你不用解释，我不想听。
0: 阿姨，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小智他知道你又结婚了吗？
0: 知道，我结婚之前有同他讲过。
1: 我正好在你们家附近办事，顺道过来看看我过去的女婿。
0: 到家里去做什么，阿姨？
1: 我不去了。既然你已经结婚了，我就不跟你添乱了。代我向你父母问好吧。

0: 换鸡汤吗？
1: 我不想喝。
0: 喝不行。那
1: 这是什么汤啊？它能喝吗？
0: 这是鸡汤。
1: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0: 我里面放了点中药，你最近身体不好，帮你补补。
1: 我不想喝。
0: 忍一忍，一下就喝下去了。
1: 干嘛非要我喝呀？
0: 不喝也得喝。你要是不喝这个汤，你的这辈子就完了。你要是喝了它，什么事都没了。听话，喝
1: 喝喝。什么意思？这汤里有什么？
0: 别问了，喝吧。

0: 你等我一下啊！呀，给你。哎，你给我打开，一环倒洒了。这味道怎么那么大呀？里面有麝香啊，味道当然大了。把钱给我。
1: 便宜点呗，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可这也太贵了。你知道现在的人都没什么钱。你看
0: 我像是有钱的人吗？我看你像好心人。那好吧，再便宜5块钱。
1: 好。
0: 甭掏钱了，我不卖给你。
1: 我给钱，按照你说好的钱给你不就完了吗？
0: 可这药万一不管用怎么办？ 我的药到现在还没有人说不管用呢。
1: 我是说万一。
0: 我看你也是不诚心买了，我不卖给你。
1: 哎呦，我跟你开玩笑的，那。

0: 妈，我回来了。
1: 芝，你过来。我在厨房呢。
0: 妈，你煮什么东西啊？这么大的味儿。
2: 我昨天去医院了，做人流是不可能的，现在监管严，不但要有结婚证，而且男方还得到场签字。

0: 我昨天去见邹杰了。
1: 你去见他干什么？
0: 我只是想见见他。
1: 你告诉他我怀孕的事儿了？
0: 你没有告诉我他又结婚了。
1: 你把我的事儿告诉他了吗？
0: 我见到他的新娘子了。
1: 你告诉他们我怀孕了。
0: 你那么着急干嘛？我什么都没说。我昨天去要了一个偏方，今天给你去抓的药。一副见效，你把它喝了吧。
1: 妈，这是什么药呀？一副就能见效？
0: 他们说24小时之内一定见红，要是没有的话，可以再去找他。芝，这个孩子你不能要。你想一下，你挺着个肚子以后该怎么办？工厂会开除你，就算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一辈子也要背着私生子这个名字。你拖着个孩子，今后还怎么嫁人？我不逼你，可是你要想想后果。

0: 谁啊？
1: 外面好像有人敲门，
0: 是吗？
1: 你去看看吧。

0: 没人啊，这药真难喝。
1: 我舔过，
2: 不苦啊，
3: 苦倒不苦，就是有股怪味儿。
0: 你赶紧去歇着吧，有什么事儿马上叫我。

0: 芝，干嘛呢？
1: 出血了，把床单弄脏了，我洗一洗。
0: 那你放着，我来洗。你这个时候不能够碰冷水。
1: 没事儿，都洗完了。
0: 看来这个药真管用。血出的多吗？
1: 挺多的，

0: 西宁来信了，你买个票撕下来吧。
1: 我已经撕了。小芝，你好，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气候。这里出现了一个笑话：一个上海的企业给这里的牧民捐了一批蚊帐，他们主观地认为这里的蚊子跟上海的蚊子一样多。 可牧民拿到了蚊帐之后，一头雾水，因为这里就没有蚊子。这是典型的主观加官僚主义，他们根本就没有实际调查，才有了这样的笑话。主观主义害人不浅啊！铁蛋你是认识的，就是那个曾经和你扳过手腕的孩子，他的妈妈你是知道的，也到我们这里了。 他妈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铁蛋了。他已经被赶出了原来的家，没有人管了。你替我看一下这个孩子，想法照顾一下他。

0: 铁蛋儿，你谁呀？
1: 我是陈老师的学生，他让我过来照顾你，看看你。
0: 哦，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漂亮姐姐。
1: 是，我们俩还掰过什么腕呢？
0: 切，我怕蔬菜没给你掰。你有吃的吗？我好饿呀。
1: 有。

0: 这什么呀？什么味儿啊？
1: 那壶不能用了，前天半夜我尿进去了。
2: 铁蛋儿，
3: 哥，你干嘛呀？
2: 妈来信说你一个人快成流浪汉了，让我回来照顾你。
0: 你是谁啊？
2: 我是他哥呀。你谁啊？
0: 陈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儿。
2: 陈老师啊，就是那个和我妈混一块那男的吧？
1: 哥，你不能这么说了。
0: 你不能这样说陈老师。
2: 我就讨厌你说那老师。
1: 哥，你有偏见。老陈这人挺好的。
2: 行，就按你说的，老陈是好人。我看你这儿也没什么收拾的了，走吧，跟我走吧。
0: 哎，你干嘛呀？你要带他去哪儿？
2: 你管。
0: 你不能带他走，陈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
2: 你要再拦着我，你就不客气了。
4: 哥，
2: 他可是我亲弟弟啊。
4: 哥，他是好人，你别这样。
2: 走，跟哥走。
4: 姐姐，那我跟我哥走了，谢谢你来看我。
2: 哎，
4: 谢谢你，发糕。哥，等一下，我去拿我的音标。那您跟老陈说一声，我跟我哥回乡下去，他不要担心。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启航。

0: 战，每一次都不算白闯。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14: 陈老师不是说他跟那个女的已经不来往了吗？
15: 你去西宁干什么呀？
14: 我有个相好，前几天他来信说他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15: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可是肚子越来越大，瞒不过去的呀。
13: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
1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2: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

0: 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老大，不要死我，放我走吧。来打破。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你干嘛呀？你要带他去哪儿？
1: 你管？你不能带他走。钱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
0: 你要再拦着我，你不客气了。大哥，如果亲弟弟啊，
2: 哥他是好人，你别这样。
0: 走，跟哥走。
1: 姐姐，那我跟我哥走了，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的发糕。哥等一下，我去拿我的音标。
3: 那您跟老陈说一声，我跟我哥回乡下去，他不要担心。陈老师，我去看铁蛋了，他的确是需要人照顾。铁蛋妈妈让他哥也去了，最后铁蛋选择了跟他哥哥走了。 妈，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最近身体好吗？
4: 挺好的呀。
3: 那就好。

0: 你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志，那个铁蛋儿是跟你陈老师以前好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吗？
0: 嗯。
1: 他妈妈去了西宁，和陈老师在一起。
0: 对。陈老师写信说，铁蛋的妈妈向组织申请调去西宁，他们现在在一个地方。
1: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0: 铁蛋妈那时被派去农村，刚好住在陈老师他们家。
1: 就是在那个时候好的吗？
0: 应该是吧。你去看铁蛋了？你是不是看了陈老师给我写的信？
1: 看了。
0: 那是陈老师写给我的信，你怎么能偷看呢？
1: 你是我女儿，又不是外人。陈老师不是说他跟那个女的已经不来往了吗？
0: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陈老师又不会告诉我。
1: 你说他们会不会死灰复燃？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担心他们重归于好了？
1: 是，我担心。
2: 我和文兰这一辈，我就要走了。我就是想，看你一眼。
1: 这是煮熟的鸡蛋，带在路上吃。
2: 你那时候真难忘。

0: 走吧，这样我带您呢先去那个街道去
1: 检查一
0: 下，我们都布置得非常的好。
1: 王大姐，
0: 希望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
2: 回去啊，可以把他们的事情推广一下。
0: 是。
1: 王大姐怎么不理我呀？
3: 哎呦，我说你呀，真没眼色，你没看到他陪着领导在检查工作吗？哪有时间搭理你呀？哎呀。

0: 你丈夫是怎么了？发那么大的火？和你说也不怕你笑话我。他在外面有人了，是他们厂里的一个寡妇。昨天我到他们厂去了解情况，让他给知道了。看你一天当主任风风光光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他来闹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只要他到居委会，居委会的人都会躲开。今天多亏了你帮我解围。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快来坐。
0: 别忙活了，汪大姐，你也坐吧。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想跟你请个假，我要出去几天。去哪儿啊？西宁。
1: 西宁。
0: 你去西宁干什么呀？我不瞒你，我有个相好，下放到西宁了。前几天他来信说他病了，我想去看看他。西宁，那么远的地方，
1: 我快去快回。西宁，那么远的地方可不是几天就能回来的事儿。
0: 那你扫地怎么办？那，要不然这样，明天呢？你扫地的时候装病，只有你病了，我才能有借口帮你请个假。真的？
1: 啊，就看你装得像不像。我一定能装得像，我以前当过演员。
0: 行，那就看你的表现了。啊，谢谢
1: 王大姐。这样，那明天呢？7点钟我在单归里的巷口啊等你，你就在那会儿扫地。啊，你看我来了以后你就装病，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啊，我明白。嗯，
0: 那行，那我先走了。哎，
1: 我不送你了。
0: 啊，慢点，千万别大动啊。哎。
1: 慢点啊！
0: 行，别动了，别动了啊！

你干什么呢？整理完了告诉你。今朝醉，你说的东西干什么呀？我要去西宁，你要去找陈老师。我告诉你，我跟陈老师之间的关系吧。 陈老师以前的名字叫聪，是妈妈的第一个恋人。要不是我当年一时糊涂想当电影明星，我就跟他结婚了。即便我以后跟别人在一起有了你，他还是没有改变对我的感情。是我错过了几次机会。 没能跟他在一起。现在以前跟他好的那个女人也在西宁，所以我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我要去到那儿，找到聪，告诉他我爱他。

0: 要是我要证据他爱我，所以我要去西宁。
1: 妈，你疯了吗？你连地址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找啊？
0: 1088信箱不就是地址吗？
1: 信箱单位一般都是保密单位，你去哪儿打听？
0: 有了这个地址，我就一定能找到。
1: 妈，你以前说过，你最远只去过扬州，西宁有多远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在兰州的北边。
1: 那你怎么去兰州呢？
0: 我去火车站打听过了，有火车，2天3夜就可以到了。
1: 那只是到了兰州，兰州离西宁还有多远你知道吗？
0: 200公里，坐长途车1天就能到。
1: 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0: 书上有吗？其实我早就想去了，我一旦决定了，就谁也拦不住我。
1: 那你地也不扫了？
0: 我跟王大姐说了，她让我明天装病，她就给我批假，我就可以不扫地，我就可以走了。
1: 妈，那你打算去多长时间啊？
0: 还不知道，去了再看吧。

0: 整个这条街啊，以后就由苏家的阿妈负责吧。啊，嗯，
1: 这个地方贴的不错。嗯啊，我跟你说啊，这上面也得贴上。啊，还有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贴上。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
2: 那个人怎么了？啊，他晕倒了。哟，我的天哪！
3: 贤，哎呦，贤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2: 啊，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4: 王主任？啊，
3: 没事，就是有点晕。
2: 那你上医院看过大夫了吗？
3: 看过。
2: 怎么说？
3: 医生说我严重贫血，会经常晕。
2: 经常晕倒，那会出人命的。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呀？啊？
3: 他说需要经常休息。这个也不能让他休息。
2: 这样。你先回家呀，休息一段时间。我们不希望你发生什么意外，知道吗？
3: 没事的，王主任，我可以坚持。
2: 行了，今天多亏王主任看见你倒了，生病了就别再坚持了，等病好了再说啊。走吧，来起来。
3: 谢谢王主任。
2: 哎呀，快起来，
5: 回家休息吧。哎。
3: 慢点，
2: 自己能回家吧？
3: 放心吧，那我走了。
2: 好，慢点啊。

0: 没事，你自己看路啊！哎，快点儿！哎，
1: 你的票啊，我送人的。嗯，好，
0: 回去吧。啊，没事吧？没事的，我在窗口那儿等你啊，你快过去。
2: 要给我写信啊！
0: 哎呀，写什么？

0: 虾。
1: 妈，妈，你这出门在外，你要改改你的脾气了。你待人要和气一点。你这万一碰到一个比你还厉害的，你怎么办啊？
0: 行了，我知道了。你也不能太好说话，容易被人欺负，听见了吗？
1: 还是客气点好。
0: 你随时要用的东西你都放好了吗？放心吧，你看吃的茶缸还有手纸都在这儿呢，放心吧。啊，
1: 妈，那你到了西宁就给我写信啊。
0: 我找到了你陈叔以后马上给你写信。
1: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只要一到西宁就给我写信啊。
0: 可是我得查他的地址啊。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你只要花一点时间给我报个平安就行，你省得我为你担心啊。
0: 哎，我知道了，回去吧。
1: 啊，我看着你走。
0: 这句话听着怎么那么不吉利啊？什么叫看着我走？
1: 是呀，是不太好听，可我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说一路走好也不好听。
0: 傻孩子，你就不能说一路平安吗？
1: 一路平安。妈，我真佩服你，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
0: 不应该吗？
1: 应该。
2: 妈还年轻，要追求自己的爱情。
1: 出远门了，一定要保重身体。

0: 走了，回去吧，开车了，
1: 妈，你自己保重啊，嗯，回去吧。

0: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0: 贤，
2: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0: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你要像海燕那样勇敢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0: 你去干什么？
1: 去那儿工作。

0: 主任，要是西宁的西，你最近可是跟西宁干上了。就是我妈给我写的信。你妈妈去西宁了？她是去看我们一个亲戚。西宁不就是你老师在那儿吗？怎么还有亲戚呢？
1: 其实，我妈去看的就是我老师。我老师啊，是我妈年轻时的对象。
2: 因为犯错误了，所以才去西宁接受改造。哎呦喂，你妈可真够传奇的。女儿啊，一路上完全和想象的不一样。火车上、厕所里都是人，都憋得尿裤子了。我先到了兰州，这个城市很土，脏得不得了。 到西宁区的长途车上，旁边坐的人真臭，熏死人了。好不容易到了西宁，我发现这里就是荒野，还不如兰州呢。
3: 小芝，当你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吓了一跳。她当时像个孩子一样的哭了。她说她是专门来找我的。 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找到我，我能看得出来，他吃了很多苦。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出一个上海女人的精致了。他跟当地的妇女无二。陈老师，我妈是专门去看你的，
1: 我知道了你们的爱情故事，非常动人。
2: 我支持她勇敢地去寻找自己的感情，真心的希望你能接受她。妈妈今天看见铁蛋妈妈了，她和陈老师一起干活，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他们对旁边的村子里找了一个房子住下，我决定先不回上海了，这样我可以很方便地见到陈老师，也提防着铁蛋妈妈。

0: 主任，苏芝，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我不是追究这事儿，我是作为你的领导，也算是你的长辈，关心你。
1: 主任，你都看出来了，我是三个孩子的妈，你能骗过我？肚子再大了怎么办呢？你说，你来咱们食堂已经一年多了，刚开始吧，我还真以为你就是个花瓶儿。
0: 后来呢，我慢慢发现你这个人真不错，干起活来啊一个顶仨，很能干，还乐于助人。你看咱们这儿上上下下的都很喜欢你，可是肚子越来越大，瞒不过去的呀。苏芝，你听我的，去医院做引产，把孩子做掉算了，要不然厂里肯定会开除你的。 我有个亲戚在四院妇产科当主任，你去找他，他肯定会帮你。听话。

0: 胎儿位置都很好，很适合做引产。大夫，胎儿健康吗？现在还好，不过你再不要用东西裹肚子了。如果再裹着的话，孩子就会缺氧，孩子要是死在肚子里，那就麻烦了。
1: 那应该怎么保胎啊？
0: 嗯，你保胎干什么？
1: 我不打算做引产了，这个孩子。
2: 我要生下来，
1: 什么？哎，师傅，我问一下，南康路靠东湖路80号往哪里走？
2: 就在前面，拐个弯就是。
1: 往前边吗？
2: 对，就这边拐个弯就是。
1: 哎，谢谢啊。
2: 不客气。
1: 主任，苏芝，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找您。什么事儿啊？
3: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您，这个孩子我不准备打掉，我要把他生下来。
1: 哎呦，这可怎么行呢？你不能挺着肚子去上班呐！
3: 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孩子是要生下来的，如果厂里要开除我，那就开除我吧。郭主任，你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我谢谢您。这些话，如果我今天不说，恐怕以后也没有机会再说了。好了，那我走了啊。
1: 你这孩子可真犟，要不然这样吧，你明天起啊就不要来上班了，要不然厂里肯定会开除你的。那怎么行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3: 你连累不着我啊。
1: 那如果工厂问，我去哪儿了，去干什么了，你怎么说呀？
3: 没事儿，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
1: 可千万不要在厂里露面啊！前段时间大家工作做得不错，已经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了，大家要再接再厉啊！天气呢越来越热了，从今天开始起，要熬绿豆汤啊，
4: 好，
1: 熬得多一点。嗯，行了，散会吧。
3: 啊，对了，
1: 大家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来坐一下，坐一下。苏芝没来，因为她妈妈在西宁突然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就批准她去西宁照顾她妈妈了。
4: 我就说嘛，今天怎么没看见检查，怎么这么突然啊？
1: 是很突然，突然的我都没有来得及上上面汇报。我想啊，干脆这样，她呢？ 不是一天两天能回来的，苏芝平时跟大家相处的也不错吧？
4: 嗯，
5: 是，
1: 我是这么决定啊。这件事情啊，我就不向上面汇报了。哎呀，你们不知道汇报起来可麻烦了，批不批还不一定呢，说不定上面还要给他找麻烦。嗯，大家给他保个密，好不好？
4: 好，
1: 好，
4: 好，
1: 好，好。西宁在什么地方？西宁嘛，很远的嘞。
4: 就在西北，靠近边境线上。<笑>那么远，那地方怎么看病啊？让小芝把他妈接回上海来看吧。
1: 他妈妈是脑出血，走不动的嘞。哎，行了行了，不要操他的心了，忙去吧啊。
6: 行，好，那我们走了。

0: 的目的达到了，天丹妈妈已经完全不敢接近陈老师了，她已经开始懂了。女儿，妈妈很想你，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工作是干不完的，你要注意休息。
1: 你是我亲爱的背影。
2: 妈，我也很想你，我的身体很好，你不用担心我。你已经去西宁了，一定要坚持，哪怕多待些日子，要坚持有个结果，不要半途而废。

思。

0: 你见过邹姐的爱人吗？你好，我是邹姐的爱人，我叫王静。
1: 我叫苏芝。
2: 妈妈，他们是谁呀？啊，
1: 就是我女儿，红，快叫叔叔阿姨。
0: 叔叔好，阿姨好，弟弟好，姐姐，哎，是你大还是我大呀？
1: 是你大，她是妹妹。
0: 妹妹好，
2: 姐姐好。
1: 我们走吧。
0: 爸。
3: 嗯。
1: 快走吧。
0: 我们走了。
2: 你前妻看起来气色不错啊。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她吗？
3: 怎么称呼啊？
2: 一个不正经的女人。
3: 别同别人一起乱讲。
2: 我没说。哎，她怎么知道她女儿比咱们女儿大呀？

0: 天天练仰卧起坐，为啥越练腰越疼？
1: 这对仰卧起坐对我们的腰椎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0: 胳膊抬到一半，肩膀刺痛，多甩甩肩能自愈吗？
1: 盲目的大幅度甩肩只会加重我们的损伤程度。
0: 腰不舒服，垫硬木板睡觉，真的能养腰吗？
1: 过硬过软都会损伤腰。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4: 皇上，
5: 美人，
6: 就这两天的事，
7: 我怎么觉得就是今天的事呢？快去把眼儿传进宫来，
8: 不让进城。
9: 行了，咱们走咱们的吧。
10: 你们别担心，我可以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
11: 谢谢姑娘，
12: 姑娘。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即将播出。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今天练仰卧起坐，为啥越练腰越疼？
1: 传统的肢体仰卧起坐呢，它会对我们的腰椎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这时候它对我们椎间盘是非常不健康的。
0: 胳膊抬到一半，肩膀刺痛，多甩甩肩能自愈吗？
1: 这是肩袖损伤的经典的疼痛弧，盲目的大幅度甩肩只会加重我们的损伤程度。
0: 腰不舒服垫硬木板睡觉真的能养腰吗？
1: 床垫过硬过软都会损伤腰，硬床会让我们的腰部悬空紧绷，软床呢是让我们的整个的椎体来变形。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主任做客节目现场，盘点日常肩腰养护高频误区，纠正错误锻炼方式，科学保护肩腰，远离反复劳损疼痛。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足球场上的冲刺，羽毛球馆的扣杀，健身房里的撸铁，这些动作看起来帅，做起来刺激，可是一个不小心腰和肩膀就有可能会罢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让腰背和肩膀叫苦不迭的运动损伤。
14: 哪些运动和行为容易伤腰和肩呢？
15: 我觉得是久坐吧，因为经常久坐的时候感觉一直上班的时候腰部会不舒服，然后经常看

0: 倒的时候肩膀也会酸胀。
1: 平时一般在家里面干能活的话，就是跳的正比较正的话，往往会伤到这个腰。但是现在呢，像在这个健身房里面，一般像你拿这个杠铃啊，你往上练的时候，有可能你要不注意的话，你这个腰就会容易受伤，像这种情况。
2: 这个一个是扣叉，第二个呢是发力不对，用力不对，容易伤肩膀。胳膊这边都是，有时候有肿起来，有时候胀疼，反正就这种感觉。
3: 肩膀的话，主要就是推肩的时候，比如说往上推的话，你如果是，推得太重或者没有热身的话，会伤到肩膀。
4: 腰和肩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被忽视却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专业的康复专家为我们揭晓腰部和肩部损伤的防护知识。
5: 这里是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里，有一个和大众运动、日常关节劳损紧密相关的科室——康复医学科。作为安徽省“十二五”首批康复医学临床重点学科，这里的康复治疗区域超4000平方米，在肌肉骨骼康复，比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折后关节功能障碍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重点要找的是康复医学科的知名治疗师吴明主任。作为安徽省物理医学与康复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吴主任不仅在中华医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等国家级学术组织中担任要职，还主持了多项省级重点科研与教学项目。由他申报的临床康复一体化项目更是成功获批了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这意味着患者在骨科、神经内外科、心脏大血管、器官移植手术之后，能获得更加及时、更规范的一站式康复服务。
6: 颈腰损伤呢，一般呢分为两大诱因，第一个是运动的发力的错误，第二个呢是因为长期这个体态的不良的体态叠加，很多人呢这个颈肩疼痛呢，它会出现什么盲目的拉、暴力的开肩，这样呢会导致呢肩袖的这种撕裂伤，所以加重了这种损伤。长期坐办公室的人呢，他久坐就往往就会出现什么含胸驼背这么一个体态，那么整个的颈肩腰腿的这个肌肉呢，明显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僵硬。在这种情况之下，突然出现高强度的运动，它就比较容易引起急性的拉伤。
5: 本期节目将带大家科学分辨腰肩损伤信号，学习居家康复动作与运动防护技巧，学会正确发力，科学养护腰和肩，远离运动劳损。
4: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欢迎吴主任。吴主任你好。
6: 各位观众大家好。
4: 同时欢迎我的搭档，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沈开燕。开燕你好。
7: 大家好。
4: 咱们上期节目呢说的是我们的踝关节和我们的膝关节，那么今天咱们从腰先开始。很多人一说到运动伤腰，就会想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好像还有别的情况。
6: 除了这个椎间盘突出引起我们腰椎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引起我们腰痛的。如果单纯是腰痛，没有下肢的神经放射症状，没有腿麻腿疼的这种脚底麻，没有过电感，我们可能单纯的是考虑什么小关节不稳定，它也会引起这种疼痛。所以我们就突然有一天，哎呀，你觉得这一下腰扭伤不能动了，这种情况之下不用担心，不是椎间盘突出，那是一个我们叫腰扭伤了，是小关节功能紊乱，我们到康复科去给它一个复位就 OK 了，就不痛了。
8: 那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完啊，第二天感觉这个腰酸背痛的，这属于哪种情况？
6: 我们如果出现两侧的腰酸，多半是因为肌肉运动过了疲劳嘛，对吧？然后运动过以后没有及时的拉伸，你会出现这种疲劳。但比如说我们过量的运动，它会造成什么急性的一种炎症性的反应，这种炎症是自发性的，也问题不大。如果我们运动过程中出现拉伤了，对吧？你也会引起腰酸背痛的。这是要看看这种腰酸背痛只是在腰部呢，还是往腿部放射。如果只是腰部，那可能是有小关节的问题和肌肉拉伤，小的拉伤，对吧？就我们复位了它就不痛了。如果往下肢放射，就考虑是不是椎间盘的问题。
4: 那哪些运动最容易伤腰呢？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来揭晓答案。好的，今天我们也是列举了四种伤

0: 腰的运动究竟是哪四种呢？我们请吴主任来揭晓答案。
1: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啊，
0: 杠铃、硬拉、深蹲。哎
2: 呦，这个我们一在健身房练这两个动作，绝对是练臀腿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举重运动员这样一拉起来的那一下是很伤腰的？
1: 也会很伤腰。你看举重运动员都会用
2: 那个
1: 护腰，对吧？
2: 那个东西。
1: 对，举杠铃、深蹲的时候，如果我们核心没有收紧，就会出现腰前凸或者后凸。嗯，就当我们的腰椎前凸后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超过我们身体重量的7到10倍。哦，对吧？你想看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负重，它必然会引起腰的损伤。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一定要做杠铃深蹲这个动作的时候，第一要护腰，第二个要做好核心力量的训练，训练过以后再去练这个，
2: 选择适合自己的重量，
1: 只适合自己的重量。另外你训练到一定程度，你的腰背肌力量强了，再做一个腰围，对吧？我们双向保险它就不会出现损伤了。
0: 所以说大家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正确的发力方法，不要让健身变成了伤身。接下来我们请主任揭晓第二个伤腰的运动，我们看看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第二个呢是我们在打羽毛球和网球的时候，我们侧身扑球，这是比较常见的，对吧？就为了去救一个球啊，
0: 对，
1: 就大家都拼命的就奔过去侧身一球，这时候比较容易受伤。为什么呢？我们在做运动的过程中呢，它出现旋转受力，如果我们的重心不稳，在旋转受力的时候，它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拉伤，我们叫小关节功能紊乱拉伤，马上就腰不能动了，出现急性腰扭伤的这个症状。
2: 我知道林，你们家孩子好像也是打球的。
0: 对，所以说打球这个事儿，他有的时候发力不对的话，不仅会伤身，他还会伤这个手腕、手肘。所以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猛猛的发力。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主任介绍第三个伤腰的运动，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1: 好的，看看很多人喜欢打高尔夫，高尔夫挥杆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旋转的。如果我们在打高尔夫旋转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把脚踝的力量、全身的力量，因为我们力量是从脚踝来的，它在蹬脚的过程中，从我们脚到脚踝到上肢到躯干的这个旋转的活动，而不是单纯的靠扭腰。如果我们没有教练学过，单纯靠扭腰，它就一定会出现旋转扭伤。
0: 所以说这个高尔夫运动是有讲究的，护腰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来请主任给我们揭晓最后一个伤腰的运动。
1: 最后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很多人说我练小腹，我把肚子上的这个脂肪给它练掉，对吧？出现这种只为伸直腿的仰卧起坐，甚至倒挂，对吧？就是我的脚高于我的头，通过加大我的腹部的用力，这就很容易受伤。
0: 我有看到过很多年轻人，甚至是有些大爷是把脚挂在那个单杠上，然后从下这样往上坐。
1: 这直腿的话，如果我们腰没有问题那不要紧，但一旦出现这个腰椎不稳的这种情况之下，首先一定要去把核心练强再来做这个动作。
2: 所以还是核心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过上述的运动锻炼，一定要记得护好腰部，正确的发力，减少运动的损伤。刚刚介绍的是伤腰的一些运动，但是呢还有一些人运动之后呢容易出现这种肩膀的疼痛，那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 其实我们肩关节是人体自由度最大的关节，你看我们怎么做旋转，对吧？都可以，我们可以这样旋转。你说哪个关节能这样旋转？只有我们的肩关节，对吧？所以这种呢，我们肩关节容易出现几种损伤。第一个是肩袖损伤。什么是肩袖呢？你看看我们这个肌肉啊，我们的肩袖的组织呢是由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和肩胛下肌组成的。为什么叫袖子呢？你看我们肩关节穿衣服这个袖子是吧？我们这个肩膀呢前后的都维持起来，让我们的肩关节不会掉下来，是把它拉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叫肩袖损伤。这肩我们这个叫袖套，这种袖套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冈上肌的这个肌腱撕裂或者损伤。我们怎么检查呢？你看我们摸到我们的大骨头再往前，这地方一个锁骨这个往下，在这凹子里面往下一按，这时候如果出现这种这个撕裂的疼痛的话，它就会出现我们这个冈上肌撕裂这个疼痛。
2: 你是不是疼
0: 我按疼自己了？
1: 对，
0: 有一个小凹档的位置。
1: 对，我们有个叫疼痛弧，超过60度到120度之间，这个过程中你就出现疼痛弧，这是一种我们肩袖损伤。第二个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对吧？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的时候你会出现什么？你看我们正常人这样没问题，这样也没问题，但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就会出现什么？你看一抬它就嘎嘣一下，一抬它就每抬一次就撞击一次，每抬一次撞击一次，这种撞击会形成什么软骨的损伤。
2: 所以这个是怎么引起的呢？
1: 多半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是先天发育不好，第二个是我们

我的运动过量导致的损伤哦，还有就是我们外伤过以后也会出现这种力线发生变化，正常人我们停起来它不会撞击的，你老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做这样做时间长就会出现撞击综合症，所以我们的体态也很重要，让我们的体态，让我们在过程中呢，第一个我们不要直接这样撞击，那如果有肩峰撞击综合症的人要做什么，先伸肘，对，再旋转，

0: 这个胳膊的大胳膊的最上面这个一个圆圆的骨头啊，这个呢它是一定是在一个里面伸头，我们关节鱼里面，它一定是严丝合缝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肱骨头，这是关节鱼。那么在我们在撞击过程中呢，在做运动过程中呢，一个呢是关节鱼，有些人先天性的过深过浅。 它就会出现，还有呢，我们反复的那些，比如运动员做投掷的运动，对吧？它反复会损伤，会引起关节鱼的这种磨损，它也会出现这种关节鱼的损伤。它会出现什么？卡顿感，卡着感觉，或者突然一下疼痛，像脱臼了一样。
1: 那么哪些日常的动作最伤害我们的肩膀呢？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请主任给我们揭晓答案。
2: 今天呢，我们也是列举了伤肩的三种运动，接下来我们请吴主任给我们一一揭晓。
0: 第一个呢，是我们哑铃侧举啊，哑铃侧举过高，就是你看很多那个各种这种拼命的拉，对吧？
2: 对，
0: 这种500个，然后动作很快，它就一下子拉很大，像这样，
2: 对，
0: 很容易造成肩颈损伤。
2: 我就是这样，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练肩，我是往上抬，越往上抬，我就觉得可能练的那个。
0: 力度就越大，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举不上去，有的时候就觉得这里好疼。
1: 对，你这时候就很容易引起肩峰撞击综合症。
0: 哦，你看像我这样，我买的是3斤的，发现举不动，算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要快，我们可以慢慢的稳定型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肌耐力增强。
1: 嗯，
0: 肌耐力增强以后，动作要慢，而且要选取力量的重量是要适合自己的重量。
1: 确实，要循序渐进。
2: 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颈后高位下拉，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对吧？对，这种动作，还有我们拿这个弹力带呢，这样子练这个动作，对吧？这个弹力带，
0: 其实这时候很容易引起损伤。
1: 主任说的没错，你看我们经常健身的人家，就是练颈后高位下拉，可以练到我们的背部还有肩颈。那个弹力带其实我也买了，它分为好几条，等到那个拉满的时候，我就发现。
0: 啊，然后你就拉不动，拉不开，你就拉不动，对不对？你那个弹力如果松一点的还好，但是你紧一点，你就过不去了，
1: 对，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0: 第一个我们要动作要慢，一定要选择自己适度的。我们一般是从下往上先练，把肌肉练练。在做动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伸肌力量先练好，因为屈膝本身就强大。如果我们的肱二头肌，对吧？这本身就强大，我们的三头肌如果力量不强，你维持不了它。
1: 所以我们要一般先练伸肌，
0: 练好以后再去练这个动作，这样保护性的就不会受伤，不是上去就练，对吧？还有我们选取的重量也是要循序渐进。第三个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晒衣服、擦窗户，这个就太常见了。对，你看我们很多长期做家务的那种特别爱干净的这个女士啊，还有一些做了一辈子家务的一些中老年的人，她很容易出现这种。
1: 你问他肩颈损伤，你做过什么运动吗？说我什么运动就不做，我每天在家做的家务。
0: 其实他每天都在做运动。对，他每天都在伤害自己。那这个会怎么样呢，主任？疼痛啊！你这肩关节，你第一个不能动，动到一个角度就痛，长时间不动以后肩关节僵硬了，你肩关节僵硬会加重疼痛，它所以是疼痛累积疼痛。
1: 这样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做家务虽然好，但是也是要做一做停一停，要注意休息和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是的。刚才呢，主任说的这个三个伤肩的动作，不管你是健身还是做家务，抬手的动作不要太用力过猛，或者是说你不要使用错误的动作，出现刺痛那就一定要赶紧停下。如果疼痛无法缓解，那就要建议您及时就医了。
3: 听主任说了这么多，那正确的运动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请吴主任的助手为我们一一演示。好，下面我们来带大家做一组肩关节的热身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肩绕环动作，将我们的肩上提，向后伸展，想象我们肩胛骨在夹紧。一、二、三、四。 该动作我们完成15次。练的过程中可以保持呼吸、吸气、吐气，肩关节活动充分。好，第二个热身动作是我们的一个肩胛骨后缩的动作，将我们的双手前平举，肘关节不要弯曲，想象肩胛骨向后伸缩。 伸缩，好，慢慢的把手往前伸，尽量往前伸。

0: 缩肩胛骨，往前伸，收缩肩胛骨。这个动作我们做30次。好，现在我们来做一组肩关节的力量训练。我们做一个肩关节的推举，将我们的哑铃握足双手，双手打开，慢慢的将我们的哑铃向上推，慢慢下落，慢慢上推，慢慢下落。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肘关节不要过分的打开，啊，以舒适为主，没有疼痛为主。下落，该动作每组8次，我们需要完成4组。好，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的外旋训练。首先，我们准备一根弹力带，双手握住弹力带的中间，屈肘之后，肘贴近自己的身体，然后小臂旋转，做肩关节外旋的动作。一、二、三，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肘要贴住自己的身体。四、五、六，该动作做4组，每组8次。
1: 刚才呢介绍的是这些锻炼肩部的运动，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用起来。那想问一下二位哈，是不是都有过腰疼的经历？
2: 你肯定有过，这还用问吗？你说平时这坐着也腰疼，你趴着也腰疼，有的时候健身吧你也腰疼，哎，但是健身完了之后你腰就不疼了。
3: 对，其实我本人吧，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的不能下地走路，你能看出来吗？现在
1: 看不出来。
3: 卧床牵引2月，当时我躺到床上，看到我们窗户下有人在小区里走动的时候，你说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只要能走就 OK 了。
2: 多么羡慕。后来对，怎么做到的？
1: 怎么恢复的？
3: 科学的康复。第二个，终身的锻炼。我每天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饭可以不吃，每天的锻炼一定要坚持啊。
2: 这么自律吗？
3: 对，然后呢，这种锻炼不是说我要到健身房做几个小时的健身的运动，对吧？只要我们每天在家里面，我早上起床之前在床上做一些运动，对吧？一个是改善我的颈椎的，第二改善腰椎的，然后让我的颈椎腰椎都好，腹肌、腰背肌、肩背肌都练好了，10分钟下床，洗脸刷牙，准备上班。
1: 刚才听主任说了这么多哈，那具体应该如何锻炼？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主任的助手给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样呢，大家可以看得更为的直观和具体。
0: 好，我们下面带来一组腰部训练的热身训练。首先，我们做一个腰椎的旋转，慢慢旋转，旋转，右侧，左侧，右侧，左侧。好，第二个动作，侧向旋，侧向，一、二、三，右侧，一、二、三。第三个动作，我们来做腰部的后向伸展，双手摸住我们的臀线，也就是我们的裤带位置。好，身体慢慢向后仰，还原，仰，还原。好，仰下去的时候可以保持呼吸，深呼吸，还原，深呼吸，还原。这个动作5个为一组。好，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个腰部稳定性训练，也就是我们的死虫式训练。先将我们的大腿抬起，大腿和髋关节保持90度，我们的小腿和大腿保持90度。好，双腿自然分开。好，我们的双手掌心相对，伸直，保持静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做腹式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完成30次呼吸。好，下面一个动作，我们来完成一个跪姿的平板支撑动作。 我们跪在瑜伽垫上，双手肘关节向上支撑，想着用我们的整个核心力量将自己的上身撑起。好，保持呼吸，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进阶过程可以将我们的双腿伸直，身体支撑，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1: 刚才看了这么多，您学会了吗？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要注意方法，把握动作的要领，练慢一点，稳一点。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那如果不小心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把腰给扭伤了，那现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主任？
3: 啊，是这样，第一个呢得看严重程度。我们急性腰扭伤不要害怕，第一个找个腰围把它带起来，然后迅速的到医院来找我就搞定。
2: 哎呀，这太简单了。
3: 对，因为我会给你在的过程中，第一个我们注意是不要过度的活动，把带个腰围，对吧？不要强行的扭转，我左边扭了，我右边扭，是不是扭过来是不行的？一定要保持，如果很严重要平卧。还有一些你，如果你这时候疼得不能动怎么办呢？把腰下面垫几个软枕头，把腰放松，睡睡。睡个几天，有可能他小关节复位的就好。躺一躺就行。
2: 就首先是让他不要动。然后接着让他不要受力。
3: 对，如果你疼得很厉害怎么办呢？一般用冷敷啊，搞个冰块啊，搞一个这个冷毛巾啊，给他敷一敷，然后每次不超过15分钟，每天3到4次，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局部的炎症消掉。但如果是个腰椎的小关节跟了我呢，一定要来复位，不复位的是好不了的。正常我们的关节是严丝合缝的，稍微挪了一点点，肉眼看不见的1到2毫米，它就会疼痛。如果这个出现位移大了，就咱就不能动了，如果位移更大就瘫痪了，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只就看严重程度，避免加重局部的炎症，局部的水肿。
2: 那这个方法能不能用于肩部的损伤呢？
3: 肩部的损伤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要停止过多的肩的活动。第二个呢，我们使用要搞三角巾，女孩子女同志不都有围巾吗？把它带起来，围过来，把它围住，让我们的肩关节保持不动。同时呢，肩关节冷敷，然后呢，及时到医院去检查。
1: 那主任，您经常做门诊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常见的肩部问题是什么？
3: 肩部的问题主要还是肩周损伤，是最常见的。多半呢，其实他们刚开始呢都是肩周炎。肩周炎以后呢，都看了各种网上的教你这样运动，前300后300，左300右300，好了，本来就是个炎症。我们知道了炎症红肿热痛，如果过多的运动，它必然造成什么？我们的软组织撕裂伤，变成一个肩袖损伤了。
1: 主任，您刚才说的是关于肩部的问题哈，那在您的门诊当中，常见的腰部问题有哪些呢？
3: 腰部问题其实比较常见的时候，你看我们叫腰扭伤，腰椎小关节功能紊乱，这是我们专业词汇啊。实际上老百姓就叫腰扭伤，对吧？第二个呢，就椎间盘突出症，对吧？第三个是一些出现这个肌筋膜炎以及青少年脊柱侧弯。筋膜炎呢，实际上呢，很多都是因为小关节功能紊乱导致的，特别是一个急性腰扭伤，他来的时候他是捧着腰来了，我们扭伤过都知道，你怎么姿势都不对，对吧？有的人他就只能蹲着，扶着腰蹲着来，他保持这个体位来，那么我们来给他立复位，马上生龙活虎就回去了，这是比较常见的。
1: 刚才您说到青少年脊柱侧弯，是不是这样的人群也比较多？在康复科有没有这样专门的锻炼或者是恢复的训练呢？
3: 我们青少年脊柱侧弯，它是一个叫青少年期的一个特发性的一个脊柱侧弯。你看现在第一个长得太快了，对吧？肌肉跟不上。第二个呢，我们小朋友在那歪着扭着，姿势不良，对吧？就要特发性脊柱侧弯。这样的呢，就往往都在10岁左右开始发病，基本上在到18岁这个期间。如果有的家长会怎么发现，突然发现这个肩膀不一样高了，对吧？特别瘦的小朋友，一看这边 背后面是平的，这边翘起来了，
2: 嗯，
3: 肩是歪的，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长也很紧张。没有关系，我们医院呢就是在开通，一个是暑期的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的训练营，
2: 嗯，
3: 还有日常的我们还有周末营。如果这个侧弯不严重，方法得当，2到3个月小朋友就正常了，家长只要盯着他姿势正常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对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些脊柱侧弯要训练，比如说我们超过30度、40度的，家长一定要关注他，我们要给他搞到20多度能维持住，这样的小朋友终身训练然后维持住。如果我们家长没有发现，这些小朋友最后都要做手术，手术会创伤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关注这个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关注青少年的脊柱健康，
1: 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到正规的医院，然后进行一个康复训练，很快就能够康复了。
3: 是的，
1: 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开车时座椅调得远一点，腿伸直就不影响腰了，是吗？
3: 这种做法呢它是不恰当的。我们的座椅的远近高低呢要以腰部有没有支撑为中心，我们腰部有支撑，身体轻度的前倾，让我们的肘关节做轻度的屈曲，在放松的状态下进行我们的这个开车运动，这样就不会影响腰也不会影响肩。
1: 嗯，戴护腰能够长期保护腰部预防损伤吗？
3: 护腰呢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保护，我们千万不能把护腰当成终身的这种保护，我们会形成依赖，我们的肌肉会变懒了，变成无力了，完全靠它了。其实我们正确的方式是护腰在急性期的时候需要戴，然后同时我们要做训练，慢慢慢慢把肌肉练强了，把护腰拿掉就可以了。
1: 弯腰穿鞋系鞋带真的不会损伤腰肌吗？
3: 其实弯腰这个低头系鞋带，对吧，这个角度呢是比较大的，我们过多的这个角度，特别是像我们腰背肌比较差的病人，我们反而不建议他这样做。第一个，我们可以让他单膝跪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弯腰的话，过度弯腰它的力量可能是7到10倍以上的这种力量，这个你想我们的腰背的负荷，腰椎间盘的负荷非常的大。但是我们正常不用做的姿势，我们可以通过蹬倒或者坐倒，对吧，蹲下来去做，这个就完全可以避免一些腰椎的椎间盘的这个压力，对我们腰椎还是有帮助的。
1: 好的，感谢吴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于肩部和腰部运动损伤的科普的相关知识。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8: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难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1: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2: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和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

0: 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烛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晨昏。

0: 姓名。
1: 沈初。
0: 年龄。
1: 20。
0: 职业。
1: 南通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国文教员。我说了，张九经的失踪案与我无关，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0: 在校期间，你和他的关系不是最好吗？

0: 今年咱们学校招生的人数比去年多了几十个呢。
1: 沈初，今天我们要去参加的这个比赛是什么比赛呀？
2: 以前我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呢。这其实就是一种数字游戏，以前这种比赛都是以男生为主的。周老师说，我们要多与男子竞争，从中学习，才能进步得更快。

0: 我小姑娘被伤害，让一下，让一下，
1: 这是什么天价作家？凤山，我带他到上海去演戏，
2: 那能吗？我都有病毒的娘子了。
0: 小雨，做啥事了，姑娘？啊，地方。沈叔，快上车吧！你再要开始了。
3: 来了来了！
4: 戏班子里边钻出来的货色，
0: 宋医院，
4: 这还能一会儿好？
0: 你闭嘴！明明是他受了伤害，为什么反而成了他的错？
3: 你们怎么不去问问那些道貌岸然的证人君子，为什么连一个小姑娘都要欺负？
4: 这丑事啊，最后就是不要声张。他这一跳，大家都知道了。
3: 这不是他的丑事。
5: 应该是他们这些作恶之人的丑事儿。
6: 被玷污了，他还有活下去的信心吗？
7: 明白，
0: 民间是最重要的，民间杀不了人，偏见才会。
7: 作答开始。 女子十万获胜。

女子十大国生，加拿大学，下一位。作答开始。

0: 江海大学将自动获胜。五、四、三、二，等等，
1: 我来。
0: 你是？啊，他是我们师范科一年级的学生。
1: 比赛继续。
0: 女儿怎么样？没事，送去医院了。
2: 这种比赛，你们女子师范本就没有资格参加。女子本就愚钝，难成大器，何况是你这样的女人。
0: 那就试试看。
3: 本人为决赛局做打开。

0: 女子师范获胜。怎么样？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我身为女子，照样能赢你。我宣布，本次数独比赛，女子师范获胜。
1: 哎，杜北泽，给钱，给钱！哎，快点，快点，快点！愿赌服输啊！为钱他自己都架得住，谁能知道他会输呢？对不对？
2: 快！
1: 哎，快点，快点，快点！真的是愿赌服输。哥，你这找的人也不行啊。

0: 哟，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呢？
1: 魏谦，魏谦。
2: 听说了吗？速度比赛，我们第一次参加就拿了第一，赢了男校，真是给咱们女士长脸。
3: 哼，我看以后还有谁敢说我们女生理科不行？偏见。
2: 不光理科，他们也喜欢说女生不懂历史政治。
3: 不让我们吃饭去
4: 了。要是我们不会吃饭。
2: 你知道赢了比赛的那个女生是谁吗？
3: 不知道哎。
5: 哎，咱们学校没这号人呀，这些小报记者怎么乱写呢？哎，还真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啊。教务长，
6: 教务长，
4: 教务长，
7: 他是去年入学考试的甲等第一位，
8: 后来因为母亲去世，弟弟生病，家中拮据，是他父亲不想让他读书，所以一直没能入学。
5: 我们女士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学生。
6: 我看呢，他这个人性格太偏激，主观意见又多，实在是不适合当老师啊。
8: 我倒觉得他很适合女士，很有想法，也很会思考。
6: 当老师可不可以在公共场合表达这么多观点，得保持中立才行啊。
8: 他是我见过最为聪慧的学生。女士不是一向优待、学业优异的寒门学子吗？
6: 可是教务长，
8: 此事我已经向四先生请示过了，
4: 免去他所有学山费用，让他即日复学，
8: 继续工作。
5: 通州师范上有省内的经费，咱们女士的办学经费可都是自筹款。
9: 还有新校董，
5: 就马上到学校了，还不知会有什么变数。
2: 继续吧。老师，
7: 怎么了？
2: 我是来办退学的。
7: 你说什么？
2: 对不起，我要回家结婚了。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各国皇室贵族之间的斗争更是激烈无比。

0: 据故事发生在北齐都城邺城，一位普通少女陆贞无意之中进入了北齐的宫廷，在这个纷乱的时代演绎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女性传奇。
1: 皇上，来
2: 来。
1: 美人，
2: 皇
1: 上，
2: 美人。

0: 退下去，掌臂。皇后，皇后饶命啊！不要！皇上的身体什么时候才能够康复？这……说，清强。
1: 是，
0: 快去把婴儿搀进宫来。另外，告诉傅秦大人，把我们娄家的兵马集结，在河狸门外待命。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啊？
1: 皇上派常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0: 我可不想衍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皇上，可惜呀，你再也见不到你最心爱的儿子了。

0: 王爷，你现在进京不正好中了娄皇后的计了吗？我知道娄氏会趁机对付我，但如果我现在不回去的话，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我父皇了。燕儿，你是长子，皇位自然应该由你来继承。不行，母后，这个皇位是阿湛的，我不能要。
1: 母后明明知道父皇心仪的太子人选一直都只是阿湛，而我，你当初不是挺喜欢阿湛的吗？我装了这么多年的贤惠后娘，今天我总算可以说句真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再过两个时辰就是登基大典，哀家花了多少心血，才把这个皇位送到他面前？他倒好，只顾着兄弟情深。 高湛那小子聪明的很，早就猜到他娘的死和我们有关。要是等他当了皇帝，还有我们娘儿俩的活路吗？娄大人，你这话就不对了。常山王殿下虽是先帝长子，可你别忘了，常广王殿下才是真正的嫡皇子。他现在还没有回京，你就急着拥立常山王殿下。
2: 到底是何居心呢？
3: 张相，你说话小心点。常山王乃皇后娘娘亲生，怎么不是嫡子啊？
0: 张相，
4: 娄氏陈兵5000已包围相府，
0: 罢了。
4: 娄大人，
2: 臣等恭请常山王继承大统。
4: 还不快去总纳拿龙袍来！ 给皇上穿上。
5: 天降不祥，天降不祥啊！常山王绝不可登基呀！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破坏破坏，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为您，外肠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叔叔，
1: 你喊什么，艾蒙？
0: 就是刚刚我端饭菜去给音乐节，但是听到了玻璃打碎的声音。金哥叔，你没事吧？
1: 那你为什么不开门进去看？为什么来告诉我？
0: 哎呀，叔叔，我是来问你拿钥匙的，门上锁了。叔叔，
2: 英月，你在做什么傻事儿啊？够了，孩子，够了！
3: 孩子，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啊？孩子，你在做什么傻事儿啊？
4: 他骗了我，爸爸，他骗了我，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从来没有爱过我，爸爸。
3: 英月，我的孩子，没事的，孩子，没事的。雷蒙，快去拿我的车钥匙来。没事了，孩子，没事了，实在没事了。
5: 庆幸的是，没有割破主动脉，不过也缝了10针。这段时间先不要让伤口碰到水。

0: 音乐，音乐，音乐，你怎么样了？音
1: 乐，音心姐，
2: 这是音乐姐的手机，我看到掉在音乐姐旁边，所以就拿过来了。
0: 你去看看我爸。
2: 好的。

0: 宋干，你等着，我们两个走着瞧。
1: 你要去曼谷吗？
0: 是的，我之前在农业部官网申请了新型农业培训，他们回复我了。
1: 喂，什么时候申请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啊？
0: 我之前告诉过你了，只是你不记得了，年纪大就这样。
1: 关于你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很清楚。就不能先推迟吗？怎么能这样放着新歌书和音乐在家呢？
0: 哎呀，维诺哥，怎么会不行呢？因为还有你在啊。
1: 你要去多久？
0: 维诺哥最可爱了，可爱可爱可爱。
1: 我问你要去多久，先回答我。
0: 就是大概两三个月吧。
1: 什么培训啊？为什么这么久？
0: 要培训很多东西。
1: 早上去晚上回来不行吗？为什么要去那里住？那你要和谁一起去？那你怎么去？
0: 我还以为我又多了一个爸爸。因为我不想来来回回的浪费钱，而且很累的。还有啊，我和莫成一起住。

0: 我去培训，他也可以接送我啊。
1: 就算我不想让你去，你还是会想办法去的，对吗？
0: 哎呀，维诺哥，你最可爱，最了解我了。我爸爸和音乐就拜托你照顾了。管理脸，管理身材，我一定要让那个坏男人迷恋我到无法自拔，然后我就一脚把他踹开，就像他对音乐做的那样。我一定要让他跪着求着我把地还给我爸。我要让那家人不得安宁，只有痛苦，就像他们曾经对我家做的那样。但是首先，你要先让我变得漂亮优雅再说。
2: 还是想其他办法吧，你这样眼睛凸起耳朵也凸的。
0: 喂，我又不是小狗。
2: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明白吗？绝对不可能。
0: 我知道不可能，所以我才让你帮忙。我知道你可以的。
2: 我做不到。
0: 哎，你可以的。
2: 喂，够了，不用来给我催眠了。就凭你的样子嘛，要让宋哥爱上你、迷恋你，就是在白日做梦。明星，这是现实，不是电视剧。
0: 现实人生比电视剧更戏剧。我爸爸和妹妹差点因为这个男人死掉，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让这个男人过得幸福的。
2: 这样，你听好我接下来说的话。如果你还坚持原来的想法的话，我同意帮你。据说宋甘前妻离开后，身边的女人从来没有断过，所有女人对他前赴后继，是因为他有钱有魅力。但如果他真的对哪个女人感兴趣的话，他只需要通过眼神诱惑，女人就主动投怀送抱了。如果想成为宋甘想要的女人，那个女人必须长得很漂亮，能迷惑到让她呼吸停止。而这并不是简单的事啊，英星。怎么样，不想再讨回来，想回家了，对吗？

0: 你今天拉我出来做什么？哎呦，这是哪里啊？
1: 哎呀，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是胜利之日，英雄。
0: 那又如何？
1: 根据日历上说，今天是个好日子，适合做很吉利的事情，比如千新居、千新工作室，这样是最能取得成功的胜利之日。
0: 千新居、千工作室，那关我什么事啊？
1: 哎呀，你不是说想让自己焕然一新吗？而这就是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跟我来。
0: 哎，去哪儿？莫城，去哪儿？去哪儿？哎，去哪儿啊？
1: 进来。
0: 莫城，我不去。
1: 进来。
0: 不进去干嘛要拖我呀？
1: 进来呀。
0: 要干嘛呀？
1: 进去什么？
0: 进来！莫城，不要放开我！
1: 进去！不要动！别动！
0: 不要，我不坐！
1: 过来！
0: 放开我！
1: 不要动！你先冷静一点！
0: 你们要做什么呀？放开！放开！
1: 你忍耐一下，
0: 莫城。
1: 待会儿就变漂亮了。
0: 干什么？
1: 你要动啊，英星！别动！

0: 叔叔，
1: 爸爸，爸爸，爸爸！

0: 什么这么漂亮了？哇！
1: 林星，我觉得还是差了一点。
0: 哎呀，还差什么呀？我知道了，你的痣啊。嗯，
2: 痣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啊！
1: 这位是查乔，知名的化妆师。这一位是艾斯老师，发型大师。今天过来是帮助你变身的。
3: 你好，姐姐。姐姐想要什么样的，尽管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把每个毛孔每个角度都整得服服帖帖的。
4: 至于我艾斯老师吗，我非常乐意使出浑身解数让你变得美丽，每个发型都好看。

0: 完成了。
1: 我的天哪！哇哇！你真的太漂亮了，真的是你吗，妍希？啊！
2: 对吧？我漂亮到你都认不出了，对吗？
1: 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
2: 什么呀，我还不够漂亮吗？
1: 还不够啊。快点，你好，杜爸。谢谢你愿意抽时间出来见我。
3: 对你这个干女儿，要我做什么都行。
1: 谢谢。
3: 这就是你那位要调整形体的朋友吗？
1: 是的。怎么样，能调整得了吗，杜爸？
3: 可以，没问题，简单。这位太简单了。
2: 你好，我叫运星，也可以叫我小星。
3: 哎呀，你这个朋友，我看不只要调整形体了，脑子也要调。
2: 穿上了，
3: 站起来！
4: 真美啊！
3: 站起来，来，
2: 我穿，
3: 站起来，哎，走。

0: 很棒，非常好，行为举止我觉得很好了，还想调整什么？
1: 要那种诱惑的举动，诱惑的最高级别哦，诱惑到让男人停止呼吸。
0: 安排。

0: 这是谁的手啊？我的手，爸爸，你有没有很痛啊？让我看一下，爸爸。不用你了，管。邢哥叔，小心！邢哥叔，喂，发生什么事了？
1: 先帮我扶我起来。
0: 慢点，邢哥叔。
1: Yeah.

0: 突然就走出来，就没想过看一下你爸爸吗？
1: 因为爸爸并不想让我帮忙。
0: 够了，不用再说了，认真听好。我刚才已经给你爸爸的手冰敷了，为了消肿，48个小时以后再进行热敷，为了消除疼痛还有肌肉瘀伤。你听懂我说的吗？
1: 听懂了，我又不蠢。
0: 我还以为你蠢，看你不说话。
1: 你
0: 不用说了，可以去看你爸爸了。
2: 就可以在宋干面前亮相了是吗？嗯，
3: 芭比哥说今晚有新的酒吧开业，很多有钱人都会去，重要的是宋干也会去。
2: 有钱人吗？那我要怎么进去啊？莫成，我的好朋友，来亲个
3: 快停下。
2: 几点开始？几点开始啊？
3: 7点整。但是你不能7点就到那里，你必须在9点39分现身，明白吗？强调，必须是9点39分。
2: 哇，你又搞什么呀？
3: 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大开杀戒时刻。今晚9点39分。宋干塔纳坤就能认识美丽的星达塔加婉。
2: 星达塔加婉，
0: 把艾依约出来真是失策呀。你看看，美女们都去找他了。不过你还很幸运。
4: 怎么说？
0: 罗斯小姐也一起来了。
5: 必须要接受啊，兄弟，接受我们比不上现在的年轻人了。
0: 谁说的？太无聊了。为什么这么无聊啊？
5: 淡定。哦，等一下回来。
0: 你去哪儿啊？
5: 去拿个充电宝，手机没电了，待会儿回来。

真的太漂亮了，杨星。刚好9:39整，宋干肯定会被你迷得几乎无法呼吸的。哎，哇，你好漂亮，成功。

0: 李景，
1: 林芝。
0: 臭丫头，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1: 为什么不能来这里啊？哦，
0: 你是跟踪我来的吧？看来你是被全世界全宇宙最帅的我给迷恋上了是吗？
1: 喂，你少自恋了可以吗？我才不想见到你呢，不管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还是哪一辈子，明白了吗？
0: 喂，你太过分了吧，如果要这么骂人的话你就出去吧。
1: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出去啊？有本事就叫店老板来把我赶走啊。哦，
0: 可以，等一下啊。嗯，你滚出去。
1: 你在玩什么呀？
0: 因为我就是老板，我是这个酒吧的股东，所以相当于我是这里的老板之一，明白吗？
1: 好臭，你几天没刷牙了？
0: 出去。
1: 走。
0: 不走是吗？
1: 哎，我不走，不走，放开，放开。
0: 不走是吗？
1: 我不走。哎，大爷，放开。哎呦，我不走。
0: 你看好了。

0: 别让他进来。
1: 是。
2: 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3: 为什么打不通啊？
4: 为什么不跟来啊？难道是我太摆架子了？

0: 请把手从我身上拿开。
1: 你确定吗？
0: 什么？
1: 确定想让我把手拿开？
0: 确定。
1: 啊！罗斯，不要！
2: 打吧，打！
0: 我已经说过了，对吗？不要再来重伤我的男人！血！
3: 天哪，流血了！
0: 如果你还想打就过了。
4: 宋哥，你快帮帮我。宋哥，你必须帮我解决这个丫头，否则我不答应。宋哥，
1: 我看到是你先打她呢。
4: 宋哥，宋哥，宋哥，你要去哪儿啊？
2: 你要去哪儿啊，罗斯？
0: 你要做什么？
1: 你的脸如果不冰敷会肿的。
0: 我可以自己了。笑什么？
1: 没有。我要替我的朋友向你道歉。
0: 朋友吗？但是他说你是他的男人。
1: 我这个朋友总喜欢乱说。
0: 可是他不像是乱说的呀。
1: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为什么要记住呢？过去的就忘了吧。
0: 你这么容易就能把过去忘了吗？
1: 没错，已经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记住了。看这里，闭上眼睛，睁开眼睛。啊，这是天使啊，我该不会是在天堂吧？
0: 我想吐。
1: 我叫宋甘，那你是？
0: 我叫辛达。
1: 啊，这名字很适合你。
0: 怎么说？
1: 难以触手可及。不过像我这样的人，我不管是月亮还是说星星，只要我想得到，我就必须得到。
5: 他为什么要骗我？
1: 啊，不解释吗？知道我是如何得到的吗？我告诉你，就是开宇宙飞船上去摘。
0: 你
1: 很好笑吗？
0: 是，像你追女孩子的手段，就像我爸爸追求我妈妈那时候一样。
1: 正好，我也想见见你的爸爸。
6: 不。英远，我的孩子，
1: 好像你爸爸拜师学艺。既然你都知道我在追求你了，那我就坦白问了，我可以追你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不代表禁止追，对吗？

0: 什么不接电话呀？刘星，宋根，
1: 青岛小姐，
2: 还有什么事？还是说想问我要买冰块的钱？
1: 是的，但是我不要现金，用联系方式代替。
3: 宋安，你是出来拿充电宝还是来拉肚子的呀？为什么这么久？
0: 这个夏午和宋干居然是朋友啊。
4: 你好，我是夏午，是宋干的朋友。
2: 谁问你了？你朋友来了，我就先走了。
4: 先等一下嘛，不要着急。这里。
2: 卖保险的吗？
4: 够犀利啊，太合我意了，完全就是我的类型。刚好我是模特经纪公司的老板，或许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还是请收下我的名片，可以吗？

0: 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
1: 没你的事，下午。
0: 为什么呀？
1: 如果你不出来，我就拿到他联系方式了。
0: 但是我把我的名片给他了呀。不管怎样，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的。
1: 确定？
0: 确定。
1: 如果他联系你，记得把号码发给我。
0: 送你一只鞋要吗？
1: 下午我是你兄弟。
0: 怎么了？谁有本事谁拿下。
2: 我想宋甘已经上了我的圈套了。看他那个样子，绝对是一个花心之妇啊。
3: 哼，花心之妇就要碰上我这样的杀手之母。
2: 是，见过杀手之母。
3: 我觉得我可以下一步计划了。
2: 你要干嘛？
3: 我要接近宋甘的好朋友。
2: 你不要啊。
3: 为什么？
2: 就那个模特经纪公司的老板夏武，是我爸妈给我找的相亲对象，还把我丢下的那个人。
3: 真的吗？
2: 没错，
3: 世界好小、啊、
2: 真的。我看你还是不要和这个花心男人再纠缠下去了，他是个危险人物，太可怕了。
3: 我才不怕，这是我唯一能接近宋甘的方法。
2: 但是
3: 如果要更好的话，我就让这个花心男这个下午心甘情愿下跪向你道歉。

0: 我真的太高兴了，星大小姐给我如此荣幸来这里找我，来请坐。
1: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0: 哦，宋干告诉我的。话说，星大小姐来这里找我，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对吗？而那个答案就是同意。看吧，我就知道。
1: 等一下，我什么都还没说呢。我的答案就是不同意。
0: 为什么呀？这样，星大小姐，你想要多少的身价呢？可以告诉我，我没有上限。
1: 这和钱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真的非常想和你一起共事呢，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妥呀？
1: 我不想签合同，我想当做

0: 玩玩，偶尔出席通告，因为我们家已经很有钱了。
1: 不签合同是吗？
0: 你介意是吗？
1: 不介意，不介意，你想怎样就怎样。
0: 但我还有一件事。
1: 又还有什么事啊？
0: 就是我朋友啊，他还是我的经纪人呢，他不喜欢你。哦，
1: 这世界上还有哪个女生不喜欢我这么帅气、有钱，而且还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吗
0: ？OK。嘿。哎呦，吐了！不愧是宋干的狐朋狗友。当然有啊。就是那位啊，莫成。
1: 莫成小姐，我非常抱歉。
2: 你在说什么？我没听到。
1: 我很抱歉。
2: 最近耳朵有点不太灵光，你说什么呢？
1: 喂。莫成小姐，请你原谅我吧。
2: 说得太小声了，看来不是真心的。
1: 那要让我怎么做？
2: 坦白招认你曾经对我犯下的错误，然后大声向我道歉，让全世界都知道。
1: 你也太过分了。
2: 金达，
0: 怎么了朋友？
2: 下午不想让你进他旗下的公司了，我们回去吧。
1: 等一下，邢达小姐，对不起。我下午迪瑟坤曾经逃掉相亲，导致一个女生很丢脸。莫成小姐，请你原谅我好吗？
2: 头也要低下来。
1: 哦，你。
2: 还不够，要到地上。喂。
1: 到地上也可以。

0: 抹除你这个臭丫头。
1: 下午你冷静点，我没听懂啊。啊，星大小姐要来给你工作了。
2: 哎，太棒了。
1: 好的，兄弟。
3: 李星达，星达是谁啊？
4: 罗斯小姐，你难道不认识吗？
5: 如果我认识，那我还问你吗？你有没有脑子？
3: 是这样的，我呀偷偷听到宋甘先生和夏武先生打电话，听他们说星达小姐之后要去替夏武先生工作，然后宋甘先生是这样笑的。
4: 这是宋甘先生遇到喜欢的并且想要得到的女生时他才会露出的笑容。
5: 我不答应。
0: 我也不答应。
5: 你是怎么想的呀？居然让那个不知名的丫头来接通告，你明明现在已经有我这个超级明星了。
0: 没错，你是怎么想的呀？
6: 你们两个忘了吗？我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7: 对啊，罗斯。
5: 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你能有今日，有资金扩大公司，有车开，有吃喝玩乐的资本，都是因为我。我可是你的金山银山，你明白吗？
7: 罗斯，比喻成幸运女神比较合适啊。
5: 我是你的幸运女神。
7: 没错。
6: 哎，行了，不管是什么都好，但你说的也太过头了，罗斯。其实我家也很有钱啊。那好吧，我承认你是幸运女神，但那是以前。你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娱乐圈里面的新人层出不穷，而且他们随时准备好取代你这种前辈的位置。
5: 但是我还有卖点啊。还是说你想反驳我？这样好了，我们两个人各退一步，我可以不找你的麻烦，但你也不准去管星达，他想去哪里接活动接通告都随便他好了，这里有我就不能有他。
6: 不，
5: 那我现在就跟你解约。你也知道我是不会和你开玩笑的，就当作是我提醒过你了。如果新闻传出去，说我这样的超级明星要更换经纪团队，到底是谁损失更大呢？
8: 爱总在天干。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省委书记梁延顺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黄山市，随机督导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
1: 养老机构防台风工作，梁延顺牵挂在心。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从合肥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黄山区龙门乡敬老院，了解防范准备情况，与老人们亲切交流，叮嘱敬老院负责人高度警惕，特别小心，确保不出任何意外。他指出，对涉汛风险的敬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要加强安全巡查，落实包保措施，一院一策，完善转移预案，筑牢安全防线。随后，梁延顺来到龙门村梨树坑组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查看灾害预警避险路线，强调要做好灾害隐患点动态排查，加密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得知群众已提前转移，梁延顺询问生活保障情况，要求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在风险解除后，经科学评估，组织群众有序返家，防止群众擅自返回。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部位。下午，梁延顺直接来到位于三口镇的风景水库，查看水位库容，询问坝体加固、上游来水等情况。他说，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水位暴涨，要警惕雨水汇流的潜在风险，提前泄水腾库，做好抢险准备，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同时要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补齐防汛短板。三口镇汪家桥村是山洪灾害危险区，梁延顺走进村部，了解值班值守和安置点等情况。他强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切不可掉以轻心，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把安全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一旦发现风险，及时预警并直达一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省领导单向前参加。
0: 台风白海豚正影响我省。今天，省长王清县赴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督导调度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万全准

0: 备，坚决打赢台风白海豚防御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王清县实地查看监测预警平台及雨情监测、台风路径变化等实时信息，并视频连线宣城、黄山市部分地质灾害隐患点，了解防范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风险是当前风险防范的重中之重，要加密巡查监测频次，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做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随后，王清县来到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通过视频系统调度重点水库安全运行情况，强调要突出抓好中小河流、中小水库、并险水库安全度汛，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科学调度工程设施，坚决防止发生重大险情。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充分发挥防台风协调联动机制作用，突出抓好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和水库堤防等风险防范，加强城市洪涝、山洪、地质灾害防御，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救援物资装备预制配备和调度，严格值班值守，确保信息畅通、协调有力、处置及时，尽最大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0: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表示要以扎实的韧劲和敢为人先的闯劲，将科创势能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走进安徽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正带领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坚，着力研发电解水质氢新材料，同时联动合肥晶核集成等企业，不断优化芯片制造关键工艺，持续提升国产芯片生产良率。目前这个团队已累计斩获三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授权140多项发明专利。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做出的部署，让科研人员倍感振奋，信心倍增。
2: 全会的召开为科研创新指明的方向，我们将进一步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成果落地转化，以实干担当服务美好安徽建设。
0: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的这家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近日正式启用，现场180多台多型号智能机器人正开展规模化数据生产与训练验证。目前创新中心在手真机数据订单达到12万小时，订单排期已至2027年。
3: 省委十一届十二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我们将以深度融合为底，实干精神为墨，推动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民生改善相融合，让人工智能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0: 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在芜湖航空产业园，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00多家航空企业，形成园区内造整机的完整生态。一批重点机型、关键产品在今年相继取得突破。
4: 全会关于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为我们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狠抓技术攻关，做强低空装备制造，拓展应用场景，全力打造低空经济标杆高地。
0: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安徽多地带来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其中在江淮之间、大别山区还有沿江江南这些黄色和橙色的区域，云团较为密集， 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云团附近，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概率更大，更为集中。
0: 昨天早上七点到今天早上七点，全省共有2424个站大雨，783个站暴雨，140个站大暴雨。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黄山、铜陵、六安、宣城、安庆、池州等地重点对低洼地带、切坡线防护、独居老人等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逐户排查，坚持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6: 晚上九点半接到区防止的指令，我们按照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对先期末排的11户、16位老弱病残孕幼等6类人群进行转移，不间断的值班值守，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整个今年绿色运行要吃得好、喝得好，的政策好，这个大家都关心啊。
0: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9时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8: 对全省10328个集中安置点实施清淡化管理，细化集中安置点生活保障和安全管理要求，下包20000件省级救灾物资，支持重点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
0: 台风白海豚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河流水位上涨。桐城市静主庙水库昨天下午4点开闸泄洪，今天上午明光市女山湖闸提闸6孔泄洪。东至县组建巡查专班，紧盯山区小型水库山塘，强化蓄水保坝、巡堤查险工作。望江县迅速组织人员抢修更换跌落保险，保障电力设施安全。
9: 电杆跌落保险这类设备损坏极易引发线路故障，我们抓紧把缺陷处置完毕，全力保障老百姓用上安心放心电。
0: 为有效防范台风带来的影响，严防各类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发生，今天零时起，淮南市通航水域全面禁航，芜湖海事局对辖区渡船停止营运，引导船舶进入避风水域安全停泊。
10: 在辖区呢，21公里江段呢，划定了4个避风水域，通过长江航运智能监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对辖区水域船舶进行逐条比对，验证船舶的安全状况。
11: 我现在是在合肥高铁南站的候车大厅，现在是上午的10点多钟。我们从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呢有100多趟列车显示的是停运。
0: 记者了解到，停运列车主要集中在沪昆高铁、杭温高铁等部分区段。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对途经合福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2: 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增开退改签窗口，并在进站口、候车室等重点区域加强引导服务，广大旅客在出行前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的了解列车开行的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0: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目前，省应急管理厅已会同水利、气象、文旅、民政、自然资源等10多个部门开展联合值守，滚动会商研判，根据台风路径和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并督促水库、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和人员值守，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
13: 累计403家景区提前关停，通过风险研判、即时预警预报、线上视频巡查、线下实地督导，加强人员值守，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措施，
14: 重点对临山临水低洼地带的涉汛涉地质灾害风险机构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出涉汛风险机构227家，截至今天中午，全省累计转移10家养老机构、302名老人，全省养老机构防汛渡汛形势总体平稳。
0: 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出口价值均位居全国第一。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占总量近90%，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提高99.7个百分点。
15: 从市场结构来看，传统市场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需求旺盛，出口分别增加 1.9 倍、 2.4 倍、 2.3 倍。同时，安徽汽车在新兴市场表现也尤为亮眼。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 82.5%， 仅巴西就占

0: 8.4万辆。
1: 2025年，1到11月，安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百万到半年破百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0: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7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此外，还为汽车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支持安徽汽车加速出海。
2: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等共同主办的“欣欣向荣的中国”驻华外交官看安徽国际传播活动举行。来自埃塞俄比亚、斐济、土耳其等15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齐聚安徽，实地探访合肥、宣城、黄山等地，通过产业交流、高端对话和文化体验，近距离感受安徽发展活力。
3: 在对外的合作交流，包括围绕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当中，安徽有独特的优势，希望带着他们实地来看一看，能够增进他们对于安徽各个方面的了解，去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2: 在宣城，驻华外交官们来到汉唐纸坊、中国宣纸小镇、中国宣砚文化园等地，感受文房四宝独有的东方美学。
4: 全程观看了宣纸的制作工序，也深入了解了宣纸背后承载的文化，实在难以想象古人的工艺竟如此精妙。如今中国依然富有创新精神，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中华民族传承了优秀的创新基因。
2: 在黄山市一县西地村、秦云小镇、休宁县状元博物馆、屯溪老街等地，外交官们实地考察古村落活态保护与文旅可持续发展实践，调研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全方位感受黄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They can merge
5: everything together. 这里可以将文化、艺术、建筑等融合在一起，是现代的，同时兼顾文化传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值得学习的。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经验，是一生中的奇妙体验。
6: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跳水比赛近日在安徽省训练基地游泳跳水馆完赛，这是本届省运会合肥分赛区承办的2个项目之一。赛期4天，来自合肥、宿州、蚌埠等地的89名男女选手按年龄划分为 U8 至 U12 组别，在1米板、3米板及5米台等项目中展开激烈比拼。
7: 我练了1年了，拿了金牌，这1年没白费。
8: 这届省运会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全省的跳水后备人才，也是为了挖掘后备人才苗子。
6: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比赛女子 U15 组近日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322名女足小将历经6天30多场比拼，最终蚌埠队、合肥队、淮北队分获冠亚季军。
9: 比赛不仅是比拼成绩，也让我们看清自身短板，学到很多实战经验，争取站上更大的舞台。
10: 感受到了我们青少年女子足球的进步，我们安徽省对于女子足球发展的重视，每一个球队都有拼搏的能力，都有拼搏的精神，这一点是难得可见的。
11: 光合作用是万物生长的基础，长期以来，植物体内负责光能转换的分子机器难以被完整观测，不少关键机制仍然是学术谜题。而这呢，恰巧是水稻一类的农作物实现增产的关键突破口。就在不久前，我身后的这支中国科大研究团队依托全新的观测技术，揭开了植物高效利用太阳能的分子奥秘。相关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12: 植物依靠叶绿体中的光系统1、光系统2完成光能转换，
2: 过去20多年，全球科研人员普遍采用提纯蛋白方式开展研究，但是提纯流程会破坏天然膜环境，难以还原光合分子机器在植物体内真实的工作状态。为突破这一瓶颈，中国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张凯教授团队创新技术路径，搭建细胞器水平高分辨原位冷冻电镜技术，直接以完整水稻叶绿体作为观测对象。
12: 传统的研究模式的话，好比把一个精密的仪器拆开进行检测，那么在这个拆解的过程当中，容易丢失掉一些关键的部件。我们的技术的话，不用分离提纯蛋白，就可以直接观测到这套光合装置在植物体内的原生工作状态，从分子层面解开了类囊体膜如何堆叠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2: 这项研究依托全新观测手段，阐明了高等植物有序完成光能捕获、传递、转化，实现高效光合与光照适应的分子原理。借助这项成果，未来既能培育产量更高的稻麦品种，也能为研发生物清洁能源提供重要参考。
13: 这项研究厘清了植物利用太阳能的底层的分子逻辑，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分子结构信息，利用一些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然后改进这个光能利用率，提高粮食产量，保证这个粮食安全等等。
14: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3: 贴心，因为我理解。
5: 谢谢，真好。

0: 我呢？还是
1: 下午？
2: 喂！哎呀，老师等等我啊！

0: 宋干，在想着谁吗？
1: 有什么事吗？
0: 没有，我只是看到你笑得心花怒放，在想谁，可以告诉我？还是说你有女朋友了却不肯告诉我？不要小气嘛，我们应该分享啊，这样我才能为你点赞啊。告诉我吧，小舅子。
1: 梅大姐，你丈夫想让我给他介绍好看的美女。
2: 胖嫂
0: 啊，是
2: 怎么回事？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3: 我要在这里吵架，不觉得丢脸吗？哎，
0: 走走走走走。
3: 宋干，
1: 是
3: 给爸爸也介绍一下吧。
4: 介绍什么？
3: 介绍，建议开始会议。啊，开会开会。
1: 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我们塔纳坤公司30周年庆发布会。发布会将于下周举行，会上将宣布明年即将开展的各大项目，包括我们的新代言人。
3: 那么还是让罗斯来代言吗？
5: 应该要更换了，爸爸，最近罗斯的风评不是很好呢，在剧组当众怼记者会对我们公司的形象带来不好的影响呢。
6: 我觉得我们今年应该换代言人。

0: 这里啊，爸爸，最新的泰模，你看一下。
1: 什么泰模？
2: 泰国模特呀，老婆。模特你不认识吗？
1: 那你为什么认识？
2: 啊？因为宋甘认识啊。你怎么说，宋甘？
3: 我赞同梅达姐的看法。
4: 哦，这我是不是听错了？你居然赞同梅达？
3: 啊，我是公私分明的人，好的东西我就会说好，而那些坏的东西我就不会同流合污。
0: 那就好，这样就能早点结束，那我就联系对方啦。
3: 我还没说完呢，我只赞同你所说的一半，就是换新的代言人，但我不同意要用这个模特。意思是你心里已经有人选了？是明星、模特、歌手，还是网红呢？怎么说都不对，这位只是一个普通的女生罢了。
4: 唉，无名素人对我们的销售额起不了刺激作用的，尤其是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你是用什么来思考的呀？
3: 当然是用脑子，没有脑子的人就闭嘴，不用说话丢人。就因为经济大环境不好，所以我们要抓住多样化的消费群体。今年的发布会，我们依然采用小型、简单、朴素、舒适的风格。我们挑选普通素人作为代言人，会让我们的塔纳坤公司更加接地气，适合普通大众。
2: 我喜欢你的创意。
0: 爸爸，但是。
2: 就这样决定了。
3: 爸爸，谢谢。
0: 为什么，宋甘？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3: 罗斯，这是会议上做出的决策，就这样吧。罗斯。

瑟，都干了。松手松手，拿来。抬头，应该要这样低。这样才逼真。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宋甘塔纳坤，我是塔纳坤房地产的副总经理。欢迎大家来出席我们公司3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今年的项目主题是爱世界爱环境，顺便公布即将开展的5个公寓项目。我们的公寓不仅是节能，更加是降低温室效应的公寓，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忙节省大家钱包里的钱。不仅如此，今天的活动还借机公布我们新的代言人，而且我直言坦白地说，他的形象是非常符合我们的活动主题的。如果准备好了，就请他出来吧。
1: 哎，不能进去。
2: 为什么不能进去？这可是罗斯啊，他是今天的代言人。
0: 有请星达塔加婉小姐。

0: 诉你了，让你穿绿色，爱世界的颜色，你穿这个颜色来，把活动主题的镜头都给抢了。
1: 你得不想光彩夺目呀，这俩人都想最出众啊。
2: 那现在怎么样？他们都不要你了，看见没？
1: 我不答应，我不答应。
2: 罗斯，别这样。罗斯，罗斯，不要这样。
1: 罗斯，
2: 罗斯，走，我们回去。罗斯，被他们丢出去。
1: 我不回去。

0: 你找来的新代言人非常适合我们宣传的主题。
1: 嗯，是的，我相信我的眼光。
0: 你喜欢他什么？看来这不是普通的素人了。你的新女友吗？
1: 现在还不是，但在不久的将来。啊，
0: 我的这个儿子真是我的骄傲啊，不愧是我们家族的精英。
1: 自豪吧，
0: 家族的血脉就是那么强大。
2: 你们父子俩在笑什么？嗯，什么血脉？还是说谁想见血？
0: 我们正在说，你是真的很会生啊，亲爱的，对吗？
1: 是的，我是完全继承了爸爸妈妈聪明能干的血脉，尤其是这张帅脸，绝对遗传妈妈的。
2: 好吧，我还以为某个人想见血呢。哎，
0: 今天是个好日子，亲爱的，先不要把你的野性给展现出来。我们去那边显显身吧，去那边找点吃的什么的。

0: 好的好的，真的非常感谢，下次活动我们再见，真的非常感谢。
1: 谢谢。
0: 有兴趣来一套吗？我可以给你特别的优惠。
1: 就算你怎么给我优惠，我还是买不起啊，除非说你免费送给我。
0: 当然可以啊，我非常乐意。
1: 宋甘先生，不要和我开玩笑，这一套房好几百万。
0: 我没开玩笑，就算上千万我都可以给你。稍等一下，我先失陪去接一个电话，稍等我。
1: 好的。又是女人打电话来了吗？
0: 爸爸工作快结束了，让王妮姐先带你去那家店吃冰淇淋，然后我们再一起去买玩具。
2: 好，爸爸要让我等几分钟呢？
0: 半小时好吗？
2: 好的，安排，但不准迟到哟。
0: 好，知道了。去吧，照顾好欧卡。
3: 是，走吧。
2: 走吧。
3: 走吧，一起去吃冰淇淋。
2: 毛妮姐，毛妮姐，
4: 是少爷，
2: 到半小时了吗？
4: 半小时了。
2: 那爸爸为什么还没出来？毛妮姐，毛妮姐。

0: 为什么姐姐知道我的名字？
1: 哦，不认得我了吗？我们之前见过。
0: 我们在哪里见过？

0: 什么名字？
1: 我叫欧卡。
0: 我叫英星姐。
1: 那谢谢你了，美女姐姐。
0: 天哪，你是第一个夸我长得美的人呢。
1: 哦，我记起来了，星姐，我的美女姐姐。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王妮，王妮，
3: 是，救我，救
2: 王妮，
3: 是
2: 欧卡在哪儿？
3: 欧卡，欧卡，欧卡，我们回去了。
1: 很高兴能再见到美女姐姐。星姐为什么会在我爸爸的活动上啊？
0: 爸爸？你爸爸是谁啊？
1: 我爸爸叫宋干。
0: 为什么你一个人？你爸爸妈妈呢？
1: 不知道妈妈在哪，不过爸爸在工作。
0: 糟了，这是宋干的儿子。冤了。欧卡，现在我在给你爸爸工作，不要告诉你爸爸，我们之前就认识好吗？
1: 为什么？
0: 就是我不想让你爸爸觉得我接近你是为了来为他工作啊，你能理解我吗？
1: 不理解。
0: 过来，欧卡，坐下来。欧卡，这样好吗？我们来玩游戏，如果你不告诉你爸爸我们之前见过，我就给你买玩具。你想要什么可以告诉我，好吗？
1: 不是，我不是想要玩具的小孩。
0: 欧卡，你不想要玩具，但你想要有人陪你玩，对吗？
1: 没错。
0: 然后你想让我陪你玩，对吗？
1: 也对。
0: 但是，欧卡，你知道吗？如果你爸爸知道我们之前见过面，之前就认识，你爸爸肯定生我的气，肯定把我赶得远远的，让我们再也无法见面，不能一起玩了。
1: 为什么？不是的，我爸爸人很好，没那么坏。
0: 当然坏啊。不过，总之，如果你能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那我就答应你，会永远陪你一起玩，不抛弃你。
1: 成交，我答应你。
2: 欧卡，
1: 爸爸，
2: 爸爸让你在里面等啊，你来这里做什么？
1: 爸爸迟到了，我当然要来找爸爸。
2: 那我儿子没有对你做什么吧？

0: 没有啊。啊，天哪，这是你的儿子啊，宋干先生。
1: 是的，我是丹青爸爸。
0: 啊，爸爸，可以走了吗？就只顾着追求美女，儿子还在等你呢。
1: 好，走吧，现在就走。

0: 起去玩好吗？好吗？好吗？
1: 宋甘先生，那你允许我一起去吗？
2: 当然。
0: 耶！那我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0: 耶！
2: 星娜小姐，如果你有事的话，你可以先走的。
0: 不可以。
2: 欧卡，不要这样子啊。
1: 没关系，今天我有空。啊！
0: 星姐，我们一起去那边玩。
1: 这个吗？走吧，走。
2: 小心点，孩子。
1: 这里有卡。
0: 星姐，一起来玩，
1: 可以吗？哼，教你，这样子是吗？
0: 哦，爸爸来比赛吧。
2: 爸爸吗？哦，这不好吧，儿子。
1: 啊，
2: 好，谢谢。哇啊哇啊
0: 啊啊！过来，不要跑！啊！
2: 小心点，孩子。来，孩子。打开，儿子。啊，嗯，哦卡，只喂星姐吃，不喂爸爸吃吗？啊，捉弄爸爸是吗？小淘气，过来，不用吃了。哈
0: 哈，爸爸就想，
3: 不住手，不住手，
0: 就想，
3: 不住手，是因为你先捉弄爸爸的。
0: 爸爸就想，
3: 去哪儿，小孩？
0: 就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没关系。非常谢谢你。
0: 谢谢我？谢我什么？
1: 就是你对欧卡这么友善。
0: 欧卡是很可爱的孩子啊。
1: 那是对你可爱。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平时欧卡见到别人的时候，他就会发脾气，然后找事情捉弄对方。
0: 这么说，意思是你有很多女人是吧？
1: 那些都是普通朋友而已，但是现在，我确定只有一个女人。
0: 既然这样，你就要小心她会误会你和我了。
1: 他不会误会我的，因为我所说的那个女生是你。

0: 我先去一下厕所。
1: 有点像英星姐。
2: 重要时候总是要上厕所。但是现在我确定只有一个女人，因为我所说的那个女生是你。
0: 冷静，冷静，冷静，千万不要对那种坏男人心动，不要，不要，把持住，银星，把持住。

0: 你。
1: 马林，你怎么在这里？
0: 你发生了什么事？你去做了什么？
1: 刚刚我看到你和宋丹先生在一起。
2: 来，儿子，小家伙全身都是汗。
3: 那星姐呢？
2: 她去上厕所了，不过去了很久还没有回来呢。
3: 估计是要上大号吧。
2: 说什么呢？一点都不文雅。
3: 蒙妮姐都是这样说的。
2: 蒙妮姐吗？蒙妮姐。
3: 美女也是要上大号的，爸爸。
2: 你说什么呢？一点都不可爱。
3: 爸爸如果担心就跟去看看呀。
2: 这不好吧，儿子。走吧。起来。
0: 云星姐，你回答我，为什么你会认识宋甘先生？你不知道吗？就是那个男人毁了音乐的人生。
1: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接近他。
0: 我不明白。
3: 星姐，
1: 阿林，我可以回答你所有疑问。晚上我去你家里找你，我先走了。确实挺久的，我开玩笑的，因为厕所人挺多的，所以等得有点久。欧卡，你还想玩什么吗？好，那我们走吧。
0: 你要替音乐向宋根讨回公道，这太危险了，英雄姐。这个男人可不简单。
1: 我知道，但我必须要做，这是我唯一能报复他和他家人的办法。马林，你答应我，你绝对不会告诉音乐或者别人。这件事只有我、莫成和你知道就好了。马林，你答应我好吗？

0: 我答应你，马林。哎，你居然还记得我叫红姐呢？啊，那你怎么不记得哪天要交房租啊？
1: 我这段时间我生意不太好，我请求。我不准，你已经推迟了一周了。如果你没钱。
0: 你就去问英月要啊，平时不都是他帮你支付的吗？啊，英月回家住了。
2: 哦，
0: 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钱付房租，那你就得搬出去。
2: 够了，马林，还欠多少房租？
0: 你又是谁啊？
2: 不用问，房租到底要不要？

0: 英雄姐，我真的非常谢谢你，等我有钱了我就马上还给你。
1: 哎呀，马林，不用还我了，我知道房租是英月出的。
0: 英雄姐，对不起，我占英月的便宜了，但是我真的没有钱。
1: 马林，你不用哭，我又没有怪你，我理解也同情你。房租的事呢，

0: 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1: 但是我觉得你只靠卖盆栽赚钱恐怕是不行的，根本赚不到钱。
2: 那我能做什么工作呀？你也看到了我的脸是什么情况，谁会聘用我呀？
1: 和你的脸没关系，玛琳。你啊，这正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的信心。这样好吗？我呢，我来帮你找工作怎么样？
2: 一星期。

0: 啊？
1: 你要去果园是吗？
0: 是的。
1: 我也要一起去。谢谢。

0: 难得一见。音乐姐踏进果园来看看了呢，今天是吹了什么风呀？
1: 整个果园都是音信姐一个人打理的吗？
0: 嗯，这里只是橘子园，还有榴莲园、莲雾园、香瓜园。
1: 好了，好多啊！音信姐怎么办到的？
0: 音信姐就像女超人一样，拥有超人类的能力，可以管理几十个男工人呢，还自己开卡车去送货。音信姐真的太厉害了。我出生以来都没见过哪个女生像她那么厉害的。
1: 嗯，你有什么活就去做吧。那你快去忙你的吧。
0: 没有。
1: 那你要去哪儿你就去吧。
0: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啊。音乐姐，不用不好意思啊，我可以陪你逛的。
1: 我没有不好意思，我只是想一个人逛逛。
0: 哦，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先走了。

0: 心够硬的呀，邢大小姐。你知道吗？从来没有哪个女生能够直视我的目光超过三秒。
1: 笑得这么心花怒放呢，我的弟弟，有什么好事啊？
2: 亲爱的，这种事儿不难猜的。再看美女的照片，对吗，小舅子？
0: 把我的手机还我。
1: 会还给你的，不过先让我看看。哎呀，打不开。哎，看来又有新女友了吧？
0: 我身边有谁都是我的事，好吗？
1: 不好，选个人吧，宋干。
0: 要我看，你还是先把自己的事儿给做好了再来教我，看看你都选了什么人。
1: 哎，他什么意思啊？
0: 你好，邢大小姐，你是怎么知道我正在想你的？
1: 因为你发信息跟我说有事情要和我谈。
0: 我吗？
3: 发信息给你？
0: 稍等一下。
4: 搞定了，欧卡少爷。
5: 邢大小姐，有空给我回电话哦。我有事要和你谈，爱你哦。
0: 欧卡，我找手机找了好久，又没经过我允许拿来玩了。爸爸不应该告诉你密码的。
5: 对不起，爸爸，我拿手机来玩游戏。
0: 拿来。害我找了好久。
1: 喂，宋干先生。
0: 是，邢大小姐。我真的很抱歉，是因为欧卡拿了我的手机，让保姆给你发的信息。
1: 啊，你确定吗？这不是你的借口吗？
0: 邢大小姐，你总把我看得这么坏。
1: 因为你真的很坏。啊，好的，那如果没事，我就先挂了。
0: 等一下，邢大小姐。
3: 既然我们都打电话了。我正好想问，今天你有空吗？刚好我想见你。
1: 没空。
3: 你毫不犹豫就回答了呢。
1: 哦，因为我真的没有空啊，我和夏武先生有约了。
6: 那先挂了。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我还有一件事想要告诉你。昨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够来陪欧卡。
3: 欧卡非常开心，而且一直提到你。
0: 如果有机会，
3: 你可以再来陪欧卡玩吗？
1: 不用拿儿子来当借口。可以啊，能和欧卡一起玩，我也很开心呢。
6: 再见了。
3: 再见。

0: 快吃，我们吃完了。
1: 小朋友，怎么可以摘水果吃呢？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就是偷摘水果，这样叫做小偷，你知道吗？你们还敢看我？你们的父母在哪儿？不回答是吗？不回答我马上就抓你们去见警察。疯小孩，快跑！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有人偷水果，快去追啊！
2: 哎，等等等等等，这回事情大条了。
3: 热浓缩咖啡，
4: 谢谢你。
0: 我也来一杯。
3: 好的。你在拍什么？
0: 就是拍你啊。
3: 为什么要拍我？
0: 你真的不知道吗？哥哥你很帅啊。
3: 你居然叫我哥哥，我都可以当你叔叔了。
0: 这样我不要，我只想让你当我哥哥，因为你在我心里。
3: 还来？
0: 怎么害羞吗？
3: 啊，什么孩子啊，人小鬼大的。
0: 真是的，这句话是哪个时代的？我好久都没听到了呢，维诺哥。
2: 维诺哥，维诺哥，维诺哥，维诺哥，
3: 怎么了，艾蒙？
2: 糟了，音乐姐她，
3: 音乐她怎么了？
1: 快过来！为什么小小年纪就当小偷啊？
5: 放开我！
1: 偷了有多久了？
3: 啊！马上放开孩子！
5: 维诺叔，快救我们！
1: 你认识这些孩子是吗？
3: 你们回家吧。
1: 哼！怎么可以放了他们？
3: 那你为什么要抓他们？这些是村民的孩子，经常跑到这里来玩的。
1: 我不是说他们来玩耍，但是他们不应该未经允许就摘水果啊。
6: 是英星允许的。
1: 英星姐心肠也太好了，就因为这样才只能种果园，一直都富不起来。
3: 要像你一样被骗卖地才行是吗？才能富起来。蠢了还逞聪明，喜欢用暴力而不是脑力。
1: 维诺哥，你
3: 记住，这里的人是以心地善良来评判谁富谁穷，而不是用钱。如果你和我们不是同一类人的话，就快点让自己坚强起来，然后离开这里。
0: 这才对啊，只有这样才是我真正的偶像。

0: 他打电话跟你告状了是吗？
1: 哎，维诺哥没有跟我告状，是我强迫他每件事情必须向我汇报。
0: 那他有没有跟你汇报他要赶我离开这里啊，英星姐？而且我真的要走，我要回去跟马林一起住。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因为你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2: 如果你回曼谷的话，你就会回到
1: 原来的环境、原来的住处、原来的状态，会让你再次回想起伤害你的那个混蛋。
0: 我不会再想他了，一心姐。
2: 我已经放下了。
1: 你确定你真的放下了吗？
2: 莹月，你别自欺欺人了。
0: 我什么时候才能忘了他，一心姐？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
1: 我很担心你，真的很担心你。我不能再看到你伤害自己了。要是你出什么事，我跟爸爸要怎么活呀？

0: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各国皇室贵族之间的斗争更是激烈无比。本剧故事发生在北齐都城邺城，一位普通少女陆贞无意之中进入了北齐的宫廷，在这个纷乱的时代演绎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女性传奇。
1: 皇上，来
2: 来。
1: 美人，
2: 皇上，美人。

0: 把我们娄家的兵马集结，在和离门外待命。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1: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0: 我可不想衍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皇上，可惜呀，你再也见不到你最心爱的儿子了。

0: 你现在进京，不正好中了娄皇后的计了吗？我知道娄氏会趁机对付我，但如果我现在不回去的话，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我父皇了。燕儿，你是长子，皇位自然应该由你来继承。不行，母后，这个皇位是阿湛的，我不能要。
1: 母后明明知道父皇心仪的太子人选一直都只是阿湛，而我，你当初不是挺喜欢阿湛的吗？我装了这么多年的贤惠后娘，今天我总算可以说句真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再过两个时辰，就是登基大典，哀家花了多少心血，才把这个皇位送到他面前？他倒好，只顾着兄弟情深。
2: 高湛那小子聪明得很，早就猜到他娘的死和我们有关。要是等他当了皇帝，还有我们娘俩的活路吗？娄大人，你这话就不对了。常山王殿下虽是先帝长子，可你别忘了，常广王殿下才是真正的嫡皇子。他现在还没有回京，你就急着拥立常山王殿下。
3: 到底是何居心呢？
4: 张相，你说话小心点，常山王乃皇后娘娘亲生，怎么不是嫡子啊？
0: 张相，
2: 娄氏陈兵5000已包围相府，
0: 罢了。
2: 娄大人，
3: 臣等恭请常山王继承大统。
0: 还不快去总纳拿龙袍来！
5: 给皇上穿上。
6: 天将不祥，天将不祥啊！常山王绝不可登基呀、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2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暴雨，24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凤阳廊巷米谷暴雨，24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大雨，24到28度。山南多云，11到26度。和田市多云见晴，24到3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

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在那儿，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就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
2: 右脚哈？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他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我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他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他才会出来。野外他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他不可能在那抓就在那吃。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啊，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

0: 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1: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2: 这个背景还挺
0: 好，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1: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劈了啊，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哎，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那些鸟，这些动物，我们就热爱这种生活。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1: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3: 找豹子
1: 啊，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3: 豹子。豹子是不瘦啊。
4: 多远距离见的？
3: 那这个有几个其他都在住来啊，一个就三五步远，就不远啊。从我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啊，都害了跑啊，他也害上跑了啊。
5: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3: 啊，冬天了嘛，行，冬天
5: 下完雪了以后啊，
3: 下雪是远好些。
5: 对，它一般是在哪儿？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3: 一般是在它山沟的沟造好，一般是在
5: 狗长那个地方，
3: 哎，
5: 就是啊，对，就沟底那个地方，
3: 嗯，
5: 差不多。你在哪儿见过的？我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5: 这个没咬伤是吧？
6: 但是又少了。
5: 这也是个小牛啊。
1: 这没咬到脖子，但这个是抓着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来了一下。
5: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6: 就前午后面提醒我。
5: 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6: 这在外边两个大溪，别在边两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5: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7: 有4-5户吧。
5: 4-5户有多少牛在山上？
7: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5: 小牛没了就没了，
7: 没哎，一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2: 山坳里下去那个钻下去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4: 我们机组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
5: 机器。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110吗？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2: 我知道。
5: 走，咱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
4: 我就说，如果我们
5: 就这个吧，它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他也不走了。
2: 他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5: 你有吗？
2: 我。
5: 那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5: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8: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万山06这个机器坐标是啊编号。
5: 嗯。
8: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5: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8: 驾驶人名字大猫，
2: 走吧，来收获了。

0: 们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嘛。它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干嘛，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那咋画点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画点，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盲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4: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1: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1: 有
2: 鸟的喙，
1: 哦，鸟嘴是吧？
2: 对，
1: 也吃鸟了。
2: 对，
1: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宝宝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2: 踩了吧，
1: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咱们在这喝水吧，
1: 在这儿喝水。嗯，在这儿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留了个前脚。
2: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的，这么大个，它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这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它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2: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现在。
2: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2: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0: 好，到了，
1: 相机就在这儿，那可以来看一看了。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
2: 哎，
3: 汪汪汪！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公豹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到前面跑了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它带着它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他们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一年。
1: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1: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

虑，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三二一。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梯的，因为这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实际上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0: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3: 三楼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4: 对，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的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他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3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些
0: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

0: 业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1: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啊，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对我来讲很新鲜。
2: 你听的房子那里面一些字了吗？
3: 对，你听完听过。
2: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3: 好，
4: 好。
2: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3: 哦。
5: 嗯。我可
2: 是知道的。看到。哎，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5: 发
2: 真楼。
3: 那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觉得特别好。对，老妈你就很喜欢。
0: 新的房子图书馆高四层半，通身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1.5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居宾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2: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3: 对对，好。
2: 然后这块呢是早餐台，
6: 早餐台
2: 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啊写作业，
3: 写作业哦。
6: 这个厨房是很大，
2: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3: 对对，
2: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3: 对，
2: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在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3: 对，
2: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
6: 看，
2: 哎，那边是床，床
3: 垫
2: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就是做得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
3: 哦，
2: 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所以当时要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着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他感觉又没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了，老人跟那聊天，我说他很具有叫场所精神，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他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五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0: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他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他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中村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去这样做。
1: 悟性和天赋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思维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0: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业，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怎么办，然后怎么能体验他和他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他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

0: 素的，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1: 老糖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四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氏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0: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啊。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边，我们基本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0: 糖社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的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1: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3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要新生。
0: 在完成唐社作品3年后，居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5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既现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琴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意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1: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带有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都是我

0: 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的经，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1: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0: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这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及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1: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居宾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0: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知性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啊。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两百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1: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居宾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居宾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0: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的胃不好，记得按时吃饭。有什么需要的写信回来，我给你寄过去。明天几点出发？
1: 上午的。

0: 是从东郊粮食库出发了，我去送你。不行，这次行动是保密的，不让送。回头问小芝好。
1: 陈老师，小芝回来了。
0: 小芝，我要走了。
1: 陈老师，我听说。
2: 芝，你说什么？妈，陈老师明天就要去悉尼接受改造了。
0: 对不起，心妍。我回去了。

0: 人家姑娘来了，我看着不错啊。不是，我都跟你们说了，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的。我们别叫人家来，人家自己来了。我是看着姑娘人不错，哎，走，进去见见。哎呀，走走。
1: 这就是我儿子邹杰。你好，我叫王静。邹杰。
2: 我是浦东机电厂的，我也在电焊车间，是实习调度员。我早就听说过你，喝点水吧，这杯已经凉了。我还没动过呢。啊，
3: 谢谢。
2: 我和姑娘聊得可好了。是啊，伯母人好。
3: 快坐吧，坐。哎。
0: 伯父伯母，你们也坐吧。邹杰同志，你也坐吧。哎，小姐，跟人姑娘说点啥？说什么呀？不急，伯父，让邹杰喝点水再说吧。
4: 向东，我认识。
2: 他是我们厂的技术大拿，在外面挺有名的。
4: 我们两个人之前在米行的电焊培训班是一个班的，
2: 第12期培训班吧。
4: 我都不记得是哪期了。

1: 我扶扶我，您二老回吧，不用送了。哎，好，好。哎，祖姐，我去送送姑娘。哎，
2: 你送。
1: 哎呦，快去呀！
3: 走吧。
2: 再来玩啊！
4: 好。

0: 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个王静也是宋宝他妈介绍的，对吗？你干嘛去？
1: 我去找宋宝他妈，我跟他妈说以后我的事他少管。
2: 你找宋宝他妈干嘛呀？是我们让人家帮忙的。
0: 你以为我们爱管你的事儿啊？你看看你自己啊，生活搞得一塌糊涂。
1: 我一点都没有一塌糊涂的，我跟小芝都已经商量好了，等厂子里这个风波一过去，我们两个人马上就复婚。你还想着他呀？
0: 对，小芝他还在等我。
1: 小杰，你这个杀千刀的！
0: 我就是想着他。
1: 好吧，那我今天告诉你，我今天到医院去，陆大姐跟我们说了，小芝啊，根本就不会生孩子，也不会怀孕。
0: 你还让他瞒着我们？你什么意思啊？让我们老邹家断子绝孙啊？
2: 医生根本没有说他不能怀孕，只是说不好怀孕，要掌握好时间。
0: 这跟怀不上有区别吗？
2: 当然有区别了。
1: 你看看王静这姑娘多好啊，人家生过孩子，说明身体没问题。我看她呀，比小芝好100倍。
2: 你们觉得好没用，我觉得好才行。
0: 这话你再说一遍。
2: 我可以不去找宋宝他妈，但是我跟您讲清楚，我就是要跟小芝复婚。

0: 爸，你干嘛？他爸！哎，靠！骗了他！爸，你干嘛呀？
1: 别拦着我！靠！骗了他！爸，靠干嘛？
2: 骗了他！爸，要干什么？他爸！
1: 别拦着我！我没这儿子！
2: 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答应我不能跟他复婚，你答应吗？听妈的话。
1: 不是妈，咱们现在不讲这件事情，咱们先去医院行吗？
0: 要答应我，我才去医院。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去。
2: 妈，
0: 妈，你怎么了？
1: 你看看，你两妹妹都回来了，
0: 你问问他们，你哥要和小芝复婚，你们答应吗？我们不同意。
1: 不是妈，他们懂什么呀？
0: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把他再娶回来，我们家就不得安宁了。
3: 干妈，咱不说了，去医院。
0: 我不去。你要不答应我，妈就死给你看。
1: 妈，
0: 妈就死给你看。
1: 妈，再见，你表态了你。

0: 要么我说一下我了解你的情况，说错了你打断我。你前年跟你徒弟结的婚，婚礼上你媳妇儿，你前妻的妈妈唱起了靡靡之音，你爸把你们赶出了家门，直到你前妻拿到了技术比武的亚军，你爸才同意你回家住。按理来说，你们结婚两年了，是应该有孩子，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一直没有。你离婚还有3天，就已经3个月了。你为什么要离婚呢？你前妻的身份被组织上查出来了，他父亲原来是个资本家，现在流亡到了香港。如果你不离婚，就会被发配到苏州去。所以，你只有离婚这一条路来挽救你自己。周杰，我说的对吗？周杰，
1: 什么？
0: 合着我说了半天你都没听啊？
1: 天快下雨了，你赶紧先回家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0: 离了婚，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永远都是我的爱人。对，怎么可能呢？有了离婚证，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你随时可以跟别人结婚。
1: 老陈，我永远都爱你，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你永远都是我的爱人。
2: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把他再娶回来，我们家就不能安宁了。
1: 你要不答应我，妈就死给你看！
2: 妈，我就死给你看！妈，再见，你表态啊你！
3: 主任，给你的信，你帮我口袋里吧。哎，邮票挺好的，我撕了啊。我儿子西游。哎，
4: 主任，这哪来的信呀？
3: 青海省西宁市101882-301。来，谢谢主任，
4: 谢谢你啊。
5: 小芝，我在西宁挺好的，这里是西北，来到这里很新鲜。这里就是爱刮风，风一吹，风沙就被吹起，风沙一起，遮天蔽日，很是壮观。
6: 苏贤，苏贤，有你一封信，青海省西宁市。你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地方有熟人啊？
7: 我问你，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6: 看来你对我的问话有意见啊。
7: 我问你呢，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0: 苏秦，苏秦，有你一封信，青海省西宁市。你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地方有熟人啊？
1: 我问你，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有熟人？
0: 看来你对我的问话有意见啊。
1: 我问你呢，你觉得我

0: 我应该在哪有熟人？苏贤同志，你这样子的说话，出去以后会吃大亏的。这信啊，回头我再给你。
1: 等等，你回答我，居委会是干什么的？啊，回答我，居委会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是谁给你权利私自克扣居民的信件？是谁？
2: 你看着啊，我只拿了我自己的信，只拿了我的信，你看到了没有？哎，那地还没扫呢，身体不舒服，一会儿再扫。
3: 贤，你好，我们到西宁后，就被分到了八一农场。 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可以吃饱，环境要习惯一下，跟上海不一样的是这里比较干燥，风比较大。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开垦新的土地。这里的土地太辽阔了，但是人烟稀少，和上海的繁荣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4: 李晨老师今天来了封信，他也给我来了封信。
0: 信上写什么了？他就介绍了一下他住地的情况，说他现在挺好。
4: 信上还说什么了？他让我好好照顾你。
0: 还有呢？
4: 就这些啊。
0: 再没说别的吗？没有。
4: 他千叮咛万嘱咐，说让我一定把你照顾好。
0: 去哪儿啊？
5: 我去厕所。

小芝，我在西宁挺好的，这里是西北，来到这里很新鲜，这里就是爱刮风，风一吹，风沙就被吹起，风沙一起，遮天蔽日，很是壮观。我们现在是军事化管理，很可笑，老了老了，感觉当兵了。这里很干燥，大部分土地都缺乏水分沙化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旧社会里她吃过很多苦，你要爱护她，你要明白母亲一个人把你拉扯长大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0: 要什么呀？
1: 一份豆腐二两发够。
0: 多少吃点青菜。给。
1: 下班之后老地方见。
2: 我来份青菜，一份豆腐，一份发糕。

今天我值班，出来晚了。没事。爸妈他们好吗？挺好的。那燕子和三妹呢？也都挺好的。 你呢？我也挺好的。你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我要结婚了。 是浦东机电厂的电焊车间的调度员，我爸妈特别喜欢他，所以一定要让我娶她。他爱人出车祸去世了，有一个孩子，现在孩子让奶奶给接走了，所以就剩他一个人了。

0: 小芝，小芝，你别这样，小芝，别这样。
1: 走进。
0: 哎，
1: 你要结婚了，不管我了，我怎么办呢？
0: 我也不晓得我妈是怎么想的，怀不上孩子。她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她说宁可去碰死。所以
1: 可我一直都想着再回到你身边的，
0: 小芝，
1: 小青，你爱我吗？自己交给你，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了，行吗？

师傅，你排的队伍不是你前妻在的窗口。

把酱油都一起去，将来嫁人怎么办呢？我们不嫁人。你跟他们一般见识吗？是你的相。别！这么走了，怎么了？我就这么走了，这个房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赵杰，你干嘛总躲着我？
1: 我没躲着你。
0: 你上食堂，就看窗口里是谁在卖饭。如果看到我在这个窗口，你马上就会换另外一个窗口。
1: 我没有，这是前几天有人叫我，别听他们乱讲。
0: 我不是听别人说的，我已经发现好几次了。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我们在一起，别人是会说闲话的，我不会纠缠你。
1: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真的没这个意思。
0: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以后到食堂打饭，你该排哪个队就排哪个队，不要因为我去换队，这样就更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0: 你还好吗？
1: 挺好的。
0: 那我走了，你吃饭吧。

0: 吃。吃。今天不用上班啊？
1: 我今天倒休。
0: 那行，多睡一会儿啊。

0: 小芝，都中午了还不起床啊？赶紧起床吃饭了。听妈话，来，走吧，走吧，快来，乖。
1: 先拿药吧。
0: 这就完了？
1: 完了，感冒发烧嘛，吃点药，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多喝点水就行了啊。
0: 他为什么发烧？还没搞清楚呢。
1: 为什么发烧？你得去问他呀。比如晚上被子没盖好，着了凉，就可能会感冒发烧。我开的是退烧感冒药，吃了就会好的啊。小王，
2: 哎，
1: 叫夏姨。
0: 总得验个血什么的嘛，看看要不要进一步治疗。你开的这些药我都知道，我去药房买不就得了吗？我干嘛还要来医院呢？
1: 好好好好好好，别喊了，我给你开个化验单。去验个血吧。
0: 请问化验室怎么走？
3: 就在那
0: 儿。哦，谢谢啊。
3: 你跟我进来吧。
4: 妈，这是医院，你不要跟大夫吵。
0: 我不跟他吵，我要是不跟他吵，他连化验都省了。
4: 哎呀，好了。
0: 怎么了？还是不舒服是吗？来，坐这歇一会儿。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把化验单去给大夫看一眼，马上就出来。
4: 妈，你大人要和气一点，不要跟人吵架了。
0: 行了，不会吵的。放心吧。

0: 你刚才没说你女儿怀孕了，这样吧，开的药呢，能不吃最好不要吃，让她扛一扛，对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有好处的。
1: 你说什么？你说她怀孕了？
0: 是啊，你不知道？
1: 怀孕多久了？
0: 应该有2个月了吧？
1: 怎么可能？她离婚都半年了。 那你说她这是跟谁的孩子？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女儿结婚2年多都没有怀上，现在离了婚，你反倒说她怀上了。
0: 这是化验单上说的吗？
1: 化验单也可能是骗人的。我女儿离了婚以后就一直跟我住在一起，检点的很，没有跟任何男人接触过。那你说她是怎么怀的孕？
0: 她怎么怀的？你应该去问你女儿，她最清楚了。

0: 我们医院的化验报告说你怀孕了，大夫说你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你离婚已经有半年了，这是谁的孩子？这不可能呀！怎么不可能？这个月你月经来了吗？
1: 可有的时候，月经也会推迟的。
0: 可化验报告上明明写着你已经怀孕了，是谁的野种？

0: 是不是有人非礼你？我们可以去派出所报案。
1: 妈，你胡说什么呀？
0: 行，我不胡说，可是你得告诉我，这是你跟谁的孩子。别走，这事儿你不跟我说清楚，今天是过不去的。好，不说是吧？ 我会去你们单位了解，看最近你跟谁在一起鬼混，你敢？你看我敢不敢？

0: 你们不是已经离婚半年多了吗？两个月以前，我没有在一起过。
1: 你要结婚了，不管我了，我怎么办呢？我也不晓得我妈是怎么想的，怀不上孩子，她说如果咱俩要再在一起的话，她说宁可去碰死，所以，可我。
0: 一直都不想回到你身边，泽清，你爱我吗？我爱你，我当然爱你了，小芷。我今天。 把自己交给你，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了，行吗？

0: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我要给你生个孩子，我有了。
1: 不想要这个孩子。
2: 你给我说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
1: 因为我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就不想要孩子。
2: 不要让我走掉好不好？我真的害怕，我想回家。
1: 如果你今天离开这里，我保证你会后悔。行。

0: 你先回家吧。好，你谁呀？我是邹杰的媳妇儿。你又结婚了？你是谁呀？我是邹杰前妻的妈妈。
1: 那就先走吧，阿姨。
0: 那我先回家了，有事儿您跟邹杰说吧。

0: 自打你跟我女儿离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阿姨，叫我阿姨了。改口改得挺快的。
1: 小史的还好吗？他好着呢。你是什么时候又结的婚？2个多月以前。离婚之前已经跟他好上了吗？没有。 是离婚以后，别人又跟我介绍的。你不用解释，我不想听。阿姨，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小智他知道你又结婚了吗？
1: 知道。我结婚之前有同他讲过。
0: 我正好在你们家附近办事，顺道过来看看我过去的女婿。到家里去做什么？
1: 我不去了。既然你已经结婚了，我就不跟你添乱了。代我向你父母问好吧。

0: 换鸡汤吗？
1: 我不想喝。
0: 喝不行。那
1: 这是什么汤啊？它能喝？
0: 这是鸡汤。
1: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0: 我里面放了点中药，你最近身体不好，帮你补补。
1: 我不想喝。
0: 忍一忍，一下就喝下去了。
1: 干嘛非要我喝呀？
0: 不喝也得喝。你要是不喝这个汤，你的这辈子就完了。你要是喝了它，什么事都没了。听话，喝
1: 喝喝。什么意思？这汤里有什么？
0: 别问了，喝吧。

0: 进来吧。你等我一下啊。衣服打开，一环倒洒了。
1: 这味道怎么那么大呀？
0: 里面有麝香啊，味道当然大了。把钱给我，
1: 便宜点呗。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1: 可这也太贵了。你知道现在的人都没什么钱。
0: 你看我像是有钱的人吗？
1: 我看你像好心人。
0: 那好吧，再便宜5块钱。
1: 好，
0: 甭掏钱了，我不卖给你。
1: 钱，按照我们说好的钱给你不就完了吗？可这药万一不管用怎么办？
0: 我的药到现在还没有人说不管用呢。
1: 我是说万一。
0: 我看你是不诚心买了，我不卖给你。
1: 哎呦，我跟你开玩笑的，那。

0: 你煮什么东西啊？这么大的味儿！我昨天去医院了，做人流是不可能的，现在监管严，不但要有结婚证，而且男方还得到场签字。我昨天去见邹杰了。
1: 你去见他干什么？我只是想见见他。你告诉他我怀孕的事儿了？你没有告诉他又结婚了？你把我的事儿告诉他了吗？
0: 我见到他的新娘子了。你告诉他们我怀孕了？你那么着急干嘛？我什么都没说。
1: 我昨天去要了一个偏方，今天给你去抓的药，一副见效，你把它喝了吧。
0: 妈，这是什么药呀？一副就能见效？他们说24小时之内一定见红，要是没有的话，可以再去找的。 这个孩子你不能要，你想一下，你挺着个肚子，以后该怎么办？工厂会开除你，就算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一辈子也要背着私生子这个名字。你拖这个孩子，今后还怎么嫁人？ 我不逼你，可是你要想想后果。

0: 谁呀？外面好像有人敲门，
1: 是吗？
0: 你去看看吧。
1: 谁呀？

0: 没忍啊！这药真难喝，
1: 我舔过，不苦啊。
2: 苦倒不苦，就是有股怪味儿。
0: 你赶紧去歇着吧，有什么事儿马上叫我。

0: 芝，干嘛呢？
1: 出血了，把床单弄脏了，我洗一洗。
0: 那你放着，我来洗。你这个时候不能够碰冷水。
1: 没事儿，都洗完了。
0: 看来这个药真管用。血出的多吗？
1: 挺多的。

哎，新宁来信了，你买个票撕下来吧。我已经撕了。小芝，您好，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气候。这里出现了一个笑话：一个上海的企业给这里的牧民捐了一批蚊帐，他们主观地认为这里的蚊子跟上海的蚊子一样多。 可牧民拿到了蚊帐之后，一头雾水，因为这里就没有蚊子。这是典型的主观加官僚主义，他们根本就没有实际调查，才有了这样的笑话。主观主义害人不浅啊！铁蛋你是认识的，就是那个曾经和你搬过手腕的孩子，他的妈妈你是知道的，也到我们这里了。 他妈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铁蛋了。他已经被赶出了原来的家，没有人管了。你替我看一下这个孩子，想法照顾一下他。

0: 陈老师的学生，他让我过来照顾你，看看你。
1: 哦，我认识你，你就是那个漂亮姐姐。
0: 是，我们俩还掰过什么玩呢？
1: 切，我怕蔬菜没给你掰。你有吃的吗？我好饿呀。
0: 有。

0: 什么呀？什么味儿啊？
1: 那壶不能用了，前天半夜我尿进去了。
2: 铁蛋儿，
3: 哥，你干嘛呀？
2: 妈来信，说你一个人快成流浪汉了，让我回来照顾你。
0: 你是谁啊？
2: 我是他哥呀。你谁啊？
0: 陈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儿。
2: 陈老师？就是那个和我妈混一块那男的吧。
1: 哥，你不能这么说他。
0: 你不能这样说陈老师。
2: 我就讨厌你说那老师。
1: 哥，你有偏见，老陈这人挺好。
2: 行，就按你说的，老陈是好人。我看你这儿也没什么收拾的了，走吧，跟我走吧。
0: 哎，你干嘛呀？你要带他去哪儿？
2: 你管。
0: 你不能带他走，陈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
2: 你要再拦着我，你不客气了。
4: 哥，
2: 他可是我亲弟弟啊。
4: 哥，他是好人，你别这样。
2: 走，跟哥走。
1: 姐姐，那我跟我哥走了，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发糕。哥，等一下，我去拿我的银标。那您跟老陈说一声，我跟我哥回乡下去，他不要担心。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干嘛呀？你要带他去哪儿？
1: 你管？你不能带他走。钱老师让我来照顾铁蛋。
0: 你要再拦着我，你就不客气了。大哥，如果亲弟弟啊，
2: 哥，他是好人，你别这样。
0: 走，跟哥走。
1: 姐姐，那我跟我哥走了，谢谢你来看我，谢谢你的发糕。哥，等一下，我去拿我的音标。
3: 那您跟老陈说一声，我跟我哥回乡下去，他不要担心。陈老师，我去看铁蛋了，他的确是需要人照顾。铁蛋妈妈让他哥也去了，最后铁蛋选择了跟他哥哥走了。 妈，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最近身体好吗？
4: 挺好的呀。
3: 那就好。

0: 志，那个铁蛋儿是跟你陈老师以前好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吗？
1: 嗯。他妈妈去了西宁，和陈老师在一起。
2: 对。陈老师写信说，铁蛋的妈妈向组织申请调去西宁，他们现在在一个地方。
0: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2: 铁蛋妈那时被派去农村，刚好住在陈老师他们家。
0: 就是在那个时候好的吗？
3: 应该是吧。
0: 你去看铁蛋了？
2: 你是不是看了陈老师给我写的信？
0: 看了。
2: 那是陈老师写给我的信，你怎么能偷看呢？
0: 你是我女儿，又不是外人。陈老师不是说他跟那个女的已经不来往了吗？
2: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陈老师又不会告诉我。
0: 你说他们会不会死灰复燃？
2: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担心他们重归于好了？
0: 是，我担心。
4: 我和文兰这一辈，我就要走了。我就是想，看你一眼。
0: 这是煮熟的鸡蛋，带在路上吃。
4: 你那时候真难忘。

0: 走吧，这样我带您呢先去那个街道去
1: 检查一
0: 下，我们都布置得非常的好。
1: 王大姐，
0: 希望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
2: 回去啊，可以把他们的事情推广一下。
0: 是。
1: 王大姐怎么不理我呀？
3: 哎呦，我说你呀，真没眼色，你没看到他陪着领导在检查工作吗？哪有时间搭理你呀？哎呀。

你还骂我吗？骂你怎么了？没法子，你走。这是你的风险，你不能来呀！有什么好处？钱，钱，钱，没事吧？钱，钱，要不要去医院看看？真的没事儿。你丈夫是怎么了？发那么大的火？和你说也不怕你笑话我。他在外面有人呢，是他们厂里的一个寡妇。

0: 昨天我到他们厂去了解情况，让他给知道了。看你一天当主任风风光光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他来闹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只要他到居委会，居委会的人都会躲开。今天多亏了你帮我解围。
0: 我找你有事儿。什么事儿啊？快来坐。来，我帮你倒杯水啊。别忙活了，汪大姐你也坐吧。
2: 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想跟你请个假，我要出去几天。去哪儿啊？西宁。
0: 西宁？你去西宁干什么呀？我不瞒你，我有个相好，下放到西宁了。
1: 前几天他来信说他病了，我下去看看他。西宁，那么远的地方，
0: 我快去快回。西宁，
1: 那么远的地方可不是几天就能回来的事儿。那你扫地怎么办？那，要不然这样。
0: 明天呢，你扫地的时候装病，只有你病了，我才能有借口帮你请个假。真的？啊，就看你装得像不像。我一定能装得像。我以前当过演员。<笑>
1: 行，那就看你的表现了。啊，
0: 谢谢王大姐。
1: 这样，那明天呢，7点钟。
0: 我在单柜里的巷口啊等你，你就在那会儿扫地，啊，你看
1: 我来了以后你就装病，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啊，
0: 我明白，嗯，
1: 那行，那我先走了，
0: 哎，我不送你了
1: 啊，慢点，千万别大动啊，
0: 哎，
1: 慢点啊，啊，行，别动了，别动了啊。

0: 你干什么呢？整理完了告诉你。今日
1: 照醉。你说这东西干什么呀？
0: 我要去西宁。
1: 你要去找陈老师？
0: 芝，我告诉你我跟陈老师之间的关系吧。陈老师以前的名字叫聪，是妈妈的第一个恋人。要不是我当年一时糊涂想当电影明星，我就跟他结婚了。即便我以后跟别人在一起有了你，他还是没有改变对我的感情。是我错过了几次机会，没能跟他在一起。现在以前跟他好的那个女人也在西宁，所以我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我要去到那儿找到聪，告诉他我爱他，同时我要证据他爱我，所以我要去西宁。
1: 妈，你疯了吗？你连地址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找啊？
0: 1088信箱不就是地址吗？
1: 信箱单位一般都是保密单位。

0: 你去哪儿打听？有了这个地址，我就一定能找到。妈，你以前说过，你最远只去过扬州，悉尼有多远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在兰州的北边。
0: 那你怎么去兰州呢？
1: 我去火车站打听过了，有火车，2天3夜就可以到了。
0: 那只是到了兰州。
1: 兰州离悉尼还有多远，你知道吗？
0: 200公里，坐长途车一天就能到。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书上有啊。其实我早就想去了。我一旦决定了，就谁也拦不住我。那你地也不扫吗？我跟王大姐说了，她让我明天装病，她就给我批假。 我就可以不扫地，我就可以走了。
1: 妈，那你打算去多长时间啊？
0: 还不知道，去了再看吧。

0: 整个这条街呀，以后就由苏家的阿妈负责吧。啊，这个地方贴的不错。嗯啊，我跟你说啊，这上面也得贴上。啊，还有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贴上。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贴上。
1: 那个人怎么了？啊，
0: 晕倒了。哟，
2: 我的天哪！
0: 贤，醒醒了，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0: 王主任？啊，没事，就是有点晕。那你上医院看过大夫了吗？
2: 看过。
0: 怎么说？医生说，我严重贫血，会经常晕。
2: 经常晕倒？那会出人命的。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呀？啊？
0: 他说需要经常休息，
2: 这个也不能让他休息。
0: 这样。
2: 你先回家呀，休息一段时间，我们不希望你发生什么意外，知道吗？没
3: 事的，王主任，我可以坚持。行了，今天多亏王主任看见你倒了，生病了就别再坚持了，等病好了再说啊。走吧，来起来。
0: 谢谢王主任。
2: 哎呀，快起来，
3: 回家休息吧。哎。
0: 自己能回家吧，
2: 放心吧。
0: 那我走了，
2: 好，慢点啊。

0: 我没事，你自己看路啊！哎，快点儿！哎。
1: 票啊，我送人的。嗯，好，回去了。啊，没事吧？没事儿，我在窗口那儿等你啊，你快过去。哎呀，记什么？
2: 就在这儿了吧？啊！记什么？眼瞎！
0: 妈。

0: 你这人出门在外，你要改改你的脾气了。你大人要和气一点，你这万一碰到一个比你还厉害的，你怎么办啊？行了，我知道了。你也不能太好说话，容易被人欺负，听见了吗？还是客气点好。啊，你随身要用的东西你都放好了吗？
1: 放心吧，你看吃的、茶缸还有手纸，都在这儿呢。放心吧，啊。妈。
0: 那你到了西宁就给我写信啊，我找到了你陈叔以后，马上给你写信。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只要一到西宁就给我写信啊。可是我得查他的地址啊，不耽误你的时间，你只要花一点时间给我报个平安就行。你省得我为你担心啊。哎，我知道了，回去吧。啊，
1: 我看着你走。
0: 这句话听着怎么那么不吉利啊？什么叫看着我走？
1: 是呀，是不太好听。可我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说一路走好也不好听。傻孩子，你就不能说一路平安吗？一路平安。妈，我真佩服你，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 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2: 妈还年轻。

0: 我要走了，回去吧。
1: 开车了，
2: 妈，
1: 你自己保重
0: 啊。
1: 回去吧。

0: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0: 贤，
2: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0: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你要像海燕那样勇敢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0: 你去干什么？

0: 是西宁的西，你最近可是跟西宁干上了。这是我妈给我写的信。你妈妈去西宁了？啊，她是去看我们一个亲戚。西宁不就是你老师在那儿吗？怎么还有亲戚呢？
1: 其实，我妈去看的就是我老师。我老师啊，是我妈年轻时的对象。
2: 因为犯错误了，所以才去西宁接受改造。哎呦喂，你妈可真够传奇的。女儿啊，一路上完全和想象的不一样。火车上厕所里都是人，都憋得尿裤子了。我先到了兰州，这个城市很土，脏得不得了。
3: 到西宁区的长途车上，旁边坐的人真臭，熏死人了。好不容易到了西宁，我发现这里就是荒野，还不如兰州呢。小芝，当你母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吓了一跳。她当时像个孩子一样的哭了。她说她是专门来找我的。 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找到我，我能看得出来，她吃了很多苦。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看不出一个上海女人的精致了。她跟当地的妇女无二。陈老师，我妈是专门去看你的，我知道了你们的爱情故事，非常动人。
2: 我支持他勇敢地去寻找自己的感情，真心的希望你能接受他。妈妈今天看见铁蛋妈妈了，她和陈老师一起干活，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他们对旁边的村子里找了一个房子住下，我决定先不回上海了，这样我可以很方便地见到陈老师，也提防着铁蛋妈妈。

这事儿，我是作为你的领导，也算是你的长辈，关心你。主任，你都看出来了，我是三个孩子的妈，你能骗过我？ 你来咱们食堂已经一年多了，刚开始吧，我还真以为你就是个花瓶儿。可后来呢，我慢慢发现你这个人真不错，干起活来啊一个顶仨，很能干，还乐于助人。你看咱们这儿上上下下的都很喜欢你，可是肚子越来越大，瞒不过去的呀。素芝，你听我的，去医院。 做引产，把孩子做掉算了，要不然厂里肯定会开除你的。我有个亲戚在四院妇产科当主任，你去找他，他肯定会帮你。听话。

0: 胎儿位置都很好，很适合做引产。
1: 大夫，胎儿健康吗？
0: 现在还好，不过你再不要用东西裹肚子了，如果再裹着的话，孩子就会缺氧，孩子要是死在肚子里那就麻烦了。
1: 那应该怎么保胎啊？
0: 嗯，你保胎干什么？
1: 我不打算做引产了，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0: 什么？
2: 师傅，我问一下，南康路靠东湖路80号往哪里走？
3: 哎，就在前面，拐弯就是。
2: 哦，往前边吗？
3: 啊，对，就这边拐弯就是。
2: 哎，谢谢啊。
3: 不客气。
2: 郭主任。素芝，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找您。
2: 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孩子我不准备打掉，我要把他生下来。
2: 哎呦，这可怎么行呢？你不能挺着肚子去上班呐。
1: 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藏着掖着了，孩子是要生下来的，如果厂里要开除我，那就开除我吧。郭主任，你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我谢谢您。这些话如果我今天不说，恐怕以后也没有机会再说了。好了，那我走了啊。
2: 你这孩子可真犟，要不然这样吧，你明天起啊就不要来上班了，要不然厂里肯定会开除你的。
1: 那怎么行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2: 你连累不着我啊。
1: 那如果工厂问我去哪儿了，去干什么了，你怎么说呀？
2: 没事儿，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可千万不要在厂里露面啊。
4: 前段时间大家工作做得不错，已经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了，大家要再接再厉啊。天气呢越来越热了，从今天开始起要熬绿豆汤啊。
1: 好，
4: 熬得多一点。行了，散会吧。
1: 好。

0: 对了对了，大家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来坐一下坐一下。嗯，苏芝没来，因为她妈妈在西宁突然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就批准她去西宁照顾她妈妈了。
1: 我就说嘛，今天怎么没看见她？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是很突然，突然的我都没有来得及向上面汇报。我想啊，干脆这样，她呢不是一天两天能回来的。苏芝平时跟大家相处的也不错吧？
2: 是，
0: 我是这么决定啊。这件事情啊，我就不向上面汇报了。哎呀，你们不知道，汇报起来可麻烦了，批不批还不一定呢，说不定上面还要给他找麻烦。大家给他保个密，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好。
5: 西宁在什么地方？
0: 西宁嘛，很远的嘞，就在西北，靠近边境线上。
1: 那么远，那地方怎么看病啊？让小芝把他妈接回上海来看吧。
0: 他妈妈是脑出血，走不动的嘞。哎，行了行了，不要操他的心了，忙去吧啊。
3: 行，那我们走了。

0: 的达到了。田丹妈妈已经完全不敢接近陈老师了，她已经开始懂了。女儿，妈妈很想你。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工作是干不完的，你要注意休息。
1: 你是我亲爱的背影。
0: 妈，我也很想你。我的身体很好，你不用担心我。你已经去西宁了，一定要坚持，哪怕多待些日子，要坚持有个结果，不要半途而废。

会死。

0: 你见过邹姐的爱人吗？你好，我是邹姐的爱人，我叫王静，
1: 我叫素芝。
2: 妈妈，他们是谁呀？啊，这
1: 是我女儿，红，快叫叔叔阿姨。
0: 叔叔好，阿姨好，弟弟好，姐姐，哎，是你大还是我大呀？
1: 是你大，她是妹妹。
2: 妹妹好，
3: 姐姐好。
1: 我们走吧。
0: 爸。
1: 嗯。快走吧。
2: 我们走了。
4: 你前妻看起来气色不错啊。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她吗？
5: 怎么称呼啊？
4: 一个不正经的女
5: 人。别同别人一起乱讲。
4: 我没说。哎，她怎么知道她女儿比咱们女儿大？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

0: 可是北齐向来一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与小的现在何处？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0: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差事。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0: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
3: 凶多吉少，
0: 我不想引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3: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4: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3: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4: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5: 奴婢司宝司陆贞，
3: 参见太子殿下。
5: 阿珍，你听我解释。
3: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5: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
3: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那我是谁？
5: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5: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0: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5: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
0: 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3: 也是你害的。
5: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5: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6: 我岂是我偷了盖上去的？太子高湛因闻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已削发为僧。
7: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金兵。
3: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4: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4: 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
3: 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4: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9: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跑起来，跑起来，
2: 跑起来，跑起来！
1: 慢了，怎么停了？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姑娘啊，还是有点压力的啊！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现在的闯关，他也是哎，也是哎，也是哎，我还没说完呢。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身冲，未来环游记，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2: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3: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你们好吗？我是冲冲家族的李露。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

0: 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齿抗骨科的医院。
1: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现在进入三伏天之后啊，我感觉遇到这种阴天的概率啊，真的有点小，对不对？
0: 是的，所以今天对于我们的冲哥来说是一种福气。
1: 好，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一组女生出场，
0: 来欢迎大家，你们好，
1: 欢迎各位，
0: 欢迎你们，来分两边。
1: 来，我们第一组选手有点内向，感觉来我们站好，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我叫李程程，今年26岁。
1: 程程别太紧张啊，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一直在捂着脸，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
2: 我有点社恐。
1: 别紧张啊，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来，我们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好，大家好，我叫朱文朗，来自安徽宿州，然后目前在合肥工作。
1: 这位呢，平时经常锻炼啊，几乎可以说是每天都锻炼，是不是？
3: 1周4次吧。
1: 啊，1周4次。好，40-50就等于每天都锻炼
0: 啊。那我们今天好好来考验一下啊。
1: 好，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陈梦冉，来自安徽淮南，目前在合肥上大学。
1: 好的，而且呢，这位呢还是我们篮球队的队员，是不是？
4: 是院级的，没有达到校级那么厉害。
1: 行，没事，院级就够了。
0: 是的，前三位姑娘是热爱生活，热爱体育。那这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来四号先来。
5: 大家好，我叫门金叶，来自安徽淮南，我平时锻炼比较少。
0: 比较少，所以今天看看有没有差距啊，也许临场发挥很好呢。好，来五号。
6: 大家好，我叫姚莎莎，来自安徽桐城，我是一个8岁男孩的宝妈，我平时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像我一样。
0: 好，宝妈宣言啊，敢想敢拼敢做啊，希望孩子以你为骄傲，好不好？那我们这组好好加油啊。
1: 是的，
0: 是第一组。
1: 对，
0: 咱们的状态要拿出来啊。
1: 是的，万事开头难，但是我相信各位的实力，好不好？各位加油，来吧，我们先来抽取冰茶第一排。第一排冰茶每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0: 来，我们看看啊，有没有成功幸运的拿到我们的中间赛道的。3、2、1，来评点
1: 评点。哇，我们的三号拿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好，接下来有请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
0: 好，来啊，我们做好准备上赛道了，姑娘们，来这边请。
1: 好，上转盘。
0: 预祝大家能够拼出一个好成绩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好的，我们第一组姑娘加油！刚才一号选手李程程非常的可爱啊，你说她紧张吗？她一直在笑。这个我感觉，这初次来到我们赛道呢，可能是有点既紧张，有点小兴奋。
0: 准备，在停稳之前，咱们一定要抓紧扶好。哎，好了，
1: 好的，各位准备上赛道。三号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几位选手左右两边任意选择。非常的期待啊，看看我们这一组哪一位会先踏上赛道。
0: 好，大家现在都锁定了我们的小飞碟赛道。哎呀，出师不利啊！
1: 这五号
0: 只能说勇气可嘉，这脚用的力过猛啊！
1: 因为每个人呢，他的力度发力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最重要。
0: 好，来了，我们也看到啊，旁边这个中间赛道3号也出发了。对的，哎，4号不错啊，轻轻的。咱们女生啊，说实话，咱们就要发挥出自己这种温柔的一面，对吧？
1: 以柔克刚。
0: 哎，不要着急，慢慢来。

0: 好，三号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相对来说比两边的难度要小一点点。
1: 好的，
0: 四号来啦。
1: 好，四号也算是顶住了压力啊，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
0: 来吧，我们在赛道上突破一下自我。
1: 好的，中间赛道三号也顺利到达对岸。
0: 刚才出发之前我感觉还有点阴云密布的感觉，现在呢这太阳已经出来了。
1: 好的，我们的一号你加油啊，已经行驶到一半的路程了，很好啊！有这个姑娘真是可以啊。
0: 是的，
1: 虽然有点羞涩，有点害怕啊，但是你看，渐入佳境。
0: 你说一号她紧张吗？还是一直保持着笑容？怎么说呢？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
1: 小心，
0: 就这。
1: 好了，我们这一组还有一位啊。
0: 二号选手刚刚在介绍的时候也说了，自己保持着一周锻炼四次的频率。
1: 他的锻炼，你知道是锻炼啥吗？
0: 锻炼啥？
1: 爬坡。
0: 哦呦，这个真的很练耐力啊，也练心肺。但是不知道他调的速度是多少。好，这三位已经开始在休息了啊，缓一缓，正好等他。
1: 好。随着我们的二号即将成功通过第一关，我真的有点想念落水的五号，哈哈，他也算是功臣一枚啊，没有他的落水，对吧？没有他给的这个错误提示，哎，这几个人也不可能成功啊。
0: 是的。
1: 好的，抛砖引玉之后，我们来到了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0: 四位商量了一下呢，都选择了在右边，然后我们先来看一看。我有四号，四号啊，大意了，这手没把紧。好，接下来一号，一号这是一次非常好的突破自我的机会。
1: 怎么还掉头了？突然掉头急刹车，这可不行啊。好的，来。哎，不错不错，手用上也行。来，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备备走。
0: 来，二号。
1: 好的，漂亮。
0: 好的，接下来第三关，二号和三号携手前进。
1: 每通过一关，我相信姑娘们更有信心和力量啊。
0: 是的，当你头顶的障碍物已经过去的那一瞬间呀，马上出去，不能耽误时间。你看现在来不及了。哎呀，
1: 有点，悠悠还不错呢。
0: 还好，还好。
1: 哎呀，真幸运。
0: 还有机会，来把自己往回推一把。
1: 好，虽然这次咱们过来了啊，但是还是要提醒你，速度有点慢。
0: 是的，刚才这一下呢是靠的运气啊。我们来过后面的。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过得很顺利，没有问题，这一关肯定能过了。好的，继续向前移动。好的，快速反应。
1: 好，这姑娘还是挺有力气的啊。
0: 是的，往前走。
1: 爆发力很强很足，恭喜你。好的。
0: 好的，接下来是二号选手朱文朗。
1: 真是措手不及啊，文朗。
0: 这是没有学到前面这个三号的精华。好的，本组还剩一位，但是呢，我们非常期待后半程啊，能帮我们先拿一分。来吧，我们先喝口冰茶，提前预备给他庆祝一下。嗯，
1: 加油加油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加油 ！3, 2, 1 ，Go！ 三号刚刚过完第三关之后啊，感觉有点累了。好，
2: 所以不知道这一关的表现怎么样了？
1: 左左太慢了，姑娘太慢了，姑娘太慢了，姑娘太慢了，有点累了啊，体力不支。
0: 好的，非常可惜啊，目前我们女生队的最远记录保持到了是通过时空之门，但是后面关卡还没过，没关

0: 接下来由我们第二组女生接力出发，有请第二组。
1: 好，来欢迎他们。这边姑娘分两边站啊。
0: 欢迎各位。
1: 好的，好的，来，可以啊。
0: 六号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朱冰，来自广西桂平。
0: 哦，广西桂平的朋友来到我们合肥，感觉合肥怎么样？
2: 特别好玩，特别多好吃的。
0: 啊，主要是有我们的向前冲在这里，是不是？好，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江心妍，我来自安徽安庆。
0: 嗯，平时这位姑娘呢也是做有氧运动比较多，对不对？
3: 就跑步之类的。
0: 好，来八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姚梦圆，我来自安徽临泉。
0: 我们皖北的姑娘平时呢喜欢打羽毛球。来，让我们看看九号十号。
1: 好的，来介绍一下自己。九号，
5: 大家好，我叫姚宁，来自安徽合肥。
1: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吗？
5: 爬山。
1: 爬山漂亮，我们最后一关啊，那个坡好好爬啊，加油。来这边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李雪飞，来自安徽安庆。
0: 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1: 好的，来直接开始啊，来这边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转动起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二组女生能不能把我们的成绩向前推动一点。
1: 肯定很期待啊，我们这边姑娘们都很喜欢运动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位我们很看好的是李雪飞啊，跑过马拉松河马啊，紫蓬山马拉松都有参与过，
0: 而且平时还喜欢练瑜伽，我觉得这一点在赛道上优势也很大。
1: 没错啊，特别是第三关那个柔韧性就能检验出来。
0: 好的，来各位请下转盘，左右两边两条赛道任意选择。
7: 看了第一组的表现，第二组女生士气倍增，胆大心细，身姿矫捷。祝贺六号、八号、十号成功抵达时空之门。
1: 好的，恭喜三位可以穿过时空之门。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来，六号啊。小跑起来，然后重心往左啊，预备备，走。
0: 走这一关的时候啊，不要想右边，我就一直看左边。
1: 好，跑起来，
8: 跑起来，跑起来，
1: 慢了，慢了，怎么停了？慢了，怎么停了？慢了，怎么停了？姑娘啊！哎呀，太可惜了，那么有实力的姑娘。
0: 是的，前半程我觉得发挥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1: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一关的过关秘诀，就一个字，左左左左左。
0: 哎，对的，一直关注自己的左边，希望下一位呢可以领悟到这个要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左边，左边，左边，左边，我就看左边，我就走左边。
1: 哎呀，
0: 再快一点。
1: 哎，好，可以了，救回来了。
0: 好的，调整过来了，再来一下。
1: 好，
9: 漂亮。八号选手来继续。那我们这一关呢，手你要抱住，脚要踩住，看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来过这一关。姚梦圆来自于我们安徽临泉的一位朋友。好，踩住了吗？小心，别慌，别慌，抱住，
10: 抱住了，
1: 别慌，垂直，垂直，垂直，不要翻，垂直啊，垂直啊，垂直啊，姑娘，
9: 非常遗憾，没有听队长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接下来看十号。
1: 来了啊，跑快一点，左左左，对了。
9: 十号的这位朋友我很看好他，因为他平时有跑马拉松和练瑜伽的习惯，就是说他的耐力和核心都很不错。
1: 好，抱住，踩住，来，再踩在手抱住的这根上，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

0: 急，还是有点着急。
1: 这一组还是没有人能登上高台啊，有点可惜。
2: 看不见，看不见。今天的男主持是李世伟啊，
1: 这跟我
2: 没关系，
1: 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必须要澄清一下，
2: 我把脸捂住了。今天不知道女主持人是谁，是谁，是谁啊？
1: 没关系，比拼还没有结束，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两组女生。接下来，先让我们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今天的男生队啊，我格外的有信心，因为我们是姐弟组合，
4: 又姐弟组合出现了啊，
3: 姐弟组合在一起，今天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拿分，期待第一组男生的表现。好，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欢迎各位，
4: 欢迎，有请我们的第一组男生队第一组。哇，
3: 这第一组感觉活力满满啊。
4: 对，
3: 我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童文胜，来自四川成都啊，在安徽滁州长大的。
3: 在安徽滁州长大的啊，成都的朋友，这个什么时候来合肥？来这个合肥的？
5: 从小。
3: 好，好好加油。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丁天一，来自安徽淮北。
3: 好，欢迎你。三号。
7: 啊，大家好，我叫张显开，来自安徽合肥。啊，
3: 我觉得你今天心情不错，对吧？为什么笑那么开心？
7: 因为来闯关了。
3: 闯关了，闯关今天有着怎样的期待？对于自己来说？
7: 不要掉水吧。
3: 不落水。
4: 好的，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我们四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潘茂胜，来自安徽芜湖。
4: 你在我了解到你好像是来过就练过这个一些什么体育项目的是吗？就比如说给大家说一下。
8: 我练过100米和800米的这个中长跑。
4: 哦，那我觉得应该对闯过来说是很有基础的。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吗？
8: 来之前看了好长时间。
4: 那有没有信心？
8: 有信心。
4: 那今天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呢？
8: 争取不落水。
4: 只是争取不落水吗？太低调了。能不能说我今天争取闯关，有没有这个信心？
8: 我今天争取闯关成功。
4: 好，加油。来认识一下我们五号选手。
9: 大家好，我叫张海涛，来自安徽合肥。
4: 来自安徽合肥，今天对其他的四位选手，你觉得你们这个团队怎么样？
9: 很好，很强。
4: 好，不错。
3: 这对于团队很有信心，我觉得今天就势在必得了。
4: 是的。
3: 好，接下来看一看第一组男生的运气如何。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第三排当中有一瓶是专属冰茶，来，三二一，亮瓶底。
4: 哎，看哪位是幸运儿，哪位？
3: 第一组没有。
4: 第一组没有。
3: 没有，没关系，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的，有请五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好，第一组的男生队第一组已经开始了。
3: 哇，我好喜欢三号选手啊。
4: 我也蛮喜欢的，
3: 对吧？
4: 人家说爱笑的男生也会好命。
3: 对，
4: 希望今天他有好运气。
3: 心态要乐观啊，这个心态要好，闯关才能好。三号是我们的张贤开。

0: 员非常的年轻，21岁。我知道他为什么有信心了，他大学是足球校队的，哦，这个体能方面，包括他的运动能力，应该都非常棒啊。来，
1: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四号我也很有信心，毕竟人家练过这个很多体育赛项啊。哦。好，转盘已经结束，哎，五位的状态还不错啊。
0: 是的啊，你们可以随意选择左右两边的赛道。你看这个好朋友啊，好朋友就是大家的心比较齐，
1: 齐心协力，
0: 是都选择了我们最右边的赛道。来看一看目前第一位登上赛道的选手的发挥啊，
1: 看看第一位冲关的能不能开个好头啊，加油，我们的一号，
0: 是的，一号选手陶宏胜非常稳定，不错，开了个好头，稍作等待。选择的是向前冲的方式，落地的时候侧身过，稳定性不错。二号选手丁天一，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练过了100米专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全程的闯关的体能方面我不担心，非常好。来，一位接一位，第一组男生真的是火力全开，目前一号和二号已经来到了第二关的转接平台，稍作等待。
1: 现在是第三号了是吗？
0: 是的，已经是三号，都已经快来到转接平台了。哦，
1: 不错不错，前面三位发挥得非常稳定，接下来是四号跟五号。我们的四号是练过，在高中练过很多体育项目的啊，期待他精彩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的赛道上还有五号选手，不要着急，稳稳的啊，你的队员们都在等着你，不着急。好嘞，
0: 好，来看一看目前赛道上五号选手的表现啊，这个速度虽然不快，但是闯得非常的稳定。嗯，
1: 目前来看还是很冷静的。
0: 是的，
1: 五号的选手对他们这个团队很有信心，说他们团队很强，
0: 而且
1: 我们也希望五号选手加油。
0: 而且五号选手是第一组男生里最年轻的，才19岁、
1: 啊、是的，
0: 你看这个好朋友真的是在关键时刻给到你足够的帮助，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秘籍。恭喜全员来到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好，这已经有一位顺利来到第三关啊，哇，这个节奏非常好，漂亮，连续两位了，接下来希望第三位能够接住好运。三号非常稳定的发挥，时机也非常棒，张贤开，大学是足球校队的。接下来赛道上的是四号选手，看他的跳跃
1: 就很专业。
0: 好，
1: 四号选手是确实是练过很多，这个高中的时候就练过一些体育的四项，比如说什么跑步啊、跳远啊等等，这样一些体育项目的训练，
0: 运动能力很强。来，恭喜第一组全员集结，来了个拥抱啊，太可爱了，来到了第三关啊，接下来难度升级了。
1: 刚才是小小的庆祝一下，也是为接下来的闯关给自己打气加油。
0: 是的，那来到第三关就更加要小心一些。
1: 对，
0: 好，第三关的通关难点啊很多，你看一方面上方的两边的水柱会不断的干扰你的视线，那与此同时呢，头顶上方的障碍物的速度也不慢。一号是选择把中间的这个支撑点啊当做一个平台了，不错，腿部的力量比较足。好的，恭喜一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微休息一下。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万事开头难，我觉得第一组男生真的是把头开得特别好，
1: 所以正所谓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嘛。
0: 是的，
1: 希望他们接下来的这些赛程能够继续的稳扎稳打。
0: 你看，就是第一位他的闯关的姿势啊，就是只要他通过了成功了，就后面的选手陆陆续续都会学习他，模仿他，甚至超越他。后面的选手啊，学习能力很强，一学就会，一学全对啊，不错不错，
1: 全员在线，特别好。
0: 好，已经连续三位了，来到了时空之门。
1: 现在在赛道上的是四号，
0: 四号选手潘茂盛，
1: 看来也是胜利在望，

0: 油。
1: 恭喜，好，再一次汇合，我们各位好兄弟可以稍作休息啊，调整一下身体的节奏，因为待会儿就要迎来个人的比拼了。来来，调整一下，不着急，别乱。好的，快速移动。哎，小心啊，我觉得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中间的助力点。助力点其实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个起身跨越的动作。哎呀，五号落水了。好的，有请四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漂亮，就这一组我觉得五位有四位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下半程，在这之前两位队长是不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些秘密的培训啊？你们有没有跟他们说该在哪一关怎么闯？
1: 那当然了，这个作为队长来说责任重大，对吧？我们跟他说了每一关的细节，所以接下来的后半程啊，个人的还是需要李璐好好的给他们进行实时的讲解。
0: 好，听到锦江带有很自豪的这样的一个语音啊，而且他应该是对他的队员也非常的放心。那今天呢，我们在下半程第一位冲关的是我们的陶宏胜，目前来看呢，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啊，顺利的来到了第四个星球，还有两个球。
1: 好的，漂亮，接下来不能够掉以轻心啊，深呼吸了一下，
0: 是还是有点压力的啊。哎呀哎呀
1: 哎呀，感觉就完全没抱的动势啊，
0: 对，
1: 就滑下来了。
0: 是，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我这个地方竟然发生了失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速度起来，速度起来。
0: 三号大学是足球队的，
2: 大学足球队的，
0: 对，足球队呢是踢球，这一关呢是踩住球，别把它当球踢走了。
2: 此球非彼球，就看你的表现了。
0: 对，万一踩不稳可能就落水啊。好，
1: 这一关啊，这个身体的控制能力非常重要。嗯，你如果太用劲儿的话，可能就冲出去了。那如果力度不够呢，有可能往后滑落下来。
0: 如果站得太高呢，也不稳。
1: 对。
0: 太低呢，可能呢也会落水啊。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尺度的把握。
1: 把握的不错，
0: 不错，不错，
2: 不错。
0: 要运气，要实力，都要有。
1: 好，他是有一个跳跃的轻拍的动作，抱的姿势完全没有打开啊。接下来看一看四号选手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四号加油，看好你哦。好嘞，来到了弹跳星球，是不是还像刚才那一关那么自如，那么轻松呢？
0: 跳，这个采取的是青蛙跳的姿势。再继续，腿和脚都保持了平衡。好，这位选手一看啊，就是经常锻炼的，因为他的腿部肌肉还是非常。

0: 的不错。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可以，
0: 抱住了，来，
2: 有没有抱住？小心啊！
0: 抱住，但是刚刚晃动的浮动比较大，所以接下来落点很关键啊！
2: 怎样？怎样？能不能看到？
0: 来，让身体稳定住，事先观察落点，别慌，别乱，准确性好的，漂亮！哇，这男生的第一分，第一组即将出现，
3: 太棒了！
4: 怎么样？我说我很看好他。
0: 你接下来多说，你接下来多说，你看好谁？
4: 看好谁？
2: 就见到一位选手说我看好你，然后这位选手就登高台了。
4: 四号加油！四号来自安徽芜湖的潘茂盛，
2: 茂盛，来等一等，有瀑布。感觉这个瀑布对茂盛没有任何影响，来，怎么样？
5: 很难，确实很难。
2: 很难，到底哪一关难？
5: 报那个太空舱的那一句。
2: 那刚开始第一遍，没看到，第二遍是怎么能够又看到了呢？
5: 就抓住那个时机，趁那个板，重要是要就会放手，要敢放手。
2: 好，有没有想对接下来你们队的选手说的话？
5: 好，兄弟们加油！
2: 加油，恭喜！接下来来到欢庆时刻。

0: 非常好喝。
1: 恭喜恭喜，男生队夺得了一分，恭喜。哇，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俩有击个掌，
0: 来来来，哇，庆祝一下，
1: 第一关就有人全力冲关了，哇塞！
0: 是你刚刚说你看好他，
1: 对，我看好四号，
0: 下一组看好吗？
1: 让他们先出来，我来公布，
0: 先亮个相是吧？好，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
1: 我们男生队的男生组的第二组，来来来，来，
0: 哇，这一组真的是人高马大的啊！哦，来，我们分别认识一下各位。首先，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周潮，来自安徽合肥。
0: 嗯，这个生活当中喜欢运动吧？
2: 一般般吧。
0: 一般般？那么低调吗？我感觉整体的状态是非常喜欢运动的，分享一下。
2: 还行，平常跑步。
0: 哦，低调，这位是低调的选手。来，七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张宇，来自安徽安庆。
0: 嗯，欢迎你。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薛胜利，来自安徽安庆。
0: 你这个名字很好，我很喜欢。薛胜利啊，
1: 薛胜利啊，名字代表着胜利。
0: 对，我们今天第二组就两个字，胜利，
1: 胜利，
0: 能做到吗？
1: 薛胜利他是学校篮球队的哦，而且平时也有很多的基础的体能训练，是不是？你看他的表情，哇，这点对我来说，
0: 对，都不用多说了，
1: 不用多说，不用多说。嗯，好，来，我们继续认识我身边的，来，这是九号。
5: 大家好，我叫韩晨翔，来自安徽黄山。
1: 欢迎你，来继续。
6: 大家好，我叫孔林涛，来自安徽合肥。
1: 合肥，嗯，
0: 对，
1: 你们俩今天感觉怎么样？
5: 行，
1: 你呢？
6: 一定行，
1: 一定行。
0: 来问一下刘洋波，这组第二组，你比较看好谁？
1: 其实我对每一位都还蛮有信心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让我选一位的话，那我选八号，
0: 就挑上了呗。
1: 对，
0: 八号选手是因为他喜欢打篮球是吧？
1: 我觉得他是有点基础的啊。
0: 行，而且今天他们还非常的幸运，
1: 因为他的表情，来给个特写，
0: 很淡定啊。很淡定的选手，
1: 对，
0: 对吧？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幸运，因为刚刚第一组没有抽到冰茶专属赛道，所以接下来各位来第三排的冰茶，
1: 每人选择一瓶，看看有没有幸运儿。
0: 对，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一定会有一瓶是冰茶专属赛道。
1: 有没有元气幸运儿诞生在哪儿？
0: 看一看谁最幸运，来亮平底，
1: 亮平底，看一下。
0: 你看在哪儿？哦，
1: 在这儿，果然，
0: 真的。击个掌，
1: 击个掌，
0: 对，这个胜利今天真的是胜利在望了，
1: 就是开场就很好，接下来你是享用了我们这个黄金赛道啊，中间的这个赛道，期待你的表现哦。
4: 好的，
0: 好好加油，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第二组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刘洋波说，我看好谁？我看好谁啊？说不定看好谁，谁就要拿分。
1: 这一组我看好的是八号，对不对？

0: 啊，你再多说两个呗。
1: 男生队的第二组现在已经出发了啊，此时此刻他们在接受转盘的考验，看看接下来他们这一轮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还能像刚开始那样淡定自若吗？好嘞，时间到，好像感觉都还可以。
2: 五位小伙齐

0: two, one, go!
1: Good. 两位队长今天是不是看谁觉得不错就一定能够登台？
2: 对，我们都看好啊，
3: 全部看好，
1: 就手心手背都是肉，都看好。嗯，来瞅瞅看我们这位选手的表现怎么样啊？
2: 我们看好他也是有原因的，对吧？主要他闯关很好看啊，所以我们看好他啊。
1: 就只要是你们的队员闯关都好看啊。好看的队长带好看的队员一起来看好看的闯关，
3: 这句话我很赞同。
2: 说得太好了。哎，来，这个重心往慢慢的往前往上移，对，往上往上缓慢的移动，这个动势不能太大。
1: 对，
2: 因为你
3: 缓慢移动，
2: 缓慢移动，别着急。对，因为你自重比较重。哎呀，
3: 又捏了一把汗呢，紧张的我呀。
1: 对呀，刚说看好你啊。嗯，跳，
2: 看好你，
1: 还有一个球了。
2: 好的，好，找到经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男生赛道的难点关卡了。
1: 可以比划一下，看看哪个瓶子或者是哪个太空舱哥、空舱哥、舱哥合适。
2: 落水也很好看，
1: 落水的水花也很漂亮。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去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2: 哎呀，这个很危险啊，小心。
1: 虚惊一场吧。
3: 好的，来到了弹跳星球，这一关尽量把网球的中心点跳。
2: 对，落点很重要，
3: 一定要低重心。
1: 你是准备蹦呢还是准备跨过去？你要想好。
2: 它是利用膝盖的，对吧？落点，
3: 对，蛙跳的姿势。
1: 所以我在想，他这个膝盖的力量还是不错的。就如果有的人这样跪下来，会不会膝盖也会疼啊？疼啊！
3: 刚才脚滑了一下。
2: 对，这个空中的姿态啊，变形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停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2: 来，八号，八号。哇，如履平地啊。
3: 此刻我不敢说话了，我在屏住呼吸。
2: 你主要是在看着他。
3: 对，
2: 看好他。
3: 我在默默地看着他，给他加油。
2: 这个身体的姿态，包括他的面部的表情啊，非常的专注。青年看，哇，你看，如履平地，你可以说话了，如履平地。
3: 不，这一关才是最关键的一环。
1: 哇，他的脚都没用上。
2: 来，注意落点。哇，太夸张了。
3: 我觉得此刻我可以庆祝了。
2: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要庆祝一下。提前开箱冰茶，而且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来说，体能消耗
3: 没有，
2: 没有什么体能消耗。对，
1: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还能摆那个姿势给我们看。来吧，笑得好灿烂啊，露出了洁白的八颗牙齿。
3: 八号薛胜利代表着胜利，
1: 胜利，
3: 胜利了。
2: 主要肤色阳光啊，这个八颗牙就更加的洁白。
1: 胜利啊，这一盆水泼下来感觉怎么样啊？胜利，来，有请。哇，胜利，胜利的登上了我们的高台。此刻有没有想说的胜利的宣言呢？
4: 还是太简单了，建议明年加强。
1: 太简单了，没有一关难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内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希望把胜利啊，薛胜利的这个好运带给你。
2: 收到，好运连连。

0: 前男生队已经拿到两分了。
1: 哎，不要着急，这个第三分我们也希望能够拿到啊。
0: 来，慢慢的往上移动啊。
2: 这时候就凸显了我们十号选手腿长、手长的这个优势。
1: 是。这个优势是天生的，爹妈给的，好羡慕。
2: 真是。

0: 们最难的一关。刚才你的队友说这关很简单，没有什么难的啊，所以你看看对你来说难不难？
1: 啊，抓得很稳，哎，
0: 哎呀，
1: 没坚持住。
0: 对呀，非常可惜，
2: 多多少少十号是有点遗憾的。
3: 对，接下来都不由自主的要摆出一个姿势，就是。对，已经连拿两分了。
0: 嗯，
3: 这个刚刚世伟还说啊，他们这个女生队要拿分数呢，他们没有分数，我们都已经拿两分了。
2: 拿两分了。
3: 好，接下来
2: 而且我的预言又准了。
3: 对，我跟你说，这个预言待会儿继续说。
2: 好的，好的，不停。
3: 来，男生稍作休息，接下来看一看女生的精彩表现。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怀游戏。
4: 我们又回来了，接下来呢，这两组女生如果登上高台了，嗯，
5: 那全是我带队友方，跟你没啥关系，
4: 跟我就有点关系了。为什么呢？利用这个间隙啊，我都去女生后场去给他们讲了一下技巧。
5: 哦，真的假的？
4: 是的，
5: 精心栽培过了。
4: 我必须让这个事儿跟我有点关系。嗯，
5: 好，那接下来有戏了。
4: 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登场，有请各位。
5: 好，来，我们看看李世伟培训的怎么样啊？来，
4: 来吧，哎，
5: 呀，好的。
4: 好，接下来我的队员们都已经来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自己，从一号开始。
6: 大家好，我叫杨秀丽，来自重庆。
4: 来自重庆的，啊，我们的辣妹子。来，平时呢喜欢什么运动？
6: 健身、游泳。
4: 行了啊，游泳今天就不用了，主要把健身这项发挥出来就行。来，二号。
7: 大家好，我叫段江慧，来自浙江杭州。
4: 这也是我们一位外地的朋友啊，是不是一直也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7: 对。
4: 这个节目是不是也从小看？
7: 对，哎，
4: 不用问啊，肯定是这样的。来吧，三号。
8: 大家好，我叫田晨荣，来自安徽合肥。
4: 哎，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在12年前曾经来参加过我们的比赛，是不是？
8: 生娃之前，哦，8岁。
4: 生娃之前就一直来参加吗？
8: 对。
5: 那最好成绩是什么？
8: 最好成绩是半决赛的纪录保持者。
5: 哎呀，过去的这么久了，你今天有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啊？10年磨一剑哦。
8: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好的，
4: 好，
5: 来。那这是前辈啊，那咱们这是新人，是不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啊？叫什么名字啊？
7: 大家好，我叫方梦飞，来自安徽合肥。
5: 为参加我们节目有没有做一些体育运动啊，锻炼之类的？
7: 有，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跑步，然后爬山什么的。
5: 你看，有备而来啊。
4: 嗯，
5: 来，这位叫什么名字？
9: 大家好，我叫姚东格，来自安徽阜阳。
5: 喜欢什么运动？
9: 嗯，跑步。
5: 漂亮。
4: 好，
5: 咱们这分有了啊。
4: 有了。
5: 嗯，
4: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来吧，我们拼手气。五位来到第二排，我们的冰茶一人拿一桶。
5: 好，我们看看谁手气比较壮啊。来，
4: 来，
5: 请归位。来，
4: 回到原位。
5: 3、2、1，亮平底。
4: 亮平底。
5: 有没有？我们这边没有。
4: 来。

0: 这边也没有，没关系，我们不用转出赛道，哪个赛道我们都能赢。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身后的冰桶当中。
1: 好，来，
0: 手上转盘，
1: 这边请，这边请。
0: 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站稳，抓牢。
0: 好的，这五位呢，其中有两位是我们来自外省的朋友。其实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到合肥之后啊，都想来我们的赛道来看一看。
1: 是啊，当然了，这是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特产嘛。
0: 是的，你就比如说像三号选手，真的从第一次参赛到现在都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
2: 本组女生全员通过第一关，但在第二关，二号、五号选手遗憾落水，一号选手也在第三关失误落水。最终，恭喜三号、四号选手顺利通关，抵达时空之门。
0: 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我们赛道的老朋友田成荣。看看今天能不能登上高台，帮我们女生队拿到一分。
3: 田成荣，2014年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了，最好的成绩是半决赛纪录的保持者，非常厉害，非常有经验的一名选手。所以你看现在的闯关，他也是我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就落水了呢？
1: 好，我们看到啊，这一步可能有点心急了啊，就抢了那么一下，然后脚滑了。
0: 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接下来是四号选手方梦飞。
1: 有点慢，有点慢，姑娘，有一点点慢。
0: 看看能不能调，看看能不能调，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没有机会了。
1: 好的，今天我感觉我的脸面就在地板上摩擦摩擦，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站上高台。哎
0: 呀，不过呢，我觉得也不能太灰心吧，我们还有人儿，
1: 还有最后一组女生，
0: 是
1: 不是？我们的脸面能不能再找回来，就看他们的表现了。
0: 来，让我们有请他们。
1: 好的，哎呀，好青春！来，欢迎四位，
0: 欢迎欢迎。
1: 来，我们站这边。
0: 来，四位。就靠你们了，来吧！出发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桂欣，来自安徽池州。
0: 好，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孙小凤，来自安徽亳州。
0: 亳州的朋友，
1: 来这边八号。
6: 大家好，我是方梦然，来自安徽宣城。
1: 你好，你呢？
7: 大家好，我叫李颖，来自安徽淮南。
1: 好的，来四位，我想提问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到现在女生队一分没有拿的原因是什么？来，请举手，来说，为什么？
4: 原因是我没上场。
1: 原因就是那个真正厉害的人还没有出现。
0: 找到原因了，啊，找到原因了，找到关键点了，因为六号还没上场。
1: 我想问一下六号，你平时喜欢打羽毛球和健身，就是因为这基于这一点，你这么有自信吗？
4: 对，自信是天生的。
1: 天生的自信，哎呦，我就喜欢这样的姑娘。好，来给我一个理由，说你今天为什么能够成功。
5: 成功
0: 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
1: 来，姐教你一句，你说成功属于我。来，
5: 成功属于我。
1: 说的怎么这么不自信呢？好，两位啊，我们也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来说一句冲冠宣言，3, 2, 1，
4: 中国女人就是强。
1: 哎呦，上升到一个高度了。哎呀，女人当自强，我们要女性要独立，对吧？
0: 好的，
1: 好样的啊，加油。来，这位姑娘，你走的是温柔风，是不是？咱们来一个以柔克刚也行，好不好？
4: 大冰箱拿回家。
1: 大冰箱拿回家，是不是？哎，
0: 这好，勇高就有动力嘛。
1: 行，那我们看看四位还要抽冰茶吗？
0: 是的，我们四位要抽取冰茶。 来吧，一人拿一瓶。
1: 哎呀，这四位太可爱了，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种个性，有温柔的，是吧？有彪悍的，有活泼的，有可爱的。来，哦，在这里，在这里。
0: 小平弟，好。

0: 就是这个说自己最强的这位，你是什么
1: 彪悍的吗？
0: 他说他自己是彪悍的。啊，你不是彪悍的啊？那你是什么类型的姑娘？
1: 我是可甜可盐的。
0: 哎呦，可咸可
2: 就是可以互相转换的那种啊。主要是面对什么事儿，对不对？
0: 那我们来看看，
2: 面对镜头的时候比较甜，面对赛道的时候比较强的那种。
0: 好的，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姑娘，有自信。来，我们把冰茶先放在冰桶当中啊。
2: 来，
0: 放这放这，姑娘们。
2: 冰桶当中。
0: 好，来这边请，加油加油。
2: 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呀，这位姑娘啊，可咸可甜。韩露老师今天的脸面可以掉，也可以不掉。
0: 很喜欢这样的姑娘啊，落落大方的和我们交流互动。
2: 是的，是的，性格非常棒，
0: 一定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可甜可咸，勇往直前。
2: 哎呀，好的，下来。接下来走专属赛道的可以走专属赛道，其他三位可以左右选择。
0: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组可都是豪言壮语，放过狠话的啊，我们看看怎么样啊。
2: 来，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女强人。
0: 中间的这个赛道是我们的八号啊，参赛宣言是中国女人就是强，冲上赛道拿冰箱。哎，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运给压上了。
2: 目前来看它的模式还没有转换，现在看应该还属于温柔模式。
0: 好的，来啊，因为这是最后一组的姑娘了，前三组其实给你们提供了很多的宝贵经验啊，大家过关的时候可以边闯边想。
2: 哎，重点是我们这组
0: 对吧，最好就是
2: 四位。
0: 是的啊，就是你想一想他们之前是怎么过的，尽量避雷。好的，厉害了啊，八号也成功了，六号也成功了。我们虽然这组只有四位啊，个个都是宝。好，这是九号的李颖，喜欢练普拉提。哎，有戏啊，
2: 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感觉脚下有点晃。
0: 那可不晃吗？这个是有福利的啊。好的，哎，要用自己身体的这种力量去抵消他给你带来的晃动。七号啊，孙小凤。好，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好的，来，姑娘们，六号，六号稍微拉他一下来。哎，万无一失。
2: 好的，四位又汇合了，接下来第二关，左边右边都可以。
0: 记住了啊，你们这组是带着任务去的，完成使命。目前女生一台冰箱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你们一人拿一台冰箱都不为过。
2: 一人拿一台，拿四台，平均一下相当于我们每组拿一个。
0: 对呀，我觉得这个成绩也可以，对吧？不算太好啊，但是已经很优秀了。来，七号小凤，别慌别慌别慌啊！好的，来，步子迈起来，别慌。
2: 七号直直的就冲向了水里。接下来是我们的女强人八号。
0: 好，可咸可甜，勇往直前。可以啊，落

0: 实也不带含糊的，非常勇敢啊。来，我们看看这位，
1: 接下来是想拿冰箱的九号。
0: 好，我们的九号李颖，你
1: 看来今天和冰箱无缘了。
0: 来吧，我们的六号桂心，就是我们女生队真的是最后一位，最后一点希望了啊。

0: 娘还是顶住了压力，很棒。
1: 是的，速度很快，在走。
0: 好的，
1: 不拖泥带水，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好的，贵星，恭喜你啊！穿越时空之门，看到另外一片风景。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的，李璐，好好保护他。
3: 我刚想说，桂心呐，你是我们这一组女生队唯一的宝、哎、宝、哎、宝、哎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啊啊！
1: 今天是李诗伟带队的，和冰茶带的队啊，跟女主持没有太大关系了。
0: 这个
1: 是的，
0: 脸已经掉地上了。
1: 这个今天的分数怎么样，男主持人？
0: 今天的分数呢？没有分数，关键是，我们现在要看看我们选手。对吧，表现的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今天我觉得就是那么运气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
1: 没错。所以现在虽然我们有一点点忧虑啊，我以冰茶解忧，我马上要喝点冰茶。
0: 来吧来吧来吧，我帮你打开，来来来来。哎呀，
2: 打开，
0: 壮士请饮
1: 啊。烦恼全消，我们预祝后面的女生也就是明天成绩会更好。
0: 好，那接下来先让我们看看男生组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又迎来男生队的精彩比拼了，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4: 有请，欢迎，哇，朝气蓬勃的向我们跑过来，欢迎欢迎。
3: 这一方面是朝气蓬勃的感觉，另外一方面感觉他们已经按捺很长时间了啊！来，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陆富豪，我来自安徽合肥。
3: 这个为什么会报名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呢？
5: 因为从小就一直看这个节目，然后我想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来闯关拿冰箱。
3: 接下来看一看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林博，来自安徽六安。
3: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放松一点。这今天你来参加比赛，知道吗？家里人和朋友。
6: 啊，知道。
3: 你今天这个发型也是专门为了这个比赛设计的吗？
6: 刚剪的。
3: 很飘逸，但是我觉得也很松弛。
4: 很松弛。
3: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的比赛状态也可以松弛一些。
4: 林博文也是乒乓球队的呢，学校的
3: 啊。来，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何颖，来自安徽合肥。
4: 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两位，来是四号。
8: 大家好，我叫杜伟凡，来自安徽合肥。
4: 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五号。
9: 大家好，我是肖鹏宇，来自安徽芜湖。
4: 加油了，
3: 看一看第三组男生的运气如何。来，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快速的选择回到原位，
4: 看看有没有今天的。
3: 好，回到原位，来，三二一，请展示。好，没有。来，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第三组的男生请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好的，第三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加油！转盘已经转起来了。

0: 我们男生队的第三组已经开始他们的征程。
1: 我现在心态就更松弛了，因为目前男生已经获得了两分，所以接下来都是锦上添花。
0: 哎呀，刚才忘了预测我看好的某一位队员
1: 啊。你又看好了谁？
0: 我觉得
1: 啊，你再观察观察，
0: 再观察一下。这一组其实我觉得整体实力是比较平均的。
1: 啊，实力比较平均？
0: 对。
1: 那你意思潜台词就是说你都看好？
0: 我要还要再观察一下，给他们第一关表现一下，我再来预测啊。
1: 那我们就观察观察他们第一关的表现啊。陆富豪来自于安徽合肥，那今年呢来参加男生女生相声冲，我觉得也是给自己啊圆梦了，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和经历。哎，闯得非常稳啊，是学舞蹈，他的平衡能力要非常好。好的，二号选手林博文非常年轻啊，刚满我们的报名的年龄，18岁。哇，现在看到18岁啊，我都由衷的羡慕。18岁，多么美好的年华！
0: 此刻我已经在遥想当年了。
1: 这个总有人正年轻嘛，对不对？
0: 那我们一直还在路上。
1: 对，我们永远在追梦的路上，
0: 是的，
1: 不曾停歇。哎呀，哎呀，四号杜伟凡啊，落水了。5号选手，咱们稍微稳定一点，不着急啊。

0: 的，
1: 恭喜恭喜四位选手开启第二关的闯关旅途。看得出来各位状态心情都非常的不错，就像他们的发型一样，很飘逸，很松弛，很自然。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购彩就像闯关，从一开始就要保持理性，守住初心，不盲目跟风，迈出稳稳的第一步。
2: 好的，二号也顺利通过，三号。轻松闯关，目前来说还是很轻松的。好，接下来五号。
1: 好的，来，整整齐齐，整齐划一，来到第三关。哎，你别害怕啊，这个是空中的水柱，给你们营造一种氛围感。
2: 是的，我觉得这是天意嘛。你看我们的四号杜伟凡刚才一不小心落了水，他是学这个运动康复专业的，我觉得在这组当中他现在就去提前做那个后勤保障了。
1: 是的尤其是看到一号选手富豪的表现啊，我觉得突然间以后来参加比赛，如果知道是舞蹈生的话，或者是有舞蹈专业能力的选手，我都非常的看好。时机的选择，包括身体的节奏和控制能力都非常强。
2: 好的，一号陆富豪，棒棒的啊，特别棒，顺利的通过了第三关。
1: 二号选手林博文啊，也是本组最年轻的选手，18岁。
2: 他在高中和大学都是乒乓球队的队员。
1: 这乒乓球啊，大家别觉得乒乓球好像浮动，就是身体的浮动不是很多，范围不是很广，但其实一直在练习着身体的核心力量。
2: 是的，是的，
1: 你看那个乒乓球比赛，尤其是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的时候，你看那个奥运会的一些乒乓球队员，哎呀落水了，乒乓球队员啊，他们这个打到后半场的时候全身都是汗呢。好，通过这样一个视角也可以感受到第三关的非常震撼的感觉。现在赛道上的是本组的最后一位队员。
2: 第三关看似不易，其实真的不易。
1: 对，看似不易，实则很难。
2: 很难。
1: 好，他是把中间圆柱体的助力点当做了一个身体的支撑的地方。其实呢，这种闯关的方式，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的。那我的个人建议还是说，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助力点。当你头顶的

0: 路一跃过去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出发时刻。跨越，起身，跨越，往下钻，行云流水的一整套动作。
1: 那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选手一定要在非常冷静的情况下，选择好装点的站位。
2: 好的，
0: 来，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首先看一看一号选手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首先看一看一号选手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哇，飞出去的，
6: 这是在我们的赛道上跳舞吗？
0: 旋转跳跃，他不能闭着眼。好，来，接下来考验你的核心力量啊！对于舞蹈生来说，我觉得你有先天的优势。
6: 是，这是一位小时候就喜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今天是来圆梦的。
1: 是的，希望他梦想成真。嗯，加油。
6: 学过舞蹈，他的柔韧性一定是没有问题。哎，
0: 别着急呀、啊！
6: 别着急，
0: 他是要给你展示一下他有逆风翻盘的能力啊！
1: 他的核心力量真的很好。
6: 对，
0: 他每过一关啊，感觉都会有不一样的姿势，
6: 就是用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我们不同的难点。
1: 加油加油！
6: 来，哇，
0: 身姿轻盈。来，落脚点，哇，又是一个全新的动作。
1: 果然我一说看好，你看一切就顺顺的。
6: 是，这是一句多么神奇的话。
0: 对，我感觉他在空中啊能够很好的控制身体的姿态，我觉得也是得益于他学习舞蹈。嗯，
6: 穿着球鞋仿佛就像穿着那个舞蹈鞋一样来闯关。可以，
1: 就像再
6: 来稍微让一下，加油
1: 加油加油，
6: 小心滑，加油，来按一下我们的按钮。怎么样，介绍一下自己？
7: 有点累，但是很幸运登顶了。
6: 好像很激动啊，眼里是不是都要有泪水了？从小看

0: 恭喜男生队收获第三分，接下来请二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
3: 希望在一号选手陆富豪的这个成功的带领下，我们的二号选手林博文依然有精彩的表现。

0: 的男生都很强，心里也非常的强大。
1: 他们刚上场的时候，其实我一下没有看出来他们的实力究竟如何。

0: 住了，
1: 保住，
0: 落点很重要，
2: 看好你哦。哇哦，棒棒的，
1: 确实是看好你。
2: 对，
1: 抓住我们的绳索，速度非常之可以。等一下，
0: 这真的是
1: 很从容啊，
0: 真的是一分一分的拿呀。今天
1: 是的，你们今天这一组怎么那么强，
2: 完全超过了我的想象。
1: 来，太厉害了。怎么样，我们的关卡难不难？
3: 一般吧。
1: 一般吧，没有难的吗？会不会觉得到哪一关好像还是有一点不太容易？
3: 就最后

0: 怎么样？第三组都还没结束，就已经拿到了四分在手了。我相信也会给接下来的男生增加不少的信心。接下来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接下来看一看男生第四组的表现，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欢迎男生队第四组，
0: 欢迎各位，
1: 依然是意气风发的向我们走来，不对，向我们跑来，
0: 对，奔跑而来、啊、
1: 奔跑而来。哎呀，这组有六位、哎、
0: 到我这边来，来来、
1: 哦、这组是有六位。
0: 是的。
1: 好的，我们来分别认识一下。首先我身边的六号，
2: 我叫孙明杰，来自安徽合肥。
1: 你也是跑过马拉松是吗？
2: 对对对。
1: 比如说跑过哪些马拉松，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跑过合肥的、芜湖的、洛港的。
1: 成绩最好的是
2: 合肥的。
1: 那么成绩是在多少分？
2: 230吧。哇，
1: 也是一位实力冲刻呀，特别棒，期待你今天的表现。好，我们的七号。
3: 大家好，我叫李浩然，来自安徽合肥啊。
1: 今天感觉看了我们的赛道还有之前各位选手的表现，你的感觉如何？
3: 感觉有点难啊。对。
1: 但是接下来你有没有信心？
3: 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啊。
1: 好的，有信心就可以，加油，来击个掌。好的。好，我们八号。
4: 大家好，我叫岳宇傲，来自安徽合肥。
1: 是在安徽合肥。那么今天你来的，你的目标是什么？
4: 拿大冰箱。
1: 拿大冰箱。可平时爱运动吗？
4: 一点点。
1: 我们有目标就会有动力，对不对？好，我们加油了。
4: 加油。
1: 好，加油。
0: 我是听明白了，你采访完感觉各位都是你看好的选手。
1: 对
0: 吧。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九号选手。
5: 你好，我叫刘沛东，来自安徽蚌埠。
0: 好，欢迎你啊，感觉说话很有气势。今天有没有信心登上高台？
5: 今天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必须登上高台。
0: 好的，我看好你啊。接下来十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黎文成，来自安徽淮南。
0: 对，我觉得你就不需要低调了，因为刘元波，我和你说一下，十号选手
1: 号
0: 去年参加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哦，而且他成功登上了高台，拿到了冰箱。哇塞，所以是不是今天待会儿这个手势可以变成这个手势了，对吧？五 分,
1: 五分我很有信心，看好你哦。
0: 是的，第五分有没有信心拿到？
7: 有。
0: 好好加油。来，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8: 我叫陶世成，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朋友，好好加油，好不好？今天这一组感觉实力都很强，
1: 实力都我很看好，
0: 我看好，而且他们还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幸运的冰茶专属赛道还没有抽到哦，所以接下来的六位选手第四排去选择一下幸运的冰茶，
1: 看看究竟会花落到哪位选手呢？哦，已经产生了，在我这边，来共同展示一下。
0: 好，那待会儿这个抽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就可以走中间，其他的选手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
1: 对，我们的八号选手抽中了。
0: 好，把冰茶放到冰桶这边，放到冰桶里。

0: 冰镇一下。好，有请各位选手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我觉得我决定跟他们一起转一下。
1: 哇，你要体验一下吗？
0: 好运继续。
1: 好，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看队长跟你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0: 体验啊！
1: 第一个环节。
0: 好的。
1: 好。
0: 转盘转动起来。
1: 加油！加油！ Three, two, one,
0: go！ 哎呀呀呀！这速度还挺快的。好，各位选手啊，这个刚刚启动的速度很快，但是说实话，这个在转盘上稍微感受或者是稍微熟悉一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1: 可以，你现在还能好好说话
0: 啊？我可以啊。哦
1: 耶！啊，然后继续说。
0: 就是刚启动的时候感觉很害怕，但其实适应之后觉得可以360度的环绕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风景独美。今天男生势必要连连拿分。好，有请各位选手开启你们的比赛。
2: 这组选手实力在线，身手敏捷，步步为营，前三关全员拿下，成功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1: 继续加油。
0: 好的，我们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闯关。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率先出发的是六号旋，哇，没跑起来，没跑起来啊，有些遗憾了。没事儿，我们人还多，
1: 没关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2: One,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七号选手跑起来。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
1: 呀，李浩然，你也落水了！哎呀！
0: 好，那现在基本上等于说，刚刚穿越时空之门，对于各位选手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干扰。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这个我现在说一句啊，这个我希望不要影响到后面选手的比赛的心态，我们再稳一些，再坚定一些。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九号，不要有压力。好，不错，不错，不错。
1: 漂亮，九号继续加油。
3: 刘佩东啊，今天是奔着冰箱来的，刚才你已经打破了你们这一组的魔咒，已经通过了刚才下半程的第一关，那么在这几个星球当中也希望你能够顺利通过。
1: 好嘞，
0: 来，男生队，我再说一下，男生队目前拿到了4分，宝珠。好的，哇，接下来落点很重要。
1: 好，特别棒，九号加油！
3: 允许你休息一下。但是此刻你已经赢了他了。
0: 是的，这都是来时的路。
3: 来时的路再难，再不容易，马上我们也会在高台相见。抓住绳索，紧紧抓住。等一下，不等了吗？哦，来按一下我们的红色按钮，这边有请。怎么样？刚才有一关是不是特别难？怎么坚持下来的？
4: 就是平时健身坚持

0: 分呢、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跟这个观众朋友们隔空欢呼一下啊！接下来比赛继续，期待下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跑起来，好，刹住车，不着急，不着急，找到身体的重心，中心点很重要，每个球的中心，往上往上，慢慢动，别着急，节奏别快啊。
1: 这就是我们去年来过向前冲登顶的我们这位选手十号李文成。
2: 对，家里已经有一台冰箱了，今天还要再拿一台回去。
0: 冰箱不嫌多。嗯，
1: 我希望此时此刻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0: 好的。
1: 不要过去的成功给自己压力，我希望过去的成功对你来说是今天的一个动力。
0: 是的，哇，核心控制很强。好，接下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自己去思考。抱紧，
2: 抱住啦！
0: 好的，调整身体姿态，别着急。好的，
1: 加油！
0: 漂亮！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在欢庆时刻了，已经、
2: 哦，简直不敢相信啊！哎，两位队长，今天也是你们的高光时刻，哎，
1: 是高光时刻，
0: 太棒了！
1: 加油！最后冲刺。
2: 这个今天的成绩足够的让我们的两位队长在冲冲家族要吹上好几天的牛了，
1: 何止好几天，
0: 你看他的肌肉，
1: 这一季我都要吹
2: 来，太厉害了。哦，没记错的话去年已经领了一台冰箱回去了，冰箱使用的怎么样？
3: 还可以，
2: 非常好，对吧？

0: 救兵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好的，冲起来了，表情很淡定，面带微笑，
0: 急刹也很重要。
2: 希望刚才我们已经有六位成功的登顶，希望真的是六六给我们带来大顺。
3: 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像不敢相信，就恍惚，你看我这恍惚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今天男生队太厉害了，
2: 那不看谁两位是队长，
3: 对，哪位带队的？哎呀，
0: 我们今天都看好，都很厉害。
2: 所以我那句看好你哦，真的很重要，
0: 太重要了。
3: 你这两位嘚瑟的啊，不允许落水啊，
2: 这一关绝对没问题了。好嘞，
0: 来，究竟是六分收官还是七分收尾，就要看你的表现。
3: 哇，锦江，锦江，你刚才说的是六分还是七分来着？
0: 我说七分。对，因为他给大家一方面展示冲关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是一个魔术师啊。
3: 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2: 哇，我们男生队真的太棒了。
3: 来，有请有请到这边来。虽然浑身被淋个透湿，但是此刻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4: 对。

0: 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属于男生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6: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7: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6: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8: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7: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8: 他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9: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6: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9: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10: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9: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6: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9: 我一定会杀了你。
7: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11: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7: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6: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12: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9: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12: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7: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2: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13: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4: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7: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15: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8: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15: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2: 阿珍，你听我解释。
9: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
8: 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2: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8: 那我是谁？
2: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8: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2: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16: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9: 也是你害的。
2: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9: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16: 我们也是为你好。
2: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9: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2: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险嚣发为僧。

0: 建州城破后，借我三万精兵。
1: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0: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0: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0: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2: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阿湛，
5: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5: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5: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练仰卧起坐，为啥越练腰越疼？
1: 传统的直腿仰卧起坐呢，它会对我们的腰椎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这时候它对我们椎间盘是非常不健康的。
0: 胳膊抬到一半肩膀刺痛，多甩甩肩能自愈吗？
1: 这是肩袖损伤的经典的疼痛弧，盲目的大幅度甩肩只会加重我们的损伤程度。
0: 腰不舒服垫硬木板睡觉真的能养腰吗？
1: 床垫过硬过软都会损伤腰，硬床会让我们的腰部悬空紧绷，软床呢是让我们的整个的椎体来变形。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主任做客节目现场，盘点日常肩腰养护高频误区，纠正错误锻炼方式，科学保护肩腰，远离反复劳

0: 疼痛。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足球场上的冲刺，羽毛球馆的扣杀，健身房里的撸铁，这些动作看起来帅，做起来刺激，可是一个不小心，腰和肩膀就有可能会罢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让腰背和肩膀叫苦不迭的运动。

0: 也会酸胀。
1: 平时一般在家里面干农活的话，就是跳的正，我比较正的话，往往会伤到这个腰。但是现在的像在这个健身房里面，一般像你拿这个杠铃啊，你往上练的时候，有可能你要不住的话，你这个腰就会容易受伤，像这种情况。
2: 这个一个是扣擦，第二个呢是花力不对，你说用力不对，容易伤肩膀、胳膊这边都是，有时候有肿起来，有时候胀疼，反正就这种感觉。
3: 肩膀的话，主要就是推肩的时候，比如说往上推的话，你如果是，推得太重或者没有热身的话，会伤到肩膀。
4: 腰和肩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被忽视却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今天我们继续邀请专业的康复专家为我们揭晓腰部和肩部损伤的防护知识。
5: 这里是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里，有一个和大众运动、日常关节劳损紧密相关的科室——康复医学科。作为安徽省十二五首批康复医学临床重点学科，这里的康复治疗区域超4000平方米，在肌肉骨骼康复，比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折后关节功能障碍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重点要找的是康复医学科的知名治疗师吴明主任。作为安徽省物理医学与康复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吴主任不仅在中华医学会、中国康复医学会等国家级学术组织中担任要职，还主持了多项省级重点科研与教学项目。由他申报的临床康复一体化项目更是成功获批了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这意味着患者在骨科、神经内外科、心脏大血管、器官移植手术之后，能获得更加及时、更规范的一站式康复服务。
6: 紧腰损伤呢，一般呢分为两大诱因，第一个是运动的发力的错误，第二个呢是因为长期这个体态的不良的体态叠加，很多人呢这个颈肩疼痛呢，它会出现什么盲目的拉、暴力的开肩，这样呢会导致呢肩袖的这种撕裂伤，所以加重了这种损伤。长期坐办公室的人呢，他久坐就往往就会出现什么含胸驼背这么一个体态，那么整个的颈肩腰腿的这个肌肉呢，明显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僵硬。在这种情况之下，突然出现高强度的运动，它就比较容易引起急性的拉伤。
5: 本期节目将带大家科学分辨腰肩损伤信号，学习居家康复动作与运动防护技巧，学会正确发力，科学养护腰和肩，远离运动劳损。
4: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技师吴明。欢迎吴主任。吴主任你好。
6: 各位观众大家好。
4: 同时欢迎我的搭档，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沈开燕。开燕你好。
7: 大家好。
4: 咱们上期节目呢说的是我们的踝关节和我们的膝关节，那么今天咱们从腰先开始。很多人一说到运动伤腰，就会想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好像还有别的情况。
6: 除了这个椎间盘突出引起我们腰椎不稳定的因素，也是引起我们腰痛的。如果单纯是腰痛，没有下肢的神经放射症状，没有腿麻腿疼的这种脚底麻，没有过电感，我们可能单纯的是考虑什么小关节不稳定，它也会引起这种疼痛。所以我们就突然有一天，哎呀，你觉得这一下腰扭伤不能动了，这种情况之下不用担心，不是椎间盘突出，那是一个我们叫腰扭伤了，是小关节功能紊乱，我们到康复科去给它一个复位就 OK 了，就不痛了。
8: 那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完啊，第二天感觉这个腰酸背痛的，这属于哪种情况？
6: 我们如果出现两侧的腰酸，多半是因为肌肉运动过了疲劳嘛，对吧？然后运动过以后没有及时的拉伸，你会出现这种疲劳。但比如说我们过量的运动，它会促成什么急性的一种炎症性的反应，这种炎症是自发性的，也问题不大。如果我们运动过程中出现拉伤了，对吧？你也会引起腰酸背痛的。这是要看看这种腰酸背痛只是在腰部呢，还是往腿部放射。如果只是腰部，那可能是有小关节的问题和肌肉拉伤，小的拉伤，对吧？就我们复位了它就不痛了。如果往下肢放射，就考虑是不是椎间盘的问题。
4: 那哪些运动最容易伤腰呢？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来揭晓答案。 好的，今天我们也是列举了四种伤腰的运动，究竟是哪

0: 四种呢？我们请吴主任来揭晓答案。
1: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啊，
0: 杠铃、硬拉、深蹲。哎
2: 呦，这个我们一在健身房练这两个动作，绝对是练臀腿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举重运动员这样一拉起来的那一下是很伤腰的？
1: 也会很伤腰。你看举重运动员都会用
2: 那个
1: 护腰，对吧？
2: 那个东西。
1: 对，举杠铃、深蹲的时候，如果我们核心没有收紧，就会出现腰前凸或者后凸。嗯，就当我们的腰椎前凸后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超过我们身体重量的7到10倍。哦，你想想看，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负重，它必然会引起腰的损伤。所以这是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一定要做杠铃深蹲这个动作的时候，第一要护腰，第二个要做好核心力量的训练，训练过以后再去练这个，
2: 选择适合自己的重量，
1: 适合自己的重量。另外你训练到一定程度，你的腰背肌力量强了，再做一个腰围，对吧？我们双向保险，它就不会出现损伤了。
0: 所以说大家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正确的发力方法，不要让健身变成了伤身。接下来我们请主任揭晓第二个伤腰的运动，我们看看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第二个呢是我们在打羽毛球和网球的时候，我们侧身扑球，这是比较常见的，对吧？就为了去救一个球啊，
0: 对，
1: 就大家都拼命的就奔过去侧身一球，这时候比较容易受伤。为什么呢？我们在做运动的过程中呢，它出现旋转受力，如果我们的重心不稳，在旋转受力的时候，它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拉伤，我们叫小关节功能紊乱拉伤，马上就腰不能动了，出现急性腰扭伤的这个症状。
2: 我知道林，你们家孩子好像也是打球的。
0: 对，所以说打球这个事儿，他有的时候发力不对的话，不仅会伤身，他还会伤这个手腕、手肘，所以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猛猛的发力。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主任介绍第三个伤腰的运动，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1: 好的，看看很多人喜欢打高尔夫，高尔夫挥杆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旋转的。如果我们在打高尔夫旋转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把脚踝的力量、全身的力量，因为我们力量是从脚踝来的，它在蹬脚的过程中，从我们脚到脚踝到上肢到躯干的这个旋转的活动，而不是单纯的靠扭腰。如果我们没有教练学过，单纯靠扭腰，它就一定会出现旋转扭伤。
0: 所以说这个高尔夫运动是有讲究的，护腰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来请主任给我们揭晓最后一个伤腰的运动。
1: 最后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很多人说我练小腹，我把肚子上的这个脂肪给它练掉，对吧？出现这种只为伸直腿的仰卧起坐，甚至倒挂，对吧？就是我的脚高于我的头，通过加大我的腹部的用力，这就很容易受伤了。
0: 我有看到过很多年轻人，甚至是有些大爷是把脚挂在那个单杠上，然后从下这样往上坐。
1: 这直腿的话，如果我们腰没有问题，那不要紧。但一旦出现这个腰椎不稳的这种情况之下，首先一定要去把核心练强，再来做这个动作。
2: 所以还是核心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过上述的运动锻炼，一定要记得护好腰部，正确的发力，减少运动的损伤。刚刚介绍的是伤腰的一些运动，但是呢还有一些人运动之后呢容易出现这种肩膀的疼痛，那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 其实我们肩关节是人体自由度最大的关节，你看我们怎么做旋转，对吧？都可以，我们可以这样旋转。你说哪个关节能这样旋转？只有我们的肩关节，对吧？所以这种呢，我们肩关节容易出现几种损伤。第一个是肩袖损伤。什么是肩袖呢？你看看我们这个肌肉啊，我们的肩袖的组织呢是由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和肩胛下肌组成的。为什么叫袖子呢？你看我们肩关节穿衣服这个袖子是吧？我们这个肩膀呢前后都维持起来，让我们的肩关节不会掉下来，是把它拉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叫肩袖损伤。这肩我们这个叫袖套，这个袖套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冈上肌的这个肌腱撕裂或者损伤。我们怎么检查呢？你看我们摸到我们的大骨头再往前，这地方一个锁骨，这个往下在这凹子里面往下一按，这时候如果出现这种这个撕裂的疼痛的话，它就会出现我们这个冈上肌撕裂这个疼痛。
2: 你是不是疼？
0: 我按疼自己了。
1: 对，
0: 有一个小凹档的位置。
1: 对，我们有个叫疼痛弧，超过60度到120度之间，这个过程中你就出现疼痛弧，这是一种我们肩袖损伤。第二个是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对吧？肩峰下撞击综合症的时候，你会出现什么？你看我们正常人这样没问题，这样也没问题，但肩峰下撞击综合症就会出现什么？你看一抬，它就嘎嘣一下，一抬它就每抬一次就撞击一次，每抬一次撞击一次，这种撞击会形成什么软骨的损伤。
2: 所以这个是怎么引起的呢？
1: 多半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是先天发育不好，第二个是我们的运动过量导致的损

0: 伤。哦，还有就是我们跟外伤过以后也会出现这种立线发生变化。正常人我们停起来，它不会撞击的。你老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做，时间长就会出现撞击综合症。所以我们的体态也很重要，让我们的体态，让我们在过程中呢，第一个，我们不要直接这样撞击。那如果有肩峰撞击综合症的人，要做什么？先伸肘，对，再旋转，哎，再这样，它就不会撞。
1: 就像一个舞蹈动作，
0: 对，
1: 伸手，
0: 旋转，
2: 打开，
0: 对。这样呢它就不会撞击，不要就这样硬抬。还有一个叫盂唇损伤，盂唇损伤就是我们在关节里面，你看我们的关节盂，就我们这个的胳膊的大胳膊的最上面这个一个圆圆的骨头哦，这个呢它是一定是在一个里面渗透，我们关节盂里面它一定是严丝合缝的。这是我们的肱骨头，这是关节盂。那么在我们在撞击过程中呢，在做运动过程中呢，一个呢是关节盂，有些人先天性的过深过浅，它就会出现。还有呢，我们反复的那些，比如运动员做投掷的运动，对吧？它反复会损伤，会引起关节盂的这种磨损，它会出现这种关节盂的损伤。它会出现什么？卡动感，卡着的感觉，或者突然一下疼痛，像脱臼了一样。
1: 那么哪些日常的动作最伤害我们的肩膀呢？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请主任给我们揭晓答案。今天呢，我们也是列举了伤肩的三种运动，接下来我们请吴主任给我们一一揭晓。
0: 第一个呢，是我们哑铃侧举啊，哑铃侧举过高，就是你看很多那个各种这种拼命的拉，对吧？
3: 对，
0: 这种500个，然后动作很快，他就一下子拉很大，像这样，
3: 对，
0: 很容易造成肩颈损伤。
3: 我就是这样，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练肩，我是往上抬，一往上抬，我就觉得可能练的那个力度就越大，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举不上去，有的时候就觉得这里好疼。
0: 对，你这时候就很容易引起肩峰撞击综合症。哦，
1: 你看像我这样，我买的是3斤的，发现举不动，算了。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做这个动作时候不要快，我们可以慢慢的稳定型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肌耐力增强。肌耐力增强以后，动作要慢，而且要选取力量的重量是要适合自己的重量。
1: 确实，要循序渐进。
0: 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颈后高位下拉，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对吧？
3: 对，
0: 这种动作，还有我们拿这个弹力带呢，这样的练这个动作，对吧？这个弹力带，
3: 没错，
0: 这时候很容易引起损伤。
3: 主任说的没错，你看我们经常健身的人呀，就是练颈后高位下拉，可以练到我们的背部还有肩颈。
1: 那个弹力带其实我也买了，它分为好几条，等到那个拉满的时候，我就发现。
3: 然后你就
1: 根本拉不开，
3: 你就拉不动，
1: 拉不开，
3: 对不对？你那个弹力如果松一点的还好，但是你紧一点，你就过不去了，
1: 拉不开。
0: 对，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要动作要慢，一定要选择自己适度的。我们一般是从下往上先练，把肌肉练练。在做动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伸肌力量先练好，因为屈膝本身就强大。如果我们的肱二头肌，对吧？这本身就强大，我们的三头肌如果力量不强，你维持不了它。所以我们要一般先练伸肌，练好以后再去练这个动作，这样保护性的就不会受伤，不是上去就练，对吧？还有我们选取的重量也是要循序渐进。第三个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晒衣服、擦窗户，
3: 这个就太常见了。
0: 对，你看我们很多长期做家务的那种特别爱干净的这个女士啊，还有一些做了一辈子家务的一些中老年的人，他很容易出现这种。你问他肩颈损伤，你做过什么运动吗？说我什么运动就不做，我每天在家做的家务，
3: 其实他每天都在做运动。
1: 对，
0: 他每天都在伤害自己。
3: 那这个会怎么样呢，主任？
0: 疼痛啊！你这个肩关节，你第一个不能动，动到一个角度就痛，长时间不动以后肩关节僵硬了，你肩关节僵硬会加重疼痛，它所以是疼痛累积疼痛。像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做家务虽然好，但是也是要坐一坐停停，要注意休息和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
0: 是的。
1: 刚才呢，主任说的这个三个伤肩的动作，不管你是健身还是做家务，抬手的动作不要太用力过猛，或者是说你不要使用错误的动作，出现刺痛那就一定要赶紧停下，如果疼痛无法缓解，那就要建议您及时就医了。听主任说了这么多，那正确的运动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请吴主任的助手为我们一一演示。
4: 好，下面我们来带大家做一组肩关节的热身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肩绕环动作，将我们的肩上提，向后伸展，想象我们肩胛骨在夹紧，一二三。

0: 四、五，该动作我们完成15次。练的过程中可以保持呼吸，吸气、吐气，肩关节活动充分。好，第二个热身动作是我们的一个肩胛骨后缩的动作，将我们的双手前平举，肘关节不要弯曲，想象肩胛骨向后伸缩、伸缩、伸缩。好，慢慢的把手往前伸，尽量往前伸，收缩肩胛骨，往前伸，收缩肩胛骨。这个动作我们做30次。好，现在我们来做一组肩关节的力量训练。我们做一个肩关节的推举，将我们的哑铃握足双手，双手打开，慢慢的将我们的哑铃向上推，慢慢下落，慢慢上推，慢慢下落。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肘关节不要过分的打开啊，以舒适为主，没有疼痛为主。下落，该动作每组8次，我们需要完成4组。好，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的外旋训练。首先我们准备一根弹力带，双手握住弹力带的中间，屈肘之后肘贴近自己的身体，然后小臂旋转，做肩关节外旋的动作。一、二、三，整个过程中我们的肘要贴住自己的身体。四、五、六，该动作做4组，每组8次。
1: 刚才呢，介绍的是这些锻炼肩部的运动，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用起来。那想问一下二位哈，是不是都有过腰疼的经历？
2: 你肯定有过，这还用问吗？你说平时这坐着也腰疼，你趴着也腰疼，有的时候健身吧，你也腰疼，哎，但是健身完了之后，你腰就不疼了。
3: 对，其实我本人吧，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的不能下地走路，你能看出来吗？现在
1: 看不出来。
3: 卧床牵引2月，当时我躺到床上，看到我们窗户下有人在小区里走动的时候，你说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只要能走就 OK 了。
2: 多么羡慕。
1: 后来
2: 对，怎么做到的？
1: 怎么恢复的？
3: 科学的康复，第二个终身的锻炼。我每天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饭可以不吃，每天的锻炼一定要坚持啊。
2: 这么自律吗？
3: 对，然后呢，这种锻炼不是说我要到健身房做几个小时的健身的运动，对吧？只要我们每天在家里面，我早上起床之前在床上做一些运动，对吧？一个是改善我的颈椎的，第二改善腰椎的，然后让我的颈椎腰椎都好，腹肌、腰背肌、肩背肌都练好了，10分钟下床洗脸刷牙准备上班。
1: 刚才听主任说了这么多哈，那具体应该如何锻炼？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主任的助手给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样呢，大家可以看得更为的直观和具体。
0: 好，我们下面带来一组腰部训练的热身训练。首先，我们做一个腰椎的旋转，慢慢旋转，旋转，右侧，左侧，右侧，左侧。好，第二个动作，侧向旋，侧向，一、二、三，右侧，一、二、三。第三个动作，我们来做腰部的后向伸展，双手摸住我们的臀线，也就是我们的裤带位置。好，身体慢慢向后仰，还原，仰，还原。好，仰下去的时候可以保持呼吸，深呼吸，还原，深呼吸，还原。这个动作5个为一组。好，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个腰部稳定性训练，也就是我们的死虫式训练。先将我们

0: 我们的大腿抬起，大腿和髋关节保持90度，我们的小腿和大腿保持90度。好，双腿自然分开。好，我们的双手掌心相对，伸直，保持静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做腹式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完成30次呼吸。好，下面一个动作，我们来完成一个跪姿的平板支撑动作。我们跪在瑜伽垫上，双手肘关节向上支撑，想着用我们的整个核心力量将自己的上身撑起。好，保持呼吸，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进阶过程可以将我们的双腿伸直，身体支撑，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1: 刚才看了这么多，您学会了吗？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要注意方法，把握动作的要领，练慢一点，稳一点。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那如果不小心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把腰给扭伤了，那现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主任？
4: 是这样，第一个呢得看严重程度。我们急性腰扭伤不要害怕，第一个找个腰围把它带起来，然后迅速的到医院来找我就搞定。
3: 哎呀，这太简单了。
4: 对，因为我会给你在的过程中，第一个我们注意是不要过度的活动，把带个腰围，对吧？不要强行的扭转，我左边扭了，我右边扭，是不是扭过来是不行的？一定要保持，如果很严重要平卧。还有一些你，如果你这时候疼得不能动怎么办呢？把腰下面垫几个软枕头，把腰放松，睡睡。睡个几天，有可能他小关节复位的就好。躺一躺就行。
3: 就首先是让他不要动。然后接着让他不要受力。
4: 对，如果你疼得很厉害怎么办呢？一般用冷敷啊，搞个冰块啊，搞一个这个冷毛巾啊，给他敷一敷，然后每次不超过15分钟，每天3到4次，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局部的炎症消掉。但如果是个腰椎的小关节梗骨呢，一定要来复位，不复位的是好不了的。正常我们的关节是严丝合缝的，稍微挪了一点点，肉眼看不见的1到2毫米，它就会疼痛。如果这个出现位移大了，就咱就不能动了，如果位移更大就瘫痪了，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只就看严重程度，避免加重局部的炎症，局部的水肿。
3: 那这个方法能不能用于肩部的损伤呢？
4: 肩部的损伤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要停止过多的肩的活动。第二个呢，我们使用要搞三角巾，女孩子女同志不都有围巾吗？把它戴起来，围过来把它围住，让我们的肩关节保持不动。同时呢，肩关节冷敷，然后呢，及时到医院去检查。
1: 那主任，您经常做门诊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常见的肩部问题是什么？
4: 肩部的问题主要还是肩周损伤，是最常见的。多半呢，其实他们刚开始呢都是肩周炎，肩周炎以后呢都看了各种网上的教你这样运动，前300后300，左300右300，好了，本来就是个炎症。我们知道了炎症红肿热痛，如果过度的运动，它必然造成什么？我们的软组织撕裂伤，变成一个肩袖损伤了。
1: 主任，您刚才说的是关于肩部的问题哈，那在您的门诊当中，常见的腰部问题有哪些呢？
4: 腰部问题其实比较常见的时候，你看我们叫腰扭伤，腰椎小关节功能紊乱，这是我们专业词汇啊。实际上老百姓就叫腰扭伤，对吧？第二个呢，就椎间盘突出症。第三个是一些出现这个肌筋膜炎以及青少年脊柱侧弯。筋膜炎呢，实际上呢，很多都是因为小关节功能紊乱导致的，特别是一个急性腰扭伤，他来的时候他是捧着腰来了。我们扭伤过都知道，你怎么姿势都不对，对吧？有的人他就只能蹲着，扶着腰蹲着来，他保持那个体位来。那么我们来给他地复位，马上生龙活虎就回去了。这是比较常见的。
1: 刚才您说到青少年脊柱侧弯，是不是这样的人群也比较多？在康复科有没有这样专门的锻炼或者是恢复的训练呢？
4: 我们青少年脊柱侧弯，它是一个叫青少年期的一个特发性的一个脊柱侧弯。你看现在第一个长得太快了，对吧？肌肉跟不上。第二个呢，我们小朋友在那歪着扭着，姿势不良， 对吧？就要特发性脊柱侧弯，这样的呢，就往往都在10岁左右开始。

0: 十岁左右开始发病，基本上在到18岁这个期间，如果有的家长会怎么发现？突然发现这个肩膀不一样高了，对吧？特别瘦的小朋友，其实瘦的小朋友一看这边。 背后面是平的，这边翘起来了，嗯，肩是歪的，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长也很紧张，没有关系。我们医院呢，就是在开通，一个是暑期的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的训练营，还有日常呢，我们还有周末营。如果这个侧弯不严重，方法得到2到3个月，小朋友就正常了，家长只要盯着他，姿势正常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些脊柱侧弯， 要训练，比如说我们超过30度、40度的家长一定要关注他，我们要给他搞到20多度，等维持住，这样小朋友终身训练，然后维持住。如果我们家长没有发现，这些小朋友最后都要做手术，手术会创伤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关注这个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关注青少年的脊柱健康，
1: 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到正规的医院，然后进行一个康复训练。
0: 很快就能够康复了。是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开车时座椅调得远一点，腿伸直就不影响腰了，是吗？这种做法呢，它是不恰当的。我们的座椅的远近高低呢，要以腰部有没有支撑为中心。我们腰部有支撑，身体轻度的前倾，让我们的肘关节做轻度的屈曲，在放松的状态下进行我们的这个开车运动，这样就不会影响腰，也不会影响肩。
1: 带护腰能够长期保护腰部，预防损伤吗？
0: 护腰呢，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保护。我们千万不能把护腰当成终身的这种保护，我们会形成依赖，我们的肌肉会变懒了，变成无力了，完全靠它了。其实我们正确的方式是，护腰在急性期的时候需要带，然后同时我们要做训练，慢慢把肌肉练强了，把护腰拿掉就可以了。
1: 弯腰穿鞋系鞋带真的不会损伤腰肌吗？其实。
0: 弯腰这个低头系鞋带，对吧？这个角度呢是比较大的。我们过多的这个角度，特别是像我们腰背肌比较差的病人，我们反而不建议他这样做。第一个，我们可以让他单膝跪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弯腰的话，过度弯腰，它的力量可能是7到10倍以上的这种力量。这个你像我们的腰背的负荷，腰椎间盘的负荷非常的大。但是我们正常不用做姿势，我们可以通过蹬倒。
1: 或者坐倒，对吧？蹲下来去做这个，就完全可以避免一些腰椎的椎间盘的这个压力，对我们腰椎还是有帮助的。好的，感谢吴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于肩部和腰部运动损伤的科普的相关知识。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
2: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缘，再无难你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7: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10: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7: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7: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7: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2: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7: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8: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1: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

0: 当了叛贼，叛国！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微臣说了。
2: 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4: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阿湛，一袭青山藏傲骨。
5: 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湛，
7: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
9: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0: 今天的新闻，看提醒，当孩子和 AI 搭子谈心，安全边界在哪里？舒应急带你读懂洪水蓝黄橙红四级预警，长知识。夏季适宜蔬菜分三大类，精准适配夏日身体需求。防务区三伏晒背养生别盲目，分清体质再行动。
1: 针对一些寒性体质、虚寒体质。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有家长觉得孩子们用 AI 学英语、练口语、解数学题，效率碾压传统家教。不过也有家长反映，这类 AI 搭子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能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假象。有家长就担心哈，这会无形当中消解真实的人际关系。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为什么有的青少年就喜欢与 AI 谈心？记者采访当中呢，碰到了

0: 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说，近期呢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之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1: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2: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1: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2: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1: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0: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对于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但是呢，刘女士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例啊。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近1-2年门诊当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和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之后才被挖掘出来。
3: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4: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思考，那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叫 AI 帮我们完成。
5: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6: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7: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8: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0: 在采访当中呢，部分家长往往有这样的疑问哈，那就是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甚至已经成为了孩子的隐形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的社交能力退化呢？咱们继续来听医生的解答。
1: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9: AI 就像是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

0: 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他让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1: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0: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2: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专家强调 ，AI 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那么，作为家长来说啊，那该如何防止青少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拟满足呢？咱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建议。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七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3: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1: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4: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2: 想问问大家哈，生活当中您会和 AI 搭子谈心吗？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日前，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安徽省产生较大风雨影响。根据台风灾害发展趋势，依据相关规定，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上午9时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继续来看新闻。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全省已经发现了40000余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吸引大批游客前往避暑纳凉、户外探险。接下来咱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开启一场沉浸式体验。
6: 谁能想到，在遵义绥阳的大山深处里，竟然藏着一条直通地心的路呢？想要解锁18摄氏度的清凉夏天啊，答案就在我身后的银河洞洞里了。

0: 遵义绥阳十二背后银河洞是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既能沉浸式观赏溶洞独特的地质景观，又有体验攀岩探险的刺激感。
1: 在前进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堵车或者是需要休息啊，那就可以用到我们这把休息锁。如果我们的手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受伤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这种打在墙上的封闭的钢环啊。如果我们踩滑了，发生冲坠啊，它会自动弹开，缓冲保护我们的腰的，然后不要主动的去打开它就可以了，是吧？
0: 那教练，我们这个锁靠的承重在多少呢？
1: 啊，我们安全带的承重呢，应该在2吨左右啊。
0: 已经到了第一个打卡点了，叫做翡翠之心。它的形状啊，从高空来看就是一个心形。
2: 与世界失联的几个小时，然后在这里勇闯地心，
0: 文案都已经想好了。因为现在在上边排队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个挂靠挂在这个铁环上，然后坐下来可以让自己短暂的休息一下。
3: 攀岩全程约2.5小时，体力消耗不小，但沿途总有信息发现，令人忘了疲惫。
0: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潭水，非常的清，甚至还在里边能看到这种蝌蚪在里边游动。
1: 这个蝌蚪的话是那个保护动物红点齿鲨，成年之后呢它就是黑色的。
0: 自己选的路咬着牙也要走啊。我们刚才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险的钢丝，心跳加速，所以说现在我脸上已经是一圈的汗了。在攀爬的同时啊，虽然说是让人有些胆战心惊，但是也要不断的感叹于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打卡一下我们的悬崖咖啡呢？
3: 通过独木桥过去啊，就能拿到工作人员提前在平台上放好的咖啡了。
0: 成功的抵达了这个悬崖上的侠客咖啡。这杯咖啡啊是冰的，我的手心啊是热的，此时此刻的心跳是飞快的，这一趟值。
3: 玩的是心跳，拼的是胆量，而走进地质公园里的另一个溶洞双河洞，看的是亿万年的地质传奇。
4: 我们这里是亚洲第一长洞，也叫地下河谷，是整个亚洲第一长洞最精华的一个路线啊。大家看到的，我们这里有暗河，有天坑，有峡谷，然后也有地下梯田啊，这样的一些奇观。
0: 夏天想消暑呀，玩水才是正经事。在桨板上你可以坐着滑、躺着滑，甚至是站着来滑。在山好水好风景好的双河谷景区，随便怎么凹都是人生照片。
3: 贵州溶洞的打开方式还远不止这些，坐上橡皮艇穿行暗河急流，河道宽窄交替，水流缓急相间，凉意扑面而来。出洞后钻进农家馆子，一锅酸汤鱼酸辣鲜香，再加一筷子腊肉，满口都是贵州山水的味道。要是还不过瘾，干脆住进溶洞边上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推窗就是满眼苍翠，枕着山风，听着鸟叫，你会发现这片秘境里藏着数不完的宝藏。
5: 盛夏时节，阳光充沛，海风和煦，山东威海南海新区的高岛岩场迎来最美观赏期。连片规整的盐田有序排布，在阳光映照下幻化出红、粉、绿、蓝、棕等缤纷色彩，如同大自然精心绘制的巨型调色板，成为夏日南海新区标志性生态景致。
6: 本月的1号到30号，在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那12306新生预约功能怎么用？怎么提交预约申请？如何进行学生资质核验？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7: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

0: 新生预约功能。
1: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0: 新生入学。
1: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2: 对
1: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1天在内的5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那1、3得3、2、3，哎呀，反正可全乎了。可选的级别也老多了，硬座、硬卧、2等座、1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3: 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全国多地开展了防御部署工作。下面这个视频带您读懂洪水蓝、黄、橙、红4级预警与撤离要领，科学应对，安全度汛。
4: 近期强降雨频发，危险随时可能降临，提前看懂预警，学会避险，关键时刻能保命。洪水预警分为蓝、黄、橙、红4级。蓝色预警可能出现局部小洪水，此时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河滩、山沟、低洼处。黄色预警可能出现中等规模洪水，低洼住户提前明确转移路线和避险地点，封堵家门，囤好饮用水、干粮等应急物资。橙色预警可能出现大洪水，低洼、临河、山洪危险区域人员必须立即转移，远离高压线塔等危险设施。红色预警可能出现特大洪水、重大险情，所有危险区域人员必须服从指挥，立即撤离到高地或避难场所。洪水退了也别大意，回家先检查房屋结构和电路安全，全屋清淤消杀到位，泡过水的食物和饮料直接扔，生水烧开再喝，出门绕开积水走，远离松动湖泊、围墙和倾倒的电线杆，脚下井盖多留意，避免意外发生。郑重提醒，预警信息多留意，洪水来了不慌乱，科学应对不冒险，安安稳稳度汛期。
3: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3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
5: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3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
6: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地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5: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杜绝吃隔夜菜。
6: 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它里面容易亚硝酸盐会积累，会超标，有害微生物有可能会滋生，我们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不要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
3: 3伏天晒背养生近来备受追捧，不少人呢趁着阳光足给身体补阳气。医生提醒，晒背并非人人适宜，时间、地点、事后调理都有讲究。
7: 自身阳气，中医认为后背督脉统管全身阳气，膀胱经连通5脏6腑，适当日晒可以起到调养作用，但晒背不等于随便晒太阳。
8: 晒背呀，它是相当于利用大自然的阳气给身体做了一次艾灸。因为我们人体后背正中有一条督脉，督脉是阳脉之海，所以它总管一身之阳气，脊柱两旁有一个膀胱经。

0: 完全是五脏六腑的穴位的体表投影，通过塞背，我们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相当于给五脏六腑都做了一次养生。
1: 医生介绍，塞背讲究辩证体质，虚寒怕冷人群可以适度体验，而体内火气重的人群盲目塞背会加重上火、失眠等不适，反而适得其反。
0: 针对一些寒性体质、虚寒体质，就是有些人

0: 和温水，整体阳气偏弱，那么在三伏天做一个晒背，有助于增加它的阳气。有些人他如果平时就是口舌生疮啊、口臭啊、失眠啊、五心烦热啊，像这类人就不适合做三伏天的晒背，它容易加重它的热性体质。
1: 医生提醒，晒背地点、时间段选择尤为关键，隔着玻璃、柏油马路暴晒效果大打折扣，还容易晒伤皮肤，优先选择阳光柔和时段，
0: 去外面空旷一些的地方，比方说树林，借天地的阳气给身体进行艾灸，尽量选择上午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相对温和，不至于出现暴晒。我们要警惕中午的时候进行晒背，那个时候紫外线最强，容易中暑，容易皮肤灼伤。晒背的时间尽量选择10到15分钟，以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1: 晒背结束之后的调理同样不能忽视，大汗过后立刻持冰冲冷水猛吹空调，会损耗刚刚生发起来的阳气，养生便伤身。眼下虽已立秋，但仍处在三伏阶段，医生建议大家日常运动以舒缓为主，慢走、八段锦、太极拳都是不错的选择，避免剧烈运动损伤阳气，做到微微出汗即可。
2: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日报，说最近呢，全球最大级别的运输船穿过江阴长江大桥的画面被记录了下来。这艘海上巨无霸总长399.99米，宽61.3米，甲板面积约等于3.5个标准足球场，就算跟双向六车道的大桥同框，它也是个庞然大物。

看起来轮船过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涉及到航道调度、大桥监测、实时交管整套体系的协作。为满足大桥62米的净空要求，船员需要精准调节吃水深度，让这个水面以上高度超70米的庞然大物蹲着马步过桥洞。海事部门也给了专属引航方案，调度多艘拖轮前后夹持固定船身，维持姿态稳定。它不止于大，厘米级通航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中国航运工业体系。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新华社。防范夏天野泳导致事故，赌不如输。江西鹰潭郝岭村的做法值得学习。为防止孩子去自然水域戏水，这个村建了一个600平方的露天泳池，今年已经是第3年开放了，免费给本村和周边的孩子们游泳。泳池旁有安全员和村干部值守，让孩子们玩水更安全。泳池排出的水还能进入农田灌溉，一举多得。

要给这个村点赞，守护村里孩子的安全，这就是将为群众服务落到了实处。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什么是点睛之笔？来看看这个短视频，画人物肖像的最后一步，一笔落下，眼里就有了光，作品瞬间就有了神。

太传神了，这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肖像就有了灵魂。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下面呢也是一段厉害的视频，山西一位舞蹈老师展示连贯腾空跳跃，一套动作要力量有力量，要节奏有节奏，还自带武侠氛围感。

的瘦，浑身都是腱子肉，跳得轻盈有力，背后是日常训练的艰辛。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不要喝超过65度的水，不是因为会烫嘴，而是因为致癌。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甚至将超过65度的水列为了 2A 类致癌物质，因为温度过高，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反复的热损伤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造成细胞的癌变。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通常为36.5到37度。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很烫时，通常食物的温度已经达到了70摄氏度左右。 所以说啊，我们平时喝水温度在35到40度之间最适宜，所以说别再劝人趁热喝了啊，这滚水热茶暖心汤，冷冷再喝更健康。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后几天在白海豚庞大环流的影响下，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特别是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危险半圆内，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预计今天山东南部、河南东部、河南部、湖北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和西部、内蒙古中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部以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中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气温方面呢，今后几天受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共同影响，中东部暑热范围继续缩减，特别是华北黄淮一带，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明显，陆点温度也会明显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明显缓解。那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最高气温呢，都会降至30度左右，最低气温不足25度，早晚凉快不少。武汉、南京、长沙、南昌高温也将陆续退场，但华南多地受到台风下沉气流影响，高温天气盘踞。来看具体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哈尔滨阵雨，29到23度；长春多云转晴，31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34到23度；大连多云转晴，30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32到19度。太原晴，32到19度；天津多云转阴，33到25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34到24度；济南雷阵雨，33到24度；青岛小雨，29到27度；郑州小雨，32到24度；西安晴转多云，29到22度；成都晴，35到25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7度。昆明阵雨转阴，26到17度。

0: 贵阳多云，29到21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武汉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32到23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7到24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7到25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8到26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7到25度。宁波暴雨转中雨，28到25度，福州小雨，32到27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3到27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6到29度，南宁晴转多云，37到27度。
1: 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2: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7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7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1: 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
3: 据了解 ，P 频段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空气象探测系统，利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相对于传统 L 频段探空系统的雷达定位技术，具有传播损耗小、链路可靠性高等优点，将现有高空风的测量精度提升了一个数量级。该系统提高了无线电频率使用效率，有助于提升我国探空业务智能化水平。这次新增的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主要用于极端天气下探空气球观测、汛期加密观测、平飘观测等业务试验，将进一步提升气象部门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能力。
1: 安徽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16点，省防指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4: 宁国市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甲路镇实地排查塌方风险点位，截至昨天上午11点，已完成转移安置130户286人。
5: 转移的重点是地灾点、闪洪点、危房户，包括一些低洼地带群众。
6: 吃饭住宿什么都是免费的，热水什么都有，空调很安全的。
4: 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广德市对全市范围内46处在测地质灾害点开展巡查，利用无人机排查山体裂缝与植被情况，检查坡体稳定性。当地镇村干部成立防台风应急突击队，下沉一线应对突发情况。
7: 我们总共组建了应急强援队伍18支，377人，随时准备处置突发险情。
4: 昨天黄山风景区出现最大12级阵风，风景区暂停对外开放。昨天16时到8月12号，九华山风景区暂停对外开放。昨天中午12点起，花亭湖水域全面停止水上作业运输，景区暂停游客接待。宣城市惊现25家景区景点临时关停。潜山市强化防汛责任落实，组织力量及时疏通河道漂浮物，保障行洪安全。
8: 发现了堵点20多处，我们立即安排了2台挖机及30多人次对现场进行了处理，保证行洪安全。

0: 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安徽各部门正扎实做好白海豚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加强应急通讯保障，统筹调度救援力量，实施增补重点方向应急保障资源，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处置工作。
0: 省防止决定于8月9日16时将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2: 防范这次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以及极端大风对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农业设施的一个损坏，需要减少户外活动以及高空和水上的作业。
3: 废旧电池、废旧衣物等经过科学规范处理，全都变废为宝。安徽阜阳市太和县深耕资源再生赛道，废里淘金，打造出一个资源循环利用的百亿产业。
4: 在太和县这家企业的再生铅熔炼数字化车间内，技术工人设定好指令，经过上料、拆解、分拣、冶炼、电解等工序，一天就能让100多万只废旧电池重获新生，总重量超过1800吨。
5: 一个近8斤重的废旧铅酸电池，可产出5斤多的再生精铅和0.6斤的聚丙烯塑料，同时呢，也可以回收精锡合铜，完全实现了资源再生利用。
4: 现在在太和县，像天硕金属这样的废旧电池回收利用规上企业就有近10家，再生铅年产能9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能的1/4。不仅是废旧电池在这里华丽转身，废旧的衣物、回收的毛发都能够实现再生利用，总产值近200亿元。
6: 这项产业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走街串巷中，大家渐渐意识到废旧物品的价值，而那时候我们县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就把旧物回收加工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来培育发展。
4: 说干就干，一时间炼铅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了起来。粗放式的发展虽说带来经济效益，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当地政府痛定思痛，这绝不能是长远的打算。
7: 我们也经历过这些改革的阵痛，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党委政府呢就结合着当地的实际，成立了相关的特色园区，进行一些规范化的引导性的转型生产。
4: 靶向施策，精准转型，太和县推行产业园区化集聚治理，并且集中配备高标准环保基础设施，实行废水、废气、固废集中收集、统一处置、闭环管控。在这一过程中，毛发回收加工企业集聚的马集镇率先动员企业搬进发艺产业园区，并且帮助他们提升工艺、拓展市场。很快靠着创新的产品，他们一举拿下海外市场，成功跻身全国4大发制品产业基地。
8: 园区内的规上企业的话是39家，产值是在20个亿左右，海外的话可以占到80%朝上。
4: 不仅如此，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几年当地政府还积极引导他们改造数字化生产线，建设智能工厂，以技改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9: 我们一年的废旧纺织品的消耗量大概是在2万吨左右，产值呢今年有望突破3亿元。
4: 历经转型升级、提质赋能，太和县正积极利用国家级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的契机，不断培育循环经济产业。全县72家资源回收利用规上企业，仅今年上半年产业产值就突破了100.4亿元。再生铅、再生铜、再生毛发、再生塑料等细分产业多点开花，协同发力，已经形成多元支撑的百亿产业格局。
3: 福建福清的吉钓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过200-300人。63岁的王锦平是岛上唯一的村医，在那些交通不便的年月里，全岛人的生老病死几乎都系于他一人身上。他曾摔断过肋骨，挪着去病人家输液、汤水、挑药，扁担断了一根又一根。想到1块钱的出诊费够岛上的老人买1斤的酱油了，他干脆也就不收了。王锦平唯一一次想离开小岛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老人们问，你出岛了我们怎么办呢？他想了一整夜，最后还是留了下来。诊所的门

0: 而永远开着。老人走到门口看一眼，说：“你在，我睡觉就踏实。”
1: 我是胡建生，胡清是陈侯子急调到的乡村医生王锦平。我在这个岛上做乡村医生41年了，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还会在岛上做乡村医生，为村民服务。小的时候经常会到叔叔诊所那边去玩，有病人头破血流也不怕，看着叔叔给他们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以后也去读医。”很苦啊，这个岛也没有灯，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到了88年1月份电才通。我以前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人住楼上，诊所开楼下。出岛你要看天气，天气好我早上出岛去进药，下午可以回到岛上，赶不上船你还要在松下那边过夜，那个时候是滩涂没有码头，不管冬天多冷你就趟着水到船上，一箱一箱的先搬到没有滩涂的地方，100多便当慢慢的挑回来。现在我们去进药，微信先划过去，拿回来一方便。以前我都是开一天药，吃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哪一天，要拿回去，你没吃完，你病好了。你扔掉那不是浪费，钱也浪费，药也浪费。也有的他们是孩子买回来的，要给老人吃，老人也会忘记，所以我就想我出了一个办法，这样给他画一天一次，一天字给他写的，一天是两次，我给他横着。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也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我哎呀，可能有救。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其实我有10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最小的一个孩子去读书的时候，也想跟他们一起出岛。那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所以我就想，那就留下来，就跟老人说：“不走了，还是搬到我爸我妈那边去。”老人在我这边看病，我大伯也都是出诊，到他家里给他看。我有一次自己睡伤了， 肋骨都碎。

0: 断了。第二天有一个老人需要我挂点营养液，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他家，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出诊最早收他们1块钱，那个时候散装的酱油他们去买一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也不忍心。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先赊账，有钱你过来还，没钱就算。处了几十年，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我根本没有想过钱的问题。干乡村医生本身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乡村医生。我出岛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比如说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邻居你钥匙拿上来开个瓶这个药盒拿呀。做了几十年，病人进来我跟你看你病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我们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
1: 8月8号，贵州铜仁市石阡县举办玩水龙民俗巡游活动，13条以竹篾、藤条、柳条编扎而成的水龙亮相街头，数万市民游客沿街泼水祈福，大家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
2: 水龙队伍从万寿广场启程，沿着老城老街依次巡游。水龙行经之处，市民游客手持水枪、水瓢、水盆，将寓意吉祥的清水泼向龙身，互相嬉戏祝福。现场锣鼓声、泼水声、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整座小城沉浸在清凉欢乐的氛围中。
3: 这个文化气息很浓厚啊，每个人都很热情。
2: 石阡玩水龙是铜仁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古每逢旱季，当地百姓便舞龙泼水祈雨。如今这项古老民俗已然成为全民参与的文旅特色活动，
3: 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传统文化赋能旅游产业，让文旅融合有更多新业态，助力旅游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2只梅花鹿从运输的车辆当中逃脱，随时可能闯入高速公路，引发安全隐患。接警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高速服务区以及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迅速联动，经过3个小时的紧张抓捕，成功将2只梅花鹿找回。目前呢，2只梅花鹿已经被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2只逃跑的梅花鹿正在高速服务区树林中。救援人员采取食物引诱策略，在梅花鹿靠近食物时，消防员迅速用绳子套住其脖子限制行动，并转移至货车内。第2只梅花鹿更为警觉，在服务区树林中来回穿梭躲避抓捕。现场高速交警紧急联系附近梅花鹿养殖基地，请求携带已正规备案的麻醉药剂前来协助。目前2只梅花鹿已被妥善安置。经了解，当晚7点左右，运输梅花鹿的电动厢式货车在服务区充电时，因无法启动车内空调，司机为避免车厢内4只梅花鹿中暑，便打开了货车侧部小门通风。不料2只梅花鹿趁机从缝隙中钻出，逃离了货车。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运动是守护健康的好办法，如何科学健身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不过呢，到底应该怎么锻炼，用什么样的方式锻炼，的时长多久，可能还需要一个专属的运动处方。它不是胶囊，不是药片，而是一套结合你的身体情况、基础疾病、体能水平，由专业人员定好练什么、练多久、强度多大的个性化健身方案。如今全国多地开始试点建设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打造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新场景。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北京看一看。
2: 22岁的张欣然是一名办公室文员，长期久坐和不规律饮食让他受到肥胖、息痛和高血压的困扰。1个月前，他来到北京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医学风险筛查、基础体适能测评、专项功能评估后，拿到了一份他自己专属的运动处方，里面有社区医生为他量身定制的科学运动和营养方案。
3: 以前想靠运动调理腰腿毛病、控制血压，自己随便锻炼又怕练伤关节，如今医生结合我的身体情况定制专属运动方案，训练全程有康复师在旁指导，不用担心运动受伤。
2: 经过3周的训练，张欣然的体重下降了约3公斤，身体多项指标也有所改善。
4: 患者进入我们体位融合中心后，先体测、测评，再风险筛查，后制定运动处方，最后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让运动更安全、有效、可溯源。
2: 从体测评估、风险筛查到处方开具、全程指导、长期跟踪，一张运动处方的背后是一套医疗级可溯源的健康管理闭环。
5: 把科学运动融入到我们对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医疗级安全、专业化运动、全周期管理的运动健康服务。
1: 目前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运动处方师都经过了北京市体检中心社区健康促进中心的专业培训。2021年6月，该中心建成，成为全国首个社区级体位融合实践基地。建成5年来，这里已为北京市培训了近3000名相关的医护人员。过去呢，大家都觉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老年居民问诊拿药的地方，和年轻人关系不大。而在四川成都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成为年轻人休闲打卡的新地标。午休和下班时间前来锻炼的年轻人是络绎不绝，社区运动交流群发布的训练预约名额每次都会快速约满。
6: 在公众号上面看到社区医院有一个体质检测的推文，然后就过来做了一下检测，发现我有腰肌劳损，然后也有一点点腰间盘突出，医生根据我个人情况调整了一下我的运动方案，社区医院也有提供相应的设施和老师的指导，锻炼的情况导致我自身就越来越好，肌肉的感觉增长也挺多的。
2: 草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四川省首批体位融合先行先试单位，站内配备 AI 健康智能监测机器人、体质成分分析仪及全套有氧抗阻训练设备，仅需90秒即可完成无创无辐射全身亚健康筛查，并同步出具专业健康评估与调理建议。
7: 中心组建运动处方师、训练师、营养师等多学科团队，中心目前已完成筛查1300余人，开具运动处方、入组训练近300人。
2: 目前成都市青羊区已构建区级中心引领、多社区试点支撑的体位融合服务网络，草堂、苏坡、汪家等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差异化打造特色服务，分别落地国家级肥胖运动干预科研、中医体质调理加科学运动融合项目，超70%居民健康指标得到改善。居民足不出户就能通过运康助手小程序上传身体数据，线上随访，医护人员远程调整运动方案。
8: 我们跳出看病健身。

0: 分头推进了传统思路，打通医疗服务与全民健身的壁垒，把主动健康关口迁移到社区。
1: 目前，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正从最初五个省市的试点逐步向全国推广。福建厦门的一些试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专门的体位融合器材，主动为社区居民开设健身课，把科学健身融入日常健康管理。安徽黄山屯溪区社区运动健康中心依托医院的专业医疗资源，由专业指导人员为居民开具运动处方，开放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为超过300人次健卡服务。从医院门诊走向街头社区，把专业的运动处方送到老百姓身边，把治病的关口迁移到防病，这种既省钱又省心的贴心服务，是让健康融入生活的惠民实招。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社区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健康驿站，让科学锻炼成为人人可享的基本公共服务，让运动是良医真正照进千家万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走进汽车 4S 店，不同的颜色、配置、车型经常会让消费者挑花了眼，而大家的喜好呢五花八门，汽车工厂又是如何根据需求去定制生产的呢？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魔方车辆存取平台像一个巨型的抓娃娃机，它借鉴了魔方快速统一颜色的游戏思路，让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车型快速结成模块，大幅提升批量定制化生产的交付速度。下面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汽车工厂看一看。
1: 谁能想到，在智能汽车工厂还藏着这么一台巨型抓娃娃机？眼前这个形如立体车库的巨大空间里，多个穿梭机和升降机不停存取转运，仿佛智能机器人在抓娃娃。
2: 这个就是我们行业首创的魔方车辆存储平台，借鉴了魔方竞速游戏快速统一颜色的思路来进行产品设计的。用户下单的车型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让它快速结成模块，大批量去同色生产，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有360万种的配置，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用小于14天的交付来完成用户的订单交付。
1: 而这家车企交付效率的不断提升，不仅得益于生产制造的智能革新，还离不开零部件物流体系的保驾护航。
3: 看到这些横跨道路的空中连廊了吗？这里连接的就是车间和园内供应链合作伙伴工厂，就地供货，成本时效直接拉满。
2: 其实你看我座椅下来了，其实我们的座椅呢是从空中的连廊由合作伙伴端，然后通过零公里的物流的表现来精准投放到我们的工位，节约面积，节约服务费用。主要的零件呢由大零件为主，初步的去统计和计算呢，我们大概会单车节约400元人民币左右。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0家的零公里物流的伙伴。
1: 今天的安徽形成了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市多点支撑的汽车产业发展格局。这家安徽本土车企29年深耕芜湖，目前已集聚上下游3000余家汽车产业链企业，带动30万人本地就业。
4: 这是我们的第一款发动机，利用了这片土壤的优势，通过20多年的沉淀和创新，形成了各种型号的发动机。应该说，我们海外出口啊，经历了这个产品输出到品牌输出，到今天我们的全球化本地运营，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我们突破了单月超20万台的海外出口量啊！我们也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了车机协同。
1: 无论是整车的智能跃迁，还是出海的加速，背后都离不开产业链的托举。如今，安徽已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

0: 这款动力电池呢，是这家新能源企业今年的创新成果，支持9分钟补能500公里，满电续航突破1000公里。
1: 目前已在安徽本土车企完成装车极限测试，实现安徽整车配安徽电池。
2: 这几年，安徽一手抓整车企业的培育和引进，一手抓产业链配套，比如说电池、芯片、材料等关键环节就近布局，协同创新，形成了完整高效的产业生态。同时呢，政府甘当耐心资本，在产业培育期投早、投小、投长期，给了企业稳定的发展预期。5年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约16倍，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安徽的探索也为我国汽车产业由大到强贡献了地方实践案例。
3: 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安徽汽车实现从跟跑到领跑，背后离不开产业链的托举，更是科技创新的深厚力量。人海茫茫，久别重逢，有类似的经历的人呢，都会觉得大千世界缘分奇妙。最近在天津的市民园广场上，一名参加社会活动的新疆女孩偶遇昔日援疆支教老师，激动得落泪相拥，这感人一幕被记录了下来。
4: 好了，
5: 为什么哭了呀？你可以跟我说为什么哭了吗？
6: 见到我最喜欢的老师。
7: 哦，之前的支教的老师是吗？
5: 你当时去支教多长时间？
8: 是3个半月。很开心能在天津遇到我的特了的学生们。去新疆支教呢，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好的经历。
9: 我是天津美术学院援疆支教团的蒋芷瑶，在策勒县第三小学主要负责美术和书法的教学工作。回望这段支教岁月，最难忘的是孩子们给予我的爱与陪伴。这次能在天津和曾经的学生重逢，我格外动容。一支笔墨连接金江情谊，这场双向奔赴的温暖，也是我支教生涯中最珍贵的收获。就算
10: 开学的时候能遇到姜老师，我开心地流下了眼泪，也因为他让我开阔了眼界，我会一直记得姜老师。
3: 短暂的支教时光种下了牵挂，跨越山海依旧念念不忘。天津街头这场意外的重逢，为这段跨越千里的师生情写下了最温暖的序章。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最近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冲上了热搜，说有人长期侧躺着玩手机，近视散光度数增加，而且两眼近视程度差距是越来越大。那么侧躺玩手机真的有这么大的危害吗？
11: 长期侧躺玩手机，你的眼睛和脊柱真的可能会撑不住。首先，压在枕头上的那只眼睛可能受到挤压，短时间内出现视物模糊、胀痛等不适，甚至发疼。第二，侧躺时手机通常无法同时正对两只眼睛，两眼到屏幕的距离和视线角度不同，双眼度数差距也会越来越大。第三，长时间近距离盯着屏幕，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蒸发加快，眼睛就可能干涩、刺痛、异物感，干眼症和视疲劳可能会接踵而来。第四，长期歪头侧弯着刷手机，会让颈肩肌肉持续紧张，容易出现脖子酸痛、肩背僵硬、颈椎甚至整个脊柱也跟着受罪。道理我都懂，但是就爱玩手机，还有救吗？记得牢记这几点。
3: 记住，下次刷视频前还是坐直了，既护眼也保护我们的脊柱。当然了，能够放下手机，多到户外亲近自然，对身体更有益处。从岭南荔枝到新疆鲜果，从东南亚进口生鲜到本地特色水产，如今天南地北的地道风味跨越千里仍能新鲜直达餐桌。一口鲜甜背后藏着一张不断完善通达全国的中国冷链物流网络。今天我们就跟随镜头解锁从田间冷库到城市餐桌的千里所限征途。
12: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2025年鲜果消费量超3.6亿吨。从广东荔枝到新疆葡萄，天南海北的时令坚果如何跨越？

0: 越千里，新鲜如初，秘密藏在一条日益完善的冷链物流链中。第一站，最初一公里，广东从化荔枝种植户凌晨采摘后，立刻送入田间冷库遇冷，将果昔温度降至十摄氏度以下，获损率从30%降至接近零。自2020年起，国家持续推进产地冷藏设施建设，农产品产后损失率从22.7%降至7.1%。第二站，干线运输，重庆巫山开通翠里航空专线，24小时直达北上广。自主研发的铁路冷链车厢将温差精准控制在正负0.2摄氏度。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借助蓄冷式智能装备，让泰国榴莲运输从5至7天压缩至2至3天，损耗率从10%降到3%以内。第三站，最后一公里，中国冷藏车保有量超58万辆，较2020年翻番。快递员用循环保温箱配送，箱内温度不超过8摄氏度。从田间到舌尖，这条冷链承载的不仅是一口鲜，更是乡村振兴的未来，是流动中国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1: 田间遇冷，干线快运，末端配送，全链条冷链体系持续的升级，一条条温控畅通的物流通道，守住舌尖鲜味，畅通农产品产销，更见证了我国现代流通产业与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青海塔拉滩曾经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荒滩，如今呢铺满了一眼无际的蓝色的光伏板，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园区就建在这儿。更特别的是，园区里还多了一支天然除草队，是光伏羊，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板间牧羊，这目光互补的生态循环让荒地披绿装，也点亮了绿色能源的奇迹。跟着镜头带你去看看这些光伏羊到底是怎么上班的。
2: 别跑呀，
3: 怎么都赶走了
2: 羊呢？站长，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咱们这个光伏园区的？
4: 我是2014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咱们光伏园区，当时我们来了以后也是碰见了好几次像沙尘暴一样，我们车在路上走可能能见度都不足5米，车都不敢走。
5: 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
2: 就这样一望无际就是蓝色的光伏板的海洋。这个光伏板是怎么跟这个植被恢复联系到一起的？
4: 因为我们光伏板每年它因为有一些负的一些灰尘，清洗的时候水顺着我们光伏板流下来以后灌溉一些下面的植物。
2: 而且我发现就是其实光伏板下面是有阴凉的，对不对？
4: 有阴凉的部分，它就减少了地面的水的蒸发量，水也能保持住，它的植物生长的一个环境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5: 光伏板加起来后，风速降低了50%，水分蒸发减少了30%，曾经的不毛之地植被覆盖率居然恢复到了80%。草是长起来了，但也带来了甜蜜的烦恼。疯长的杂草会遮挡光伏板，降低发电效率，秋冬干枯了还有火灾隐患。
2: 所以当地想了一个办法，让羊来当天然除草工。
4: 把羊赶进来以后，可以帮带当地的牧民增收，另一方面也是它羊把我们草吃掉以后，我们相对的人工除草的费用也会减少。
2: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光伏羊。它具体是怎么让这牧民增收？除了就是这个羊它吃得更肥了，可以卖一个更好的价钱，是不是？
4: 对，主要就是这方面。
2: 那企业方面呢？就是企业的效益有没有提升？
4: 企业就是随着这个我们青海的一区两园建设，然后我们电站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了。我们公司在这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800万千瓦。现在我们不光是可以提供青海省内使用，我们现在2020年建成的那个青玉直流，可以通过开发线路送给河南省。然后我们2029年规划的是青越直流，可以把我们的绿色电力送到大湾区。
1: 塔拉滩的目光互补，把新能源开发、荒漠治理、牧民增收三件事儿拧成了良性循环，传统牧业跟上新能源时代，荒漠戈壁也可以长出兼顾生态与烟火的好日子。超级新闻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的张振宇是一名盲人钢琴调律师，身体的限制并没有阻碍他接受新鲜事物。早年互联网毒品软件让他接触到了信息世界，他做了钢琴论坛的版主，把工作室做成了最早一批平台的五星店铺，早早地尝遍了互联网的便利。可是短视频时代到来之后，满屏的图片划块验证让旧的毒品工具渐渐失灵，他又一次被快速迭代的网络落在了身后。一次偶然接触到 AI 助盲的短片，让他找到了新的出路。挨个吃透主流大模型，不仅自己靠着 AI 看懂商品认路出行，还帮助同为视障者的妻子解锁了化妆居家清洁的自由，更是牵头建起本地盲人 AI 社群，亲手打磨适配视障人群的 AI 小工具，即使看不见世界也要努力去摸索。
1: 我叫张振宇，今年48岁，是一名盲人钢琴调律师，现在呢也在拥抱 AI 学习 AI。
2: 看到键盘我会告诉你它在哪里的。
1: AI 能帮到我们做到做不到的事情，或者要求别人做的事情。我只知道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在盲童学校，当时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本身就是对音乐啊，对有些向往的。我说反正趁年纪轻，我们来试试看。当时正好也是有一个类似像乐器城这样的一个单位，你们能来吧？没有工资，但是就是卖掉的琴你们来做免费的调律，也有一定的宣传价值。我可以从早上8点钟说到晚上5点钟，没有一分钱工资的。但是就这样的一个海量的试错，让我去对钢琴这个行业有了了解。有电脑以后，那你想读的书，一下子画一下子，所有的书你都可以读得到。那这样一种状态，就等于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啪门一敲，一下窗开起来，外面风呜就吹进来了，对不对？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就什么型号、什么牌子、什么厂家是什么东西。对这个行业，我已经了然于胸，非常非常熟悉，得到了用户的这样一个认可跟信任。他会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卖钢琴。这件事情其实是水到渠成。到论坛找到了我们的客户，找到了我们的定位，我们享受到了互联网的红利，或者说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我们原先依赖的论坛，我们发现人越来越少了，大家更喜欢用短视频，更喜欢用微博，更喜欢用微信，更喜欢用更简洁的一些方式。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而且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上面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视频，一个视障者他要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他上去了，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它有可能是跟当年互联网一样把我们越拉越近。现在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做一定的辅助识别，包括生成一些 PPT， 甚至现在可以帮我操控浏览器。比如说我老婆做一些菜，让 AI 来描述，然后告诉可以怎么做。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导航，包括你去到酒店，洗发水、沐浴露、插销在哪里。你们需要用眼睛，但是我用 AI 可以做的事情。

0: 今年呢，可能我定的目标是，我做的东西首先来说我自己能用，我老婆能用。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会不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我们愿意去接触新生事物，抓住身边的每一个机会，去做好手边能做到的每一件事情。我相信跟紧整个时代，机会总会来的。
1: 张振宇用亲身经历证明，残障不等于被动接受照顾，每个人都能凭着主动学习掌握生活的主动权。真正的无障碍不仅仅是配套设施的完善、服务体系的优化，更需要自己保持向上的姿态，勇敢跨越障碍。我们提到广东醒狮，大伙儿都不陌生，可如果把醒狮和滑雪相结合呢？广东广州的李女士就做了一次大胆的跨界尝试，穿着一身舞狮的行头，踏上滑雪板，在雪上驰骋，让人惊艳。
2: 我是一名滑雪爱好者，平时很喜欢滑雪，也热爱传统舞狮。我又突发奇想，能不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加传统舞狮跳出固有的场景，来到白雪皑皑的雪场，用滑雪这种新潮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于是就有了穿舞狮服滑雪这个想法。穿好全套舞狮服装备，站在雪道上，平时滑雪完全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就是来自装备的负担。舞狮服体积大，有重量，狮头也会遮挡部分视线。我希望大家能看见传统文化，也可以新潮有趣。滑雪寓意吉祥勇敢，借着滑雪服狮传递活力，也鼓舞大家勇于创新突破。
1: 南国诗韵踏雪而行，姑娘用自己的爱好给广东醒狮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展示窗口，这也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和个性表达。最近贵州三都火热上演了超然村马盛宴，一场兼具速度激情与民族韵味的乡村赛马盛会燃爆全场。赛场之上，各族骑手策马奔腾，身姿飒爽，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在驰骋角逐间展现山野热血与勇士风采。

0: 民间有烟火，乡土有力量，扎根基层的乡村赛事正让当地的特色文化和活力风貌被更多人看见。
1: 你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1到13号较强降水位于我省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4号以后呢，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雨。此外，9号到11号全省的平均风力4级左右，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10到12级。还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大风防降雨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外出。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的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
2: 合肥暴雨转大雨，27到24摄氏度。淮北小雨转大雨，33到24度。亳州小雨转暴雨，32到24度。宿州中雨转大雨，31到23度。蚌埠大雨转暴雨，28到24度。阜阳中雨转暴雨，32到24度。淮南大雨转暴雨，27到24度。滁州暴雨转大雨，27到24度。六安暴雨，27到24度。

24度。马鞍山暴雨转中雨27到25度。芜湖暴雨转中雨28到26度。宣城暴雨转小雨29到26度。铜陵大雨转中雨28到26度。池州大雨转小雨27到26度。

黄山市大雨转小雨，28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4到23度。天竺山风景区暴雨转中雨，26到22度。凤阳廊下米谷大雨，28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暴雨，27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大雨转暴雨，29到24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7到24摄氏度。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两天华东等地仍然有大范围的强降雨。预计今天山西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河南、湖北北部和西部、浙江东部、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那气象部门也提醒，台风白海豚的风雨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未来三天多地仍然有大暴雨和十级以上大风，所以大家要及时的查看天气预警预报，风雨较强的时候呢，要紧闭门窗，避免外出。如果在户外遇到强风雨天气，也请远离低洼易涝区域，尽快的进入到坚固结实的建筑物内躲避，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在气温方面呢，今后几天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将明显缩减，像江淮江南一带今后七天的气温将整体较常年同期偏低，不过未来几天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仍然有高温天气。来看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31到23度，长春多云，31到24度，沈阳晴，34到24度，大连多云，31到26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9到18度，太原小雨，31到20度，天津雷阵雨，33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32到24度，济南小雨，31到23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9到26度，郑州大雨，28到23度，西安阴转小雨，29到23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34到24度，重庆多云，37到28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8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武汉小雨，31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4度，南京大雨转中雨，30到25度，上海小雨，30到26度，杭州小雨，31到25度，宁波中雨转小雨，27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34到27度。

0: 厦门雷阵雨，33到26度。广州多云，36到28度。深圳多云，36到29度。南宁晴，36到26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安徽多地带来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其中在江淮之间、大别山区还有沿江江南这些黄色和橙色的区域，云团较为密集。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云团附近，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概率更大，更为集中。
3: 黄山、铜陵、六安、宣城、安庆、池州等地重点对低洼地带、切坡建房户、独居老人等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逐户排查，坚持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4: 接到区防止的指令，我们按照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对先期摸排的11户、16位老弱病残孕幼等六类人群进行转移，不间断的值班值守，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整个人家绿色安心，要吃得好，喝得好，的政策好，这个大家都关心啊。
3: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9时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对全省10328个集中安置点实施清汤化管理，细化集中安置点生活保障和安全管理要求，下包20000件省级救灾物资，支持重点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
3: 台风白海豚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河流水位上涨。昨天明光市女山湖闸提闸6孔泄洪，东至县组建巡查专班，紧盯山区小型水库山塘，强化蓄水保坝、巡堤查险工作。望江县迅速组织人员抢修更换跌落保险，保障电力设施安全。
7: 电杆跌落保险这类设备损坏极易引发线路故障，我们抓紧把缺陷处置完毕，全力保障老百姓用上安心放心电。
3: 为有效防范台风带来的影响，严防各类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发生，昨天0时起，淮南市通航水域全面禁航，芜湖海事局对辖区渡船停止营运，引导船舶进入避风水域安全停泊。
8: 在辖区呢，21公里江段呢，划定了4个避风水域，通过长江航运智能监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对辖区水域船舶进行逐条比对，验证船舶的安全状况。
3: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目前，省应急管理厅已会同水利、气象、文旅、民政、自然资源等10多个部门开展联合值守，滚动会商研判，根据台风路径和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并督促水库、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和人员值守，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
9: 累计403家景区提前关停，通过风险研判、即时预警预报、线上视频巡查、线下实地督导，加强人员值守，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措施，
10: 重点对临山临水低洼地带的涉汛涉地质灾害风险机构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出涉汛风险机构227家，截至中午，全省累计转移10家养老机构302名老人，全省养老机构防汛渡汛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出口量位居全国第一，新兴市场成为安徽汽车出口新增长点。
3: 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出口价值均位居全国第一。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占总量近90%，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提高99.7个百分点。从市场结构来看，传统市场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需求旺盛，出口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同时，安徽汽车在新兴市场表现也尤为亮眼。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82.5%，仅巴西就占8.4万辆。
11: 2025年1到11月，安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百万到半年破百万，变化的

0: 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1: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7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此外，还为汽车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支持安徽汽车加速出海。
2: 光合作用是万物生长的基础，长期以来，植物体内负责光能转换的分子机器难以被完整观测，不少关键机制仍然是学术谜题。而这呢，恰巧是水稻一类的农作物实现增产的关键突破口。就在不久前，我身后的这支中国科大研究团队依托全新的观测技术，揭开了植物高效利用太阳能的分子奥秘。相关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3: 植物依靠叶绿体中的光系统一、光系统二完成光能转换。过去20多年，全球科研人员普遍采用提纯蛋白方式开展研究，但是提纯流程会破坏天然膜环境，难以还原光合分子机器在植物体内真实的工作状态。为突破这一瓶颈，中国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张凯教授团队创新技术路径，搭建细胞器水平高分辨原位冷冻电镜技术，直接以完整水稻叶绿体作为观测对象。
4: 传统的研究模式的话，好比把一个精密的仪器拆开进行检测，那么在这个拆解的过程当中，容易丢失掉一些关键的部件。我们的技术的话，不用分离提纯蛋白，就可以直接观测到这套光合装置在植物体内的原生工作状态，从分子层面解开了类囊体膜如何堆叠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3: 这项研究依托全新观测手段，阐明了高等植物有序完成光能捕获、传递、转化，实现高效光合与光照适应的分子原理。
5: 这项研究厘清了植物利用太阳能的底层的分子逻辑。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分子结构信息，利用一些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然后改进这个光能利用率，提高粮食产量，保证这个粮食安全等等。
6: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安庆的集贤时空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各位好，这里是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安庆的集贤时空啊，先问问三位体验官，看看今天这场梦做的怎么样啊。
1: 之前我都觉得像我们今天体验的烙画、石雕、根雕，像这样的艺术品呢，都是放在展柜里的，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但是今天的体验让我觉得它还可以结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潮流的游戏，然后变得生动起来。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适合年轻人来打卡，也能更多的体验到这种传统文化的乐趣。
2: 觉得今天来到这个集贤时空真的特别的惊喜。因为今天我通过老师也是了解到这里是老厂房改造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走在这个里面，就是既有这种复古的感觉，然后又到处都充满了艺术的气息。然后今天白老师带着我们一边玩闯关游戏，然后一边又带我们了解这种传统工艺，我觉得就是这种一边玩一边学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新型文旅体验的特别有意义的一种环节。
3: 我在每一关，我们每一个朋友，我们都感受到了不同的惊喜和体验。然后其实我个人内心的感慨就是，我们的传统老工艺和文化也可以更适合我们年轻人玩，也能玩得很开心。然后更让我感受到的就是，我们的安庆文旅在我们的文化的创新创造当中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我觉得我们安庆文旅真的很厉害。

0: 总之呢，我觉得这三位体验官呢，今天是做了一场青春梦，做了一场文化梦，做了一场文艺梦，也做了一场探索梦啊。其实王局长呢，是从这个地方一片废墟到今天的极限时空，您也是见证着他成长。能不能从您的角度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安庆，他拥有深厚的传统工艺底蕴和老工业城市底蕴，极限时空，它正是这种文化遗存和工业遗存的双向活化的典型范本。通过改造老旧厂房，整合传统手工艺资源，用年轻化来趣味化的这个闯关体验，降低传统文化的了解门槛，精准抓住青年文旅的这个消费市场，既保护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传承了传统工艺文化，又丰富了呢安庆文创文旅消费的业态，有效拉动体验消费、文创消费、休闲消费，让老城老自然持续迸发了这个文旅新活力。
0: 究竟我们要在极限时空做一场什么样的梦？我觉得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梦呢？这是这个工业技艺交融、艺术匠心，然后传统文化拥抱时尚潮流的安庆文旅创新梦，对吧？所以我觉得没来过这儿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在极限时空梦一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3: 北京时间8月7号，随着最后一套冰机浮标的布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自8月7号完成航次第一阶段海洋站位综合调查以来，雪龙二号向高纬度方向航行，并于9号在密集冰区选定厚约1.5米的大块平整冰，开展第一个冰站的调查作业。雪龙二号计划开展的冰站调查站位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
2: 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全省已经发现了4万余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避暑纳凉、户外探险。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开启一场沉浸式体验。
4: 谁能想到，在遵义绥阳的大山深处里，竟然藏着一条直通地心的路呢？想要解锁18摄氏度的清凉夏天啊，答案就在我身后的银河洞洞里了。
5: 遵义绥阳12背后银河洞是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既能沉浸式观赏溶洞独特的地质景观，又有体验攀岩探险的刺激感。
6: 在前进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堵车或者是需要休息，然后呢就可以用到我们这把休息锁。如果我们的手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受伤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挂着这种打在墙上的封闭的钢环啊。如果我们踩滑了，发生冲坠啊，它会自动弹开，缓冲保护我们的腰的，然后不要主动的去打开它就可以了。
4: 那教练，我们这个锁扣的承重在多少呢？

0: 我们安全带的承重呢，应该在2吨左右啊。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打卡点了，叫做翡翠之星。它的形状啊，从高空来看就是一个心形。
2: 与世界失联的几个小时，然后在这里勇闯地心，
3: 文案都已经想好了。
1: 因为现在在上边排队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个挂靠挂在这个铁环上，然后坐下来可以让自己短暂的休息一下。
4: 攀岩全程约2.5小时，体力消耗不小，但沿途总有信息发现，令人忘了疲惫。
1: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潭水，非常的清，甚至还在里边能看到这种蝌蚪在里边游动。
0: 这个蝌蚪的话是那个保护动物红点齿鲨，成年之后呢它就是黑色的。
1: 自己选的路咬着牙也要走完。我们刚才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险的钢丝，心跳加速，所以说现在我脸上已经是一圈的汗了。在攀爬的同时啊，虽然说是让人有些胆战心惊，但是也要不断的感叹于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打卡一下我们的悬崖咖啡呢？
2: 通过独木桥过去啊，就能拿到工作人员提前在平台上放好的咖啡了。
1: 成功的抵达了这个悬崖上的侠客咖啡。这杯咖啡啊是冰的，我的手心啊是热的，此时此刻的心跳是飞快的，这一趟值。
4: 玩的是心跳，拼的是胆量，而走进地质公园里的另一个溶洞双河洞，看的是亿万年的地质传奇。
5: 我们这里是亚洲第一长洞，也叫地下河谷，是整个亚洲第一长洞最精华的一个路线大家看到的，我们这里有暗河，有天坑，有峡谷，然后也有地下梯田这样的一些奇观。
1: 夏天想消暑呀，玩水才是正经事。在桨板上你可以坐着滑，躺着滑，甚至是站着来滑。在山好水好风景好的双河谷景区，随便怎么凹都是人生照片。
4: 贵州溶洞的打开方式还远不止这些，坐上橡皮艇穿行暗河急流，河道宽窄交替，水流缓急相间，凉意扑面而来。出洞后钻进农家馆子，一锅酸汤鱼酸辣鲜香，再加一筷子腊肉，满口都是贵州山水的味道。要是还不过瘾，干脆住进溶洞边上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推窗就是满眼苍翠，枕着山峰听着鸟叫，你会发现这片秘境里藏着数不完的宝藏。
6: 在河南，由废旧的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当工业遗存与潮流文化再次碰撞，城市的老故事被重新唤醒，也吸引着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客人。
7: 古小火车、老式拖拉机，藏匿于旧厂房里的特色小店，让首次打卡郑州油画厂创意街区的游客们眼前一亮。
8: 展示
9: ，Show us，
10: 可以。
7: 摩洛哥姑娘艾莎曾在中国留学，毕业后也经常到中国各地旅行。
11: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 looks really cute.
7: 亲手触摸过城市的工业记忆，一场独具河南特色的美食之旅随之开启。

0: 把中国纳入旅行清单。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最近呢，四川绵阳一个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刷屏了网络。有人呢在他的视频下留言说，小孩你好好读书哈，努力走出大山。结果孩子回复啊，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这轻描淡写的几个字朴实却犀利，读来不禁会心一笑，细品又耐人寻味。
5: 我是叫你小孩哥还是叫你蛋挞哥？
6: 蛋挞哥。
5: 网友喊你好好读书能走出大山，你在网上怎么回答他们的？
6: 会坐公交车出城，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还有各种的交通工具可以供人们自由选择，还有飞机可以把和人们需要的物资给输送进城。

0: 模拟操作飞机，还有无人机、足球。我玩到这些，我感觉我很开心。我小学毕业，我也要从这里坐飞机出去买蛋挞。
1: 两句话的交锋，其实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过去，大山是隔绝外界的天堑，而且如今呢，成长在交通基建大发展时代的孩子们，自小就生活在四通八达的路网当中。从前需要拼尽全力才能够翻越了大山，现如今只需要一趟公交车就能够跨越了。大人眼中的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了孩子口中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在小孩哥的家乡绵阳，40年来，高速公路从零起步，逐步实现了线线通高速，成为了四川省首个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的地级市。一个外通内连、通村畅乡、客车到村的农村交通运输网，让抬脚上车成为了温暖生活的日常。这份稀松平常背后是一场浩大的接力。2013年10月，公路修进西藏墨脱，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也成为了历史。2019年底，车子开进了四川凉山州悬崖村阿布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建制村通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截至去年底，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前段时间，我们的新闻还报道了云南省曲靖市泥珠河村第二部空中校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青云梯并肩助力，两座悬崖电梯加一趟云端缆车，将孩子们3小时的求学路缩短至了30分钟。
2: 在这儿修电梯，楼都没有，电梯往哪儿装？车都上不来，这活怎么干？
3: 我装过那么多电梯，头一次听说要往悬崖上装，机器怎么上去？
4: 洋芋好吃吗？
3: 好吃，就是凉了。
4: 这是山脚下的孩子送来的，他们走了3个小时才送到你手里。
5: 叔叔，这些洋芋是我们从山脚爬了3个小时一点点背上来给你们吃的。
6: 谢谢几位叔叔。
5: 谢谢叔叔。电梯修好了，我们就能去看看山外是什么样。
4: 你们平常是怎么上学的呀？
5: 就这样爬呀。叔叔你看，爬这里，慢慢来。
4: 这不仅是一座旅游电梯，也将是孩子们上学的楼梯。泥珠河村、关寨村的村民和学生建成后免费通行，那就更得修好。
3: 大件拆开，按编号往上送。主机一次吊不上去，就用手拉火螺一段一段拉。
7: 今天抬上去的
3: 不只是一段钢架，是乡亲日常出行的路，
7: 是孩子平安返乡的路。

乡外有路，归乡有途，不仅是天山胜利隧道、云南空中校车这样的超级工程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交通。今年夏天去贵州黔西南州花江桥村，花江村啊，去看一看花江峡谷大桥，到重庆武隆中堆坝

村走峡谷隧道，赴浙江文成五羊村赏百亩荷塘等等，也让乡村游成为了一股顶流，一条条农村路变身成了旅游路、发展路，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回头看，坐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何以动人？因为透过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为大的初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0: 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呢，刷短视频，很多人都刷到了一股超暖心的乡村新风潮。没有精致布景，没有专业网红，镜头前坐着的是土生土长的村干部。他们不用官话套话，一口地道大白话，把国家政策讲得明明白白，帮老乡吆喝土特产，解答日常难题，甚至把政策编成了小曲儿唱给村民们听。这就是安徽爆火全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现如今呢，安徽已经有300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扎根乡村一线，但是不少网友心里满是疑惑，说村干部天天直播，那村里的工作没人管了吗？直播是不是不务正业？会不会耽误上班？花时间直播对于村子、对村民到底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实地蹲点一个月，深入乡村一线，真实解锁这些乡村直播间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最近你有刷到过这样的直播间吗？村干部坐在镜头前，用大白话讲党的创新理论，帮老乡卖农货，有的甚至把政策编成了歌。说实话，一开始我也很好奇，还有些疑惑，
2: 认为我这个陪土地一天到晚没事做了吗？
1: 村干部天天搞直播，村里事儿谁管？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蹲点采访。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
3: 为什么开通直播间？
1: 在我采访的村书记里，有的社恐不爱说话，但为了给老百姓讲政策，对着镜头一讲就是2小时。还有的50多岁的老书记，之前完全不懂直播，可为了帮村民卖货，硬是逼着自己穷头学。为啥要开通直播间？以前村里理论宣讲、政策解读，靠的是贴公告、广播大喇叭喊，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听不到，留守在家的爷爷奶奶又听不懂。现在呢，村干部在直播间里用大白话把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这些大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党的创新理论顺着网线就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有位村干部说，以前是我们到处找老百姓宣传，现在是老百姓反过来来直播间找我们，有啥问题直播间里随便问，不用专门跑一趟村委会。
4: 我邻居多种了我一垄地啊，你看什么事来帮我解决一下。哎，我们下播了，我们就继续给他进行一个解读。
1: 再来说说第二个问题，
3: 直播会不会影响上班？
1: 你有留意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开播时间吗？有的是在早上6点半帮村民卖菜。
5: 你出来了，现在你出来了。啊，壮壮，过来再称一下，把一再称一下。
6: 人家问我为什么早上要直播卖菜，我就讲到你的事情。咱那一次我问你，你说你早晨是摘菜，两三点。

0: 扔起来去摘菜之喝啊，那天直播我都流眼泪了。
1: 还有的是在晚上7点半跟村民唠嗑，周末照样补。说白了，他们很多占用的都是自己的休息时间，累不累？肯定累，
2: 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但是你每天直播之后回想一下，我今天直播取得了哪些效果，这些效果不仅仅是卖货，我今天直播解决了几个问题，这样你心里就很有成就感，就不觉得累了。
1: 再来说说第三个问题，
3: 直播对村子到底有没有用？
1: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实实在在增加了，农村房前屋后空地多，以前种点菜吃又吃不完，卖又卖不掉，很多可能就浪费了。可在和美乡村直播间，1万斤不嫌多，3斤5斤不嫌少，一把豆角也能卖。
4: 只要有滞销的农产品，我们第一时间出现，我们会给他兜底。
1: 但收入增加只是表面，蹲点一个月，我发现更深层的变化是老百姓的思想通了。村干部在直播间里用大白话讲党的创新理论，老百姓一听就懂，思想通了，干群关系近了，老百姓通过直播间更加了解村干部了，沟通顺了，问题就好解决了。蹲点一个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镜头低一点，人民高一点。在安徽，有300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把直播间当作新阵地，把手机当作新农具。
5: 3000个直播间，3000个乡村服务新阵地。现如今的安徽乡村，手机成了新时代新农具，直播成了乡村治理新方式。网线连通的不仅是销路，更是民心。没有轰轰烈烈的排场，只有踏踏实实的服务。这些扎根乡土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悄悄改变着乡村面貌，点亮乡村振兴的全新未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干燥的风沙日复一日地吹过临近的村庄。虽然说风大沙子多，生活条件有限，但是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却对足球有着纯粹热烈的向往。平时呢，孩子们扎堆跑到空地上踢球，坑洼不平的沙地就是球场，没有球鞋就光了脚踢。孩子们常常盼着什么时候能够有一块平整的球场，而这个简单的小心愿也被大人们看在了眼里。大家伙你出主意我搭把手，一起想办法，用共同捐献的35300块钱硬是在沙漠边上为孩子们修起了一座梦想足球场。
6: 我们这个连队没有足球场，
7: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永远没法想象他们有多热爱足球。这里是新疆靠近沙漠边的3师51团4连，坑洼不平的沙地就是球场，没有足球鞋干脆就光脚踢。
8: 你们都特别想拥有一个足球场是吧？
9: 对，
7: 今年这个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建球场。
10: 最少的报了是28万，
11: 太贵了，我钱不够，我都开始头疼了。
7: 为了孩子们的心愿，书记发起爱心共建，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纷纷加入，2个多月，146人捐款35300元。
12: 农篮子你要是500，肉松香这还满200，
13: 我们队长是900了。
7: 可是这些钱拿出来建一个足球场仍然有些杯水车薪，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大人们会在忙完一天农活后主动加入进来，孩子们也纷纷参与其中。能自己干就不花钱雇人，能就无利用绝不购置新品。
14: 你看这个池墩是我们自己建的，那天晚上在这看到凌晨将近4点钟，
15: 看到小朋友渴望的那种养殖，
14: 我多大困难都要把这个村场必须要搞出来，哪怕我们搞得不那么标准。
7: 这个夜晚球场初具雏形。
8: 我们的梦想是啥？
6: 老子就巨星，记住也在
16: 现在好好学习，长大进国家队。
14: 我感觉做了这些东西值得。哎，一说不定哪个人他能踢出来了，哎，为国争光了。
5: 足球滚过沙土，少年肆意奔跑，艰苦的自然环境没有磨灭孩子们的童真与热爱，不扫兴的大人们用鼎力相助为这份热爱插上了翅膀，也让大漠戈壁之中多了一份滚烫的运动精彩。今年一部热播电视剧主角让更多人认识了秦腔，那对于21岁的陕西西安小伙子张博涵来说，秦腔早已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他发现很少有作品专门讲武生，

0: 于是就用2个月打磨剧本，又用1个多月的时间，借助 AI 技术做成了动画短片《一梦》。为了一招一式贴合正宗的戏曲功底，张博涵专门请来秦腔专业演员，一点点校正挑腔空翻的动作细节。这份诚意满满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国家一级演员的点赞认可，还拿下了百花奖首次设立的 AIGC 推优单元最佳动画奖。
1: 我是西安人，从小看秦腔长大的，非常喜欢陈燕老师的有一本书叫《主角》，因为像主角的大部分表现的故事都是旦角，但是秦腔中还有它特别特色的武声，秦腔的武声也是不亚于任何一种剧种的武声，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片子。 因为国外一向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粘土动画非常有名，但是我在想，我们中国是不是也有粘土泥塑？就连我们陕西最有名的东西兵马俑，它是不是就是土做的？我们就要想办法，能不能把这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泥塑的这种质感，然后配合着这个动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大概写了2个月左右，用了1个多月再去创作整个影片。 原来老一套的制作工艺，第一是成本巨大，第二也有很多技术上的困惑和难点，因为还没有攻克。本天最难最难的地方就是秦腔武声的武打动作，而且这些动作不能瞎创意。我的好朋友秦腔的戏曲演员张兆玉，让他从远端给我发了这个视频作为参考，怎么把枪头从地上挑起来，出将录像的姿势挑枪，然后翻滚。 我通过极梦这个C3S技术，对于它的精度，最后把烘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比一个传统的实拍的影片差。这次百花我们能入围，然后也能拿到一个小奖，其实自己没想到，也就是很惊喜。得到了国家一级演员，拿过梅花奖的这个老师给我评论了，说我们片子做得非常好。我作为西安人，我要去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自己内心其实也是很骄傲、很自豪。
0: 新技术是传播载体，本土文化才是内核。这样的新潮又走心的创作，正是传统文化年轻化传播最好的模样。 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哈。 咱们家里都有常备的小药箱，那这些常用药品除了要留意保质期之外，服用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那有的人呢，图省事儿，吃药片就随意搭配日常水果、牛奶、酒水，其实这里面暗藏着危险。还有人吃完头孢、小酌、降压药就柚子等等等等，这些不起眼的搭配极易引发不良反应。今天呢，就给您梳理一下高危药食结合。
2: 抗抑郁药加发酵奶酪、腌肉，部分抗抑郁药不能搭配富含酪胺的食物，容易引发血压升高，诱发头痛、心悸。二，碘剂甲状腺相关药物加高碘海带、紫菜。过量碘干扰药效，影响甲状腺功能控制。服药期间需要严格控制高碘海产品的摄入。三。 补铁剂加浓茶、咖啡、硫酸会阻碍铁的吸收，补铁期间尽量不要喝茶、饮咖啡。四、抗生素加牛奶、钙剂，牛奶、钙剂里的钙会和部分抗生素结合，降低药物吸收。服药前后应间隔至少2小时。五、头孢类药物加酒，盐浸铜氟会引发双硫仑样反应，出现心慌、呕吐。 呼吸困难、严重，可危及生命，停药7天内也不能饮酒，包括含有酒精的饮料以及酒心巧克力等食品。
0: 用药无小事，忌口别忽视，日常服药，避开危险搭配，减少用药不良反应。 暑假过去了一半多了，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规划开学出行了。好消息来了，12306专门推出了新生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2026级大学新生可以提前20天预约购买学生票，不用等拿到实体学生证，也能够享受到学生购票优惠。那这项预约功能该如何操作？预约申请怎么提交？学生资质又该怎样核验？咱们一起聊。

0: 了解一下。
1: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2: 新生预约功能。
1: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2: 新生入学。
1: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3: 对呀。
1: 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1天在内的5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那1、3、3、2、3，哎呀，反正可全乎了，可选的级别也老多了，硬座、硬卧、2等座、1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0: 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新生哈，把握预约购票时间，按要求完成信息填报与资质核验，顺利买到优惠学生票，从容开启大学生活。平日里呢，我们开灯用家电，很少会想到不少清洁电能来自海洋。在离岸几十到上百千米的茫茫大海上，一座座百米高的大风车擎天而立，迎风转动，源源不断地产出绿色电力。那么这么多的电如何跨过大海进入到千家万户的呢？
4: 第一步，海上发电，风一吹，叶片转动，机械能变电能，但这个时候电压只有690伏，而且不稳定，根本送不远。于是就来到了第二步，海上升压。交流输电模式下，海上风电一般要经过2次升压。第一次在风机内部，通过机舱变压器先把电压升到35千伏或66千伏，然后电顺着海底电缆汇入到海上升压站，二次升压到220千伏甚至更高。升完压就到了第三步，跨海输电。80千米以内总容量较小的风电场就用公频交流输电，技术成熟又实惠。距离再远一点，可以选择使用柔性低频输电，把50赫兹降到20赫兹，输电损耗大大降低。超过100千米的远距离跨海输送，可以选择柔性直流输电，建个海上换流站，交流变直流，上岸再变回来，送得又远又稳。整体来说，技术路线选择需要考虑离岸距离、风场容量和海深等多种因素。第四步，登陆并网。海底电缆登陆后，送来的海上风电可以直接并网吗？不，还有其他环节等着。如果是公频交流送来的电，则进入疾控中心进行电压调整；如果是低频交流送来的电，则需要恢复50赫兹；如果是柔性直流送来的电，则需要把电先变回交流电，再并入大电网，送入千家万户。现在，中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当我们打开灯，所用的电也许就是漂洋过海而来的。
0: 海风跨越山海，不仅送来了清洁电力，更送来了一座座沿海城市绿色转型的澎湃动力。好，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呢，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地陆续开展2026年彝族火把节活动。作为彝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彝族火把节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起火把节，人们印象里往往是火把与满天星斗，但是在四川凉山，火把节承载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密码。在活动期间，传统民俗竞技比赛、赛庄、赛歌、赛舞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演。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5: 朋友们，你们以为火把节只有火吗？今天带你看看你不知道的火把节。好，正好正在斗鸡，然后远处正在斗羊。你知道吗？在火把节期间还会举行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比如说我现在就在传统竞技比赛的现场，场地上正在进行的就是斗牛。
6: 传统斗牛到底怎么分出胜负呢？这里斗牛不拼生死，讲究的是点到为止。两头牛上场较量，互相角力角逐，哪一头牛害怕后退或者转身逃跑，就算输了。留下来坚持到最后的就是本场的胜者，最后会层层比拼，决出牛王。不止斗牛，火把节期间赛马、斗羊、斗鸡、摔跤，这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竞技项目全都会轮番上演，超级精彩。这就是彝族老百姓欢聚过节的方式。彝族火把节一般是3天，会分成祭火、玩火。

0: 火三个阶段。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竞技项目就属于第二阶段玩火，男人们赛马斗牛摔跤竞技，姑娘们就会身穿美丽的衣裳跳起舞。
1: 你们看，姑娘们撑起黄伞跳起朵乐河。
0: 彝语里朵是火，河是歌，朵乐河意思就是火的赞歌。姑娘们身穿一袖盛装，撑着黄伞，牵着彩巾，围成一圈，一人领唱，众人跟着合唱，缓缓舞动。
1: 您看到之后，千人跳起打起舞，超级壮观。在火把节期间，还会举行盛大的赛装、赛歌、赛舞。
0: 大家比服饰，比歌喉，比舞姿，人人都可以上台展示自己。
1: 场上演员在跳，您看特别有意思的是后排观众席也在跳。
0: 说到打体舞，当地人跟我说，
2: 没有打体舞的话就不算过彝族火把节。我们每个彝族的男玩女玩都可以跳打体舞，而且这个氛围超级的好。
0: 夜幕降临，稻田之上，万人一起点燃手中的火把，一簇簇火光顺着梯田铺展开来，漫过整片稻田。每一束跳动的火光里，都藏着老百姓对生活的热望和对未来的期盼。
1: 古时候，彝族先民用火把来驱散害虫、祭祀祖先、祈愿丰收，而如今，当你看到此情此景，你就会明白一把振兴火把如何耀阳山。如何引领乡村振兴？
2: 感觉我们游客越来越多了，然后也带动了我们当地城镇的发展，我感到特别的开心。比如说我们的旅游业，然后是一个当地的居住民宿，还有我们的非遗遗秀，也带动了更多的全国各地的人民参与这个服装的这个穿着，对吧？然后他们就对我们这个服装很感兴趣。
3: 我觉得特别得夸一下我们的政府，就是从我们之前抢不到酒店，就可能确实是我们的酒店比较少嘛，但是我们政府就给我们开学校，然后我们就可以住学校。然后再说我们今天从县里面到普雄这一路上，就各种的志愿者他也给我们打招呼，这种 hello 就特别的热情，感觉到我们20度的粤西100度的热情，真的点赞点赞。
4: 我觉得很贴心，本来会都有这个接驳车，然后还有矿泉水，还有学校可以住，很值得，下次还会来的。
5: 民族呢就是世界的。
0: 一束束火把照亮了山野，也点亮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希望，让古老民俗焕发新生，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烈火燃情，歌舞飞扬，古老的火把节在代代传承当中焕发了全新活力。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既展现彝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让这份非遗魅力被更多的人看见。家中门缝夹手是极易发生的儿童意外伤害，单纯说教往往难以让低龄孩子直观感知风险。近日，江苏一段视频走红了网络，一位姐姐巧用黄瓜模拟演示门夹手的巨大冲击力，生动向弟弟传递居家安全常识，收获了大批网友点赞，真正做到了言传不如身教。

观众朋友您好，九号夜间开始，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我省出现了强风雨天气。从累计降水量实况来看呢，我省宣城、黄山、六安等地都出现了强降水，部分地区甚至是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除了降水之外呢，我省的风力也不小，最大的瞬时风速出现在天柱山，达到了每秒28.8米。那今天呢，随着台风的西行，我省的强降水区域北移，淮河以北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还请北方地区的朋友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该重视疾病的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4摄氏度。淮北大雨，27到24度。亳州大暴雨转大雨，27到24度。宿州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蚌埠暴雨转中雨，26到25度。阜阳大雨转。

小雨，28到25度；淮南大雨转小雨，27到24度；滁州大雨转中雨，29到25度；六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马鞍山小雨，30到25度；芜湖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宣城小雨，32到25度；铜陵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池州中雨转多云，31到25度；安庆小雨，31到25度；黄山市小雨，32到24度；九华山峰顶区小雨转多云，28到23度；天柱山峰顶区小雨，27到22度；凤阳廊巷米谷暴雨转中雨，27到25度；天堂寨峰景区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八里河峰景区大雨转小雨，28到25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4摄氏度。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敢为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

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黄山市随机督导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王清县在督导调度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时强调，坚决打赢台风防御主动仗。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各部门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梁延顺以4部2职方式深入黄山市，随机督导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应对举措到位，转移避险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宁，社会安定。
3: 养老机构防台风工作，梁延顺牵挂在心。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从合肥驱车2个多小时来到黄山区龙门乡敬老院，了解防范准备情况，与老人们亲切交流，叮嘱敬老院负责人高度警惕，特别小心，确保不出任何意外。他指出，对涉汛风险的敬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要加强安全巡查，落实包保措施，一院一策，完善转移预案，筑牢安全防线。随后，梁延顺来到龙门村梨树坑组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查看灾害预警避险路线，强调要做好灾害隐患点动态排查，加密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得知群众已提前转移，梁延顺询问生活保障情况，要求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在风险解除后，经科学评估，组织群众有序返家，防止群众擅自返回。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是防汛工作的重点部位。下午，梁延顺直接来到位于3口镇的风景水库，查看水位库容，询问坝体加固、上游来水等情况。他说，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水位暴涨，要警惕雨水汇流的潜在风险，提前泄水腾库，做好抢险准备，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同时要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补齐防汛短板。3口镇汪家桥村是山洪灾害危险区，梁延顺走进村部，了解值班值守和安置点等情况。他强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隐蔽性，切不可掉以轻心，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把安全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一旦发现风险，及时预警并直达一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防台风这场硬仗。省领导单向前参加。
1: 台风白海豚正影响我省，今天省长王清县赴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督导调度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万全准备坚决打赢台风白海豚防御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王清县实地查看监测预警。

0: 平台及雨情监测、台风路径变化等实时信息，并视频连线宣城、黄山市部分地质灾害隐患点，了解防范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地质灾害风险是当前风险防范的重中之重，要加密巡查监测频次，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做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随后，王清县来到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通过视频系统调度重点水库安全运行情况，强调要突出抓好中小河流、中小水库、并险水库安全度汛，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科学调度工程设施，坚决防止发生重大险情。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充分发挥防台风协调联动机制作用，突出抓好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和水库堤防等风险防范，加强城市洪涝、山洪、地质灾害防御，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救援物资装备预制配备和调度，严格值班值守，确保信息畅通、协调有力、处置及时，尽最大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先后来到合肥市相关电力基础设施、低洼溢涝排水泵站、轨道交通站点等，实地督导检查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应急值守人员。督导检查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和影响范围，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保障电力稳定供应、通讯畅通和城市有序运行。要健全跨部门联动和应急校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到科学防范，确保万无一失。
2: 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以扎实的韧劲和敢为人先的闯劲，将科创势能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走进安徽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郁新瑶正带领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坚，着力研发电解水制氢新材料，同时联动合肥晶核集成等企业，不断优化芯片制造关键工艺，持续提升国产芯片生产良率。目前这个团队已累计斩获3项安徽省科学技术奖，授权140多项发明专利。省委11届12次全会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做出的部署，让科研人员倍感振奋，信心倍增。
3: 全会的召开为科研创新指明了方向，我们将进一步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成果落地转化，以实干担当服务美好安徽建设。
2: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省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的这家巨深机器人创新中心近日正式启用，现场180多台多型号智能机器人正开展规模化数据生产与训练验证。目前创新中心在手真机数据订单达到12万小时，订单排期已至2027年。
4: 省委11届12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我们将以深度融合为底，实干精神为墨，推动人工智能与智慧城市、民生改善相融合，让人工智能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
2: 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在芜湖航空产业园，目前这里已经集聚200多家航空企业，形成园区内造整机的完整生态。一批重点机型、关键产品在今年相继取得突破。
5: 全会关于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部署，为我们湾仔区航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下一步，我们将狠抓技术攻关，做强低空装备制造，拓展应用场景，全力打造低空经济标杆高地。
2: 在滁州市南桥区，通过加快浦口南桥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引导更多科创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0: 目前全区已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两个，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七家，逐步形成以半导体和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为主导，先进装备、智能家居等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1: 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研发创新双飞地合作模式，让研发在外地转化在蓝桥，成为毗邻区创新合作的典范，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安徽多地带来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其中在江淮之间、大别山区还有沿江江南这些黄色和橙色的区域，云团较为密集。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云团附近，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概率更大，更为集中。
0: 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全省共有2424个站大雨，783个站暴雨，140个站大暴雨。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黄山、铜陵、六安、宣城、安庆、池州等地重点对低洼地带、切坡建防护、独居老人等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逐户排查，坚持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4: 晚上9点半接到区防止的指令，我们按照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对先期末排的11户、16位老弱病残孕幼等6类人群进行转移，不间断的值班值守，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整个人家绿色安心，要吃得好，喝得好，的政策好，这个大家都关心啊。
0: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9时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安徽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
6: 对全省10328个集中安置点实施轻淡化管理，细化集中安置点生活保障和安全管理要求，下包20000件省级救灾物资，支持重点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
0: 台风白海豚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河流水位上涨，桐城市净主庙水库昨天下午4点开闸泄洪，今天上午明光市女山湖闸提闸6孔泄洪，东至县组建巡查专班，紧盯山区小型水库山塘，强化蓄水保坝、巡堤查险工作。望江县迅速组织人员抢修更换跌落保险，保障电力设施安全。
7: 电杆跌落保险这类设备损坏极易引发线路故障，我们抓紧把缺陷处置完毕，全力保障老百姓用上安心放心电。
0: 为有效防范台风带来的影响，严防各类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发生，今天零时起，淮南市通航水域全面禁航，芜湖海事局对辖区渡船停止营运，引导船舶进入避风水域安全停泊。
8: 在辖区呢，21公里江段呢，划定了4个避风水域。通过长江航运智能监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对辖区水域船舶进行逐条比对，验证船舶的安全状况。
9: 我现在是在合肥高铁南站的候车大厅，现在是上午的10点多钟。我们从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呢有100多趟列车显示的是停运。
0: 记者了解到，停运列车主要集中在沪昆高铁、杭温高铁等部分区段。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对途经合福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0: 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增开退改签窗口，并在进站口、候车室等重点区域加强引导服务。广大旅客在出行前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的了解列车开行的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0: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目前省应急管理厅已会同水利、气象、文旅、民政、自然资源等10多个部门开展联合值守，滚动会商研判，根据台风路径和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并督促水库、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和人员值守，全力以赴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
11: 累计403家景区提前关停，通过风险研判、即时预警预报、线上视频巡查、线下实地督导，加强人员值守，做好防汛防台风应对措施，
12: 重点对临山临水低洼地带的

0: 涉汛、涉地质灾害风险机构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出涉汛风险机构227家。截至今天中午，全省累计转移10家养老机构302名老人，全省养老机构防汛度汛形势总体平稳。
1: 近日，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出口价值均位居全国第一。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占总量近90%，出口量较去年同期提高99.7个百分点。从市场结构来看，传统市场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需求旺盛，出口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同时，安徽汽车在新兴市场表现也尤为亮眼。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82.5%，仅巴西就占8.4万辆。
2: 2025年1到11月，安徽汽车出口突破100万辆，而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百万到半年破百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1: 安徽汽车出口势头强劲，背后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政策通关便利化共同支撑的结果。目前，安徽集聚7家整车企业，超30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监管模式上，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检查，半小时放行。在畅通出口通道上，安徽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便利化措施。此外，还为汽车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支持安徽汽车加速出海。
3: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等共同主办的“欣欣向荣的中国”驻华外交官看安徽国际传播活动举行。来自埃塞俄比亚、斐济、土耳其等15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齐聚安徽，实地探访合肥、宣城、黄山等地，通过产业交流、高端对话和文化体验，近距离感受安徽发展活力。
4: 在对外的合作交流，包括围绕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当中，安徽有独特的优势，希望带着他们实地来看一看，能够增进他们对于安徽各个方面的了解，去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3: 在宣城，驻华外交官们来到汉唐纸坊、中国宣纸小镇、中国宣砚文化园等地，感受文房四宝独有的东方美学。
5: 全程观看了宣纸的制作工序，也深入了解了宣纸背后承载的文化，实在难以想象古人的工艺竟如此精妙。如今中国依然富有创新精神，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中华民族传承了优秀的创新基因。
3: 在黄山市一县西地村、秦云小镇、休宁县状元博物馆、屯溪老街等地，外交官们实地考察古村落活态保护与文旅可持续发展实践，调研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全方位感受黄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5: 中国文化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而深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传统文化，你必须深入挖掘，每次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6: 这里可以将文化、艺术、建筑等融合在一起，是现代的，同时兼顾文化传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值得学习的。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经验，是一生中的奇妙体验。
1: 8月3号到8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安徽，来自全国的150多名媒体记者深入合肥、六安、蚌埠、芜湖、池州等地调研采访。在安徽创新馆深空探测实验室的展厅里，记者近距离触摸世界前沿科创成果。在明天氢能、芜湖奇瑞等企业的生产一线，记者切身感受新兴产业拔节向上的澎湃动能。在合肥科漂业

0: 站、芜湖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点位，记者则见证了安徽环环相扣、转化高效的创新生态。
1: 在安徽一线采访，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满满的科创活力。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主导产业，底盘很坚实，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也是在加速的成长，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也在继续的抢占技术赛道。
2: 这几天的密集采访让我对安徽科创活力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说某一项技术，而是整体的成体系的科创生态雨林正源源不断地去生长出来改变未来的力量。
0: 六天时间里，记者们聚焦科创成果落地这一主题，展开体验式、沉浸式采访调研。
3: 谁能想到在智能汽车工厂还藏着这么一台巨型抓娃娃机？
4: 我们通过这个 3D 的有氧打印机啊，
5: 消息、打电话、盖章都可以用量子技术来保障我们的信息安全了。
0: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和地方媒体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开设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通过形式多样的报道，展现安徽砥砺奋进、蒸蒸日上的时代脉动。
5: 规划了一系列的新媒体产品，其中有采访的切片，也有记者出镜的 vlog。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安徽，很深的一个感受是创新从人开始，为人服务。它不是冷冰冰的技术堆砌，而是一头连着前沿的探索，一头呢又是连着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6: 安徽省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一些非常特殊、非常新颖的打法，也是让我非常的深刻。我也是通过文字和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了很多在现场的感受，希望让读者以及观众感受到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场景。
7: 记者朋友们用专业的视角挖掘我们培养新发展新的生产力、做大做强美籍新材料产业的鲜活故事，这种沉浸式立体化的报道让硬核科技变得可触可感。
3: 光合作用是万物生长的基础，长期以来，植物体内负责光能转换的分子机器难以被完整观测，不少关键机制仍然是学术谜题。而这呢，恰巧是水稻一类的农作物实现增产的关键突破口。就在不久前，我身后的这支中国科大研究团队依托全新的观测技术，揭开了植物高效利用太阳能的分子奥秘。相关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8: 植物依靠叶绿体中的光系统一、光系统二完成光能转换。过去20多年，全球科研人员普遍采用提纯蛋白方式开展研究，但是提纯流程会破坏天然膜环境，难以还原光合分子机器在植物体内真实的工作状态。为突破这一瓶颈，中国科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张凯教授团队创新技术路径，搭建细胞器水平高分辨原位冷冻电镜技术，直接以完整水稻叶绿体作为观测对象。
9: 传统的研究模式的话，好比把一个精密的仪器拆开进行检测，那么在这个拆解的过程当中容易丢失掉一些关键的部件。我们的技术的话，不用分离提纯蛋白，就可以直接观测到这套光合装置在植物体内的原生工作状态，从分子层面解开了类囊体膜如何堆叠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8: 这项研究依托全新观测手段，阐明了高等植物有序完成光能捕获、传递、转化，实现高效光合与光照适应的分子原理。
10: 这项研究厘清了植物利用太阳能的底层的分子逻辑，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分子结构信息，利用一些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然后改进这个光能利用率，提高粮食产量，保证这个粮食安全等等。
11: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跳水比赛近日在安徽省训练基地游泳跳水馆完赛，这是本届省运会合肥分赛区承办的两个项目之一。赛期4天，来自合肥、宿州、蚌埠等地的89名男女选手按年龄划分为 U8 至 U12 组别，在1米板、3米板及5米台等项目中展开激烈比拼。
12: 我练了一年了，拿了金牌，这一年没白费。
13: 这届省运会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全省的跳水后备人才，也是为了挖掘后备人才苗子。
11: 安徽

0: 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比赛女子 U15 组近日收官，全省十四支代表队322名女足小将历经6天30多场比拼，最终蚌埠队、合肥队、淮北队分获冠亚季军。
1: 比赛不仅是比拼成绩，也让我们看清自身短板，学到很多实战经验，争取站上更大的舞台。
2: 感受到了我们青少年女子足球的进步，我们安徽省对于女子足球发展的重视，每一个球队都有拼搏的能力，都有拼搏的精神，这一点是难得可见的。
0: 8月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8月9号，中国纪检监察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靶向发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护航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彩虹公主的兔兔星堡，
1: 不能让黑暗能量继续扩散了。所有星堡，把星耀之光全部集结到我身上，兔兔。
2: 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嗯。
3: 哎，我这是放暑假回家探亲，你们演的也太浮夸了吧！好了好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4: 一路顺风啊！
5: 一路顺风啊！
4: 一路顺风！
3: 啊，这个纬度为什么会有极光？太奇怪了！希望不会影响到绯红公主的加冕仪式。
6: 慢点跑，慢点跑！
7: 真是期待。
8: 凯特，来，深呼吸，我们已经训练很多次了，别紧张。
9: 我努力不紧张。
3: 看来大家都在为了绯红的加冕仪式努力呢。
2: 彩虹，你终于回来了！今天是你离开兔子城的第1756天，13小时28分34秒，34秒，35秒，36秒，37秒，38秒。
3: 请问你是？
2: 彩虹，你不记得我了吗？
10: 我是阿湛呢，
2: 你忘了？在幼儿园的时候，你总是帮助我们，大家都叫你彩虹公主。啊，
3: 我想起来了，不过我已经不是小时候的彩虹公主了，请叫我宇宙护卫队的彩虹。
11: 加冕仪式现在开始。
3: 啊，来不及了，以后再聊。
1: 我们兔城的骄傲，宇宙护卫队队员彩虹今天也特意赶了回来。彩虹，快到台上来。
12: 飞鸿，飞鸿，飞鸿，
1: 彩虹，如果你当初留在兔城，今天加冕成为公主的本来应该是你。
3: 飞鸿，你才是当之无愧的兔城公主，你现在的样子真美。
1: 彩虹，你真的放弃公主候选人的资格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3: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带着我的那一份，对吗？
1: 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的。
3: 飞鸿真的遵守了我们小时候的约定，成为了最好的公主。只是为什么选择了成为护卫队队员就不能当公主了呢？
1: 彩虹，舞会要开始了。